0: 岂其食鱼，必合之理，《诗经》当中短短八个字就道出了黄河鲤鱼的名贵。
1: 黄河九曲，奔流不息，母亲河黄河从巴颜喀拉山脉一路奔流而下，流经宁夏段的时候呢，赠予了当地子民一种金色的礼物，那就是黄河鲤鱼。是一条大鱼吗？
2: 应该是十几斤。
1: 天哪，好大呀！这个大家伙老威风了。你要知道啊，不是所有的鲤鱼都被称作黄河鲤鱼，只有这种生在黄河里、长在黄河里的鲤鱼才叫做黄河鲤鱼。在宁夏黄河外滩，你可以吃到用东北铁锅炖的黄河鲤鱼，如果运气足够好，可能会是条20多斤的大鲤鱼。来自东北的一家人在这里捕鱼做鱼已经有21年了，作为一个宁夏人，如果连他家的鱼都吃过，那你一定是位资深的吃货。东北的这个就炖就讲究的是大铁锅，然后架着这个木柴，噼噼啪啪的声音，木柴的香味和铁锅里酱料的这个香味，我闻着吧老香了。
0: 小小的黄河鲤鱼让一大家外乡人在这里有了安身立命之所。
2: 对，尝尝我们那是，这属于东北厨艺，宁夏风情。
1: 对，宁夏风情。今天这鱼老大了，20来斤，没有一点肥的口感，反倒所它的这个肉都非常的紧实。
2: 因为咱们黄河水，它是活水，然后鱼是顶着这个溜走，
1: 就是它逆流而上，所以它们都是运动健将，
2: 特别鲜，
1: 非常的鲜。
3: 在30年前呀，我师父教过我一个菜，叫鱼米之乡。
1: 这么宁夏的一道菜，我居然没有听过。
3: 加工起来也很麻烦，
1: 下头去尾去了鱼骨。
3: 对，你看，这还要去这个鱼刺，你看，刮成这种鱼蓉。
1: 鱼蓉。
3: 哎，
1: 这样刮完之后，小刺儿基本上也都没了。
3: 对。
0: 黄河不仅滋养了水中的生物，也润泽了这片沃土。宁夏大米就是最值得称道的产物之一，这道鱼米几乎是宁夏人细腻精致烹饪的最好体现。
3: 怎么样？
1: 惊艳到我了
3: 啊！
1: 如果不报菜名啊，我估计大家都不知道它的食材是黄河鲤鱼。
3: 对，因为一般人讲这个黄河鲤鱼啊，它有土腥味。
1: 丝毫没有。
3: 对，
1: 因为有了黄河，宁夏人不仅爱吃鱼，还特别的会做鱼。黄河鲤鱼和身边最朴素的食材，成就了这道鱼米之乡。
0: 这也是勤劳智慧的宁夏人用母亲河的馈赠演绎出的最鲜活的烟火气。
4: 黄河的馈赠，自然的礼遇，不仅滋养着两岸沃野千里，更造就了宁夏人情有独钟的面情节和传承至今的面文化。在众多宁夏特色面食中，流传百余年的中宁蒿子面风味独特，让无数人魂牵梦萦，情系黄河。2021年，中宁蒿子面制作技艺被列入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5: 它是一碗有温度、有感情的面，文化自信的一碗面。
4: 蒿子面有了更多机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讲述世界面食在中国，中国面食看宁夏的生动故事。
6: 树往开那声。
4: 于振林，中宁蒿子面制作技艺第4代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多年来，他一直在带徒授艺，传承发展这项非遗技艺。
6: 我作为一个新时代的传承人，一定要把它传承弘扬，要发展，要传承它的红，要留住它的根。

0: 这是于振林自创的擀面方法。正所谓胸中有丘壑，手下有乾坤，他把自己的手艺总结为用心用情用力。说话间，半径一米多的面饼，两米长的细面条一气呵成，仿佛黄河一般行云流水。
1: 那为什么说是咱们的这个耗子面是金金晃晃的？耗子粉呀、碱水呀，还有咱们的高筋面粉呀，混为一体的，它列了哪一个都是做不出来口感爽滑的耗子面。
0: 中宁县位于腾格里沙漠边缘，沙蒿是一种生长在半沙漠地带的野生植物，蒿子面就取材于沙蒿的蒿子。有记载说，大约在宋代，蒿子就已作为食品添加剂进入当地人的生活。如果说蒿子是沙漠带给中宁人的厚礼，那制作蒿子面的小麦就是黄河对渭宁平原的垂爱。黄河自西向东从中宁穿境而过，凭借灌溉之力，这里的小麦种植历史由来已久。
2: 面筋含量是31%，
3: 达到了国家优质小麦的标准。
0: 特别通过当今科技的赋能，渭宁平原出产的小麦更是颗粒饱满，品质优良。
4: 是您说63号，就是从面粉的品质来看的话，也是一个品种可以做多种食品最好的一个原料，弹性也好，面也筋道。
0: 直至现在，依然有更多的科研人员扎根在渭宁平原，继续研究永良系列小麦。他们用智慧和汗水，让宁夏小麦成为面食最好的原料。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历史上究竟是谁发现了蒿子的功效，但黄河两岸的人民始终秉持匠心，用精心采摘而来的蒿子磨粉后，配合优质小麦和提前熬制的碱水，使得蒿子面色泽金黄，面条筋道，再浇上配以枸杞、羊肉等道地原料加工而成的臊子汤，这一碗碗蒿子面就像黄河水一样滋养着这方土地和这里的人民。天天见面，节节有面，如今蒿子面已成为黄河边餐桌上不可缺少的礼俗标配和地方文旅特色 IP， 吸引着众多游客慕名品鉴，不断为宁夏味道圈粉引流。从滩羊的草原气息，到鲤鱼的黄河基因，再到蒿子面的沙漠智慧，仅仅是宁夏丰厚味觉谱系中的几笔亮色，这片土地的味道远不止于此。这滋味是宁夏的，更是中华民族多元饮食文化中一抹独特而温暖的底色。
5: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6: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7: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8: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7: 那好，我们。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连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新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蓝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五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入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四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八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你说这孩子，你说放省城，你说不好好待着，又回咱这干啥呀？还当个组长，那咋想的呢？你说
1: 哎呀，那这孩子有自己的想法，咱别管他，
0: 还别管。嗯，那这么大个事儿，他给你打电话了，他咋没说给我打电话通知我一声呢？
2: 这都多少年了，你还乐乐这点事儿？你赶快查回来。那先到你这儿，才到我那儿，这我不是也没说啥吗？
0: 还说我呢？你不也乐这件事儿了吗？反正凤琴找他大爹，那是有公事。哎，咱俩也说点公事呗。
2: 咱俩有啥公事？
0: 咋没有呢？就是要收购咱们公司那个李老板。那不是小强给整来的吗？那小强肯定能知道到时候咱分多少钱呢？你打听打听呗。
3: 啥收购收购的，不知道不知道。
0: 哎，你这事哪能不知道呢？
3: 我哪会知道这事儿啊？
0: 那公司要是整出去了，那到时候咱海南不还能当对门吗？
3: 谁呀给你当对门？
0: 你看，上海南养老这大好事就在眼巴前儿，咋不着急呢？真死脑筋。
4: 郭叔，你也来了。
5: 你好，
4: 郭叔啊，好久不见啊！您这还是老当益壮了，今年有50多了吧？
5: 哎呀，老邱啊，你这老了不少啊！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啊？
4: 我这哪能跟你比？你家是有长寿基因的吗？宋师傅在你们家都70岁了，还年年上山种树呢。
5: 啥长寿基因呢？现在生活好了，心气儿高了。
4: 哎，这季度采娃那个分配了有信儿吗？
5: 没听说啊。
6: 郭师傅，
4: 可拉倒吧。郭师傅，咱那个你姑娘和那个秦局长来前儿，我都看到了，听说他是省厅里派下来的，又是什么筹备委员会，这回你家上面有人了，咱那个923咋不能说两句话呀？
5: 啥上面有人呢？是人家姑娘啊。哎，到这旮来出差，出公差啊，那都是孩子自己的事儿，跟我也没啥关系。
7: 这次啊，咱们一定把这球也给送上。对，
8: 来吧，把门关一下，开会了。在我旁边这位啊，今天在座的各位大多数应该都认识，是我们三垛沟的孩子梁凤琴同志。这个凤琴呢，学业有成，回到了我们省林业厅。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凤琴同志回家。那我就不多说了，下面呢就请我们三垛沟的女儿凤琴同志为我们大家指导工作。
9: 谢谢秦局长。我想更正一下，我只是省林业厅的一名普通科员，这次回到边河林业局只是协助领导工作，同时也谢谢秦局长的信任，把这次会议的内容交给我来宣布。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国家规划在咱们北川省建立一座国家公园，这种级别的国家公园试点全国只有10个，所以经省林业厅讨论决定，
4: 老郭
9: 正式向上级领导提出申请，申请把咱们三道沟划进国家公园的试点当中。这几天我们对边河林业局下辖的可采资源进行了全面调查，划出了可采区域，因为可采区域减少，咱们局今年采伐数量只有10万立方。
10: 10万立方
11: 大家请看大屏幕，我给大家画出具体可采区域，可采区域集中在黑瞎子沟和9道沟，3道沟林场列入禁采区，今年就没有采伐指标了。西沟子这一带有一部分区域列入了禁采区，所以采伐指标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
9: 未来我们国家公园的试点会建立在这个区域，面积非常之大，所以在这个区域里我们要注意生态保护。
11: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像2道岗、龙凤山采伐指标也会受到影响。
4: 长山哥咋整？你姑娘第一刀咋砍你头上了？
5: 年轻人，年轻人想。

0: 你先回去吧。啊，
1: 哎，局长啊，这个指标定的太低了。
2: 我知道，
1: 底下也不好管。
2: 先配合工作，好吧？
1: 先回去，局长再见。
3: 你看我们这指标是不是给我们往
2: 长远看是好事儿？好吧，先配合领导工作。啊，
3: 好，
2: 先回去。
3: 好。
0: 秦局长，那咱林场那点事儿，你看咋整啊？
4: 程然大哥，我也是三道沟出来的，我要真有办法，我能不管吗？可这命令是你闺女从省里带来的，咱一市林业局，你说有啥招？
0: 这不是还没申请吗？今年就不让采了。
5: 你呀，这有什么想法？什么问题啊？
6: 你看，这不是断了我们的财路？
5: 得问问你姑娘，我有事我先走了。
7: 这决定让我们咋活呀？
8: 你也是林场出来的，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呀。
6: 就是啊，人家上面这采办任务没有，变成公务员，那我们怎么活？怎么生活？
7: 让我们批点黑瞎子沟怎么都行。
0: 哎呀，闺女啊，你这不能天天老吃方便面啊，得吃点正经东西啊。
9: 知道了，你溜达累了就找地儿坐哈。
0: 你别管我，我这没啥事儿，你忙你的。
9: 你那面前桌子上山丁子汁儿，你渴了就喝啊。
0: 嗯，这玩意儿太甜了，喝不了啊。
10: 谢谢组长。
9: 把门带上啊。
10: 好。
0: 哎呀，姑娘啊，这采伐指标真的没有我们923的了吗？你说啥申请试点，不是还没申请吗？
9: 大弟啊，只要申请试点的程序启动，还得专家过来评估鉴定，流程非常繁琐，这些过程中肯定是不能再采伐的了。
0: 那能不能晚点申请啊？你大爹呀，还有一年就退休了。哎呀，就想趁着最后一年呢，再干一回。好久没进林子了。
9: 这是省里的决定，对咱也是个好事儿。
0: 姑娘，那你给我说说，这公园非建不可呀？非建咱三道沟子啊，咱这儿没有这么漂亮的地方啊。
9: 大弟，今天在会上我不是跟您说了吗？这国家公园的选址是经过全国最权威的专家论证过的，不是谁一拍脑门子就能决定了的事儿。而且您也说了，这么多年都没进林子，为啥非要争这最后一年？工人过去哪有60岁还坚守在第一线呢？你已经创造奇迹了。你这心脏做过大手术，还有风湿病，我大妈身体也不好，赵喜眼瞅着也就回来了，这一大家人等着你回去过好日子呢。
0: 那你就是说打爹没用了呗，回家混吃等死呗。
9: 我哪能是这个意思呀？那我爷爷70岁不还在山上种树呢吗？
0: 凤琴，你长大了，做了官了，学会压人了，没事儿，不给你添麻烦了啊。那我先走了。
9: 大爹，
0: 啊，
9: 这话
0: 啊，不影响你工作了啊，你忙吧，没事没事，我走了啊。

0: 赵成，
1: 你干啥呢？又画画呢？啊，你这还有心思画画呢？听说了吗？咱们这一片都划为停罚区了。
2: 啊？
3: 今天林业局开会，你们家凤琴宣布的，说是要申请什么国家公园试点，咱们三道沟全部都列到禁划区了。
1: 这事可把你爸闪够呛。

0: 到时候把咱们乡里乡亲的生意都归拢归拢，做成咱们的景点，什么养蜂的养鹿的那都得花钱参观，蜂制品鹿制品都要大力开发，还叫大森林牌，再把923那排小破平房整个浪改造一下，做整体改造一下，做成特色民宿，让游客来怀旧怀旧，睡睡东北的大火炕。
1: 这对于我们林业子弟来说有情怀，我就是担心对于普通游客来说这不能成为卖点。林总。
2: 哦，
3: 您觉得呢？
0: 咱们做民宿肯定是要重新装修改造的咯，外表看着是不起眼的小破平房，哎，但里边的装修绝对是好高卡起的咯，至于火炕只是一个体验。
3: 这林秘书说的这个我听明白了。李总，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意见？
2: 小李刚才讲的这个整个浪啊，就是我的意见了。
0: 对对对，我刚才说的这些都是李总传达给我的。
4: 欧文，你觉不觉得刚才李秘书说的那些还是缺乏亮点？您觉得边河旅游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
2: 山林，林海水源。
0: 是的，李总一直在重申，看中的就是大森林公鸡这片青山绿水。就做您说的那个二氧化碳交易那个东西。啊，
1: 您提的这个方案我需要再消化消化。您也知道我们公司的股东啊，他众多，大家的意见都不是太统一，我还得跟他们再协商一下。
0: 有什么好商量的？这个计划书不就是按照陈总您的意思写的吗？
5: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哥，有事找你，出来一下。
3: 咋的了？
5: 今天林月去开会了，以后可能彻底停财停罚了。咱们的红松林，以后可能也没法继续承包了。
3: 为啥呀？
5: 说是三道沟要争取做国家公园试点，停罚的事儿是凤琴亲自在会上说的，咱爸也在。
3: 这下坏了。
6: 米思英，出什么事儿了？
3: 林场开会了，三道沟要争取国家公园试点，停罚停财。
6: 你们公司有影响吗？
3: 刚有这么个信儿，没到那步呢。
2: 为人好心广昧啊。
0: 拜谢拜谢，
2: 那一人发碳啊，
0: 拜谢。
2: 以后你群包个忙。
6: 今天李总这个方案确实过于简单了，我也挺意外的。但我之前跟他聊过，觉得特别有诚意，要不你再跟他好好聊聊，说不定还有什么新想法。
3: 行，等我会儿啊。不好意思啊，公司有点事儿，咱接着唠。
7: 果然博才。
8: 自己开门。
9: 没拿钥匙，妈。
10: 妈。
7: 啊。
10: 妈。
7: 啊。哪这门把你们仨给吹来了？
10: 我爸没出来呢。
7: 你爸不是开会去了吗？哎，正好你们仨来了，看这是赵醒回来，
10: 我
7: 给他准备这些东西够用吗？看看。
10: 妈。
7: 啊。
3: 我爸来电话了吗？
7: 啊？你爸咋了？

0: 大爷，您那时候买完了？
1: 啥？买过了？谁呀、啊？谁给我买的？
0: 你姑娘。
1: 人呢？
0: 走了。
1: 哦，
0: 大爷您慢点。

0: 923这么先进的一个攻略，咋能说没就没呢？
1: 国家公园是大事业，真要搁咱这儿建，那其他所有事儿都得让道。
0: 国家公园到底是个啥呀？
1: 就是把林子封起来，让它休养生息。
0: 那跟咱旁边这北城公园有啥区别？
2: 那区别可大了。它是由政府管控，由地方具体管理的自然区域，那跟你平时遛弯的公园那肯定是不一样。就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的百年之举。
0: 这叫啥公园？我听不懂。
3: 慢点。
4: 快扶着！
3: 啊！
4: 扶着！哎呀，你怎么？好，秦呐，你跟你爸开会，这咋还喝上酒了？你们这是咋回事啊？这是？哎，你多大岁数了？你还喝成这样？你真是的，你这个，
5: 没有。没有
4: 啊。啥没了的？别弄菜。
6: 来，看我。
7: 喝点蜂蜜水吧，润润嗓子。
6: 哎，你别捣乱了啊！爸不能受刺激了。
4: 给踩起来。
7: 四哥。
5: 你别叫我哥。哎呦，我受不起。
7: 我知道，孙内你受到了损伤，但国家公园真的是个好事。
8: 再来一下，
5: 听不懂。我就想问你一句话，咱这公园不整了行不行？
8: 不行。
5: 你是不是忘了，没有人养你的时候，是谁家把你拉扯大的？
9: 我们赚钱供你在干干净净的教室里学习，你现在转过头来砸我们饭碗。
7: 咋跟我姑娘说话呢？
9: 哎，现在知道是你姑娘了。哎呀，当时干嘛去了？
7: 你这个小王八犊子，啥时候当时我干啥去了？啊，你能咋说话呢你？忘了小时候在我家混饭吃吗？
8: 没事，你回去吧，不添乱了。走，
7: 咋回事啊？怎么的？你们都干嘛回家的？
8: 我不回。
2: 二姨，我跟他说几句吧。

0: 爸在林场工作了40年，那林子里大事小事，全都长在他身上了。我知道你要跟我说啥。你不记得我之前跟你说的了吗？让树归树，人归人。现在你也不支持我了。你说到这儿，那我就好好跟你唠一唠。争取国家公园试点这个事儿，支持。 但923砍伐区得留下来，做个历史痕迹博物馆。
1: 你要干啥？你要在划分区里边盖大楼啊？要不要我再给你整个停车场？

0: 我是想把这些历史痕迹都保留下来，得把从原始森林一直到次生林再造林这一系列的生态演变过程全都给完整的保留下来，说白了就是历史痕迹见证区。
1: 那不行，你留一块光秃秃的地在那，这不是给咱边河脸上抹黑呢吗？还真是，不是害坏了吗？
0: 那咱得让子孙后代知道这片土地上发生过啥吧，咱爷咱爹在这个地方为国家付出了什么。
1: 做国家公园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吗？
0: 你把树全种满了，那这历史痕迹上哪看去啊？
1: 我咋觉得你变得这么狭隘了呢？到时候环境监测卫星飞过来一看，国家公园中间秃了一块，这叫怎么一回事啊？这是不是就是我这个干部工作没做到位啊？
2: 组织派我下来，就一个死角都不能留。
0: 你这孩子咋就死心眼儿呢？
1: 那你还自相矛盾呢？
2: 你不是要整碳中和，现在又要整历史痕迹见证区？你给我交个实点，你回来到底要干啥？

0: 我在这儿收集了6年多的数据，你可好把砍伐区的树全种满了，那我那数据不全白费了吗？
1: 国家公园的建设不就包含了碳中和的实现了吗？
0: 那那些能触摸到的数据呢？白瞎了。
1: 我们的团队能给出更精确的数据啊。
0: 哎呦，哎，不跟你扯这些了，你快上去给爸赔个不是，这大事儿。
2: 他都睡了，我咋道歉啊？
3: 你进去，我买醒酒药去。

0: 哎呦呵，
1: 你还能醒过来啊？你知道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吗？去哪儿梦游去了？
2: 多大岁数了，还喝酒？
3: 你跟谁喝的？啊，你喝成啥样了？
1: 谁给你送回来的？你都记得吗？
3: 你当孩子面，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这
1: 老脸往哪儿搁呀？你咋了呀你？给，
0: 这鞋垫你给我晚上穿上了？
3: 不是我还能是谁呀？
1: 赶快洗洗漱口，然后那个吃早饭吧。你出点蜂蜜水吧，解解酒。你摘了它干啥呀？你昨儿喝了那么多，你得好好治治啊！
0: 拉倒吧，就你这鞋垫差点没把我给摔着，你再给我摔出个脑溢血可咋整？
3: 你别瞎乐乐，你自己没练明白。
0: 这玩意儿穿了半天，啥感觉都没有。除了脚疼以外，硌得慌。
1: 那脚疼不是感觉呀？不是，你那脚底板那么厚，那这红外线呐、磁石啊啥的，那你得给人点时间，对吧？
2: 这么大岁数的人了，你得保健了。你不能啥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懂。
1: 到时候你有个好歹，谁伺候你啊？我可不管你啊！我告诉你，你看你还能指着那几个孩儿管你？谁管你？没人管你。还不快点洗洗漱？你干嘛呢？还跟那坐着？
4: 这家饭店原来就做东北菜的，你看现在装修的挺好哈、啊，东北菜做的相当正宗了，是不是？
5: 对，来过，
4: 到了就在这儿。
6: 这边请，
5: 秦局长，
6: 你好，里面。

0: 李总到了，
1: 李总，这是我们齐局长，
2: 李总，李总，辛苦辛苦，
1: 走吧，
2: 走走，
1: 行了，走，
2: 李总，你这远道而来的，我都表示表示。
3: 王总，哪有一上来就跟领导喝的呀？咱们叙叙旧，咱俩先喝一个，
1: 好，
2: 活跃一下气氛喽。
1: 好的，
2: 好，
1: 李总，这次来上面上山上看看。
2: 我们李总一直都非常想念东北这个大山，我也经常有跟他提，可是这个陈总一直在跟我们对项目的事，目前还没有时间去。哎呀，这个陈兴杰呀，一看呢，他就不是个做生意的人，也弄不明白他怎么回事。我看啥也干不成。李总，陈兴杰，陈总这个人呐，我特别了解，大学生嘛，啊，理想主义。 有些时候啊，把这个事儿啊想的呢，就过于美好。你呢，也别介意啊，理解啊。嗯，
1: 李总，这是东北的特色锅包肉，酸甜爽口。
2: 李总，我这生意还得多帮忙，再敬你一杯啊。
1: 王总，我们李总这几天身体非常不舒服，我替他喝。
4: 我喝一壶，我干了。兄弟们好，
5: 李总，不是就喜欢东北吗？这是啊，到东北来还整的是水土不服了。
4: 不好意思啊，一点点小毛病。不过我看今天秦局长喝的也是饮料啊。
5: 我们有规定啊，工作聚餐不让喝酒。
4: 有没有搞错啊？光明磊起来呀，还是私人朋友聚会的嘛，应该工作餐呢。
2: 还有还有，私人聚餐啊，我们来东北就是为了振兴东北，跟大家合作，所以你要放心。
1: 李总，你那个开发方案我看了，那的确是为了我们边河的开发着想，是吧？是个好事儿。
4: 嗯，
2: 所以呢，今天呢，我给你交个底，我答应你的事儿，我肯定给你办了。但有一点啊，就是你那个林子钻井的那个承包权啊。
4: 就在陈兴杰、陈总手上，还有我们这位王庆山、王总手上，所以说他们两家你必须选一家照顾，你要不然我批给你了，他们两家你绕不过去啊。明白明白，陈总那边呢是因为薛里的关系，我多多少少去关照一下，意思意思嘛。至于最终跟哪一家公司合作，我们在边河当然要听领导的。 找个时间，王总带我们去你的林子里转一转，我们考察一下嘛。如果你承包的那块山林的确能够满足我们集团公司的开发需求，那么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
2: 好，
4: 怎么样，秦局长？
1: 嗯嗯，我全力支持。
4: 那来吧，
5: 来来来来，
4: 上上上，
5: 来来来，
4: 喝他一杯，喝他一杯，嗯，
5: 整壶整壶，
4: 哎，
5: 这玩意儿得劲儿。
6: 不是，不是，我是你亲爹。没出门，我是你干爹。
7: 什么干爹？以后你就是我爹。
6: 爹，爹不用送，我送你。必须走。我这痛风，我就送到这儿。必须送，多多保重身体啊！下去和我从香港带来的好酒，
7: 咱们再加喝。
6: 啊，必须送，慢走。爹，慢走，爹，我送你。爹，爹。
7: 爹，我送你。咋样？我觉得这事儿啊能成，好啊。现在就凤琴那边有点麻烦，你想个招儿，你搅和搅和他们。 这黄毛丫头算盘打挺响，还指望着这国家公园项目升官呢。你就说这项目，你老百姓能捞到啥好处啊？我开发旅游，那是能看见现钱的。
6: 就是他那个不成，我跟你说，您这次啊，真是替老百姓办事儿。哪个老百姓不喜欢真金白银的？拿现金的才是真的，是不是？哪等咱旅游业干起来了。 那国家公园的事自然就黄了。
7: 你是不是没事儿？
6: 没事儿，
7: 你把衣服给我取来。
6: 行。

0: 老师，您觉得这儿条件怎么样？
1: 从整体上看挺好的，但是我们不能证实动物迁徙的路线，还缺乏动植物相关的信息，很多工作还需要完善。
0: 那您觉得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来配合您呢？
1: 哎呀，在这儿要做的工作太多了。你看啊，先把咱们前期搜集到的信息做一个系统的梳理，这样啊才好确定下一步的工作方向。咱们一步一步来，别着急。
0: 这边。
1: 哎，好。
0: 金老师啊，咱们今天转了三道沟林场，您看看，觉得这一片是不是挺适合做国家公园入口社区的？
1: 这个入口社区啊，有一大特色，就是能够带动周边的经济发展。但现在三道沟好像没什么生活人口的，可能做不了入口社区啊。
0: 虽然现在没什么生活人口，但是一旦发展成了入口社区，原先住在这儿的居民啊，都会非常乐意回来再就业，带动附近的经济发展。您看这片，这片啊，原先就是我们923工队的家属区，我的大哥现在就是守护这片林子的护林员，我的爷爷现在还住在这儿呢，就是这一片的活化石。现在我们再往前走走，就是我爷爷家了，咱们去家里坐一会儿，咱们喝喝茶，等小王小李他们回来了咱们再出发。我爷爷呀特别爱跟人讲山林里的故事。
1: 是吗？
0: 哎，庆山叔，你们咋搁这儿呢？
2: 哎，这就是那个省里来的领导啊，我们有事儿向他反映反映。
3: 领导啊，
4: 这是你的专家，你是领导啊，说，哎，别事儿
3: ，
4: 你有什么问题跟我说呗。
3: 领导，你看，这三道沟林场都是我们承包的，我们跟厂里签了30年的合同，现在还不到5年呢。你说，那我们这个合同啊，还有这个林场，这到底怎么办呢？
1: 不是，我不是领导，我是那个。
0: 这个关于承包林的赔付的事情，今天在会上我不是跟您聊过了吗？哎，
3: 说那些没用，领导。我们种的红松啊，去年才刚栽上，也想成材啊，那得需要30年呢。种的那可是顶级的红松啊，就你们这点赔付，能顶我们30年之后的价值吗？
5: 我种那个是啥啊？林下灵芝，那千年以后那就是千年灵芝啊！
6: 还有呢，我这合同是20几年的，对吧？
1: 你们这些问题找相关部门反映，我是来考察的。
7: 跟领导反映问题呢，你可别冲动，我告诉你啊，
8: 我就看着一群大老爷们欺负人小女孩，
9: 谁欺负
10: 谁？我来讲理来了，
11: 问题呢？
0: 我没事，哥，你看我一点事儿没有，你冷静啊。
8: 你说，
0: 各位叔叔们，我也是从小在这儿长大的，我也是咱三道沟的孩子。你们说你们有承包林，我哥也有承包林。你们说的这些情况，包括你们的心情，我懂，我都能理解。如果国家公园建成了，未来会有新的岗位、新的工作，包括你们说的所有的损失，我承诺一定会有赔偿的。
9: 这啥？
12: 拉倒！
5: 别！别讲那些虚头巴脑的啊！你们说这些东西，我们没看见、没听见，咱们能信吗？
8: 对呀、啊，谁能信？
13: 有问题找林业局。
14: 不行！
13: 别欺负我妹妹。
0: 哥，
13: 回去，回家。
8: 走，
5: 你上哪去？你这回来，专家，专家，专家，
13: 解决。
7: 庄成，你把人放了，这事儿没解决咋办？
8: 护着人，一天换两夜。
15: 陈总啊，
16: 嗯，
15: 我听说李总要跟王庆山那边合作了吧？
16: 可能是吧，

0: 所以这代表他们另有所图。那就这么写方案，不就是想把我们手里的承包权给骗到手吗？
1: 当初咱为啥要在这儿开公司？如果单纯就是为了挣钱，这何必在这儿待着呢？
2: 我知道碳中和吧，碳中和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看见什么了？数据啊，虚无缥缈的数据。
0: 下个月碳中和林的项目就要在北京正式的启动了，这不是离咱们的目标就更近了一步吗？你要相信我，碳中和会重塑整个世界，它是科技发展的未来产品。
2: 好了好了好了啊，那你就说嘛，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
0: 我更倾向于支持申请国家公园试点，以后咱们可以承接国家公园一般控制区的旅游管理，也可以和碳中和更好的对接。
2: 打勾了喂，那国家公园八字一撇还不知道在哪里了。好，我们就当它能申请下来。那你打算在这里面投入多少年？8年啊？4年还是20年？难道说你要让我们啊一辈子在这个项目里面才算完吗？
0: 咋还激闹上了呢？你坐坐坐，喝点你给我带的茶。
2: 你有没有跟你这些个股东们说过你的想法？这些山沟沟里面的人，让他在追加投入和拿到现金里面，你觉得他们会怎么选呢？他会心甘情愿跟着你干？
0: 是是是，这个方案我会跟他们一一的解释。
2: 陈总，陈老师，你还以为你在大学里面吗？你还以为你只谈理想就可以让所有人闭上嘴不吃饭？那是你的理想，不是他们的。他们要的是什么呀？是钱，心杰。
0: 对对对对对，这个我确实不该把我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别人的身上，这个我认同，我认同。
2: 陈老师啊，你真是搬起石头哎砸你自己的脚。这些股东基本上都同意收购了，你看一下。
3: 局长，你是没看到吗？这咱家走的时候啊，那脸啊都快搭到鞋面上去了，老狼狈了，造的。哎，
4: 行了，景山，这事儿要整明白了，
3: 我也能光荣退休了。
5: 我在咱们林场啊待10多年了，说实话有感情。这临退休我就当给大家伙儿我再干件事儿。
3: 是是是，这些年可真是没少给我们干事儿。你放心，这个事儿我一定好好配合。你看这事儿扒拉的怎么样？扒拉倍儿服的，这账要全给清理完了。
4: 你带他们踩点的时候啊，你就把你平时那个舞舞喧喧那劲儿你拿出来，就你那张牙舞爪那劲儿，
5: 好啊。介绍咱们林场你是最有发言权的，你也是最有感情的，是吧？你就好好夸夸咱们这个林场。
3: 好，
4: 这能拿出那劲儿吧？
3: 那放心吧，这不是行车熟路啊，这事儿我保证夸到天上不让掉地下，掉地下咱得接着还得，是不是？这你放心。但是咱去哪儿啊？
4: 你温泉你没看过啊？
6: 没有。
4: 你这么的，你今天晚上你啥也别干，你就想象一下哈，你就泡温泉，然后你前面那景色就是雾气昭昭，像仙境，像水帘洞，孙悟空水帘洞似的。你看这还搓上泥了。你呀、啊，你今天晚上你不行，你回家喝点啊，你就想象你什么呢？明天你就是猴，你家啥样？水帘洞不就你家吗？你是猴啊，你想象吧。
6: 水帘洞，还要像猴？你也不让我当孙悟空啊？
7: 哎，来了！哟，二姨来了，
8: 咋这么在家呢？没打扰你吧？
7: 啊，没有没有，进屋。
8: 这家收拾的真干净啊！
7: 二姨先进屋坐会儿。
8: 我是不是得脱鞋呀？没事儿，知道你们年轻人都爱干净，干净点好。
7: 啊，那二姨先坐，你再坐一会儿，星杰一会儿就回来了。
8: 啊，我不找星杰，我那啥。我来看看你呀，我这不给你带来我从海南背回来的椰子。
7: 二姨，我来就行。
8: 不用不用不用，这玩意儿太硬，你整不动。
7: 哎呀，你
8: 尝尝。

0: 可好喝了。
1: 啊，好喝！我在海南喝老多个了。嗯，好喝吗？
0: 嗯，
1: 呀，
0: 嗯，
1: 咋的了？
0: 嗯，
1: 嗯。小倩，你是不是怀了？
0: 没有，二姨，椰子坏了。
1: 啊？那不能啊！椰子刚活着没几天呢。
0: 哎呦，二姨。

0: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1: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6: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啊？
7: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8: 认清赌注，
9: 让宣纸跟你一起。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减一减轻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着呢嘛，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全晓得。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我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戈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缘，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我们随意的行为，却是他们一生的劫难。
1: 妈妈说，要像爱我的洋娃娃一样爱他们。
0: 手上留情，脚下留意，留住最美的景色。

0: 哎呀，小刘，不是味儿的吗？
1: 大爷，说吧，是有啥事儿？来，先坐着。
0: 没事，
1: 先坐啊。
0: 你坐，
1: 你坐，我给你倒杯水。
0: 不用，你不用忙活。
1: 行行行，啊。
0: 你看这二姨看你一回，还给你送个坏爷子。
1: 没事儿。说吧，二姨。
0: 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其实，我来我就是想问问，就咱们那个大公司不是要出队了吗？我寻思我那点股，我看能剩多少钱，我想那个有点用这钱。
1: 就这事儿啊？
0: 啊。
1: 您说说你有多少股份？
0: 现在就是我一份儿，我家你付款时候还有一份儿，两份儿。
2: 我给你算一下。
0: 这就能算呢？
2: 嗯，
1: 看一下啊，大概就是这个数。
0: 呀，这老多呢？这准上吗？
1: 上下浮动不超过2000。
0: 妈，那也太好了，小晴你可真厉害呀，他整整就算出来了。二姨也没出过远门啊，
2: 嗯，
0: 这回上那南方，尤其到这三亚，哎呀妈呀，那空气也太好了。你看你跟青姐，你俩在广顺待着多好，回这儿来干啥呀？那我呀，二姨有点话多了哈。
1: 没有，二姨。
0: 那啥，那我就先走了。
1: 别，我那刚做上饭。
0: 不用，我就先回去了。回去了，谢谢你，小晴啊，真厉害。
1: 不用，留下吃一口。二姨，
0: 我算出来了，不吃了，你忙着吧。哎呀，那椰子我就直接带走了。
1: 哎，这我自己扔就行。
0: 不对不对，我给你扔了得了。下回二姨来，从海南回来第一站就上你家给你送椰子，行不？送新鲜的。那我走了啊，走了，小晴。
1: 那慢点，阿姨。

0: 我妈给爸买鞋垫，爸爸一直说膝盖不太好嘛，妈一直记着这事儿呢。电视购物啊？可不嘛，老太太最近迷上了。嗯，就是那种头疼放头上，腰疼放腰上。 然后心脏疼，翻嘎吱窝，包治百病的鞋垫。
1: 包不包治百病我不知道，但我妈这一片好心我知道。
0: 老小孩儿，他们开心就行了。

0: 你跟我特地跑这一趟，就送鞋垫。
1: 好长时间没见爸妈了，我得见啊。而且后天赵喜就出来了，顺道给他捎回来。
0: 我看你是找借口吧。你这一出来，那边八成已经乱成一锅粥了。你故意的吧？
1: 让子弹先飞一会儿嘛。
0: 昨天晚上二姨来家里问收购的事，你是怎么想的？
1: 有些事情一时半会儿的办不好，说不定过几天就有转机了。
0: 啥转机啊？陈静姐，收购那事你到底咋想的啊？你什么时候能脱手啊？
1: 我也没想好。建国家公园肯定是好事，但这多少对旅游是有影响的。具体影响这个程度有多大我也不知道，还有李总这个事儿凤琴还不知道呢。
0: 那你就这么一直等着呀？你这不紧不慢的，到时候被别人抢走了怎么办？后面再有一个人给你使个小动作，后悔到时候你都来不及。
1: 你猴急个啥呀？李总不行有杨总，杨总不行有康总，有刘总，那总多着呢。谁呀？
0: 骚扰电话。
1: 爱是酸呐。
2: 嫂子。
3: 找我大哥。找我大哥。大哥。
2: 哎，这一天来七八波人了。长山大哥要同意了，那星姐还能不同意啊？
4: 你要着急你就过去跟人唠是唠是呗。
2: 那得唠啊，你去说。
4: 这话说的咋这事就成我去了，要去也是你去的。
2: 你咋就不能说呢？你不是这家人家呀？那老爷们一到关键时候就掉链子。
4: 咋成我掉链子了呢？你现在往那屋跑都恨不得住人家。
5: 那国家公园试点是人凤琴提的，他哪有那胆说呀？
6: 这个咋整啊大哥，你得给我们个定心丸啊。这老大的事你说说，星杰这孩子就找不着了。
7: 队长啊，就咱这个岁数了，这高血压呀、痛风啊、气管炎呢，都得用钱不是啊？
6: 是我这头疼病见天就犯了，一到晚上都睡不着觉。那嫂子你歇会儿吧，那地眼都够亮堂的了。
8: 这亮堂啥呀，这一天天的人来人往，一踩一地脚印，一踩一地脚印。
7: 队长啊，我们当年支持星爷办厂子开公司，这时候他也得支持我们一下不是？
2: 起来往那么点儿，那还是巴拉的。凤翔，你把那个世家给远远切了。
5: 你可拉倒吧，就你那世家都黑了。你说了你买了就早吃早吃，你非得放坏了，这谁吃啊？
2: 我不嫌弃孩子留着呢吗？
5: 是啊，你留着。
6: 那现在外边说啥的都有啊，有的说那公司不卖了，有的说要建那个国家公园，这公园那有几个钱呢？
7: 星杰呀，听你的，你劝劝他，这不是从我们手里抢钱吗？
9: 你们啥意思啊？啊？人家星杰搁广深那儿有大好的前程不干，回来的办工厂开公司的，这为谁呀？人家是抢你们的钱呐！
7: 队长，我这嘴瓢了，
9: 你还知道我是你队长啊？
8: 干啥呀？你着啥急呀？你这心脏不要了？
6: 啊？那啥，那你们忙忙吧。那个赵喜也捡了鞋，马上回来了，我们就不做了。
7: 没说完。
8: 哎呀，你瞧你这，你俩这去哪儿了？你这全这一脚泥哟！哎呀，擦也擦不净啊！这，
10: 啥德行？活也干活的少，

0: 要不然你跟赵成说说，赵成那还老实，那总也不开口，那一张嘴没准星姐就同意了呢。这你公公要是跟星姐都同意的话，那到时候退股不得可咱家来呀，没准能多分点呢。跟你说话呢，
1: 你别老想着啥事都指着人家，其实你要想说你自己说，我干不了。
0: 你看你咋说不了呢？那赵成对你多好啊，啥都听你的，你让他说他肯定能说。
1: 他那个脾气你不知道啊，八竿子打不出个屁来，你指望他说？
0: 你这孩子你怎么油盐不进呢？啊，咋都不着急呢？这么大事儿啊！
1: 我接演员去了啊。
0: 蒋梦霞，
2: 这都几点了，一个人都不回来，也没人帮我干点活。
3: 你要把那乳那儿干啥呀？我刚把这收拾利落了的。啊，这就不会把它放回原处。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4: 这长风也这样事儿呢，这按理说不应该呀。
3: 这啥应该不应该的？我这说赵喜了。
4: 啥呀？
3: 啥啥呀？真是的，这帮孩崽子，这说好了这大家一块儿回来啊，明天去接赵姐姐，结果呢啊，到现在了，一个个连人影都不见，这帮熊孩子。
5: 车在外头等着呢，咱们该走了。
6: 哎呦，能不能稳着点啊？
5: 我不让你快点结束难受吗？这空腹吃这么多橘子，那能不反酸吗？
6: 啊，你别碰我，别碰我！
5: 啊，好点没？我给你整点面包，你先垫吧垫吧，好吧？
6: 真不如人家李总，就不是个做生意的料。
5: 这咋扯到这儿来了？
6: 陈俊杰。你想过云上的日子，你当初跟我回广深都好呀，大结婚这么久了，该在地上哭了。
5: 现在又是你们家公园试点，又可以做生态旅游，这不是离潭中河更近了吗？
6: 起开吧。
5: 没说啥，他气上了。
7: 哎，你别关门，我没拿钥匙。
5: 你也没拿钥匙。

0: 女厕所了，我要跑男厕所去，那帮傻子真冲进来了，咋办呢？那你快点，我还要帮我三哥去买衣服呢。
1: 还差多远了？
2: 还差到厕所呢？
1: 厕所？
2: 什么？
1: 厕所？
2: 什么？
1: 厕所？
2: 什么？厕所？什么？厕所？什么？厕所？什么？厕所？什么？厕所？什么？厕所？什么？厕所？什么？厕所？什么？厕所？什么？厕所？什么？厕所？什么？厕所？什么？厕所？什么？厕所？什么？厕所？什么？厕所？什么？厕所？什么？厕所？什么？厕所？什么？厕所？什么？厕所？什么？厕所？什么？厕所？什么？厕所？什么？厕所？什么？厕所？什么？厕所？什么？厕所？什么？厕所？什么？厕所？什么？厕所？什么？厕所？什么？厕所？什么？厕所？什么？厕所？什么？厕所？什么？厕所？什么？厕所？什么？厕所？什么？厕所？什么？厕所？什么？厕所？什么？厕所？什么？厕所？什么？厕所？什么？

回来了，都快。

0: 都这样的，你说啊？
1: 说啥？
2: 是吗？
3: 来来来，
2: 小
3: 心点，
2: 小心点，
3: 不要
2: 了，
3: 我们出去
2: 玩去了吗？
0: 别回来了，
2: 别回来了，
0: 别
2: 回来了，
0: 别回来了，我要找他了，
2: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0: 这小兔崽子的，
4: 这养花啊可是门学问，你不能着急，得慢慢的伺候它。你看这植物，你看它几个枝干啊互相缠绕着，你感觉好像这上面已经是根了，
5: 没有，根在底下已经是盘根错节了，
4: 所以你松土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能伤到根子，明白吗？
6: 明白。确实，林场这么多人经营了这么多年，大家都沾亲带故的，好多事情处理起来没那么容易，牵一发动全身。
4: 对，所以你不能一上来就修啊、剪啊、拔呀、啊，哎，你要引导的。朝着你需要的这个方向去发展，你们从农林产品的销售公司一下就转到了旅游服务公司，这跨度是不是太大了呀？
6: 是。
4: 从你回了东北以后啊，我一直也在琢磨这个碳中和这件事儿，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你说的对。你看国家去年出台了低碳产品的认定标准，当然现在呢只是局限在工业产品上，农林产品的低碳认定标准呢我相信很快也会出台的。嗯，所以你们这个企业转型是不是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努力？
6: 这个国家公园规划的这个范围把我承包的林场都给划进去了。嗯，为了这事儿我们家还吵过几次，但我现在想明白了，国家公园嘛，那是为了保住青山绿水，那是好事儿。碳中和也可以从环境效益中取得经济效益。嗯，我觉得我得抓住这回的机遇，把我的设想再往前推进一步。
4: 你为了你的理想，你把你在南方的前途都搭进去了。嗯，你现在想把林场的所有工人的生活都搭进去，这个我不接受，我不支持。
6: 这个不会吧？您说的这些我都明白，所以我也没有贸然的接受那些外来的投资嘛。林场的人都是我的长辈，我不可能，我也不会用他们的生活换我自己的设想。
4: 佳怡啊，饭什么时候好啊？
7: 还有半小时。
4: 哎，你到我书房来，我给你搜集了一些低碳产品的一些资料，你研究研究。
6: 行。
7: 碳中和，碳中和，你说说，他们俩只知道谈工作，

0: 西好的，你看都往里面扔。来，没事吧？
1: 没事儿。
0: 你女啊，不是妈妈多嘴，夫妻俩呢床头吵床尾好，可是你们一眼不见房起夫
1: 妻，妈
0: 难不出问题吗？
1: 妈，你能不能盼我们俩好啊？你现在巴不得我们俩离婚呗？
0: 你说说，你这孩子怎么不知好歹呀、啊？

0: 是希望你劝劝心姐，能不能跟你一块回去，待在这个破地方有什么好的？
1: 妈，我们俩的事儿我们俩自己解决。
0: 行行行，好，不说不说不说不说，去死了你！
2: 好了好了，你难得回来，妈妈就弄点东西好好给你补补身体，在外面也吃不好啊。哎呦，好了好了好了，妈妈不说了，妈妈不说了。哎呦，你看你这个脸，来来来来，这是你爱吃的酱牛肉。哎呦。

0: 丈夫说出他的心里话，他也没有给他的行为有一个很合理的解释。
1: 这有盒子有盒子你不放，为什么你都给女的这桌面上这埋汰劲儿的，这也不放的嘴。
0: 他今天能不能来到现场？
1: 你少吃点，给我一半。
2: 来，让开点。
3: 你用了那鞋垫以后还气短吗？
2: 何止是气短呢，气死了都快。
1: 说正经的，
2: 跟你说了多少回了，没感觉。
1: 咋会没感觉呢？人家广告说了，说哪儿疼放哪儿啊。你
3: 我错了，我给你绑脚上了。你心脏病啊，你得放在嘎吱窝。
4: 绑脚上那多老远呢，是吧？这哪能治病啊？哎，
2: 我照你这样说，那嘴上有毛病，得套嘴上呗。
3: 你咋那能抬杠呢？
2: 这要让我出门啊，不嫌丢人吗？
3: 你冬天你披个大衣，谁看着咱这还能治病？
2: 你呀，别一天到晚就整得神神叨叨的，你还嫌我病少啊？
3: 嗯，你瞎乐乐啥呀你？你听我的，没错。
2: 我自己毛病我不知道啊，老不上山，人都快锈，啥也不干，这身上零件都不好使。
4: 诺儿，孩子你来了，你别给我整那个。三大爷没说啊，做饭去。

0: 你是真厉害呀，你是咋做到的？20道题你能给我凑八道呢？你去看看他俩干啥去了，串门子去了，怎么还能漏题呢？你自己看看凑几道。
1: 你说就说说，
2: 孩子的事儿
0: 又
2: 别
0: 过了呢。
3: 妈，我想拉粑。
0: 你拉什么粑呀？你就懒驴上磨屎尿多知道不？
3: 别人说对身体不好。
0: 你怎么这么犟嘴？你这不认真点啊？行，快点。
3: 妈，我饿了。
0: 你饿啥呀？那有出去的还没回来，你能吃饭呢？
4: 圆圆，圆圆饿了，奶奶给找点吃的。圆圆，来吃点小面包，一会儿你姑姑叔叔就回来了啊。
0: 妈，
4: 再吃啊。
0: 你让他先把题做完了吧，你这吃饭之前吃这个，一会儿他又不好好吃饭了。
1: 妈，
4: 不行了。
1: 我得跟您检讨一下。这秋衣秋裤啊，内裤袜子啥的，我都给我三哥送进去了。就这新运动鞋，我实在没买到他喜欢的。
0: 啥喜欢不喜欢的，你就给他整双新的就行。

0: 不行，我三哥可挑着呢，等他回来你问问呢。
1: 什么呀？
2: 你呢？小叔来了。
3: 你别捣乱了，行不行？
2: 咋的了？
3: 这错一堆了，你这一回来他又
4: 来
3: 他这注意力又不集中了。
5: 妈。
6: 哎，大妈。
7: 哎，秦呢？
6: 哎，我这几天忙，回来晚了，等着急了吧？
7: 哎呀，不急不急。
6: 哎，你费劲儿啊！
7: 人家闪着腰，
6: 没事。
7: 哎，哎呀，好了好了，
6: 高兴呢，
7: 不中了。
6: 哎呦，
7: 你是不是工作组那组长的活累呀？你咋能？
3: 你俩就别围在这儿了呗，你让他好好写不行吗？
6: 大爹呢？
7: 屋呢？
3: 嗯，你这不都会做吗？你就认真点呗。
1: 不是显挺好的吗？
2: 聪明啊！
7: 把桌子收了收了，咱开饭了，开饭了，
1: 开饭！
7: 不学了，不学了，
3: 自己收。你过来，哎、过来。
6: 行了行了，
3: 你那自己收。你说你这啥也不管，你这回来就给我捣乱。
6: 啥捣乱？你小时候能做对吗？
3: 那不得让他做呀。
6: 56-3等于多少？
7: 56-3，
6: 你可拉倒吧。
3: 53呢？啊，53呢？
6: 跟二姑一起。
3: 快把桌子收拾了， 开饭了。快，你回。
7: 这血肠，咱自己腌的，在外面吃得了这么好？
6: 我这一顿就能吃回来了，
3: 对自己腌的呀。
8: 嗯。爷爷，我想吃那个锅包肉。
2: 锅包肉，
7: 哎呀，让远点点，放远点点。
3: 哎，够得着吗？
7: 孩子爱吃吗？
3: 哎呀，你给我媳妇谢谢。
8: 谢谢爷爷。
9: 这是你爸做的，你爸做的，尝尝。
6: 这必须得吃一口。
10: 啊，你这端着我来，我来。
6: 这绝对是金奖，今天能拿金奖。
9: 孩子们给你捧场啊，鼓励式的，这都是。而且我也发现了，这孩子上课也得鼓励嘛。而且你知道不知道，这个边河的教学质量啊，真不如那大城市的好。
10: 咱边河咋了嘛？咱星杰哥不就是从边河考上去了吗？
9: 他是奉天，
10: 那
9: 对吧？
10: 嫂子，现在那个学习都跟着户口走。嗯。远远啊，小学就先在咱边河上，等到初中了，我和二哥给他弄到省份重点去。
3: 你们也这么想吧？哎，咱一定得上更好的学校。姑娘，你就跟着妈往外冲，谁也挡不住咱俩，知道不？
1: 行行行行，没人挡住你啊！吃饭吧，吃饭吧。
3: 让你说话。
11: 明天再吃饭的时候，就能见到赵喜了。
3: 今天晚上大家都住这儿啊！哎，明天咱一块儿去接。
11: 行，我搂着你睡。嗯。
10: 啊，你放心啊，我全都安排好了。明天早上7:30咱就去接。
1: 我跟凤霞明天也没事，那个我们就楼下集合呗。啊，
3: 谁跟你说我没事了？
1: 你不刚说你没事吗？
3: 妈，我那啥，我跟人家约好了，明天得在网上卖货，来不了了。那么多钱，
12: 凤霞啊。那你这明天不用去了，你就在家照顾眼睛呗。
7: 对，你别去了，没事。行，我们这儿这么多人呢，你不用。
6: 那我就晚上早点回来。
7: 好的。
8: 给你卷一个，你不爱吃那个。
7: 孩子，给你卷的菜呢，你吃啊。
3: 秦呐，
7: 你多吃点鱼啊！你忘了你小的时候就爱吃鱼，你老说那个什么肉没有鱼好吃。
12: 妈，别叨叨那点事儿了。
7: 真的，你就忘了？
12: 你今天这鱼也做腥了。
3: 腥了吗？你们吃的都腥吗？还行吧。这么多钱
7: 不腥啊？我这早上起来买的时候，这鱼刚死啊。
12: 刚死也是死啊，死了就不能吃了，得扔了。
11: 你吃错药了呗？你说啥呢？这是。
10: 妈说的没错啊，这鱼啊离开水它就得死，这人也是一样的，咱们呀、啊、现在就跟那个离开水的鱼是一样的。
12: 你小子还挺会总结的哈。
11: 吃吧，吃吧。
6: 咋腥气了？嗯，吃
7: 香吧。
6: 嗯。
11: 大爹，那天在会上。我知道我错了，我考虑事情不周全，没顾及到你的面子，我给自己选。我肯定能找到2全其美的办法的。
10: 你可真有办法啊！你把咱们923工队的饭碗给砸了，再找块胶粘起来，这还能蔫吗？
9: 你说什么呢？凤琴怎么能砸了你的饭碗呢？你净搁这胡说八道！你这说什么？
6: 王总啊，多吃点，
7: 多吃点。

0: 老了。
1: 嗯，大弟，大妈，
2: 我指定是不能做出害大家伙的事儿。如果国家公园申请下来，往后大家的日子只好不会坏的。
3: 秦呐，哎呀，你做啥事儿爸都支持啊。
4: 我说，你咋不提前告诉我一声呢？当那么多人面儿。你这一棒子，你说你就削了，你说照死了削，你说你让我。
1: 大弟，建国家公园是国家举措，我是国家派下来的干部。那在大会上那些话，我之前不能说，这不符合国家的规定。
5: 打什么官腔呢？你少拿国家吓唬咱妈妈。
1: 哎呀，今天高兴的饭，我不该提这个。我吃差不多了，你们吃，我这回来有点事。
6: 秦，你干啥呀？啊？
1: 这再说下去，大爹不高兴，明天得接着
6: 喝呀。咱们在那个屋去吃去，你别走。
1: 你这
6: 干嘛？我们今天晚上这
7: 儿。那个是不是回去还得开会啥的呀？
1: 对啊，
7: 那你就那什么吧，早点回去。
1: 对，我明天一早啊，我回来，咱一家人开开心心去接赵喜哥。
7: 明天别迟到了啊！
1: 哎啊，大爹，我走了啊，
7: 慢点啊。
1: 哎，这还有工作。
7: 没事，咱吃，咱们吃，你坐吧。
6: 你们干嘛呀？这是，这一晚上一顿饭都吃不下了，是咋的呀？还说明天冷叨叨的去接赵喜的，行行行，你们都走了，不接了。

0: 看这孩子们都大了，说走就走，就不像小的时候哭着喊着也不走。
1: 向群度过了紧张而又激动人心的一晚。
2: 咋的？
1: 第二天清晨，
2: 人家都该你的。
0: 你说你，今天你当着那么多孩子面，你说他干啥呀？从来就没对他说过那么重。
2: 我就想了嘛，我毕竟是他大弟，我哪说他提前先跟我打个招呼？
0: 是啊，你说这孩儿一句话没说明白，抬屁股就走人。培养他们了，又费粮食又费事，养他们干嘛？
2: 他哭上了，又哭上了。
0: 谁哭了？
1: 你的妈妈是家族中最老练的，虽然你的状况会好些，
2: 这都这样啊？当初咱们收留他们的时候，你也没想要啥呀，对不对？现在更不能要求啥了。
0: 你说咱家以后再不会热热闹闹的吧？
2: 那孩子们不都说了吗？明天早上都来，一起接赵喜去，别瞎想。早点睡吧。以后啊，咱就得面对现实了。那孩子们都结婚了啊。都走了，那你接受不接受？你不还得受吗？我看着往后啊，哎，就是咱老两口啊，大眼瞪小眼。

白白坐着。妈这一路上一直晃荡着脚，生怕疼。妈，妈走。

0: 161、162、163、164、165、166、167、168、169、170、100。
1: 多少啊？
0: 170。
1: 170。哎妈，快三分钟了。
0: 还行。跟过去差不多，哎，比过去强。
1: 那肯定的呀，那过去你们的水那脏了吧唧的，一上来全是你们的身上老泥儿，这水多清啊！进水了，
0: 你还说呢？那小时候啊，你那淘啊，我这带你到澡堂来洗澡哈。哎呀，就扎的这个水池子就不出来，
1: 真假的？
0: 我这洗完了嘛，给洗干净了哈，说去换衣服嘛，我一扭身儿，一猛子又扎进来了。
1: 这样吧，今儿这水清，我再给你来一个，逼你破个记录啊！
0: 拉倒，别整，
1: 整一个。
0: 好，爸给你搓澡。
1: 泡好了呀，你搓
0: 啊？啊？咋的？
1: 没事，整的，哎，轻点啊。
0: 小时候我就这样给你整，
1: 轻点，轻点，轻点的。
0: 以后打算干啥呀？
1: 那有啥打算呀？好好做人呗。哎呀，
0: 好家伙，这泥儿啊，
1: 真不少啊。
0: 行，你接着，没落。
1: 那必须的呀，那我天天没闲着呀，那生怕出来被社会落下。车前喜报谋独断案，样样精通，我差点给你考个八级签户证出来呢，你想想多厉害我。
0: 你就吹吧，你造个火箭出来。
1: 指不定呢。
0: 来前面。
1: 嗯，
0: 别动，开动。
1: 哎呀，

0: 爸，
1: 嗯，
0: 你这头发现在咋不直用了呢？
2: 人老了呗。
0: 这啥话呀？大哥，二哥自强，不行，肯定是他们的问题。还得是你亲儿子，你看着啊，过不了两天，我必须让你这顾大队长头发重新支棱起来。
2: 你就别折腾我了，多想点你妈。啊，快点洗完了，回家你妈做好饭来等你。

0: 行吧，你回去吧。
1: 都跟妈请过假了，咱今天晚上在这儿睡。
2: 哎呀，哎呦我妈，这姿势真沉啊！

时间长，开不开了？走爷那边去。

0: 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4: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5: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6: 叶青总督，
7: 那宣纸给你一切，
8: 那宣纸给你一切。
9: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10: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儿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还得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别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进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网友推荐的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1: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1: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2: 那我该怎么办呀？
1: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3: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4: 安安，好久不见呀，安安。
5: 好久不见，
4: 待会儿去吃什么呀？

0: 你好，老师。
1: Hello, everyone.
2: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3: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2: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4: 我们是沙特参与这个项目，
5: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6: 发生什么方式好干好卖，跟那些沙特的。
7: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8: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9: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2: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思路，通世界，直通新思路，迎接新未来。

0: 赵喜，爷爷，可吓死爷爷了！哎呀，回来好。我想起来小的时候啊。
1: 他跟我说，你们知道美人鱼是怎么吐泡泡的吗？我说那是人家鱼干的事儿啊，那我又不是个虎叔，我能干这事儿吗？他说哥教你啊，你就舀两口肥皂，猛干掉一杯开水，然后你就开始往外吐，你就可以吐很多泡泡。我说傻子都不干这事儿，他说哥给你展示一下。于是他就舀了两口肥皂，喝了半杯开水。你还记得这个事儿吗？
2: 什么又编的，还编都编不明白。
0: 站起来了！哎，闹啥呢？这么热闹啊！
2: 瞧我习总啊！我习总的故事啊，我跟你们说一个啊。那会儿啊，我俩逃课去网吧，然后一到那门口啊，被爸妈给逮着了，然后我俩撒丫就跑了，
3: 没逮着跑了。
2: 一翻墙，我一看我习总裤子挂的那个是，
3: 这可是确实。
4: 所以你有一条开裆裤，是因为
3: 就是不是一回事，
4: 给你刮的。
3: 开裆裤是。
5: 不是，大哥咋的了？
0: 哎呦，我说你叫啥？
2: 他非说要学游泳，你记得不？爷爷，就搁那床上就老这么游，然后那个白天这么游，到了晚上要睡觉了还这么游，然后让妈给打了一顿，好不容易睡着了，我就觉得我这个大腿边上啊，怎么还湿了呢？我这一掀被子，你
4: 咋回事啊？
0: 你尿炕了？
2: 不是，那跟那喷泉似的。哎呀，
3: 啥玩意儿喷泉？你撒个尿跟喷泉似的啊！
5: 来，喝一个，喝一个。
4: 来吧，
5: 给爷爷自己喝。
4: 爷爷身体健康。
5: 爷爷身体健康。
3: 好好好，爷爷身体健康。哎呀。

0: 还行，丢人起码没丢到外面。我有一次丢人丢到外面，我今天破个案啊。有一次老师上课的时候，
1: 是
0: 让我站起来罚站，我不知道为啥，他把我那个作业亮出来，你看上面，选择题全选的是 D， 就把我那之前写的所有的 D 全都画了两个圆，改成了 B。老师就说：“星姐，你再傻也不至于这样吧？”他老师觉得我失了智，是不是你干的？
2: 不是我，真不是我。强哥，
3: 完了，
4: 哎、你别给我碰杯子啊！
3: 别也是我，原来是你、啊，
4: 不是打你
0: 吧，哥？自强 A B C 都认不清的，
5: 熟那么熟，
6: 我都不知道你说的 B D 是啥东西。
4: 哥，我学还是上过的好吗？打 A B C 我都认不清。
6: 你想我这么聪明，我咋可能干那种让你发现的事儿？
4: 人家凤琴干的，
0: 为啥凤琴干的？
4: 那时候他就不想让你出去，啊，不想让你跑。
3: 哎，对对对，
6: 肯定是他。
3: 不想让他出去是真，但是改错题这个事儿，我觉得得是大哥干的。
0: 大哥，
3: 你不觉得他今天的笑容一直都很反常吗？
0: 大哥在
3: 身上，有点心虚啊。
7: 来，举杯
3: 吧，举杯，举杯了。
7: 哎呀，难得一聚啊，啊，
3: 杯团团圆圆。
7: 哎，好，
6: 团团圆圆。
8: 张老师，你俩往那边去一点。
9: 嗯。你倒是动啊！你现在
8: 急死了，急死了！
6: 哎呀，不行了！
10: 你俩现在怎么那么大块儿啊？哎呀，
7: 好了，
10: 大哥，往那边去
7: 吧。
6: 不行，爷，你这屁股咋这么大呢？
7: 老大赵晨，呀，哎，老二星杰。老三少奇，
8: 爷爷，我才是老三。
7: 那爷爷还没老糊涂呢。这好久啊，也没这么热闹喽。别睡觉喽。
11: 是赵喜，打小就爱占自强便宜。
8: 占啥便宜啊？我这声三哥没白叫。
10: 那可不咋的，
6: 哥罩着你们。
11: 哎，
6: 你喝懵了？
11: 你谁哥呀？
6: 我。
12: 哎，甭管你们怎么争啊，反正我肯定是家里的老疙瘩，大爹大妈最疼我。
6: 你咋就说的这么对呢？那小时候我说吃个冰棍，妈就说没有。那你不说吃冰棍，妈就说有有有。哎呀，就因为你是老疙瘩呗，
12: 疼我。
8: 要说妈最疼的，那还得是我呀。那当初为了把我留下，前前后后跑了十几趟呢。你喜欢的就是我。
13: 要比是吗？你们谁住过单间？都没住过吧？谁吃的肉馅饺子比我吃的多？那还得是我吧，妈最疼的还是我。嗯，
10: 喂，你咋的？
6: 你们说的都对，妈谁都疼。
8: 是，妈谁都疼。
14: 下回把爸妈接过来，咱一块热闹热闹吧。

0: 咋就你自个儿了？弄人呢？
1: 爷爷早就上山了。自侠姓杰带着赵喜去城里转转，熟悉一下环境，看看公司。
2: 你俩出门一个个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1: 你能听见啥呀？睡得跟小羊羔崽子似的，把你偷走你都不知道。
2: 这不还是在。

0: 家炕上睡得踏实吗？
1: 行，你赶紧进屋洗洗，吃点东西，一会儿我送你去车站，我就该上山了。
0: 我想跟你一块儿上山转转。
1: 那你快点啊，我扫完地咱就走吧。老板，这就是咱公司。
2: 这园子真老大呢，
3: 楼也高啊。
1: 进去看看，
3: 走吧。

0: 你们这老多东西都得一个个拍啊！
1: 现在流行网上购物，我们呀把这些农产品拍下照来，上传到我们的网站，这样啊，全国的顾客看到了就直接下单了啊！
2: 现在不管线上还是线下，竞争越来越激烈了，我们的品控也越来越严格，包装也是产品的一部分嘛。哦，
1: 你看这一片啊，都是咱们的产品展示区。
3: 这批是刚进的，啊，
4: 这老多东西全是你们公司的呀？
2: 什么你们我们的，都是咱们的。咱们还跟以前一样啊，一块干。你说的那是苦碟子，不是蒲公英。苦碟子跟苦，小时候咱妈经常把苦碟子跟蒲公英凉拌在一块儿，你吃到那苦碟子，你就偷偷吐出来。
4: 不可能，我这么珍惜粮食的人。
2: 你珍惜粮食，珍惜粮食，你个儿没存起来。
4: 你这么说，让我爱听呢。
2: 你爱听啥呀？啊，你给我介绍介绍，这林子里的东西。啊，那多了去了，什么天麻了，啊，这个鸡血藤了，老虎须了，还有这个山羊蹄儿，那个，那就山羊蹄儿，凉血止血，利尿通便的。
4: 这个的学名叫酸蘑。
2: 咱爷就叫他山羊蹄儿。
4: 这是植物，都是动物名哈。
2: 老一辈人都这么叫。
4: 那你刚刚介绍这些东西，他们都分布在哪儿？你都知道吗？
2: 知道啊。
4: 行啊。哎，哥，回头专家来的时候，你陪我一块儿带他转转呗。
2: 行啊。

0: 是你办公室啊，
1: 进来坐会儿。
2: 来，
3: 三道沟林场。哎，这是咱住的地儿吧？
0: 这
3: 啊，这是搬到上面来了。
4: 哎，这整的是新鲜啊。这是那塔吧，大哥大哥老站在上面说，嗯，瞭望塔。二道刚，
1: 谁？
4: 小时候滑冰这条河。
1: 自强说他这些年干的事儿都有你的一份。
5: 你现在回来了，你的那一份你自己好好留着。
4: 收好啊，这我可不能要，你俩整的工资。
2: 哎呦，你跟我磨叽啥呢？章都盖好了，签字吧。
4: 还好啊。
6: 师傅，你怎么着你？
5: 行，你让他来我办公室。
6: 行。
2: 三哥，啊，这是你嫂子。
4: 哦，这。
7: 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
7: 叫我小华就行。嗯，这样你们先聊着，然后我那边还有点事儿，咱一会儿回头聊。
5: 行，你俩接着掰扯。
4: 啥嫂子呀？弟妹吗？
2: 啥弟妹呀？赶紧签字吧啊！去哪儿去啊？
1: 这个坡后面就是黄菠萝，黄菠萝是最早现伐的树种之一，所以比较完整。
8: 顾师傅，你对自然植物的了解真是不少啊！我在你日志里看到，你画了一个白色的海棠，你见过呀？
1: 开白花的海棠啊，我见过三四回。哎呀，本子里边都记着呢，它那个叶子都跟其他的海棠不太一样。
8: 哎，对。

0: 那可是咱们这儿特有的山楂海棠啊，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非常少见。
1: 哦，啊，山楂海棠啊。
0: 哎，顾师傅，在这片林子里，你见过老虎的脚印吗？
1: 见过，
0: 啊，
1: 多着呢。
2: 好好想想再写啊。哎呀呀呀呀！好好好。这姥姥都告诉你多少遍了，这果子啊，你得先把人进去，然后再关门。他老早就把门封上了，那人从哪儿进呢？来，重写。
3: 二条。
2: 还那么写。告诉你先，哎呀，杨不宽，你别玩你那破手机了，你教孩子写写字儿行不？
4: 我那字儿那都草书，那龙飞凤舞的一般人学不来。
2: 你快得了吧你呀，还美名其曰还草书，就像老张爬的那字儿似的。你就啥也帮不上忙，你就赶紧给我出车去。
4: 你不让我在家看孩子吗？
2: 你是看孩子，你还看手机呢？
4: 那不是一早上起来肚子疼吗？
2: 一让你出车了，哎，不是脑袋疼就屁股疼的。
4: 开门。
2: 我教孩子写字呢。
4: 哎呀，
2: 你快点。
4: 哎呀哎呀，哎呀我的肚子呀，哎呀哎呀，谁呀？
2: 看见没，老爷都能装。
4: 哎，赵成啊，我上厕所不行不行，受不了了。
5: 咋整的？
2: 赵成啊。
5: 哎妈。
6: 爸爸。
5: 姑娘搁这儿呢，
4: 哎呀，来，
2: 看看你这好姑娘吧。哎，
4: 啊，
2: 这教写半天字了，一个字也没写对呀，那心脏病都给我气犯了。
4: 来，
5: 写一个，这不写挺好。
2: 这老赵搁这教一，这小半天了也没写对，那他爸一来就写对了。
5: 你是不是逗姥姥玩呢？再写一个。那凤霞上哪去了？
2: 他把孩子送那儿，让我看写作业，就回去收拾东西去了。哎，这不又对了吗？再写一个。行了，你也不用搁这看着了，你就回去你也收拾收拾吧。去别拿那么多大棉袄、大棉裤的，用不上。那海南那边就穿大背心、大裤衩就行啊。
5: 上海南干啥去？
2: 啥干啥去啊？你们在海南的房子定金不都交完了吗？
5: 月啊。你跟姥姥、姥爷在这玩啊？
2: 嗯。哎，赵成啊，这事你不知道啊？
5: 妈，星杰抛家舍业的回来弄这个公司，为了啥？咱也知道。
2: 是。
5: 你们签这个字儿，挺让人寒心的。
2: 完了的，
4: 没听他说寒心了，那寒心啥意思？听不懂吗？我告诉你讲，这事那就赖你，你那个嘴就是个没把门的，我告诉你。那凤霞也不是啥省心玩意儿。
2: 杨富宽，你别搁那说风凉话啊！点点呢？好好写字啊！你过来瞅着点，还写字？我去看看去，这别打起来了。干哈呢？还不动弹呢？啊，
7: 对，
2: 圆圆，你就听老爷的。
7: 嗯。
4: 哎呀，我的宝子呀！你让老爷看看你的字写咋样？哎呀，这字写的俊呐，这比你老爷字写强多了。这老妖婆咋还说你写的不好呢？他眼睛是不是瞎了？
6: 放心吧，我爸妈不会吵架的。
4: 啊？为啥呀？
6: 他俩每次吵架，只要我爸跟我妈道歉，就没事了。

0: 号你回来了，那啥，你看你这破烂啥的，你收拾收拾，你要不用了你就自己扔了啊，我不给你弄了。
1: 非得折腾啊？
0: 啥叫折腾呀？哎，我要是不折腾，才能住这种房子吗？咱三个还在山林里面。

0: 好看的。
1: 哦，什么？
0: 那啥，那个海南的房子我已经交钱了啊。正好这些东西你自己要收收，要整整，到时候过两天咱们就走了。
2: 那我要是不想去呢？
0: 爱去哪儿去哪儿，
1: 回那老林子里，一辈子自己过，爱干啥干啥。
0: 爱去不去，还愁着你了日子。

0: 梁凤霞，你到底要干啥？你到底想干啥呀？
1: 这么多年，这么多人哄着你、顺着你，还不够吗？够了吧？折腾十几年了，把这个家折腾成什么样了？你告诉我，我到底要怎么做你才能满意？
2: 我们家折腾成啥样了？你跟我过了十几年了，你不知道我想要啥？
3: 我要走出去，我不想我女儿这一辈子跟我一样窝在这个破地方，窝在这个山沟里。凭啥人家陈星杰、凤琴想出去啊？你们所有人敲锣打鼓支持他们，在后面帮他们。我梁凤霞怎么了？我被他们唱哪儿了？我怎么就不行呢？
0: 你别扯人家星杰、凤琴，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你就是梁凤霞呀。
3: 梁凤霞就要这么活呀？
2: 我就不认这个名。

0: 像你这说想唠嗑就随时都能唠啊。
1: 行了，那啥，你们走了，嫂子，改天咱再唠。
0: 那行，那你忙吧。啊，走的，好吧，走
1: 了，
0: 慢走啊。
1: 啊，出去啊。
2: 对，走了，走。哎，
1: 差点没说过呢。

0: 到床啊。
1: 哎呀妈，这孩子，你在家你这应我一声啊，照常了，受吵着了，你怪妈了。那你说妈哪寻思到这这么大的事儿，那照常不知道啊，要我给说漏嘴了，我说完一瞅那脸吧嗒就撂下了，就怕他回来跟你干仗，紧赶慢赶的，这他到那块儿正好遇着前头你张婶了，跟我唠起没完没了的了，尽管没赶没赶上。那是不是走了？是不是吵吵你来了？你看我跟你说话呢，姐就跟我俩的能耐。东西收拾完了这是？这都不要了？凤霞，你说你啊，你都多大岁数了，还整追星这一套呢？妈给你扔了，
0: 别动我东西。
1: 这咋的？这都不要了，都没用了。
0: 这不新。

0: 没血呢，扔他。
1: 你不要，你给我，我要。这笔记本这咋的？这瞅着皮儿，这不都干新的吗？你看，这也没写字儿。没有你们这么过日子的。这啥呀？这是赵成给你写的。
0: 你看人赵成多好，对你都够意思了。
1: 这不都是给你写的吗？行，我不看。
0: 弄啥呀？
1: 你别嫌妈磨叽啊！你说你两口子过日子，哪有啥事都自己做主的呀？你搬家，我那老远搬，这么大的事儿，你这小事儿和柴米油盐的事儿，那也得互相商量着来呀。赵成这些年都够让着你的了，你这，哎，要我跟你俩都过不了。赵成那孩子那就直性子，有啥事你跟他商量着来，那肯定能依你，就跟人对着干。
0: 你这赵成这些年能跟你过的，我都不跟人家扯。

0: 秦局啊，这里超乎我的想象啊！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有个梦想，寻找一个地方建一个七星级的旅游度假村。你想象一下，不久的将来，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有钱佬都不去什么北海道了，而是来到我们边河度假，高山森林、高尔夫、滑雪、温泉小镇，一条龙。这对边河的经济发展将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是，这个李总能选择我们三道沟实现梦想啊，是您慧眼识珠。
2: 林总，你看这黑土都富得流油。
1: 去去去，埋了个把那个拿点去。
2: 这些黑土啊，干啥都好，你选这就选对了。
1: 拿一边去。
0: 哇，
3: 我看，咱们到底想干啥呀？还是能行吗？
0: 山里没有径，汤池流大川。
1: 好，好，李总，你刚才唱这个是地方戏。
0: 我刚才在吟诗。
1: 啊，吟诗啊，吟诗啊，吟诗，吟诗。
0: 如此美景让我想起了诗仙李白的一首诗：“神女莫幽径，汤池流大川”呐。
4: 不是，是李总，这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啊！
1: 好，好，好，好，好。
0: 我们这个度假村的名称啊，我已经想好了，就叫做大川旅游度假公司。
5: 好耶，好耶！这个大川大海，这个名字和我们李总的名字相呼应，真是很蛮有诗意的嘞，
1: 真大气，真大气。
6: 那就借大海老哥吉言啊，明年的今天就是我们大川旅游度假村开业的日子，好吧？
0: 金局，金局，我们做的可是大手笔啊，不能超级过急，少说也要3-5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第一期的工程建设啊。
6: 3年，一期，慢了。

0: 这怎么地也得在我任期之内啊，让这事儿基本成型。那不然，我帮不上忙啊。哦，
1: 明白明白。那我们就先把温泉项目搞起来。
0: 行。嗯。那个，李总啊，你看这边啊，就是条小溪，那景色那就是像仙境一样。哦。你可以去看看。啊。
1: 好。
0: 啊，快快快，那去看一下。嗯。那个，我这鞋里进个沙子，我一会儿失陪一会儿啊。啊。
1: 那个王总，来来来来，你扶我一下。哎，你看这个，你后边干啥呢？你这屁股放，不让你吹吗？把这吹上天吗？我这嫂子，我干冒烟的。
2: 这心里都没底了，他们都太大了，这要把咱林场全劈平了。
1: 你看这时候你来屁了，那楷树国家能让吗？我一国家干部，违法乱纪事，我能干吗？
2: 楷树。
0: 我楷树他是开山，对着林子损失也大。你是局长，我是局长，不用你教我干活啊。嗯，
1: 我跟你说啊，王庆山，让你干你干，不让你干，你加班滚蛋
0: 啊！李总，来来来，这个景色，来来，咱合个影，来。
3: 干了，
4: 哎，一起来，一起来。
3: 这帮缺德玩意儿！我再给你煮几个。嗯，够了够了，这都没吃了呢。
5: 那吃那么少呢？你这孩子，
6: 我还有绞汤呢，这还得是我妈给我做的绞汤。你看看，这得飘着油花。
7: 你说妈烙馅是咋的？
3: 好喝。
6: 这马小玉一家啥人呢？对他们这么好，你说这啥玩意儿？
1: 爸。
6: 喝口汤顺顺气儿，顺啥气儿啊？我这气血都逆行了，还顺气儿？
1: 哎呀，等你心脏好了，你再逆行吧你。你听听孩子咋说。嗯，
6: 不喝了。吃饱喝足了。
1: 我是在寻思，能不能跟着建国家公园这个事儿，干点咱自己的事儿呢？
3: 干啥呀？
6: 我查过，之前的国家公园试点都有生态旅游的政策。 反正都是保护环境嘛，咱也不破坏环境。我就想着，根据咱当地的特色，也搞生态旅游开发项目。到时候来的游客，那都能知道咱林子里发生过啥故事啊。
3: 嗯，行，大致是你，咱不指着他们。到时候啊，我就到山上去，给那些游客讲讲咱这的故事。
6: 那家伙那事儿老多了，
3: 瞧把你弄的呀！哎呦，
6: 对你爸是故事多啊，他啥都不跟我说，你好好问问他。
3: 哎，还真是啊，爸，你刚说到点子上了。嗯，
6: 你得帮我，你给我当导游，你到时候把我那些叔叔大爷全都叫过来，一块儿当导游，正好也借着这个机会，帮我宣传一下碳中和。
3: 你老说这碳中和，碳中和。
6: 那玩意儿能赚钱吗？
1: 能啊，
6: 咋赚呢？这碳中和就是通过节能减排、能源替代等等这些方式，把那些排出去的碳都给收回来，达到零排放。简单点说，就是树，它能吸收二氧化碳，能吸收二氧化碳，就能挣钱。
1: 就这么简单？
6: 具体的到时候我慢慢给你讲。<笑>
1: 你瞧，咱心结呀，多厉害呀！他总是能把坏事变好事了。
8: 国家公园也是好事儿，我就想借着这个机会，看看能不能咱这儿跟着沾沾光。嗯，
1: 是，俩好哥一好，一块儿过到老。
9: 青青，快点开门啊！
1: 出事儿了！
8: 三娘子干啥？青青，
9: 干啥呀？这是，
8: 青青干啥？
10: 他奶奶呀，凤霞丢了。这片啊，就是923工队的家属区啊，和我们九四五工队一样。这个07年搬迁的时候啊，这人都走光了，就剩这一片房子了。这偶尔有的工友上山采个蘑菇、山货什么的，在这休息休息。啊，拆掉。
11: 啊，
10: 这里拆啊？
11: 全部都要拆掉。3年以后啊，整个三道沟就是温泉小镇。 联排的法式别墅，南法式建筑风格。这个地方要搞一个

0: 中心广场，里里外外都种上薰衣草啊，四季飘香啊！一定要发个芭蕾轰管过来北京玩。
1: 哎呀，哎呀，
0: 嗯，
1: 是这个职工宿舍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嘛，是吧？嗯、拆了就是为了更好的重建，是吧，李总？
2: 秦局长说的非常有道理。
0: 嗯，秦局，
1: 哎，
0: 你说的那块适合搞高尔夫的地在哪里？啊？高尔夫？
1: 哦，知道那个，你说那高尔夫球哈，我是这么想的啊，就这片。
3: 谁呀？
1: 这么。哎，
3: 想干啥？
1: 哎呀，啊，宋叔啊，哎呀，
4: 来，
1: 先介绍一下啊，李总，这个了不得了，这个宋刘喜同志啊，我们林业战线上的劳模，也是我们林场的活化石。
3: 活化石？你巴不得我活化了吧？
1: 叔，你这啥话呀？这个李总啊，我再给你。
3: 你以为我人老了，耳朵背了，听不明白话了是不？我心里清楚得很。还有你们，你说你们这一个个的起什么哄啊？
5: 王青山呐、啊，刚才你们是咋合计的？
3: 你是咱三道沟的老人啊，现在和秦燕穿一个裤腿里了。秦燕，我告诉你啊，只要我老宋头还没火化，你谁也别想动这里的一砖一瓦。
1: 嗯。叔，你听我说两句啊。这李总啊，是星杰找来跟他一块开发旅游的。星杰公司的股东呢，还能分到红，我这干的都是好事啊，叔啊。
3: 你说你在哪招来的这些是山毛野兽呢？赶紧带着他们滚犊子！啊，要不然我告诉你，我可不会。
0: 这位老罗，请你放尊重一点。我们是远道而来的客人吧？是不是？我们来这里啊。是帮助你们振兴东北啊，重振林场的红峰吧。
6: 是金子，搁哪儿都发光，你就是咱大山里的一块金子呀。啊，不要说这些数据的价值，十年如一日能坚持记录这件事本身就很有价值啊。
7: 大哥，你没发现吗？每次聊到山里的故事，你眼睛都在发亮。
8: 是吗？
7: 金老师、
6: 啊、
7: 您在我哥身上啊能看到我爷爷那辈的大山精神。
8: 哎，这跟我爷爷比那可差远了
6: 啊。上次说看你爷爷就没看见，
7: 这次约好了，他现在搁家等我们呢。
0: 林场现在是什么样子你自己也看到了，像停尸房一样啊。
3: 这，哎，你把那个舌头给我捋直了，你说这像叫人话吗？你给我
1: 哎
3: 不
1: 说说说说说听我解释，说说能解析，你劈我两下，你劈我两下行不行？说你听我说，说这片都没用了，这是对的吧？推平了开发旅游，能给大家带来实惠，
8: 对，
1: 这不多好啊！
3: 天啊，你说你这个官是咋当的呀？你赶紧的领他们滚犊子！
1: 哎呀，
3: 滚犊子！
1: 你消消气！
8: 这爷爷跟人吵吵了吗？
7: 秦老师，您在这儿等我们一下啊！
8: 走，爷爷，爷爷，
7: 干什么呢？
8: 起来！干啥？没受伤吗？
3: 赵长姐来的正好。他们要把咱们三道沟给推平了，你赶紧把他们打走啊！
9: 误会，
8: 干啥呀？你没完了你们！
7: 局长，怎么一回事啊？
1: 你爷爷这不误会了吗？那你哥找来这投资商什么李总，想来参观参观咱们林场，我这不就带来了吗？然后这你爷听话听一半，说咱们要把这推平，那不能说。
2: 秦局长说的没有错，我们来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的生活富裕起来啊，带动地方经济嘛。俩好干一好这玩意儿，
1: 不好事儿。
7: 咱们不能只考虑眼前的利益啊。
1: 那咱们做事儿也不能光想着别人啊，凤姐。咱们林场啊，大多数工人马上就退了，临了，就为自己一回，咋了？
5: 不是，我觉得秦局长说的对，那有钱咱凭啥不挣啊？
8: 就是啊，那钱多还怕烧手吗？
7: 赚钱可以，违法不行。三道沟林场已经规划进国家公园当中了，任何商业开发都是不被允许的。
0: 这位女士，你说的这个规划是不是只停留在纸面上啊？我们要的是实惠啊，是不是？你们可以马上打电话告诉你们的亲朋好友啊，凡是大森林公司的股东，每个季度都有分红。
3: 你别听他扯王八犊子了，
8: 你这走不走？说
1: 那个，确实我
8: 坐，
1: 你以为我没成？赶紧送屋里去。你消气啊，是那个叔，宋叔，你别生气啊。
0: 他都是老大有问题啊。

0: 你说这玩意儿来吧，快点！
1: 我都回去了。你说这咋整啊？你说，谁能管呢？哎呀，行了，这别跟着假嚎了，吭哧瘪肚半天，你到底咋回事？你说明白了没有啊？
0: 这不就因为签字那个事儿吗？
1: 还说签字？我问你，这上面这赵成这字谁签的？是不是凤霞？ 你说你们娘俩这是做的啥事儿吗？咱还是不是一家人呐？
2: 那人家一行让签，那一行跟星杰他……行了，别跟我这整这出，还不知道你。只要牵扯到钱的事儿，你就跟那什么见到骨头似的，狼嗷的这。
1: 二爷，
2: 我理解啊，这我跟我爸妈也说了，你退不退伍那是你的自由，这事儿没毛病。
3: 你就自己摸着你自己良心，你想想吧，啊！俺家对你咋样？今天对你咋样？
4: 我知道，那我妈有没有，我也不是个没心没肺的人。
5: 他净捅咕我。
1: 行了行了，你想想你自己吧，你来，老说的别人头上，这我有啥招啊？
3: 啊，喜他爸，这那亲家来了，欣姐，你妈来了。
1: 欣姐，
4: 这时候不是您该上班吗？
2: 家里有点事儿，我就没去。我爸跟小晴呢？
4: 我今天特意来找亲家说说事儿的。
2: 啊，
4: 来，
2: 坐坐坐坐坐坐。
4: 哎，二爷，你也在呢？
1: 啊，
4: 是不是我来的不是时候？你们有什么事儿吧？
3: 没事儿，
5: 没有，没啥事儿。我们这住对门，有事儿直接过来就说了。您有事儿，你先说吧。
2: 那你们叔，那啥，我还坐着饭呢。有时间过来串门来啊！你快坐，快坐。
6: 快快快！欣姐，这是我特意带的上海点心，给你们家，快吃啊！
7: 谢谢妈，来坐坐坐坐。
5: 别忙了，你也坐下。
4: 好好好。
2: 那个，
5: 啊，
2: 啥事儿？
5: 星姐，
2: 哎，
5: 这次小青回来又哪里不对头啊？没有啊。
8: 哎呀，你这个毛巾女婿啊，这三年，妈跟你说，你呀，当爸爸了。啊？哦。哎呦，我老吃橘子呢。
5: 好事儿啊，这是。
2: 对呀，这是好事儿啊！哎呀，好事儿，好事儿，
5: 是是是，当然好事儿。
2: 他们年纪不小了，所以我琢磨呢，我们一定要为这件事好好说说。欣姐啊，你也不能老是顾着这个大家，而忽略了你的小家呀，啊？
5: 是吗？之前是我疏忽了，往后我肯定好好的照顾小晴和小宝宝的。 听你说这句话，我就想起了小青他爸当时跟你说的是一模一样。可是结果呢？他老到山沟里去调研，一到冬天就走。你也知道，妈是上海人，南方人，对北方不习惯。小青出生那一年啊，我们母女俩就没去重读两次。哎呦，现在想想都后怕，还三年啊。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6: 你们这样跟强盗有什么区别呀？
7: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8: 认清赌注，
9: 那宣纸跟你一起，
10: 那宣纸跟你一起。
11: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这些年是我们拖累了星姐，让他们两口子老这么分着。
1: 爸，说这干啥？
2: 这个亲家，星姐回来有情有义，我们非常支持。可是现在情况变了，小青有孩子了，所以呢，我觉得要跟你们商讨商讨，他们将来到底在哪里生活，对他们的未来更好，你们觉得呢？啊？
3: 对，星姐，你妈说的对，听你妈的。
1: 嗯，是妈，我好好考虑。
2: 啊，考虑啊？妈建议啊，你们还是回广深生活。为将来的孩子嘛，毕竟一线大城市，你想想孩子将来教育发展生活多好的呀。啊，虽然我知道你在这里事业发展也不错，但是你想想将来啊，
1: 是
2: 孩子发展很快，这个大城市。
1: 妈，你就接个电话
2: 啊。
1: 哎，大哥啊，
4: 别跟人急，知道吗？听到没有？啊？
5: 什么
1: 呀？
5: 啊？这怀个孕，这咋还全家出动了？
6: 哎呀，什么呀？不是，赵成、凤琴说李总在林场召集股东，要分红。
5: 分红？真的假的呀？不行，我得去看看去。
4: 不是，你干嘛？你去不去啊？
7: 我
4: 去，
7: 我说去，你去，你等会儿我就去。
8: 哎，亲家，那
4: 亲家，我看看去，我也去处理一下去。
5: 走不走不行啊？
4: 等会儿啊，我一会儿回来给你做饭。
5: 快点儿，
4: 先约在家待会儿啊。
5: 干嘛呢？
4: 那你呢？
5: 你别管了。
9: 各位工友，各位父老乡亲，我们威海集团来到三道沟，目的呢，就是为了振兴东北，重振林场的雄风啊！温泉小镇，还有高尔夫，只是我们第一期的建设工程。我们在景区周边还要建设邮政中心、卫戏中心、燃气站、消防站、环卫站，还有污水处理厂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民生基础设施。
10: 是，这就形成了一种经济、环境、效益并行的旅游开发新模式。
9: 我们在温泉小镇的经营管理模式上也要大胆创新，旅游加农业，旅游加文化，旅游加教育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经营方式，目的呢，就让大家的荷包装得满满的。
11: 大森林的股东们，如果有意愿想加盟的，一会来找我签个字哈。
12: 李总，你准备咋开采三道沟的温泉啊？
9: 哦，这个你放心，一定是合理合法的。我们已经聘请了专业的勘察机构，对我们三道沟的温泉资源进行了评估，发现呢，这里非常适合温泉的矿产资源开发呀。
12: 据我所知啊，温泉那归属于矿产资源，有很多的项目它就是因为过度的开采，导致当地的资源枯竭了，那个地层都塌陷了，这对于咱们三道沟的环境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10: 大家这个不用怀疑啊，刚才李总不也说了吗？我们做的这一切啊，都是合理、合法、合规的，好吧？
12: 陈局长，这个文件你看一下。这个文件是威海集团真正。

的开发计划书，这上面都写明了要在哪儿建高尔夫球场，在哪儿建温泉小镇，具体的位置啊、面积，这个上面也都写。

0: 你这个哪里搞到的？我根本没有见过嘛。
1: 对呀、啊，你就是不想让大伙儿挣钱呗，非要搞你那个二氧化碳中和，那让大伙儿饿死啊？
2: 这个是我们大森林跟边河市政府的意向合作协议。说，婶儿，你们传着看一下。
3: 曹操，
2: 我们大森林全力的支持咱们边河的林场申请国家公园入口社区，以及争取国家公园一般控制区的特许经营权，这样大家伙就既有了工作，又保护了环境。
1: 你那生态旅游能挣多少钱呢？我们温泉小镇的工资是边河百姓的平均工资的两倍。
2: 看好眼前的利益这个事儿没毛病，但是现在有一件事儿是既有眼前的利益又有更长远的利益。李总，这事儿你做不做？
4: 年轻人，我经商多年，明白一个道理，熊掌和鱼不可兼得，做人啊不要太贪心了哦。
2: 我们现在就有这么一个机会，国家公园一旦建起来了，不仅可以在一般控制区特许经营入口社区发展生态旅游，还会专门的划出一片碳中和示范林。
5: 算啥意思啊？
6: 这碳中和是啥？这个碳中和我知道，通过植树造林啊，把这个废碳给抵消掉。
4: 什么？
2: 碳中和，大家伙种树就能挣钱。
7: 哎，星爷，
4: 种树，
7: 我做红松一样挣钱。
2: 哪个种树跟种树啊，那是有差别的。你说你种这个红松，那得十年、二十年之后才能挣到钱。但是，碳中和，在你把树种下去的那一瞬间，咱就把钱给挣到自己包里了。
8: 大伙儿想想啊，这事儿既能挣钱，还能保护环境，这是多好的事儿啊！
9: 好啊，那干得成好了，我妈支持你姑娘。
10: 你懂啥呀？你一天咋咋呼呼的，
9: 啥玩意儿？人家两个大学生搁这还巴不过你呀？
11: 我听明白了，我搁这儿表个态啊，我不退股，我赞成建设国家公园。
12: 那长征队长不退，我也不退，
13: 支持
12: 我们都支持。
2: 都同意的话，我就斗胆，我代表一下大伙儿，向我们渭海集团的李总说一句话。李总，我们这块是要发展，但是不是什么钱我们都接受，特别是这种不尊重林场、不尊重我们林业资源的钱。
12: 兄弟，
14: 说得好，
2: 我们林场要站着把钱给挣了。
12: 没错，
15: 雷
12: 红
15: 姐，
4: 你们啊，一点实话没有，人人牛都得吃瓜了。
16: 陈老师，这兜兜转转，哎，我又得称你为老师了。
2: 上学前的称呼，现在咱就是好朋友。
16: 师母啊，我的股份可都让给你了哦，你现在是公司的第二大股东，那我是叫你师母好呢，还是叫你林总啊？
17: 当然叫林总啊，是不是陈总？
16: 来不及了，我先走了啊，回头广深见啊，
2: 广深见，
16: 陈老师，师母。

0: 公司又退股又转型的，早晚不还得裁员呢？
1: 那可不，
0: 弄了半天呢，这公司还是人陈总家的。但是你看他们家找那啥人呢？啊，找个杀人犯来管了。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哎，习总，对不住，我没看见你。
2: 没看着就能瞎说呀？
0: 不是，不是你谁呀？
2: 他媳妇儿咋的啊？那你咋那么欠？数棉裤腰的呀？啊？嘴这么碎呢咋？啊？什么玩意儿啊？上去就说我们家赵喜，不好好干活是能骂别人干啥呀？闲的。
3: 放学放学咋了咋了咋了
2: 咋了？那没啥事嚼俺们家赵喜舌根子吗？那么
4: 我不是。
2: 行了，给嫂子处理行不行？你俩怎么回事啊？
4: 不是他是
2: 口罩呢？帽子呢？
4: 他要了。这
2: 公司怎么规定的？
5: 吃忘了。
4: 对，
2: 现在也吃呢。
5: 干啥呀？别给我整事儿啊！
4: 干什么？
5: 啊，说两句呗。
4: 他说的，我没说，我没说。哎呀，
5: 哎，算了。
2: 我记住你俩了啊！哎呀！哎，凤菊来，走，你这是干嘛来了？不给他送饭来了吗？行，进屋吃一口，我正吃着呢。走吧。
5: 不去了，嫂子，我俩这不麻烦你了。
2: 不麻烦，走吧。
5: 不去了，不去了，我俩说说话。
2: 行吧。

0: 我知道错了，下回我不说那话了，行吗？他们说话本来不就难听吗？那是啥话呀？
1: 人说的没错呀，我就是杀人犯，啥也不是，还管着人家。
0: 你咋能那么想呢？那咱以前也是跟自强哥一起干过的，就算当个副总，当个总，他又能咋地啊？
1: 仙儿啊，
0: 咱俩走吧，离个边河，换个地方重新开始，行吗？
1: 不怕你妈想你啊？
0: 他才不想我呢。那我本来也是要外边闯一闯的。哎，你说，就咱俩这性格，能窝在这边河啊？
1: 我怕我妈想我呀。

0: 好，这是菜单，可以看一下。
1: 哦，哎，咱这儿都有啥特色呀？
0: 特色菜还是蛮多的，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叉烧饭，这个鲜茄牛扒饭也是不错的。
1: 哦，那这里几个啥玩意
0: 啊？那是萝卜糕啦。
1: 萝卜糕
0: 啊？
1: 那玩意儿啥呀？吃。我觉得吧，这个吧，
0: 啊，就要这一个是吧？
1: 哎，
0: 啊，好的，不需要别的啦。
1: 谢谢啊。

0: 有你的智慧。
1: 什么样的？

0: 咋不吃呢？
1: 吃饱了。
0: 还叫啥呀？
1: 大宝。
0: 大宝。大宝。哥。
1: 嗯。
0: 我姐这走了有几天，咋打算的？
1: 不知道，没想。
0: 其实我挺理解她的，你让她去追这一回吧，追不上，心里就死心了。
2: 追的就不是假心了，她追的是她那不切实际的生活。
0: 我姐在我们姐仨里头胆是最小的。真的？你笑啥呀？她吧，也就是嘴皮子里成天嚷嚷要走出去，可真到了出去的时候，遇到一点困难他就会怕了。在外人眼里头，他就是上不上下不下，就好像跨那个门槛，一只脚跨在里头了，一只脚还搁外头呢。这屋里屋外的苦和乐他都没体会过，哪块地都没踩踏实过，所以这晃里晃荡这么多年过去，就剩下个不甘心了。
2: 他要想去就去，我也愿意。
0: 啥叫你也愿意啊？这么多年在孝顺这个事儿上，你做的大家都有目共睹，都没话说。但是在你跟我姐的感情里呢，你就是一味的任由他折腾，你自己也憋屈。可我姐要的不是憋屈，忍受不是爱吧？爷爷总说，这日子是过出来的。他种树，你守着这片林子，这是过日子。但是你跟我姐的日子呢？你知道她想过啥样的日子吗？你知道她想要的是啥吗？你为她改变过吗？你现在要是出现在她身边，你能跟她说啥呀？
3: 哎呦，不用不用不用。白生，你接着说，你刚才说哪儿了？
4: 哦，啊，碳中和，它会重塑整个世界。呀，这不说还好，他说了咋还又塑了呢？
3: 哎，我真不是故意的，我这……没事没事，你吃给我。啊，没事，你接着说。
4: 别了，怕你再吐呢。
3: 这不像你啊，啊，陈心姐，这么容易就放弃了。
4: 我这怎么是放弃呢？我问你，提到汽车大国，想到哪些国家？
3: 德国、日本。
4: 嗯，没错，但这些都是传统能源的汽车大国。现在咱们国家的。

0: 新能源汽车市场绝对能和西方国家抗衡。这是什么？
1: 弯道超车。
0: 碳中和也是一条赛道，而且它是一直都在发展的。眼前是不是已经看到一些成果了？哪个想吐啊？
2: 我就是在思考一些问题。
0: 啥问题啊？
2: 你说要是在东北买一辆新能源的汽车，这电量能持续多久啊？
0: 北方地区还是冬天，那这新能源汽车的续航里程肯定不达标了。但是科技都在发展，这些东西都在进步。买车啥意思啊？
2: 你说我啥意思啊？我不仅要买车，我还要买房呢。这孩子以后出来不能一直住在出租房里啊。
0: 那你是愿意留下来了？
2: 李总这件事情的发展呢，确实超出了我的预想，但你的决心也超出了我的预想。试试吧，如果失败了，大不了带着孩子打包再回南方呗。
0: 我跟你说，这个碳交易市场以后肯定是在一线城市的，咱们肯定不能来。
3: 呀！
0: 这咋一说又吐了呢？

0: 这戒指挺好看、
1: 啊。你给买那个呢？
0: 我这不是不符合我这个造型。
1: 我瞅这衣服挺好，给你买两件啊。
0: 哎呀，你买啥呀，家里啥都有，你别在这瞎花钱了，看看得了，就看看就行，出来了。瞅这卖化妆品的，老好看了、啊。
1: 跟咱小时候看一样吗？
0: 不一样。
1: 那咱要不去个电影院啊？
2: 你说你这一天净买一些没用的。

0: 出快递了，腿都溜瘦了。
1: 哎呀，妈，我给你买羽绒服到了，你过来照照一照了，我看看来。
0: 我买啥羽绒服我都有。
1: 你来，我看看你穿的咋样？这商场里边卖七八百呢。我看，
0: 哇，
1: 看，
0: 行吗？这大小
1: 好看。
0: 这色儿有点太新鲜了吧？
1: 信啥呀？这多显白呀！这色儿，
0: 要不你留穿吧？
1: 我这上海咱穿不上这玩意儿。
0: 上哪？
1: 陆大姐那房子不是不买了吗？我也打算接手了。如果是
0: 普通的，你拿啥接呀？
1: 贷款呗。
0: 贷款？你这一个月你花的比挣的多，你拿啥还呢？你这死丫头崽子，你买房子这么大事儿，你不知道跟我跟你爸商量商量啊？啊？自己定啊？谁说话呢？
2: 啊？到时候我打算好了，我叫姐俺俩做点小买卖，干点啥？完了，明天上海边溜达溜达多好。
0: 寿喜答应跟你去了？
1: 早晚的事儿啊。
0: 那人赵喜刚回来，人家不得好好陪陪爹妈呀？啊，那再说，那说话能让吗？
1: 不早晚事儿吗？
0: 早晚事儿，早晚事儿，一跟你说话就早晚的事儿啊！你从小到大你听过话吗？你就为人赵喜屁股后头转，
3: 完一回来还给你买房子。
0: 哎呀，你别
3: 咋想，
0: 你有那还要给你买房子？
3: 你有那钱你能
0: 买房子？
3: 我二姐，我大姐，
0: 你告诉你，你贷款还不上的时候，你别骗我这俩钱啊！上海男呢，这连饭你都吃不上。
4: 咱
0: 再
4: 多办点血肠，
0: 就该你的就是。说怎么好心给我买个羽绒服呢？

0: 梁文环，梁文环，
1: 哎，你干啥呀？这做梦了，赶快上天！
0: 跟你商量点事
1: 儿。怎么的？说。
0: 凤菊，要上海南，咱俩也跟去呗。
1: 咱俩去海南？那凤琴咋整啊？
0: 你咋还想起惦记凤琴了呢？
1: 凤菊吧，就随我脾气，到哪都能活。凤琴从小咱就对不起人家孩子，就现在嘛，怎么的也着不着吧吧，可不能再让人家孩子伤心。嗯，
0: 找不着你这实心眼儿啊，真跟你俩过不了这么多年。哎，凤霞，人家也成家了，啥事儿也不用咱管，管也不听。那凤琴呢，有个好工作，也不用我操心了。咱俩就上海南，到时候你还开出租车，我给人剪剪头，没事还能给俩孩子做点饭。这什么时候知道啊？
2: 咋这也不一边长啊？

0: 哎呀，杜姐，我这黑里脏贼了呢，我这听见你说你干啥呀，大惊小怪，你还跟像我一老秀，那上哪找贼去？
1: 你眼睛得贴的啥玩意儿啊？
0: 不眼皮跳吗？我先贴个纸镇着呢。
1: 你这干啥呢？这是？
0: 断舍离。
1: 啥玩意儿断啥？
0: 断爱舍离。
1: 你喊啥呀？我耳朵又不聋。
0: 要我说，听见你这应该学习学习，那跟社会要脱轨了。断舍离还不知道啊？
1: 行行行，你离吧，你离吧，你离吧。
0: 你看，岁数大了，脾气还贱大。
1: 这，
0: 哎呀，这都撇了，这不是还能穿吗？这不是白瞎了？这是。
1: 谁穿的？那都少色了。
0: 那少色了，你这还可以当抹布，这擦个灶台屋的，这多好 拿着这一捆是吧，一系拿出去卖去，这多好，
1: 这你可真行啊，拿着破烂捆破烂，
0: 那谁家还没有点破烂啊，
2: 那行吧，你看我家这满屋破烂，你相中啥你都倒到你家去，反正我们要上海南了也用不着了。
0: 啥？你还要去海南呢？海南有啥好的呀？是给你下套了是咋的？你真是魔怔了你这。行，你去吧，你去吧你。我，你这人，你这辈子你就是自私，你只想着你自个儿你。
2: 哎，啥玩意儿叫我自私呢？那凤菊跟赵喜他俩要上海南，那我不得去照应一下子呀？
3: 许大妈，
4: 这个，
3: 许大妈，哎呀，这膏药好啊，你来看看来，能治胃病啊。
5: 爸，我回来了。
3: 你俩坐驴车回来的，这老慢。
5: 妈，妈，我妈怎么生气了呀？
3: 你说呢？你是你妈的亲头肉，你不知道啊？
5: 真服了，这二级的真能造谣呢！
3: 造谣？你要是没那心思，人家能说你啊？
5: 我有啥心思呀？我没说要去啊。那不是那凤菊她，这算了，我跟你解释不清楚。你生啥气呀？你就别生气了呗。
3: 我生啥气呀？谁愿意走谁走，我不拦着。
6: 你真有本事啊你！你冲孩子嚷嚷什么呀你？你真有能耐呀你！
7: 你们俩吃了呗？
8: 他没吃。

0: 呀？
1: 你想吃啥呀？
0: 吃饺子，好久没吃了。
1: 这大半夜的还吃饺子？
0: 吃那个酸菜馅的呗。
1: 行，你去，
2: 你
1: 过去。
2: 哎，你给我，我帮你拿去。
0: 那啥，我不走，我能走哪儿去啊？
1: 哎呀，行了，别说这个了，
0: 能不说不说。我是肯定就在这儿陪着你，我哪儿也不去啊。啊。
1: 盖上，把那盖盖上。哦。
0: 真不走，真不走，你别生气。

0: 道这玩意儿叫啥吗？
1: 哎呦，
0: 这咋的了？
1: 吓我一跳啊！
0: 知道这玩意儿叫啥吧？
2: 别侮辱我智商啊！
3: 谁家案板走外边的都？腌的大白菜，
0: 现在没以前闹的，不好玩了。
1: 闹腾啥呀？
0: 海南这会儿比咱这暖和多了，但它有蚊子呀。别看咱这凉了，但咱这没蚊子。
1: 没想好呢。哎，我是觉得吧，我现在哪哪都跟不上。前两天凤鱼给我整一部手机，我就不知道咋按。换个地儿，换个地儿试试呗。
0: 你要是想好了，还是得跟妈说一声。
1: 我咋说呀？我张不开那嘴。我不能啥都靠你，靠着你们。

0: 这体格子你还老跑海南嘚瑟啥去啊你这晕车呀搁你娘给窗户打个透气哎呦星姐你找个地儿停车吧要不然都吐你车上回头你给你妈找点纸
1: 哎，喝点水。这开太快了，还赖您车开得快。
2: 要不然你待会儿坐前面吧，前面没事儿。
3: 你那车上不来气儿啊，压气也坐哪都一样。
0: 你回家得了，你看你那弄的那白了吧嗒的，真是。
2: 你给人家埋埋，拿那树叶子给人家埋埋，这。
3: 要不这么的吧，你们先去。
2: 我一会儿我自己我截个车，我上省城跟你们会合行不？那上哪儿找你去？我找你们吗？那省城一共多大个地方啊？还能丢啊？
3: 那万一丢了呢？
2: 哎，不好意思，有点急事，请问一下，你先从这边绕过去。
3: 哎，等会儿，你这车往哪儿走啊？
2: 我上省城啊。
3: 你帮我捎着吧。
2: 你捎着吧。
3: 那太谢谢了。那行，那你们走吧，我就坐这车了。
2: 你也这不都一样吗？
3: 那哪能一样呢？你那车上来气儿，这多敞啊！这大破牢的，别再烧着。
0: 那我跟着车走吧，
3: 你跟啥去啊？
2: 那
3: 我
0: 们
3: 不能光你摇上，
2: 我摇不来吗？
3: 行，
0: 慢点开啊。
3: 哎，我是亲妈呀。
0: 这游乐场就都搬到大商场里来了，这孩子们多幸福啊！
4: 我们那时候都没法跟现在孩子。

0: 是啊，这干啥呢？这是
1: 抱娃娃。
2: 抱娃娃？带你画一个。
0: 啊不不不，不要不要！你看这小孩子的衣服真好看哈、啊。要不要咱给暖一暖？
2: 不用，那有大哥大嫂，平时我们也买的穿不过来都。
0: 那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沈阳，还不给人带？
2: 哎呀，你今天就带你玩好你的。
0: 呀，这啥鱼呀、啊？这是？
2: 都热带鱼、啊。
0: 哦，这叫热带鱼啊。
2: 我那这
0: 没见过啊。
2: 恒温的，热的，20多度。
0: 哦，还真是。呀，真好看，你看这鱼。
2: 刺猬鱼。
0: 这不像刺猬啊。
3: 尾巴上有俩刺儿。
0: 那么大刺猬。
2: 不白啊，神仙鱼，
0: 神仙鱼啊，还真是啊！你看它这背篓，这么老高，
2: 要不神仙呢？
0: 对，就跟那老寿星似的。
2: 前面有个摩天轮，陪我坐坐去。
0: 摩天轮啊，就跟那大转盘似的，
2: 真的可高可高了，能看见整个城市。哎
0: 呀。不行不行，那太高了，妈害怕了。哎
2: 呀，玩一玩就当陪我玩了。
0: 哎，不要那，就那门票，我想都能给你爸买上那种防滑鞋。哎呀，
2: 行了，绕着他都转一辈子了，今天你就玩好你的。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你一个人住？

0: 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哦，环境又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1: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0: 我都给您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1: 是吧？
0: 将来还能入住。好，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
2: 对，房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了，合同还有什么用？
0: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1: 那可怎么办？
0: 大爷，您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
1: 哦，我
0: 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
1: 哦，
0: 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症，
1: 这么神啊？
0: 原价888。
1: 今天300把是吧？哎呀，好，
0: 这么好的事儿，您可别错过。
1: 哎呀，太好了！
0: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它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1: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
0: 今天咱们见个面呗。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
3: 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恩泽六国的澜沧江，源自一片不可思议的奇绝天地。在这里，神秘的动物生存栖息，奇异的植物扎根生长。世居于此的人们仍保留着最特别的生活方式。峡谷深处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

0: 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寒地带，厚实的高山草甸覆盖着大地，冬季结束后连绵成无边的青绿。在这里，阳光的能量通过草甸储藏转换给其他生命。时至今日，这里依然是人烟稀少的高原牧场。
1: 人们常说我很心愿，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我真的幸运吗？放牧算是幸运吗？现在我年纪大了，能在这里生活一辈子，而且这里又变成了国家公园，我想的确是幸运的。

0: 我们的这个观音山的天气啊变化大得很啊，下雨的云啊，下冰雹的云是什么样的朝下弯下，表示着不同的天气。
1: 扎西在日历背面把每天太阳的方位、云雾流动的样子画下来，用这样的记录来学会如何与自然相处。
0: 看太阳，看影子就知道时间。你看看，我表都不用戴了。
1: 这并不是一种被动的顺应。扎西觉得，能和自然对话，便能听到世界上最美的声音。

我们的这个草原上有各种各样的神鱼了，啊，蝴蝶呀，水鹿呀，蜜蜂呀，粉刺鼠呀，他们在一起唱歌，啊，是吧？

0: 与自然最亲密的生活方式，使扎西与他的牧场有了最紧密的连接。没有谁比牧人更熟悉草原，甚至也没有谁比牧人更热爱自然。辽阔的原野启示了牧人，也吸引了许多高原探访者。
1: 有时候回到自然界之后，你会想，啊，我今天又来看看我的老朋友了，会有一种亲切感。这种对于探究者而言是一种无比的快乐。
0: 昆虫学者朱孝愚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却把视线投向了石块草原的角落缝隙之中。他来拜访的是另一群草原的族人。
2: 这是一个蚂蚁的群落，
1: 广袤的草原上，其实你有时候连找到一片石头都不太容易，所以这些残垣断壁对于小昆虫而言，可能真的像我们的豪宅或者是城堡一样。
2: 在草原上，紫外线非常强烈，所以很多昆虫的话，白天它必须要躲到这些岩石的缝隙里面，这样它们才能够不被紫外线所伤。
1: 在高原上，蚂蚁虽小，但是蚂蚁的生物量加在一起可能比雪豹大成百上千倍。
2: 我们要把它复原，让小动物回到它们自己的家。
0: 昆虫是陆地上数量最多的动物群体，它们的存在让偌大的草原隐蔽着鲜为人知的忙碌与热闹。
1: 当我们匆匆走过，我们可能很难发现还有许多粪金龟在我们脚下忙活着。粪金龟，就像草原上的铲屎官一样，好比像蜜蜂寻找花蜜一样，它们通过吮吸这些流质获取所需要的

0: 些能量，然后会挖掘这种洞穴，把这些牛粪输送到泥土里面。其实对于自然界而言，这种稀松平常的这些物种，它们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这种意义恰恰更加大。
1: 这个隐秘的微观世界也是草原生机活力的源泉。草原生物间的相互依存，使草原上的物质与能量不断循环转换，这是草原维持平衡与健康的秘密。

0: 小虫们必须加快速度，因为这些牦牛粪可能很快会被牧人捡走。
1: 牛粪对我们牧民来说很重要，牦牛吃果园上的草，喝的是矿泉水，所以牛粪是很干净的。
0: 扎西的牧场有上百头牦牛，这些牦牛几乎为他和家人提供了生活所需的一切。
1: 牦牛全身是宝，少牛粪的眼对眼睛不会造成伤害。牛粪容易点着，没有污染，可以取暖做饭。

0: 模拟的模很重要，还可以做帐篷，几十年都不坏，还可以做绳子，绳子做的话很结实，可以用它拔河了，
1: 传统的生活方式充满了就地取材的创造力，在物质条件改善的今天，完全靠牦牛来生活，对扎西来说已不再是一种必须，而是一种习惯和眷恋。

0: 因为我们生活中依靠他们，吃穿用的东西都是他给的。如果离开几天，我就会想念他们，外面住不下去。
1: 在高原上，牦牛与牧人的感情无可替代。千百年来，没有其他动物能像牦牛一样与人类一起经历时间与环境的考验，相互陪伴，相互依靠，共同在这片极端的高原上繁衍。

三江源国家公园内，澜沧江昼夜奔涌穿行，切割出深邃立体的昂塞峡谷。植物的垂直分布为动物创造了丰富的栖息空间。即便是在海拔最高的山巅，在这片因冰雪消融裸露大片岩石而形成的高山秃顶之上，也生活着一种罕见的神秘大猫。雪豹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猫科动物，它可以在陡峭地形中灵活地跳跃攀登，追捕同样擅长攀岩走壁的岩羊。因为雪豹的栖息，昂塞峡谷也被称作大猫谷。

0: 在峡谷里行走，达杰也像雪豹一样需要特殊的技能。但他来到大猫谷并不是为了雪豹，而是为了峡谷中那些有着神奇力量的树木花草。
1: 看到野生动物会令人兴奋的，对我来说，翻山越岭去找一棵树一朵花也是值得的。
0: 作为一名中医医生，达杰的工作离不开草药。为了寻觅野性高原上草药的踪迹，他走进了这片原始柏树林。这些大果原柏扎根在白垩纪丹霞地貌上，已然经历了千百年光阴。
1: 他们的同类都在海拔更低的地方，只有他们勇敢地留在了这里。
0: 高海拔地区树木十分稀少，能生长柏树的地方一定有着最丰富的植物分布。
1: 可能这些树自己都不记得见过了多少次日出日落，度过了多少次初夏秋冬，它们可能就这么安静地站了几百年，但看上去并不沧桑。
0: 有了这些柏树的指引，达杰很快找到了寻觅已久的草药。
2: 很久以前有人放牧的时候，经常看到树上的动物吃这种植物，发现原来这种普普通通的植物可以止血，人就也学着用它治外伤。
0: 不仅自身拥有在严苛环境中生存的顽强生命力，还能治愈其他的生命，这是高原植物强大而奇异的力量。
1: 尽管科学可以解释其中的原理，但我还是觉得植物很神奇。山里的那些白花野草，每一个可能都有它的

0: 故事什么？
1: 澜沧江上游地区山地广布，大大小小的支流在高山间流淌，不断向干流汇聚，

0: 这是一只西藏使徒蝉，和平原上的蛙类不太一样。在高原上，其实所有的两栖类生物它也会有一个生存问题。像我们平原上的蛙类，它可能就是喜欢阴暗潮湿，而高山的使徒蝉它更加喜欢躲在一些阳光能够晒到的一些大的石块下面，从石块里面吸收这些热量。
1: 没有御寒的厚厚皮毛，也没有长途迁徙的能力，体温随环境温度而变化的两栖动物，却能在高原极端的环境中生存，这是令人惊叹的奇迹。
0: 昆虫、两栖动物这些小生命看似很脆弱，实际很坚韧很强大。
2: 一些长着尾巴刚刚上岸的使徒蝉其实是前面一年繁殖的，然后第二年的夏季再会爬到陆地上，所以它整个蜕变的过程也会比平原上会慢一些。如果平原上的蛙类是兔子的话，它就是一个乌龟。如果它没有这些特殊的适应性的话，它们在高原上是完全没有办法去生存下去。
1: 受印度洋板块和亚欧板块的挤压，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如今依然在持续升高，这会带来高原上生态环境的变化，从而影响物种的演化。

0: 一个柏树的木头已经腐朽了，看它这个石痕就可以判断说这里面肯定有虫子在里面，但是具体什么种类还不好说。
1: 嗯，这石头有痛吗？
0: 金牛幼虫的它的腿完全退化了。
2: 青藏高原的整个隆起的过程，实际上对于生物的影响，首先是灭绝。
3: 就好比恐龙灭绝以后，哺乳动物才能够兴起，很多物种的演化依然造就着这里最年轻的生态环境，

春去夏至，西南季风带来了高原的雨季，昂在峡谷连日的降雨让峡谷中澜沧江的水位不断上涨，两侧山崖滚落到河床上的岩石被淹没，形成暗礁与险滩。对于一些漂流爱好者来说，这正是漂流的最佳时节与理想之地。

0: 每一年我都在等这个机会，一到夏天我就喜欢往野外跑，野外的夏天才是我心里真正的夏天。
1: 扎西·然丁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漂流船长，天一放晴他便迫不及待地进入峡谷，准备开始他今年第一次漂流。
0: 其实漂流

0: 不是只有人会做的事情。种子、动物，只要需要，河流就会溯于一致。
1: 山上疏松的红色沙砾岩长期被雨水冲刷，泥沙在河岸边沉积成突出的滩涂。奔涌的河水在这里改变了流向与流速，形成了一片平缓的回水。扎西然丁最终选择在这里下水。
0: 野外的河流一到夏天脾气就上来了，在河里你说了不算，只有河才说了算。它加速你就得加速，它转弯你就得转弯。

的办法就是相信河流，把自己交给它，变成它的一部分。你不是在漂流，你就是河流。河流的平静就是你的平静，河流的野性就是你的野性。

0: 沿峡谷下行，河道变得开阔，水流也趋向平缓。惊险与刺激过后，是扎西然丁最放松的时刻。
1: 漂流是以最低的视角完全融入峡谷，融入自然，你不会打扰到山，打扰到树，林子里的动物也不会躲着你，因为他们觉得我跟他们是一样的。在岸上看不到的景色，只有在漂流的时候才能看得到。其实不止漂流，只要你走到自然中去，你就会不自觉地抬起头来，抬起头来，你会发现一切都不一样。
0: 复杂的地形与不稳定的气流，让高原上的天气总是说变就变。
2: 哦，马上要下机了。今年雨水多呀，不过也好，这样草就长得茂盛，还好。
0: 天气突变也难免会带来一些麻烦。扎西以最快的速度遮盖好晒干的牛粪，

0: 我们这个观音上的天气的变化特别大我们牧民们很着急把女儿赶回来，因为小女儿会受伤。
1: 气象灾害在气候恶劣的高原上时有发生，强烈的日照让大量水汽蒸发，与高原上空的冷空气相遇而凝结，很容易形成冰雹。

0: 就算雨下得再大，天总会放晴。医生达杰要趁着雨后土壤正松软，去山里采挖一味特殊的草药。对于达杰来说，这不是简单的采集，而是向大自然索取，必须讲究原则且心怀敬畏。
1: 植物在哪里生根，就一辈子在哪里活着。它不能抛，也不能叫，所以有些植物只能用毒性来保护自己。在野外认错植物是件很危险的事。
0: 夏日里的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大部分植物正值花期。花丛中的几株大戟科植物正是达杰所需。
1: 这个是大戟，它的根部和这个叶子都有毒。白色的牛奶一样的东西碰到身体上或者是手上可能会肿起来，所以挖的时候必须有小心。
0: 大戟虽然有毒，根部却是一味传统的良药，达杰要把它带回去处理，用来医治湿热病患者。
1: 这个不能全都带走，一部分丝根留在这里种好，明年会长出新的来。每次挖完之后尽量把它复原，这样一场雨草就长回来了。不管有毒没毒，植物本身没有好坏之分，我们依靠植物来解决很多问题，本来就该感谢它，尽量保护它的生命延续下去。
0: 在达杰眼里，每一株植物都是努力活着的生命，所以拿走自然馈赠的每一颗草药，它都谨慎而珍惜。
1: 大自然是养育万物的母亲，它的一切都在那里，你需要它就满足你，但是决定不能贪心，只需要一个，就一定不要打扰第二个。拿走的东西也有用在该用的地方上，不辜负他的慷慨与善良。
0: 高原上强烈的紫外线和极大的昼夜温差，让山上的岩石不断崩裂碎落在山坡上，变成了可以流动的流石滩。对动植物来说，这里几乎是生存的极限，但高原上最轻盈的舞者却在这里出没，它们吸引着昆虫学者

0: 周啸鱼前来探寻。
1: 绢蝶它会追逐阳光，就是阳光太阳晒在什么地方它就会飞到什么地方。人有的时候它会借助风力，通过高山上的风，它竖起翅膀就像帆船一样，从一片地方然后瞬间刷了一下就飞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0: 绢蝶体态纤弱，却天生无畏。它们一出生便开始了登山的旅程。富含植物碱的高原紫堇花是绢蝶们追逐的目标。
1: 会吃一些有毒的植物，然后起到一种自我保护的一种作用。绢蝶它也是红色、黑色、白色，其实它没有必要长这么招摇的。它会用一些很鲜艳的警戒色告诉所有的天敌鸟类，我是不好惹的，我不好吃。白天是主动寻找，就是你要去找朋友，去拜访人家。晚上是开宴会，你就打了一个灯，然后你不知道会有哪些客人会来。
0: 绢蝶是追逐阳光的舞者，但有的舞者却只在夜色中出没。夜蛾已经主动造访了。
1: 我们人类有我们自己的审美，说哇，什么鲜艳的颜色是一种美。蛾类它也不关心人类的审美，它的颜色在自然界里面对它来讲是一种保护，是它们生命的色彩。
0: 不同物种有着不同的形态特征，在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的国家公园里，是千姿百态的生命让荒野变得灵动多彩。
1: 一次又一次回到荒野里面，会感叹造物主的神奇之处，创造了如此多样的生物世界。睁开自己的眼睛，看看这个世界，其实也有很多奇妙的故事是你平常被你忽略的。国家公园是很好的一个平台，不仅仅是利益和价值，更重要的是一种情感上的链接，它能够给人带来平静，让人觉得安心。

0: 昂塞峡谷夏季短暂，山里的花还在抓紧时间开放。达吉依然时常来到这里，即便不需要采草药，他也时时热切关注着这片土地。
1: 这座山我已经不知道翻过了多少遍，有些地方去了很多次就可能腻了，但这里无论来过多少次就是不会腻。
2: 这一片卷麻很多，就上次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已经变成这样了。
0: 蕨麻藏在土里，庞大的块根可以食用，一些动物也喜欢吃，但不是每一位光顾的食客都像达杰那么客气。
1: 这个地方的蕨麻很常见，动物很聪明，知道哪个地方的蕨麻大好吃。这个地方可能凶

0: 好过。他把崽子放在一边，和卷麻给崽子吃，一边吃一边扔，能吃饱了就走了。看这个土挖成这样，这地方以后卷麻可能就会少了。
1: 因为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健康，棕熊等野生动物一直是这里的常住居民。达杰要帮棕熊善后，保护这里蕨麻的生长。
0: 现在种不是最好的季节，但先试一试，过一阵子我再过来看一下，不然的话这里明年就不长了。这个之前我在这附近挖的，现在把它还回去。

0: 自然中的一切并非人类所独有，而是被所有生命共享。但共享并不是一味的索取，及时的回馈是最好的感恩。短暂的夏天被秋天迅速接替，高原雪鸡褪去了夏日的盛装，昂塞峡谷也渐渐褪去了喧嚣。雨季的结束意味着漂流的季节已经走向尾声。扎西然丁要抓住机会，在河水回落前进行一次漂流，静坐听风是扎西然丁下水前的一种仪式。
1: 只有山里才这么安静，能听到水声、风声、鸟声。每次漂流，我们就在这听山谷里的声音。
2: 把心静下来，抛诸杂念，

0: 想着想着就想到一些家里的事、工作的事、这个事那个事，反正事情特别多。
1: 想要暂时抛开现实的困扰，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峡谷山川提供了一个空间，让人们依然可以找到暂时搁下烦恼的方式。对扎西然丁来说，这是最纯粹的快乐。
2: 我从小就喜欢水，不会游泳，也不怕水，老偷偷跑去河边玩，
0: 就被大人发现了，挨打挨骂也是很开心。现在漂流也是特别开心，特别怎么开心呢，就是这开心我就形容不出来，反正很开心，就像小时候一样，什么烦恼都没有。
1: 这也许是今年最后一次漂流。扎西然丁要与他的队友们共同完成，一起分享最纯粹的快乐。

秋意不知不觉渗透草原，草原上的草好像一夜之间就开始由绿变黄。

0: 再过几天，大雪会给这里盖上厚厚的被子，和我们人一样，这里的山也要休息休息。
1: 冰雪封山之前，牧人扎西需要带着他们的牦牛迁到高山下仍有牧草生长的冬季牧场。
0: 牦牛吃了几个夏天的新鲜牧草，他们的牛啤酒都上来了，都变野了。等过了这个冬天，我们就回来的。
1: 几百年来，牧人们一直在这里迁徙放牧，他们照料牲畜，守护动物，遵循着与自然相处的共生之道。
0: 我们过去的放牧和现在的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不过怎么说呢，这片草场是一直在这里的。希望孩子们有花草动物陪伴，他们长大。希望他们能照看好牦牛和小动物们。这是传统，这也是我们自己心里想要的。
1: 西这一代牧人看来，现在关键不是如何利用这无比珍贵的自然遗产，而是该由谁来肩负国家公园的未来。
2: 感谢自然不能只是心里想一想，能做什么就尽早做，尽量做。自然一直守护着我们，我们也必须守护它。
1: 千百年来，人类在这片壮美的土地上留下了印记，植物、动物、牧人在这里来来往往，山川峡谷却始终巍然不动。
3: 在国家公园里面，我们能感受到这里的新生和古老。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每个生命个体在时间洪流里面仅仅是沧海一粟。
1: 深邃的澜沧江源大峡谷也许不是原始的荒野，但它仍是青藏高原最具野性最为原真的地方。它能唤醒现代人内心深处的激情与平和。
4: 离开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能带走，但是你的感觉，你是可以带走的，特别是内心那种平静，那是大自然给你的礼物。

在苍穹之下，地球之巅，人类深感渺小，却总能获得启迪。

苦练花胎是一个信号，意味着夏天来到江南。立夏过后，太阳调整照射角度，把更多光热投向北半球。这一点角度的变化，却带给调溪流域激烈的反应。从太平洋上升腾而起的暖湿气流，随着季风进入大陆。在浙江西北角上，有一系列西南东北走向的山脉，拦截住丰沛水汽，带来长时间的降雨。这就是天目山形成江南的重要雨屏。这里一年有一半时间都在下雨，年均降雨量能达到1800毫米，夏季无疑是降雨最多的时候。溪流从山间谷地、树林草坡收拢地表径流，聚成湍流瀑布，沿着各个方向的山口倾泻而下。强大的势能从山间释放，汇聚这条流程不长但影响力极大的河流调溪。裹挟天目万山之水，调溪向前奔涌疾行，继续聚拢各地的雨水，最终铺满整个杭嘉湖平原，形成一个水网密布、水域丰富的浩大水系。杭州西溪，这里曾经是调溪的故道。这块城市里的湿地约70%的面积为河港、池塘、湖漾、沼泽等水域。

龙舟是端午节的标志性仪式，很多人都把端午与龙舟、粽子、屈原、南方联系在一起，但并没意识到这个节气与夏天的关系。仲夏将至，白天到了一年里最长的时候，对于农耕社会，此时绝对需要一场盛大的庆典来感念太阳带来的恩惠，消遣漫漫长夏。龙舟形象的出现有许多种说法，在调西流域显然与当地一种动物相关。扬子鳄栖息于河道沿岸的湿地以及稻田边缘的池塘，民间俗称猪婆龙，是一种中国特有的小型鳄类。有湿地的地方必然会有鹭鸟，这些涉禽喜欢在水边高大的乔木上筑巢育雏。新生的小鸟到了离巢试飞的阶段，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如果掉落鸟巢或者试飞失败落在水边树下，可以想见它们将要面对怎样的厄运。捕食者垂涎欲滴，盼着天上落下美味的馅饼。跌落地面的夜鹭幼鸟在岸边进退失据，扬子鳄只隔咫尺之遥。幼鸟还没有意识到危险，所幸他最终做出了正确的抉择。扬子鳄没有声带，但它们通过控制胸腹部的肌肉，急剧压缩肺部，促使气流迅速排出，从而产生类似吼叫的声响效果。在夏季，扬子鳄也进入繁殖期，雌鳄一窝可以产下10至40枚卵。那时候，捕猎者与猎物的关系将互换。白鹭会找到鳄鱼在草丛或泥土中的巢穴，以鳄鱼卵为食。湿地就是这样奇妙，兼容着陆地和水生两种生态系统，形成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都相当活跃的独特生境。

六月的调息流域，冬小麦成熟，必须赶在雨季来临前收割。800多年前的南宋，小麦就从中原地区传到了江南。此后开始了麦稻轮作，接下来就是整地育秧、插秧播种，水稻也必须在夏季光热最足时种下去。杭嘉湖平原地势平坦，目前基本使用机械化作业。这片区域稻作时间实在是太长了，以至于证实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的证据可能就藏在农田之下。

这里就是良渚，一块美丽的水中小洲。1936年，考古学者施新庚在东条西南岸的良渚一带发现了存在着远古文化遗存的黑陶。在随后80多年的不断考古发掘中，越来越多的石器、玉器、陶器等生活用品，以及规模巨大的宫殿建筑遗址逐渐重见天日。

这些遗存大多出土于良渚、平遥、哀西三地。良渚遗址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时间跨度大约1000年，而良渚文化分布的区域则覆盖环太湖、调溪以及钱塘江流域。

最初的惊喜与震撼来自良渚玉器。工艺高超，纹饰繁密，器形硕大，这在人类文明早期金属使用之前绝对属于核心技术。一些陶器玉器上已经开始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刻画符号，这些单个或成组的图文具有表意功能，可以称之为原始文字。种种发现让人心生期待，调西流域之下是否藏着中国最早期的国家？稻谷提供了一部分答案。在良渚古城莫角山宫殿区发现了一层厚厚的碳化稻谷，这是5000多年前一个粮仓两次失火后留下来的。碳化稻谷堆积面积近1万平方米，厚度0.2至1.2米不等。据推测，此处的稻谷存储量可达20万公斤。5000多年前，这里就已经拥有成熟的稻作农业。据推测，良渚古城的居民人数超过20000。良渚文化辐射区域的部落可能数以万计，人口或有100万之众，完全具备了早期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人口基础和生产能力。时间隐藏了太多秘密，4000年的沧海桑田，古国早已不见踪影。夏至，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这一天北半球白昼时长全年最长。水塘里每一片莲叶都努力伸展，为自己争取更多的阳光。睡莲在黎明时分全部打开，睡莲的根能吸收水中重金属和其他有毒物质，是天然水体净化器。夏季是湿地一年中最为活力四射的时节，

鸟啼蝉鸣在平原缭绕，脚下是昆虫呢喃和蛙声一片。仔细听，还有飞鸟振翅的动静，这就是夏季江南旷野上的声场。旷野的许多细节就藏在草丛的微观世界里。夏季的植物嫩叶搭建出蜗牛取用不尽的食堂。蜗牛不是文质彬彬的食客，所到之处一片狼藉，而危险往往也在进食的时刻降临。这种浑身散发绿宝石光泽的昆虫叫拉布甲，是草丛中的王者。

拉布贾食谱很广，最喜欢蜗牛、阔鱼这种小型软体动物。它们行动迅捷，是昆虫中的竞走健将。

掠食者发现目标，已经摆出攻击的姿态。猎物自恃坚硬外壳的保护，仍然漫不经心。拉布甲从蜗牛柔软的腹部发动致命攻击。对于迟缓的猎物，迅速的拉布甲就是天生的蜗牛杀手。它的头胸部狭长，可以轻松伸进壳里进食，让蜗牛坚固的防御攻势形同虚设。意犹未尽，拉布甲把食物打包带走，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江南的风景里应该有鱼儿与荷塘。鱼塘是江南水网重要的组成部分，杭嘉湖平原地下水位非常高，低洼处很容易开辟出池塘。

需要计算出光线在水中折射带来的角度误差，这样才能精准捕获鱼饵。

皮卡住喉咙。翠鸟每天的渔获几乎与自身的体重相当。整理好羽毛，准备下一次出击。夏天午后，阳光隐退，强对流天气登场。每年六月上旬至七月中旬，梅子黄熟的时候，江南会出现长时间阴雨天，故称为梅雨。同时又因为空气湿度大，温度高，百物极易受潮霉烂，又有梅雨之称。夏季降雨占江南全年降雨量的三分之二。调溪上游，在靠近天目山的地区，24小时降雨量可以超过60毫米。随之而来的是调溪水位暴涨，整个流域进入汛期。洪水倾泻而下，平原沦为泽国。此时湿地的生态功能得到彰显，杭州余杭区中调溪、南调溪、北调溪三河交汇之处，有一片面积超过20000亩的原生态湿地，叫做北湖草荡。这片区域内塘漾齐布，由河湖、塘滩、林荡田多重生态环境组成，是保障城市安全的治洪区。

北湖草荡往南，余杭的西侧有一条全长44.6公里的防洪堤，叫西险大塘，是拱卫杭州乃至杭嘉湖平原的重要防洪屏障。这项水利工程始建于东汉，距今1800多年。利用水资源防洪治水，一直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从北湖草荡沿着东瓢溪往下游5公里，还有一处更古老的防洪水利工程，仍然是天目山的山前地带，有11座高低水坝，规模之宏大，年代之久远，前所未见。这就是良渚古城遗址外围的鲤鱼山老虎岭水坝遗址。早在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就修建了一系列复杂可靠的水利系统，来护卫良渚古城，为周边超过100平方公里的居住地提供防洪、运输、用水、灌溉的功能。筑建这样规模的超级工程，需要发达的生产力和强大的组织能力。整个长江下游，良渚古城是

当时唯一的大城，也是一座王城。以良渚文化为标识，环太湖地区当时出现了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有复杂的社会分工、清晰的阶层分化与发达的城市文明的广域王权国家。天目山下，调溪岸边，中华文明5000年正如水般流淌。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进口，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6: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铮铨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民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影壁战线

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

0: 伟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1: 交通法规是个宝，路况信息掌中宝，酒精困倦皆病气，安全带是生命线，遇拥堵莫生气，应急车道不能超，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景区人流别挤场，危险区域勿靠近，野路冒险不能要，听从指挥最重要，涉水活动风险高，救生衣具不可少，用火安全需警惕，防火避灾尽辛劳，选择正规旅行社，警惕低价防圈套，爱护文物和生态，文明出行新风尚，开开心心出游去，平平安安把家还。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春夏，别过来！春夏，你别做傻事儿，你别过来！春夏，我已经知道了，没事的，没事的啊！我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冯春夏了，这些日子。 我一直在自欺欺人，以为什么可怕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我以为一切都可以重来，可是我错了。
1: 春夏，你放心，一切都会跟原来一样的，啊，不会再有人伤害你了。
0: 不，回不到原来了，徐律师。 有一段时间，我一直把你当成一个早已死去的人，当成我的表哥，我还以为你就是他。你千里迢迢的回来，就是为了救我。我很可笑吧？人死不能复生，曾经发生过的伤痕。
1: 还阴魂不散的积蓄伤害着我，我是一辈子也逃不掉了。春夏，春夏，你忘了小时候我跟你说过的话吗？我会骑着高头大马，带着八抬花轿来娶你。有我在，不会有谁再伤害你了。
2: 你真的是表哥吗？你真的还活着？
1: 春夏，春夏，我回来了，我一早就回来了，我一直守在你的身边。
0: 表哥。

0: 志霞，你醒了！表哥，我……啊，你在医院，没事，孩子也没事。我不要这个孩子，表哥，你去跟大夫说，把这个孩子打掉，我不要这个孩子，我不要这个孩子。
1: 春霞，春霞，我愿意做这个孩子的父亲，你嫁给我吧，
0: 表哥。我知道你是历经千辛万。

0: 当年是怎么逃出来的？
1: 萤火虫慢慢飞。
2: 小时候，
1: 夏夜里，
2: 我在父母的呵护下，生活的无忧无虑，开心快乐。那晚，我娘正在给我讲八仙过海的故事，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3: 酿百花香。
2: 可是我绝没有想到，一场残忍的杀戮就要开始了。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
4: 救命！

0: 抓到我的时候，房子倒塌了。
1: 那你是怎么从倒塌的房子里逃出来的？
0: 我家的地板下有一个小小的地下室，我在地下室内整整躲了三天三夜。第三天的晚上，我悄悄地钻了出来，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片狼藉的废墟和尚未完全熄灭的火光。

0: 收拾了父亲的遗物，一个人离开了江州城。我暗暗发誓，等我长大了，一定还会再回到这里，替我惨死的家人报仇雪恨。我流浪到了南浔，在那里找到了我父亲的一个同门师兄弟，叫徐立生。他们徐氏夫妇没有孩子，就把我收作养子。我养父告诉我，想要报仇的话，就得能文能武。他不但教会了我本门的武功，还把我送出国读书。我从国外学成归来后，现在上海扬名立万。不料我的养父母因染失忆，双双过世。我回去料理了他们的后事，知道自己再无牵无挂，可以回来了。
1: 表哥，那你回来是准备复仇的吗？
0: 这十八年来，我没有一天不想着这血海深仇。此仇不报，枉为人子。
1: 那你找到线索了？当年那七个戴面具的人究竟是谁？表哥，你告诉我，其中是不是有我爹？我爹是不是也参与了杀害你们全家？
0: 春霞，别问了。
1: 原来真的是他，原来真的是他，真的是他。
0: 春霞，别再想了，你爹已经用他的命给自己赎罪了。那些和他合谋害我们郑家的人，最终也没有放过他。

0: 你别再多想了。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春霞，春霞，别多想了，这所有的一切跟你没有关系。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好好活下去。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0: 你们要成亲？
1: 啊啊！
0: 恭喜恭喜！
1: 谢谢。
2: 薛律师，春霞的终身大事托付给你，我真是十足的放心。
0: 对，十足的放心。哎，以后对春霞好点啊。
1: 啊，会的，会的。
2: 啊，如果你们不嫌弃的话，春霞，你就把这儿当成娘家吧。徐律师，咱们准备准备，找个人，挑个好日子，就让春霞从娘家风风光光的出嫁。小谷，
0: 哎，
2: 明天你陪春霞到集市上买几块像样的布料，咱们做几身像样的衣服。
0: 哦，行，明天买点布料。
3: 这太麻烦你了。
0: 啊，不麻烦不麻烦，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2: 看着春霞出嫁，什么时候能轮上你呀？真是愁人的事儿。小谷，你也得有个姑娘样啊。
0: 娘，有什么好嫁人的？这辈子我就不嫁了，一辈子跟您在一块
2: 儿。这孩子。
0: 哎，徐律师。
1: 啊。
0: 结婚是件喜事儿啊，话怎么那么少
1: 啊？
3: 小谷，也不知道他喜欢我穿什么颜色的。哦，他说让我看着点。
0: 春霞，咱们挑布料吧，到了。
3: 哦，好啊。
4: 哎呀呀嘞，
5: 好东西好东西喽。
3: 这是什么颜色的？
0: 哦，这绿色的。
3: 绿色的。
0: 你手里摸这块是红色的。
3: 红色的。你看我穿这个颜色好看吗？
0: 好看。
3: 他会喜欢吗？
0: 他会的，一定会喜欢的。
3: 那就订这个好了。
0: 好，老板，要这块布。
6: 小姐，你要多少？

0: 丫头，
1: 嗯，
0: 我怎么觉得这两天你有点不对劲呢？是不是看见人家结婚，心里有点着急了？
1: 说哪儿去了？没有，
0: 真的没有，
1: 真没有。我都说了，我这辈子不嫁人，就跟你一块儿过。
0: 啊，又扎手了吧？你看看你这孩子，从小就不适合做针线活，快放下吧，一会儿娘做啊。我看你这几天也够累的，你别为了给春霞准备嫁妆，再把自己累坏了。
1: 没事儿，反正这两天警局也清闲得很。
0: 清闲？

0: 我看你每天都是早出晚归的，那你在忙什么呀？
1: 秘密。
0: 还秘密？就是秘密，也跟娘说说。
1: 娘，你还记得十八年前咱们这儿有个郑家，他们家满门遇害的事儿吗？
0: 郑家被害？哎，不是吧，我记得当年说是郑家当家的是革命党，后来官府说他们一家子都是逆党，是被满门抄斩的。
1: 才不是呢，据说他们家是被七个戴面具的人给杀了的，并且瓜分了他们家的财产，只是后来官府认定郑高奇是逆党，所以这事儿才不了了之了。
0: 这陈年往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还知道这七个人杀了郑高奇之后，把他的尸体放到了官府门口，并且附上了告密信，所以官府才认定郑高奇一家是逆党。怎么了娘？
0: 啊，没事没事没事，
1: 给我看看。哎呦，你看看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0: 没事，行了行了，
1: 小心点儿。
0: 天不早了，你还得忙公家的事儿，早点去睡吧，这床被子娘一会儿就缝好了啊。
1: 那哪行啊，您这么大年纪了，要是把您累坏了我可怎么办啊。
0: 你瞧瞧那眼睛都睁不开了，去吧去吧，快睡去吧啊。
1: 嗯，舍不得我娘嘛。
0: 哎呦，行了行了行了，快睡吧。
1: 我去睡了啊。
0: 嗯嗯嗯，
1: 你也早点啊。
0: 嗯，快去吧去吧。
1: 嗯。

0: 有一个人想杀我，谁想杀你？谁想杀你啊？
1: 我不知道，好像还是那个从坟地里把我劫走的人。
0: 黑夜判官，
1: 我娘呢？
0: 我不知道，初夏，你在这待着。
1: 醒醒，娘，你不能丢下我！

0: 母下葬了吗？
1: 啊，
0: 我都没能去送她，不知道伯母会不会怪我。
1: 不会的，你别多想，她怎么会怪你呢？你现在怀着身孕，需要好好休息。你饿不？我带你去吃点东西吧。
0: 我哪儿也不想去，就想在这儿待着。表哥，我好害怕。
1: 别怕，有我呢。春夏，那你跟我说说，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0: 那天晚上我迷迷糊糊的睡着后突然醒过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谁带到了厨房里，我想喊却喊不出声音来。这时突然有一个人凑在我耳边很可怕的对我说，
2: 别乱动，你吸了麻醉气体，现在还不能说话。你放心，我不想杀你了。之前我以为你死了，可是有关那份名单的事在报纸上传扬了一阵就没有了下文。我只想问清楚一件事，你爹临死前到底有没有跟你说过郑家的事？

0: 那你确定那天晚上那个人把你带到厨房以后，外面才传来了林夫人的叫声？
1: 是的，虽然那个人几次三番地想杀我，但是他应该不是杀害伯母的凶手。

0: 赶紧抓紧时间下注了啊！还有没有下注的？还有没有买的？好，买定为首。四五六，开大。来来来，继续继续啊，继续下注。
1: 小少爷。
2: 我听说最近赌场来了个赌神，赌技超群，众说纷纭呢、
3: 啊。那恐怕要让小少爷失望了。没想到口口相传的所谓的赌神，只是区区在下吧。
2: 鬼王兄，你这一晚上神乎奇迹，赢遍全赌场啊！弄得我也手痒，我来做主，领教领教。
3: 能令小少爷出手，在下真是荣幸之至啊。哎，不过我听说小少爷今天好像刚刚参加过白事。
2: 那又怎么样？
3: 小少爷久经牌桌沙场，应该知道赌这件事儿很邪门的。如果说赌之前沾过女人，或者说刚刚经过白事，这运势会走低呀、啊。小少爷这么性急，至少也应该等过了五期之后再来吧。真的学了，
2: 我不信那些什么鬼鬼神神的。嗯，来吧。鬼王兄，这一连几日了，你在这儿也赢了不少钱了吧？不过有句老话我要告诉你，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3: 请小少爷放心，今天是最后一晚。
2: 那是最好。
0: 你好，
3: 兄弟，麻烦把剩下的筹码都给我换成现金。
0: 好。
2: 鬼王兄，这是我最后一次在这儿看到你。
3: 再会。
2: 来，大家接着玩。
4: 全都给输这儿了。

0: 徐查理，怎么是你？你干嘛拦着我？让开！林小果，你为什么杀鬼王？他杀了我娘，我替我娘报仇，我有错吗？你，
1: 徐查理，你要是再拦着我，我就一枪打死你！你可别忘了，你是个警察。
0: 警察？我作为一个警察，我谁都保护不了。 我连我自己的娘都保护不了，我有什么资格做警察？看着自己的娘被人杀死，我无能为力，这种心情你能理解吗？我能。你不能。

0: 你为什么那么肯定鬼王是杀你娘的凶手？
1: 因为他想从春霞的口中问出一些当年的秘密。你还记得吗？冯广玉临死前曾经声称，如果春霞遭遇了什么不测，他就会公开一些秘密。我猜想，冯广玉是想以此要挟当年的同伙，不要对自己的女儿赶尽杀绝。可对一心只想报仇的黑夜判官来说，只要春霞死了，那份名单就会公开，一定是这样。我娘是为了保护春霞而死的。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就做一个更详尽的一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1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6: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7: 对高额彩礼说不。
8: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7: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2年、1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 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

0: 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0: 你从当时春夏嘴里得到的只言片语，确实很容易让你推断到这一点。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你的推断是有问题的。
1: 为什么有问题？难道不是吗？
0: 我在春夏冷静之后，让他重述了一遍整个案件发生的过程。他的双眼虽然是瞎了，但是听力是正常的。他说，那个人把他带到厨房问话的时候，才听到你母亲在正房遇害的声音，这就是问题所在。
1: 不可能。如果事情真的如你所说的那样，那么你怎么能确定杀害我母亲的人就不是鬼王呢？
0: 现在我不能确定，你也不能确定，所以才需要我们冷静下来把整件事情给查清楚。小谷，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帮你把杀人凶手查出来，但是你也要答应我，千万别冲动，一定要保持冷静。
1: 我一直在努力地保持冷静，我也一直在努力地保持一个警察应有的意志。可是我娘死了，我有一部分跟着我娘一起死了。

你要记住，仇恨是个奇妙的东西，它能让你更强大。那些曾经差点杀死你的东西，都会给你力量。

0: 息吧。
1: 姐，我猜你就会回来。
2: 你怎么跑这儿来？
1: 你还说呢，我担心你才把你接到家里去住，结果睡到半夜你人就不在了，担心死我了。你上哪儿去了？
2: 你怎么一个人跑这儿来了？多危险啊。
1: 可是我担心你。
0: 哎，好了，你们俩都一样，没事就好。
2: 送喜宝回家吧，你娘发现你不在屋里肯定会着急的。
1: 我不走，除非姐姐跟我一起回家。
2: 这里才是姐姐的家。
1: 姐姐，大娘已经走了，只剩下一栋房子。有家人的地方才叫家呀。跟我回家吧。
0: 小果，喜宝说的对，现在尚先生心里也很难过，这个时候一家人应该守在一起。我送你们回去吧。春霞，我回来了。你把他怎么了？
3: 没怎么，放心，他没事儿。我只是给他闻了一点迷药，睡了。

0: 刚才你说的救命之恩，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1: 装糊涂吧，您别忘了，我是一个耍把戏的，第一要务就是眼睛要尖。虽然您的汽车只是在我面前停留了一小会儿，但是我不会看错，整个江州都没有几个人能开这么好的汽车。
0: 那你为什么来我家用这种方式道谢？
1: 看来您其实认识我，知道我的身份和来历，更应该知道昨天晚上林探长为什么想要我的命吧。
0: 大名鼎鼎的魔术师谁都知道，但是你的来历我真是不清楚。至于你在当地跟谁结怨惹下杀身之祸，这我更不了解。至于昨天晚上的事，刚好碰上了，举手之劳。
1: 哦，原来是这样。林探长刚刚经历了丧亲之痛，失去了理智，看来他对我有太多的误会和恨意。
0: 这真的只是误会吗？
1: 徐大律师，我觉得您是一个聪明人，能够在紧要关头不顾自己的安危挺身而出，只是为了救我。您也算是有胆有识，有情有义。我这么跟您说吧，林大探长恨错对象了，他娘亲的死跟我毫无关系。
0: 那春霞屡次被人袭击劫走，也和你没关系吗？
1: 能不能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回答我，您和这姑娘到底什么关系？
0: 萍水相逢，同是天涯沦落人。
1: 看来您对这个春霞姑娘是动了恻隐之心，想把她留在身边吧？
0: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1: 哎，我呢，只是一个。

0: 跑江湖卖艺的，你问我的，我从来没有做过。
1: 你能轻而易举地进入我的住所，应该不会是简单的卖艺人吧？
0: 对不住，实在是我侥幸生还，按捺不住要答谢您的迫切心情。
1: 既然你欠我个人情，那么我告诉你，我就要和春霞姑娘成亲了，所以我不希望有任何人对她意图不轨。
0: 好哟，原来春霞姑娘就要嫁给您了，真是命好啊！我欠您一条命，我记住了。我想，春霞姑娘应该是转运了，今后她应该不会再有什么闪失了。恭喜，
1: 多谢。
0: 哦，对了，我建议您换个牌子的门锁，这把锁不结实，世道太乱，家门还是要看严一些。
1: 一定，
0: 告辞。

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

0: 看你平时咋咋呼呼的，像个假小子。其实内心呢，跟你娘一样，温柔体贴，处处为人着想。点滴之处，打动人心呐。
1: 是啊，爹，姐姐特别细心，您睡着了，她怕您冻着。
2: 嗯。
0: 您要是累了，就回屋歇着吧。
2: 不，不是累，是有点犯困呐。
3: 年纪大了，精力啊，不如年轻人了。义父，
4: 啊，
3: 回来了。
4: 啊，
3: 小谷那边东西收拾完了吗？
4: 好，
3: 哎，他同意搬过来住，那边的东西啊，一定要收拾妥当。我也要留几件东西，做纪念。
4: 好，我正想跟您说这事儿呢。小谷妹妹和大娘的东西，我都收拾回来了，不过发现一些用具，好像是办喜事用的，我正好来问问小谷妹妹。
3: 是的，老爷，这衣服被褥好几套，都是大红的，像是成亲用的。这不来问问大小姐，这些东西到底该怎么处理？
4: 这些东西，你们找几个人给徐律师送过去吧。
3: 那些东西是徐律师成亲用的。
2: 哦，可是徐律师怎么要你们给他筹备啊？
3: 有个事儿，不是故意瞒着你们的，但是也不能太过声张。春夏没死。什么？你说春夏还没死？对，春夏还活着。前不久，我跟我娘收留了她，在这个时间里。
2: 徐查理一直在照顾春霞，所以现在他们两个人要成亲。什么？徐律师要和春霞姐成亲？
3: 对，徐律师要和春霞成亲。所以那些东西，你们还是找人给他们送过去吧。毕竟，这是我娘生前未了的心愿。
5: 哎呀，好啊！没想到徐律师跟春霞姑娘成为一段佳话。哎，他们几时成亲？通知我，我去喝杯喜酒，凑凑热闹吧。啊！
6: 哎，
5: 你说什么？春霞那个小妮子还活着？
6: 哎呀，这前些日子啊，贵府把冯春霞风光大聘，这是所有人都记忆犹新的。但是这楠木棺材里装的可不是冯春霞的本尊，这事儿要是传出去，那可是天大的笑话。
5: 这个徐查理居然还收留了春霞，
6: 他何止收留了她，他还要八抬大轿明媒正娶的把她迎过门。
5: 哼，哎呀！
6: 这个徐查理还真不在乎自己当王八呀！啊，<笑>是我就要说你了，八爷。你说这冯春霞怎么从叶府流落到了下三滥的鲶鱼窝，又怎么被徐查理从鲶鱼窝里捞出来？这几天我算是打听明白了。不过我就是奇怪啊，这徐查理这么着急要娶冯春霞，其中一定有什么猫腻儿啊。这徐查理乃是一介的年轻才俊。 你说他娶谁不好，偏偏要娶一个快30岁的瞎眼老女，而且这个女人还是从鲶鱼窝里爬出来的。这个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仗义之人，把自己的一生绑在一个毫无关系的女人身上？哼，除非呀，除非这个女人代表着一笔财产。<笑> 徐查理呀，是律师出身，他就是靠打官司起家的。你说这个人能有什么仗义啊？冯春霞在他的眼里，那可就是万贯家财呀。只要徐查理跟冯春霞一成亲，徐查理就会公布冯春霞活着的消息。到那个时候，叶家和冯春霞这门亲事可就一笔勾销了。嘿嘿嘿，八爷。 这冯家的那点家底，您老是怎么吃进去的，就怎么。
0: 吐出来。
5: 让我吐出来。他徐沙里还嫩了点儿。

0: 大律师，鬼王。哎呦，耳力真好。方便的话，请你明天早上八点来一趟福慧戏院，我有话要跟您说。
1: 喂，
2: 表哥，
1: 初夏，
2: 表哥，
1: 做噩梦了。
2: 只要有你在我身边，我就踏实多了。
1: 别怕，我在呢。哦，
2: 对了，明天我跟喜宝约好了，他要带我去美心理发店烫头发。
1: 哦，
2: 他还说要把我打扮成一个漂漂亮亮的新娘子。
1: 好啊，那赶紧睡吧。
2: 嗯，
1: 啊，我在旁边，别害怕。

0: 吃点啊，不用了，您慢用。哎，这么一大早，就有劳徐律师亲自跑一趟，真是不好意思。客气。有什么要紧事吗？昨天您跟我说要和春霞定亲了，不知道这个婚礼怎么办？因为春霞跟叶家的恩怨，所以我们不想张扬。哦。 何止是叶家呀，我还听说，那个春霞姑娘从小就和别人定了亲，那户人家姓郑，徐大律师，你没有听说过吗？
1: 略有耳闻吧。
0: 这个郑家曾经是当地的大户，听说他们家的财产可以抵得上半个江州城，不料18年前一夜之间全家被害。 那个和春霞姑娘定亲的小男孩应该也死了。哎呀，听说死的时候大概也就10来岁吧。
1: 哦，那又如何呢？
0: 不知道徐律师和当年的郑家有什么瓜葛？
1: 从来没有。

0: 这么好的糕点别浪费了。
1: 我果然没有看错徐律师的身手，别见怪。您是一个高人，总喜欢深藏不露，不试一试您不能肯定我的判断。
0: 您现在说完了，什么判断？
1: 我的判断就是我们曾经不止一次交过手，彼此惺惺相惜。
0: 如果你叫我来的目的是这个的话，告辞。
1: 徐律师，恕我冒昧。哎呀，我如果不这么做的话，怎么知道我们是敌是友呢？你如果在乎陈霞姑娘，就赶紧带她离开此地，有人要害她。
0: 是谁要害春霞？你哪来的消息？
1: 你仔细想一想，冯家的财产都在谁的手里？春霞姑娘如果不死，有些人能睡得安稳吗？
0: 是谁把春霞还活着的消息透露给叶家的？是你吗？
1: 我问心无愧，只是出于朋友的道义提醒你，赶紧带着春霞走。

0: 志强，志强！
1: 明天我跟喜宝约好了，他要带我去美心理发店烫头发。
0: 美心理发店。
1: 快完了吗？快了，就快做完了。喜宝，你帮我看一下这个造型好看吗？喜宝，真睡着了。

0: 好了吗？好看吗？
1: 好看。
0: 叶真山，你要干什么？
1: 哼，我要干什么？我的儿媳妇，你的命真大，在鲶鱼窝当婊子，还有人能把你救出来。好啊，那个姓徐的小律师，那就是你的大贵人，给我站好。怎么着？我听说他还要娶你，你可别忘了，你活是叶家的人，死也要当叶家的鬼。等一下，
0: 金宝，金宝，
1: 别打了。那个姓徐的要娶你，他无非是想让你当个筹码和我叶家争财产。姓徐的想的还挺美。
0: 你放开我，叶真山，放开我！
1: 别打了。今天你就乖乖的认命吧，没有人能够救得了你。

0: 小姐。
1: 叶之瞻，你都对我女儿做了什么？
2: 上爷跟着我好几年，不过你放心，我不过是给他吃了点安眠药而已，他没事儿。
1: 你动我女儿，还要杀他的朋友，你这么做太过分了。当我听说春霞姑娘还活着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人为了冯家的财产不会罢休的。果然不出我所料，
2: 尚红发，为了区区一个瞎眼女子，你居然要跟我翻脸。
1: 就因为她眼睛瞎了，她现在是无依无靠，你就不能放她一马，非得将她赶尽杀绝吗？
2: 哼，恐怕到时候一个瞎眼女子也会成为祸患。
1: 我劝你还是收手吧。

0: 让我放了他也行，不过你得替他答应我一件事，从此以后不再追究冯家财产之事，不可找叶家人寻仇，不可再留在此地。
1: 我相信春霞姑娘只想过平安的日子，她不会向你们叶家报仇。你今天放了她，我可以带她，答应你以后不再追究这个事情。
0: 好，单红发一言九鼎，我信你。
1: 不送。春霞
2: 小姐，
1: 别害怕，没事了啊。
3: 谢谢
2: 小姐。

0: 喜宝，喜宝。嗯，
1: 爹。
0: 你怎么样了？
1: 发生什么事了？我怎么睡着了？啊，
0: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了啊。春晓，春晓，没事吧？
2: 你来了。我没事，刚才叶振山想杀我，幸好上野及时赶来救了我。
0: 徐律师，哎，徐律师，春霞必须离开这里，而且不能再追究她与叶家的恩怨。你们回去赶紧收拾收拾，明天就离开。
3: 好，明白了，谢谢尚先生。
0: 好好的一桩喜事，怎么搞成这样？
3: 没关系，婚礼本来就是一个仪式。怎么办都行。

0: 徐恰里，你愿意娶这个女人吗？从今天开始，相互扶持，相互拥有，无论健康、疾病，还是贫穷、富贵，都彼此相爱，彼此珍惜，直到死亡才彼此分开。你愿意吗？
1: 我愿意。冯春霞，你愿意嫁给这个男人吗？从今天开始，相互扶持，相互拥有，无论健康、疾病，还是贫穷、富贵，都彼此相爱，彼此珍惜，直到死亡才彼此分开。你愿意吗？我愿意。
0: 在上帝的见证下，我宣布，你们二人正式结为合法夫妻。

0: 表哥，我们真的要离开吗？
1: 对啊，我想好了，先把你送回南薰乡下。虽然我的养父母已经过世了，但是家中还有几个老佣人，很靠得住，他们可以照顾你。
0: 那你不打算继续复仇了吗？
1: 只有你安全了，我才能做其他事情。
0: 对不起，都是我连累了你。
1: 我们都是夫妻了，不用这么客气。

0: 这女的这么一死，所有的麻烦也就都跟着一了百了了。真想不到那个姓徐的居然没被一起炸死，哼，算他命大。等以后他儿孙满堂的时候，他会感谢我。要不是我，他这个活王八当得还挺高兴。
1: 老爷，老爷，老爷，这是从日本打来的电报，您看。
0: 啊，好啊，太好了，太好了！哎呀，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啊！除去了心头的祸患不说，日本那边也带来了好消息。他们对翡翠九重佛塔很感兴趣，日本的古董商里有好几个都盯着咱们这件绝世珍宝啊，不愁卖不出好价钱。吩咐下去，中午加两个好菜，再烫上一壶好酒，我要好好的喝两盅。
1: 是，老爷。

怎么，玉鹏他又出去了？老爷，你还知道管儿子啊？这都多少天了？自从你莫名其妙的给他弄的那桩虎头蛇尾的亲事以后，他的整个人的性子都变了。以前啊，咱儿子多乖呀，现在倒好了。

0: 成日在外面混着些外回家，老爷，你想做大事，我由着你，可你不能拿咱们的儿子当棋子啊！这年纪轻轻的就背上一个官夫的名分，你到底还管不管呢？咱们夫妻俩这辈子可就他这一根独苗了。哎呀，行了，有什么可抱怨的？
1: 这桩婚事咱不亏呀！你瞅瞅，冯家的产业不都落在了咱们叶家的门下了吗？
0: 是，钱是捞回来了，可儿子的终身大事你就不管了吗？
1: 你急什么？在咱江州，有头有脸的人有的是，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大姑娘满大街都是。
0: 光长着两条腿就行了吗？你得问问儿子喜不喜欢呢。
1: 怎么着？那他心里还有他合意的人？就知道你这个当爹的心里没有儿子，还得是我这个当娘的。去，把少爷房里藏的那些画拿给老爷看看。是，夫人。哎，达雅米娜。 说儿子的婚事又扯上什么话了？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嘿嘿，老爷，哎，这是前几天夫人在少爷的画室里翻出来的。哦，您看。呵，嘿，哎，我怎么看？
0: 画上这人有点眼熟啊，老爷，您是上年纪了，这您都认不出来呀？
1: 认不出来，您别打岔啊！你快告诉我，这画上画的是谁呀？这分明是上爷家的千金嘛！你看多像啊！我就说了嘛，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咱们家玉鹏早就看上喜宝那姑娘了。上喜宝？
0: 嗯。
1: 原来玉鹏喜欢的女人是她呀。

0: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1: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可是名牌。
2: 哇，好酷！
1: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3: 哦，500啊，等下，欠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爸。咦，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单前订单即将超时，
2: 没事，送完这单再去。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3: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4: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5: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6: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7: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8: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9: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10: 认清赌注，
11: 让宣纸跟你们一起，
12: 让宣纸跟你们一起。

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鹰，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0: 气清天朗，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武圣传，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

0: 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1: 跟我来联系不到，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严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这首《潇湘水云》应该啊是轻微淡远，奔放浑厚，借以抒发对故国的思念情怀。你这么一弹呢，这凄凄凉凉的，如泣如诉，可见你对春霞的死啊还不能忘怀。
1: 爹，春霞姐死得不清不楚，我们明明知道叶家有嫌疑，却拿她没办法，我想不通。
0: 你年纪还小，你要知道人这一辈子啊有太多的事情是想不通的。
1: 爹，难道我们就不能设法找出证据，将叶振山绳之以法吗？
0: 绳之以法？傻孩子，所谓王法是给那些没有本事的人束缚手脚用的。这个叶振山横行霸道了一辈子，他想除掉谁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他眼里根本就没有王法。
1: 爹，可是姐姐和徐律师他们一直都说法律代表着公正，代表着黑白分明。哎呀，
0: 说得容易呀，他们一说你们这小孩子就相信了。
1: 爹，人家不是小孩子了，过了年就满18了。
0: 哦，对呀，那是大姑娘了，很快呀这心里边就有中意的人，就会忘了爹了啊。
1: 哪有，爹你说什么呢，人家听不懂。
2: 老爷，
3: 老爷，叶家派人送了个半匣，
0: 打开看看。
3: 是。哦，是张请帖。
0: 请帖？这个叶振山葫芦里要卖什么药啊？腊月23接我们全家去吃饭，这过小年的不让我们好好过啊。
3: 老爷您忘了，叶八爷的寿诞好像就在腊月23。
0: 做寿？哎，可里边没写啊。
1: 爹，我不去，春霞姐死得不明不白，肯定跟他们叶家脱不了干系。
0: 可是写得很清楚，也请了你和你娘啊，如果不去的话不合礼数。我们都去，我倒要看看他想玩什么花样。八爷。
4: 少爷，请。
0: 请请请。
4: 哎呀，今天呢我过个小生日，不想惊动外头了，上爷不是外人，所以把上爷全家都请过来坐坐。我知道大侄女喜宝是最喜欢看把戏了，上次在戏院，其实鬼王的把戏很精彩的，可惜半路上被一个杀手搅了局。今天好了，我把那鬼王班子全都请到了府上，让他好好给咱们表演几个啊。
0: 好啊，八爷真是有心呐。其实这个冬天呢常待在家里也实在无聊，今天呢这个消遣好啊。哎，对了，玉鹏呢？
4: 稍后就到。啊。
5: 诸位，今日是叶八爷的寿宴，福彩鬼王在这儿小露几手，为叶八爷祝祝兴，祝叶八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0: 是叶家公子吗？
1: 是啊。
0: 都说叶家公子有才，诗书画三绝，真没想到这琴弹得也这么好啊。
2: 各位，今日家府寿宴，适才为喜宝小姐朗诵古诗一首，正此佳节良宵。
0: 老爷，这个叶玉鹏惦记上喜宝了。
1: 女儿长大了，这种事是难免的嘛。

0: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喜宝，请收下这枝花吧。
1: 你看，老爷，我可不想让女儿嫁到他们家。他们家杀气太重，防人。哎呦，
2: 叶玉鹏，你这是想打喜宝的主意
0: 啊？哦，我喜欢喜宝小姐。我要娶她。
3: 你也想娶喜宝？你配？
4: 你有病啊，尚一涵！
5: 一涵，别闹事。
6: 玉鹏，
0: 坐下。
4: 我今天还就不坐下了，我非要把这事儿说清楚。我告诉你，我还非喜宝不娶了。
3: 你想娶喜宝是吧？嗯。

0: 上一来我给你拼了！
1: 行了，别打了！
0: 我打死你！
2: 少爷，
1: 八爷，
2: 本想借寿宴之喜气，替犬子向令爱求亲，可没想到话说到一半，就被小上爷给挡住了。小上爷。令妹的终身大事令尊令堂都在那。

0: 聂玉鹏，就像你这样行走红尘、处处留情的家伙，你有什么资格娶喜宝？
1: 小少爷，胡说呢吧？我儿子在外面只和画友、诗友相聚，风花雪月是有的。要说豢养外宠这种荒唐事，我谅他做不出来。
0: 八爷，你不信是吧？你问他。叶玉鹏，你花天酒地、沾花惹草，走在大街上问谁谁不知道。今天你有种，在你爹面前就别说谎，说。

0: 风弄月，那是寻常事情。
1: 嗯，
0: 野草闲花那不过是过眼云烟而已。但我对喜宝小姐的爱，那是刻骨铭心的，你懂吗？哼，像你这种粗人，想必你也不能明白。
1: 我是粗人，啊？你是读书人？你凭借斯文之名风流，你在我眼里就是下流，你知道吗？你懂什么叫刻骨铭心吗？
2: 好了，八爷
3: 啊，上爷，
2: 儿子们在外面做的荒唐事，我们做父亲的总是最后一个知道。不错，我女儿喜宝啊，温柔体贴，善解人意，可毕竟呢，她年纪还小。我老了，我希望她能够多陪我两年，然后再风风光光地把她嫁出去。啊，这件事啊，咱们以后再说吧。但是八爷的美意，我心领了。以涵，你今天太失礼了，赶紧赔罪，快！
1: 八爷，叶夫人，以涵无礼了，在这里赔罪了。

0: 老爷，回去别再骂叶寒了。今天要不是他出来搅局，那个叶八爷跟你套近乎求情，恐怕你还不知道怎么回绝呢。哼，那个叶振山想得倒美，他也不想想，他跟冯家联姻，那档子事才过去多久啊？害得人家家破人亡，还搭是个女儿，咱们可不能跟这种人家结亲家。
1: 我说你也跟了我这么多年，怎么一点城府都没有啊？今天晚上，就算易海他不出手，我也绝对不会让喜宝嫁到他们叶家。那个叶振山，空有一身霸气，一点远见都没有。都什么世道了，暗地里还抢着复辟，一天到晚想什么大清天下，这种人呢，早晚会出事的。
0: 怪不得刚才在宴席上，我跟你说，你还不搭理我，原来你早就胸有成竹了。
1: 哎，少文，
2: 老爷，
1: 回去叫厨房炖点参汤。哎呀，你还出了力气，给他补一补啊。
2: 是，老爷，您放心，炖好了我亲自给少爷送过去。
1: 嗯，好。
3: 哥，
2: 嗯，
3: 你受伤没啊？
2: 没有。
3: 让我看看，看看你受伤没？哎，真受伤了。
2: 我没受伤。
3: 哥，
2: 嗯，
3: 还好你今天没受伤。

0: 要是真受伤了，我跟爹得多担心你啊。
1: 担心什么？叶雨鹏那就是个笨蛋，我能打死。我脾气改一改。
0: 这还差不多。哥，你听我说，你今天确实是有点过分了。我们毕竟是在叶家吃饭，以后传的街坊四邻都知道了，以为我们上家人多凶呢，谁还敢娶我呀？
1: 没人娶你好啊！你想，在家里我跟爹多宠你啊。
0: 看来你跟爹真是太宠我了，我都要变成老姑娘了。

0: 老爷，咱这可是热脸往人家冷屁股上贴，这传出去，求亲不遂，还被人家娘家哥哥痛打一顿，多丢人呐！
1: 算了，埋怨什么呀？还不是因为咱们自己的儿子不争气，把祖宗上那点英武忠良的气节全都给糟蹋光了，还不回屋去？想想你这几年在外头都干了哪些荒唐事儿！
0: 哎呀，儿子，玉鹏。
1: 哎
2: 哎，老爷，
1: 戏法班的红包都发了吗？
2: 老爷，您放心，红包啊，我都封得厚厚的，我特别嘱咐过了，今天晚上的事儿啊，别到外面瞎说。
1: 真是无心插柳啊！虽说我儿子的婚事黄了，可却让我在这趟浑水中摸出了一条大鱼。

0: 十八年前的小鬼儿阴魂不散呐、啊。
1: 小少爷，请。啊、
2: 八爷，这好酒好菜的，不是鸿门宴吧？
1: 小少爷说笑了，我这儿有的就是好酒好菜。这几天我三番四次的请你过来，你总是躲着我，怎么着？跟我闹生分？
2: 八爷呀、啊，这不就是在前日？八爷府上得罪了贵公子，这易海心里忐忑不安，就生怕八爷您怪罪。
1: 可今儿一请你就来了，这说明还没把咱们爷们儿当外人。
2: 那是那是，八爷知道这震天门呐，各种国内外的生意往来，还是要靠八爷这艘大船的。再说了，我跟八爷合作了那么多黑道上的生意，跟谁翻脸？我也不敢跟八爷您翻脸，咱俩是扯着骨头还连着筋呢。我跟八爷的关系可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啊。出来混嘛，不就是和气生财吗？
1: 这话说得妙，在我这儿，咱们吃的就是和气酒，生财饭。来，咱爷俩干一杯。另外，板金先生从东京给我发来电文，说已经帮我联系好了东京最大的拍卖行，只等翡翠佛塔一到，就马上召开拍卖会。
2: 太好了！那板金先生有没有说预估拍价是多少钱？
1: 比我预想的多出了一倍。
2: 好事儿啊！
3: 走。
4: 放开我！
3: 老总，
4: 不是我这才回来，你们怎么就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啊？我说，别
3: 走！
4: 你们干什么？你们放开我！我说你们是不是这？
2: 崔记者，你这样东躲西藏的在小旅馆里，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4: 我认识你。你是震天门的小上爷，你们来这儿不会是要结果我吧？
2: 你误会了。你跟震天门无冤无仇，我们为什么要结果你？听说你这只笔杆子得罪了不少人，前一段时间都到上海去避风了。您不在江州这段日子里，可有不少比肩的伶俐的人冒出来了。你再不回来，我们都快把你给忘了。
4: 世态炎凉，跟红顶白，人情如此。
2: 现在有个猛料，不知道你敢不敢报。你要报出来的话，我包你成为大公报的第一笔杆子。
4: 猛料？
2: 知道吗？叶八爷从那个逊位的皇上身边偷了很多件大内宝贝，现在正一件一件的往外运呢。怎么样，这料够猛吧？
4: 叶八爷倒卖国宝，这可是重罪啊！不是，可是我现在
2: 这鱼怎么洗？崔记者，你看着办。送崔记者回家，开车。

0: 我收到最新消息，您一直通过张园的内贼盗取殉皇，从皇宫里面带出来的皇室宝物，其中有一件翡翠九重佛塔，即将运往东京，准备公开拍卖。请问这件事情是否属实？
1: 又是你小子，
0: 今儿八爷来看魔术表演，就是想散散心。你是吃了雄鸡豹子胆了，敢在这儿给他添堵？
2: 叶先生，请您正面回答。

0: 你让我说什么呀？哎，盗窃国宝，这么重的罪名，一般人可担当不起呀。
1: 这事是大了，
2: 啥事呢？
3: 就是啊，
4: 哎，那么
3: 谁呀？
4: 您就是否认和国宝失窃有任何关系了？可是据我所知，您可不是一般人呐！
5: 你们都是死人呐，愣着干嘛？
6: 别动！
0: 就算我偷了宫里的宝贝拿出去卖了又如何呀？啊！你才在江州城混吧，我叶振山弄死个人就像弄死个臭虫，郡皇都不敢来找我，别说你一个小小的记者。哼！
3: 大爷，大爷，大爷。

0: 四位这是干嘛呀？
1: 哎，你们干嘛？
2: 姓崔的得罪了八爷，算是你倒了血霉了，还敢大摇大摆的在街上走。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1: 救命啊！啊！救命啊！
3: 再给我跑啊！你不是挺能跑的吗？
0: 大哥，你看这都文明社会了，是吧？用暴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3: 少他娘贫嘴，我砍死你！

0: 欺负人，我让你追我一条街，我让你用暴力。大家谢谢。你是人是鬼啊？
1: 喊你的是人，救你的是鬼，走。哎呀，
2: 你暂时安全了，听着，我要问你几个问题。
0: 等一下，你说吧。
2: 叶振山偷国宝运往海外的线索你是从哪儿得到的？
0: 震天门的人告诉我的。
2: 震天门的人？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么机密的事？
0: 你不知道吧，这个叶振山找商议海，就是为了借助震天门的海外关系来筹备那九重翡翠佛塔的拍卖会。而且啊，这个叶振山还重金聘请商议海亲自押送这个宝贝坐船到日本。这个时间呢，就在两天后。
2: 既然拍卖佛塔的事是震天门和叶振山合作筹备的，那为什么上一海的人要偷偷的放风给你们？
0: 我觉着啊，其实啊，这个叶振山和上一海是面和心不和。哎，您没听说吗？前一段时间上一海把叶老爷子的儿子给打了一顿，所以我估计啊，这个上一海啊，就是想借此机会摆叶家一刀。
2: 明知道自己被人家利用，还冒这么大风险写这样的报道，你不知道得罪了叶家，很可能丢了性命吗？

0: 不瞒您说啊，前段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把叶八爷给得罪了，差点把小命都给丢了。这不，我到上海躲了一段时间，可是后来呢，我又偷偷的回来了。您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我天生就是个写字匠，我呢不写文章，不爆猛料的话，那么你还不如杀了我呢。如果我的文章不能在报纸上面报道的话，那么我的生活多没意思啊！大侠，您觉得呢？
1: 本来我想送你出去到外面躲一躲，看来现在用不着了，要走要留自己选择吧。
0: 哎，大侠，您是不是就是重出江湖的黑夜判官呢？嘿，哎呀，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0: 你看看你们几个啊，一个个耷拉着脑袋，不就是胳膊腿受了点伤吗？人家那是留着情啊，要不然你们的小命就没了，烧高香吧。怎么样，说说吧，看清楚了没有，他是什么身手啊？
1: 八爷，那个人穿着黑斗篷，跟鬼一样会飞，出手极快，哥几个还没有反应过来就都中招了。
0: 跟鬼似的，哼，那可不就是鬼吗？在瓦砾里埋了18年的鬼又要冒头了。得了，该办的事儿你们办得很漂亮，也别白挨打，到账房每人领5块大洋，好好养伤，等过几天从日本运来的军火到了，你们可得给我好好处理。
2: 谢老爷，
1: 哥几个一定鞍前马后，不惜力。

0: 叶振山还真不怕鬼。既然已经露头了，好，那我就当一回钟馗。
1: 是啊，
2: 就是一大圈儿，差了好久了。
3: 快快快，进来，
1: 走，
3: 走，
1: 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怀王八字香两五分，
1: 小上爷请看。
2: 真是好东西啊。
1: 是啊，去往东京的福丸号8点开船。小上爷，这一路上舟车劳顿，就要辛苦你了。
3: 八爷您不必客气，能为八爷您走这一趟，一海也正好出去开开眼界。
1: 好，那我就以茶代酒，预祝这件东西拍卖出个好价钱，还要烦请小上爷用这些钱转购成军火，妥善运回。
3: 八爷放心，此去一定马到成功。
1: 好。

0: 大爷放心，我马上封锁全城，此事事关重大，不能有半点闪失。
1: 那就有劳小少爷了。

0: 局长，什么事儿？
1: 林探长是姗姗来迟啊，小上爷等你有段时间了，他有话想和你聊聊。啊，去吧，我回避一下。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淡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也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抹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俯瞰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挑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映入心底。
2: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志成报国。
3: 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2: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4: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2: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

0: 智润心，因材施教，
1: 呵护童真，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2: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3: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4: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原来报纸上连续报道的叶振山盗取国宝确有其事，而你跟他同流合污。哎
1: 呀，小谷，我希望你能明白，这是生意，他们想赚钱，我帮他们联系买。
0: 上野海，你是疯了吗？全江州城的人都知道叶振山在搞复辟，你是要帮他恢复大清朝吗？现在已经是民国15年了，你要是再跟他混在一起，你早晚会出事儿。
1: 翡翠九重佛塔现在已经被劫走了，这件事情如果传出去的话，会牵扯很广。小谷，我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来找你帮忙。这个案子必须办理，并且是自己人，不能走漏一点风声。
0: 谢谢你把我当成自己人，不过你好像没有什么资格给我安排任务。
1: 林小谷，你给我听清楚了，你们的警察局长是月月吃我的俸禄养肥的。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你们局长算个屁，他就是震天门养的一只狗。这个案子你必须接手，换别人我不放心。
0: 这个案子我接不了，谁丢了东西谁自己找去，另请高明。走。
1: 我们只能自己干了，封锁全城，包括码头、火车站，挨家挨户的给我搜。
2: 我完全可以按您说的去做，可是不能白干。

0: 八爷，这是黄昏时送来的。嗯，
1: 夜八爷明鉴，翡翠九重佛塔在我手中，君若寻回宝物，请于大年三十夜晚9点在郑家废墟一聚，彼时万家团圆，火树银花，不夜天之际，你我重续往事，快意恩仇，不亦快哉？黑夜判官。
0: 八爷，咱们这翡翠佛塔只是个诱饵，鬼王偷走的只是个赝品，他怎么可能知道？
2: 我们真正的翡翠佛塔
0: 早在几天前就被咱们运到日本了。
1: 我是故意放出风声卖了个破绽，没想到鬼王还真的上当了。小少爷，我还得厚着脸皮麻烦你一件事。
3: 八爷您说。
1: 好，这个人叫崔伟，是大公报的一个记者，前一段时间因为得罪了人躲到上海去了，不过这几天我的人发现他又跑回来了，躲在南城的一个小旅馆里，还请小上爷借我这个人一用。
3: 八爷，您这是想谋划大事啊。
4: 我收到最新消息，您一直通过张元的内贼盗取训皇从皇宫里面带出来的皇室宝物，其中有一件翡翠九重佛塔即将运往东京，准备公开拍卖，请问这件事情是否属实？
5: 愣着干嘛？

0: 哎呀，瞧瞧，瞧瞧，人家安排的多好啊！啊，大年三十儿，除夕之夜，咱们可不能让人家失望了呀！
1: 请八爷放心，我都安排好了。除夕夜，只要他敢露面，天罗地网就等着他来钻。
0: 嗯，你去吧。
1: 是。

迷雾散尽，看到曙光了。装神弄鬼的黑夜判官终于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鬼王啊鬼王，那咱们就比划比划，看看究竟是魔高一尺还是道高一丈。

0: 你们。
1: 哦，我们来看看你。你出院也不打声招呼，自己回来了。
0: 哦。
2: 我跟姐姐买了点年货，快过年了，你这儿也该收拾收拾了。

不用麻烦你们了。什么不用？大家都是朋友，相互照应也是应该的。你就不用帮我们了，你身上还有伤，要不你先自己看看报纸。

0: 请坐。听说春霞姑娘还是没了，王者也安眠，节哀吧。
1: 多谢慰问。这戏院生意不错。
0: 嗨，现在啊，什么都要改良，光靠我这个耍把戏的班子可撑不住门面呢。马上快过年了，今年的封箱演出，我专门从上海请来了齐老板来撑门面。这回我可是下了血本了，这个齐老板的《萧何月下追韩信》那唱腔作派，在上海的丹桂和天蟾几家戏院听说是场场爆满，今天晚上开始在我这儿连演三天，这消息一放出去票就全都抢光了。这江州城的人懂行，识货。
1: 看来你是要发大财了。
0: 哎呀，发财可谈不上，实话跟你说吧，我也就是为了过瘾，我自己也是个戏迷，只要戏院有什么好戏上演，我就会在我自己那个专用包厢里好好欣赏几段戏，舒服。
1: 你是光顾着过戏瘾了，这外面的风言风语没听说吗？

0: 这些小报整天道听途说，没什么意思。
1: 哦，这文章里讲的叶八爷好像是你我都感兴趣的人。
0: 是吗？这个叶八爷在我的戏院倒是碰见过几次，他很喜欢看我的魔术，也曾经邀请我到他的府上表演过，仅此而已，没什么交情。
1: 那这么说来，把叶振山偷取国宝运往海外的事透露给记者的不是你喽？
0: 哎呀，瞧你说的，我只是一个跑江湖卖艺的，怎么会知道这些王亲贵胄的私事呢？
1: 这么说吧，我和你能认识就是因为这个叶振山，我跟他是有恩怨的，所以我知道这个人不好对付。我来这儿只是想提醒你，不管做什么请三思而后行。
0: 我记住了。
1: 好，那我先告辞了。
0: 慢走，不送。

0: 老爷，今儿可是大年三十，阖家团圆的日子，就算天大的生意，不能过了年再说吗？
1: 这事情来得突然，年夜饭等我回来再吃。玉芒，
2: 哎，
1: 好好在家陪着你娘，不许出去。
2: 哦，知道了。
1: 西院那边都安排好了，
3: 白爷，您放心，都安排好了，一直盯着呢。
1: 嗯，那就好，那咱们就请好吧。

0: 张老板，今天席老板正好算是来着了，里面请，里面请。
1: 好，
0: 来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啊！
2: 好好好好。
0: 哎呀，李老板，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
3: 好久不见，
0: 里面请。
4: 将军，你千不念万不念，不念你我一见如故时三。

0: 管家。
1: 喂。
0: 这老爷一走，少爷就叫上司机走了。这大过年的，他能去哪儿啊？
1: 我也不知道啊，夫人。
0: 走，都走吧。爷俩成日在外面神三鬼四的，连顿年夜饭都吃不安生。
2: 喜福楼还有多远？
3: 很快就到了，少爷。
2: 快点啊！
3: 好的。
2: 大抵浮生若梦，姑且此处销魂。

0: 就快过午夜了，怎么还不来？哎，老爷，老爷，老爷，你看，找到个盒子，
1: 哪儿弄来的？就在那个角落里。翡翠佛塔。 恭贺欣喜，黑夜判官。

0: 我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
1: 老爷，老爷，大事不好了，玉鹏，玉鹏被绑架了。
0: 你说什么？

0: 哟，八爷啊！哎呀，八爷啊！您吉祥啊！实在对不住了，这刚封箱，这齐老板的戏呀、啊，他演完了。要想听齐老板的戏，您得过了元宵节之后再来啊！
1: 啊，好好，对对，哎呀，你看，这大过年的，戏院里还这么热闹，老板你真是功不可没呀！
0: 哎呀，这全都仰仗各位来捧场了。又赶上齐老板今年封箱演出，这场场都是好戏呀！哎，八爷，这钟刚敲过12点，在这儿先给您拜个早年了。
1: 哎呦呦呦呦！哎，我也听说了，今天晚上台上的戏好极了。

0: 老板，你一直在这儿看戏？
1: 对啊，我就在我那个包厢里面听了一晚上好戏啊，我还给齐老板包了个大红包呢，这不一帮人还等着我吃饺子呢，发言。

0: 为什么不把鬼王先抓起来好好审审，恐怕少爷就在他手上。
1: 咱们的人盯了他一晚上，都说他寸步没离开那个包厢。审怎么审？
0: 那怎么办？少爷的事儿可不能耽误，这时间一长了可就……
1: 马上去警察局老姚那里。荆州城的治安乱到如此地步，连我的儿子都被绑架了，我叶振山过不好这个年，他这个警察局局长的年也别想过安生。
0: 是。

0: 少爷，您来了。人呢？在里面。啊，表哥，是你吗？你回来了。是我。
1: 春夏，明天在半路上，我会找一个人接你去乡下的农舍。
2: 你不带我去南巡了吗？
1: 哦，我想叶振山，他肯定会在半路上动手，所以我要制造一个他们得逞的假象，让外界以为你已经死了，这样的话才能摆脱他们的纠缠。等我完事以后就来找你。
3: 准备动手吧。
1: 是。
4: 黄包车。

0: 在这儿好好养着，等我报完仇，我马上离开。
1: 嗯，真希望你明天就能报完仇，我们就能马上离开这个伤心地了。
0: 你放心，报仇的事已经有眉目了，过不了多久，那些害我们郑家的人会一个一个的跳出来的。

0: 放心，没有毒。喝点酒吗？我劝你还是喝一点，喝醉了，一会儿就不觉得疼了。
1: 不会放过你的，我告诉你。
0: 我得通禀令尊一声，你在我这儿做客，怕你爹不知道，得给他捎个信。
1: 不要，不要！
2: 疼啊，娘的心头肉啊！
3: 哭什么哭啊，大过年的好什么好。
2: 宝贝儿子生死不知，你还有心思过年呢？啊，叶振山，我告诉你，如果儿子有什么超值的话，我也不活了。就你这个老东西，自己去折腾吧。啊，玉鹏啊，我的儿子。
4: 老爷，老爷，这是刚才门房在门口发现的盒子，请您过目。
5: 谁放的？看清楚没有？
4: 门房也不知道，迷迷糊糊打了个盹，盒子就在脚下了。

0: 杨芷玉扳指，我认他，这是少爷带的。
1: 玉凤，
2: 夫人。
3: 哎呀，扶夫人回屋。

令公子羽在下盘桓数日，宾主尽欢，知其诗书画三绝，特献上一纸，以证明其才华绝妙。

0: 老爷，
1: 老爷，老爷，有电话找您，说有重要的事情，让您亲自接。
2: 喂，我是叶振山。叶八爷，我送给您的礼物，您可收到了？

0: 令公子的羊脂玉扳指，请您务必要收好了。他说那是他的心爱之物，等他回家之后还得接着戴呢。
1: 是你啊，黑夜判官。
0: 可不是我，一个早就死了18年的人跟你叙旧。叶振山，等了这么多年，终于可以跟你畅谈往事了，真是令人欣慰啊。
1: 你果然是郑家的人，18年前那场大火没有结果了。你
0: 难道你没有听说过猫有九条命吗？
1: 哼，好啊，我知道你是回来报仇的，可是你在暗地里耍损招，绑架我儿子算什么本事？有种你跟我单挑，你说个地方。
2: 18年前你是当朝权
0: 贵，炙手可热，想害谁伸伸指头就行。18年后你仍然是前呼后拥，
2: 只手遮天。我只是一个升斗小民，
0: 没有本事跟你单挑。你说我阴毒也好，说我卑鄙也罢，
2: 反正现在你的独生子可是在我手上，让他死还是让他活，就看叶八爷你的态度了。
1: 行，你说吧，让我用什么来交换我犬子的命？
0: 很简单，当年害郑家的一共有7个人，
2: 现在有4个人的身份已经曝光，分别是
0: 常世勇、赵廷轩、冯广玉和你。我要另外那3个人的名字。
1: 7个人已经死了3个了。黑夜判官，听我一句劝，赶紧收手吧。
2: 当年你害别人全家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过收手？
0: 叶振山，我给你3天时间考虑。3天后晚7点，你一个人到郑家废墟来见我，别耍花样。
2: 如果再像上次那样预先设好埋伏，
0: 到时候就等着给你的宝贝儿子收尸吧。

0: 看看吧，啊，看看，那个黑夜判官硬生生的剁了我儿子的大拇指，我儿子一个手指头就这么没了。他给了我3天时间，要我交出18年前参与这件事的人的名单，如果我交不出，我儿子就得死。
1: 怎么办呢？啊，怎么办？那个家伙心狠手辣，他说到就做到啊！
2: 叶志山，你真是老了，英雄暮年也开始舐犊情深了。但是你别忘了，你是要做大事的。难道有两三宵小暗中作祟，你便不顾大局自乱阵脚？
0: 可玉凤是我儿子。
3: 是我的独生子，我们叶家三代就这么一个。如果我儿子没了，纵使我赢了万里河山，那又有什么用？
4: 八爷，你真是不识庐山真面，只缘身在此山中啊！这个鬼王以亮明目的，他来是为郑家人报仇的。
1: 不管他是郑高奇本人死而复生，还是有人故意冒名顶替，总之这个人是为郑家复仇而来。不管是否能得到名单，他都不会放过你，更不会放过你的儿子。
0: 难道我就眼睁睁地看着我儿子被他杀死？
1: 这一回让他极限一招，并不代表咱们就会满盘皆输，只不过。 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去赌一把了。
0: 胆量，
1: 不错，胆量。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0: 怎么大年根儿的这么有功夫跑这儿来玩啊？
1: 我听人说有人警告过你，以后不允许再进这家赌场大门，你还敢来？
0: 怕什么？富贵险中求嘛。况且听说最近震天门正在上下整治新风，这小上爷被他义父管了起来，他哪有功夫管我来这儿玩牌的事儿啊？嗯。
1: 居然敢出老千啊！

0: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执掌，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2: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3: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4: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5: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4: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6: 叶青总督，
7: 那宣纸给你一切，
8: 那宣纸给你一切。
9: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绥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
1: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2: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茶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我听人说有人警告过你，以后不允许再进这家赌场大户，你还敢来？
1: 怕什么？富贵险中求嘛。况且听说最近震天门正在上下整治新风，这小上爷被他义父管了起来，他哪有功夫管我来这玩牌的事儿？
2: 开吧！
3: 开！四五六，
4: 大！
5: 大！哎，
6: 怎么？我就说吧，要不
1: 要？哎呀，徐大律师，不好意思啊，今年第一笔进账，恭喜发财！
0: 既然是新年的话，我也给你个惊喜。
7: 居然敢偷老千啊！你疯了，先甩掉顶哨的再说。
8: 让你出老千，
7: 别乱说。

0: 谁出老千？玩不起就别玩！你敢出老千？你想干什么？你是不是绑架了叶玉鹏？我就有输有赢，输不起就别来。
1: 谁又如何？不是又如何？跟你无关。
0: 我知道你要对付叶振山，那咱们走，你不能一个人去。
2: 输不起就别玩！你到底是谁？你别管我是谁，总之叶振山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我让你出老千，我今天就给你个教训！下次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0: 动静，天眼看就黑了，咱弄点吃的去吧。
1: 不行，八爷吩咐，要一步步离的盯着这个人。

有家人公孙氏，一无剑气，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美之久低昂。我如羿射九日落，脚如群帝参龙翔。

0: 回事？这小子挨了一顿暴揍，他娘的，是不是在发泄呀？
1: 别管他发什么神经，只管给我盯住。

0: 八爷判官，你在哪儿？八爷，我在这儿，等着你呢。
1: 宇文达既有矣，敢使府事增万伤。

你他妈当傻子了？你是来替郑家复仇的？就算我什么都答应你，你也绝不会放过我。别拿我的儿子当筹码了，我不会向你屈服的。大不了多搭上几条人命。看来你早就已经放弃自己的儿子了。是死是活，那就要看他的造化。你既然来了，就别想再回去了。

0: 你怎么来了？人呢？一直在里头呢。装神弄鬼，我还就不信了。
1: 八爷，哎呦，您怎么大驾光临呢？哎呦，八爷，您这是到大悲院里跟住持师傅说话的？
0: 先生今晚没出去？
1: 没出去啊，这天儿不好，刚刚在院子里舞了趟剑，累了，看看书，消遣消遣。哎，八爷请坐，喝杯热茶，暖暖身子。
0: 哎呀，先生住在这大悲院内，朝闻晨钟，晚听暮鼓，还可舞剑读书，真是好雅兴啊！<笑>
1: 平日里为了养家糊口，奔走繁忙，正月里戏院清闲，才得以偷闲自在几日啊！<笑>
0: 刚才看见鬼王先生在院内舞剑了吗？
2: 我们都看见了，
0: 武的还真不错啊！快点小心！黑夜判官，给我追！
3: 是，抄家伙，跟我走！
2: 快！
0: 看来我是误会先生了，打扰了，告辞。 你也去追，一定把他抓回来。
1: 明白。八爷慢走。

0: 我们正在抓一个贼，你们戏院里有没有一个人闯进来？
1: 我们福慧戏院要元宵节以后才开张呢，他们都回去过年了，我一个人在这练功，没看见什么人进来。
0: 给我搜。
2: 是
3: 是。
0: 来，你们几个
1: 小心点，别碰坏东西。
4: 跟我来，这边来几个，动作快点。
5: 妹妹，这么些日子感情就你一个人待着，多寂寞呀。要不要哥哥今天晚上陪陪你呀？
1: 俺亲伯姑奶奶也不打听打听这是谁家的买卖，信不信让你们一个个都爬着出去。
4: 嘿，
2: 臭娘们，给我打
4: 打。
0: 喂，住手。怎么回事啊？
1: 各位爷们儿，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来路，不过我们福慧戏院可就离警察局不远，几位巡街的探长呢，每隔半个小时就会来我们戏院看一次。敢占我的便宜，这事儿要是闹大了，恐怕你们几个脸上都不好看吧。
6: 让你们来找刺客，这下好了，
2: 泡上妞了，
6: 还不赶快给我走。
2: 是
7: 是，走走走。

叶振山那个老狐狸果然把他那几个手下撤走了。这次他应该会消除对你的怀疑了。还是你那招李代桃僵的办法用得好啊，让他云山雾罩去吧。打死你！我跟叶振山约好了，今晚7点在郑家废墟见。我替你去，不行。 上次我用假人的办法挺管用的，这次我再用用就是了。叶振山的人已经定死你了，你脱不开身的。你到底是谁？我姓郑，郑家的事就是我的事。还有件事情，我没有搞清楚。

不错，果然是郑家形意拳的身手，你真是郑高启的儿子。老天保佑，恩人呐，苍天有眼，你虽然枉死，但郑家有后了，有后了。这只怀表是你爹生前用过的物件，这么多年。

0: 我一直都贴身带着，不知道阁下与家父有何渊源。我当时年纪还小，真不记得家父还有您这么一位朋友。
1: 孔毅，我真名叫柳云峰，令尊昔年行侠仗义之时，曾对我有恩。20年前，我刚满18岁。
2: 我爹娘苦心经营的菩萨生意蒸蒸日上，没想到叶振山的手下对我们强取豪夺。
3: 别吵了，滚蛋！
4: 各位爷，各位爷，各位爷，
5: 各位爷，
6: 有什么事吗？
5: 拿钱。
6: 上个月不是给了吗？
2: 那是上个月的，这个月的还没给呢。
6: 这
5: 实在是没钱呐。
6: 没钱是吧？
0: 就在我们一家人被欺凌之时，你爹也就是黑夜判官住下，他单枪匹马把我们从那伙强盗手中救了出来。
7: 你怎么知道我爹就是黑夜判官？
0: 一切都是缘分呐。我原本也不知道大名鼎鼎的富商郑高奇就是黑夜判官。
8: 直到有一天深夜，黑夜判官被官府追上，受伤躲藏在码头。那时候，我还在码头上扛大包卖苦力，正好路过，将其搭救。
9: 郑先生，
8: 多谢小兄弟，没想到恩公就是郑先生。
9: 兄弟们，给他看看，我送死去了。
8: 恩公，你先别出声。
10: 告诉我，他不仅是劫富济贫的黑夜判官，更是同盟会的人。要完成推翻帝制的大业，受他的感召，我也加入了同盟会。
11: 郑先生你好，
10: 郑先生好，
11: 你好，
10: 给两位介绍一位小兄弟。
11: 哦，幸会幸会。
0: 18年前，叶志坚、郑家大小被屠杀殆尽，等我闻讯赶到时，已经晚了。我身后的疤痕，就是在余火未尽的废墟中受的伤。我从废墟刨出郑家残缺的尸首，还有这只怀表。
12: 原来你跟我爹都是同盟会的人，惭愧啊！我是因为你爹的引荐，才得以进入同盟会。后来你爹遇害之后，我便与同盟会失去了联系。你爹的人头被悬在了总兵府门外，官府称他是反贼。
13: 是反贼呢，说啥他就啥。
12: 死的不明不白呀！
14: 对呀。
15: 金河小黄袋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
0: 聚三解腻，吨吨吨，春季解馋，吨吨吨，分享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解回星河小黄袋。谁？我想替郑家报仇，夜闯总兵府，偷听到。 当时江州总兵与叶八爷的谈话，才知道叶振山就是害你全家的主谋。我虽一心想复仇，却无奈学艺不精，反被追杀。这么多年，我隐姓埋名到了关外，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位师傅，教授了我这些魔术把戏的本领，我就靠他一直在外边以卖艺为生。
16: 那你为什么会回来？
0: 因为数月前，我听说了黑夜判官重出江湖的消息，归心似箭，知道大概是复仇的机会已到。

0: 带着戏班子回来，寻找复仇的机会。
1: 林夫人是不是你杀的？
0: 没有，我真的没有动过林夫人半根指头。我之所以出现在林家，是因为我发现春霞姑娘还活着，我就想亲口问问她，当日其父冯广玉死的时候，有没有提过18年前郑家的事。不料啊，林夫人在那晚就被人杀害了。
1: 凶手的长相你看清了吗？
0: 那凶手身形很快，当我听到林夫人的惨叫赶到大门口的时候，凶手已经离开了，我只看到了一点背影。
1: 那叶雨鹏你打算怎么处置？
0: 既然他老子不在乎他的死活，一味顽固到底，那就结果了他。
1: 先别着急动手，带我去见见他。

0: 这小子够狠，为了逃跑，不惜斩断自己的一只手。赶紧给他执行，不能让他走了。不行，他爹可是谋害你全家的元凶，不能救他。
1: 报仇归报仇，他爹是我的仇人，可是他是无辜的，必须送去医院，不然他会死的。
0: 死就死，他只是我复仇路上的一个小小牺牲品，不能救他。
1: 不行，不能救他，你哪儿都不能去。你听我说，
0: 我不听。
1: 你听我说，报仇是很重要，但是绝不能滥杀无辜。
0: 我给你看样东西。

0: 你怎么不问我复仇的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
1: 我不问你，是因为我再也不想听到家破人亡的消息了。这世间历来如此，不管怎样，受到伤害的都是他们无辜的家人。18年前，我爹和那六个人杀害了你们全家，这是一定要血债血偿的。你去报仇，合情合理。但是现在，我什么都不想听见，我就想让你抱着我，静静的待一会儿，就一会儿好吗？
0: 幸亏还有你，不然我几乎被仇恨扭曲的连自己都看不清楚自己了。
2: 纵有神龙起沧海，
3: 难复豪情济乌台，
2: 恶奴群起废尧舜，
3: 万民齐声叹良才。
2: 势将寸管化长剑，
3: 杀尽世间狼与豺。
2: 他年若有凯旋之，
3: 是我卷土又重来。
2: 嘿嘿嘿嘿嘿嘿。

0: 老大，这都好几天了，这叶玉鹏一点消息都没有，咱们该怎么办呢？局长骂咱们骂的可真够难听的。
1: 局长也真是着急了，先是一只手指头，现在是一只手，那叶玉鹏真的是凶多吉少了。
2: 行了，都别啰嗦了，咱们再去一趟叶玉鹏被绑架的现场，看看能不能找出什么线索。
0: 好好。黑夜判官，
2: 等一下，看他到底要干什么。
3: 深渊在我，我必报应。
2: 他这是在给我们引路。

0: 就这么一转眼的功夫，那家伙怎么就不见了呢？他简直不像人，像个鬼。
1: 别小看这个像鬼一样的家伙，他几次三番出现，咱们都没抓到他。小心点，他引我们到这儿，一定有名堂。走。

0: 叶判官，你给我送来的我儿子的右手，我收到了。心疼吗？还敢拿你儿子的命跟我赌下去吗？别再跟我耍花样，下回你收到的礼物将是令公子的脑袋。
1: 算你狠，商量一下有没有别的办法能让你放了我儿子。我只想知道你三个名字。
2: 老爷，少爷回来了，
3: 林探长呢？把少爷救回来了。
4: 玉鹏，
2: 你醒醒啊，玉鹏！玉鹏，玉鹏。
3: 叶八爷，令公子给你找到了，在哪儿找到的？那绑匪人呢？
2: 我们是在郊外的一个废弃农舍，发现叶公子的，看样子他已经被关在里面很久了。但是我们把他救出来的时候，没有发现绑匪。快去圣彼得医院找杨大夫。
3: 为什么帮助仇人？为什么黑白不分，是非不明？因为我不想滥杀无辜。就一步，就差一步！你为什么破坏我的计划？为什么阻止我复仇？ 你还记得你郑家的血海深仇吗？
2: 当然没忘。
3: 没忘？你没忘还帮仇人？你不配当郑高奇的儿子，你不配！

你冷静地听我说，这十八年来，我没有一天忘记我们郑家的仇。为了复仇，我连郑成人的生活都没有，是绝对不能因为复仇而滥杀无辜。如果那样做，那我们跟那帮恶人有什么区别？你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能够查出十八年前所有的凶手。你冷静一点吧。

0: 我信你，但是我希望越快越好。
1: 。右手废了，
2: 命啊，全都是命。
1: 八爷，有个好消息，自从冯广玉死了之后，您让我们一直在江州寻找他所有银行的保险柜，我们找到了10个，9个都是空的。这个是我今天在冯家最后一个保险柜里找到的，您过目。
2: 这个啊，你看了？
1: 看了。八爷，我只是随便翻几页。
2: 好了，忙你的去吧。
1: 哎。

既然别怪我，你知道的太多了，你坏了规矩。

0: 宾，冯广玉不过是你竖在台前的一个傀儡，你才是真正的幕后主谋。我叶振山终于知道了你的庐山真面目。身为我叶振山的儿子，生死尚且要置之度外，何况是一只手？哎，爹知道你委屈，行了，别耷拉着脸了。爹答应你，就算是把江州城翻个底儿朝天，我也会找到元凶，替你出这口恶气。
1: 八爷，
0: 什么事儿？
1: 小上爷请您去一趟，说东京那边有好消息传来。哦，
0: 啊，好啊，太好了。

0: 哎呀呀呀呀，这翡翠佛塔在日本拍出了50万的天价，哎呀，这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啊。哎呀，祖上有灵，保佑大仙福延不绝。
1: 八爷啊，这儿还有更好的消息呢。
0: 哦，
1: 我已经托日本朋友将这50万大洋换成您想要的家伙，一水东洋走，货已装箱，现在就在横滨码头，等明年一开春啊，海上一破冰，船就往回运。
0: 哎呀，你看这事情办得这么顺利，多亏了小上爷鼎力相助。咱爷俩没得说啊，等货到了码头，震天门拿走一程。
1: 这东洋皂啊是好东西，我看着也眼馋，但是无功不受禄啊。
0: 哎，有功啊，而且是大功。小上爷，不是我八爷说大话，待我大清重整江山的时候，封你个一字并肩王当当啊。
1: 托八爷的福，一海日后就指望八爷您了。
0: 只要咱爷俩联手，日后定能干出一番光宗耀祖的大事来。

0: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2: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3: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2: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4: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1: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5: 那请董事
6: 那宣纸跟你一起，
1: 那宣纸跟你一起。
7: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8: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9: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

时，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哇，味道不错，
1: 嘿嘿，过奖过奖。
2: 是的，是二牛养鸡场。
3: 经过这段时间的研究，我认为鸡、鱼、水质中草药的海陆空共生系统有可行性。
4: 100万！
2: 多谢了。
5: 再见了，二牛。
2: 慢走。
4: 哎呀，没想到有这么一天，会有人特地跑来我的养鸡场拍照留念呢。
2: 文三伯，这叫网红打卡地。
6: 等等，二牛这已经算是网红了吧？
7: 幸亏我加了钱总的好友，邀功当然要直接向老大邀功了。
8: 喂，哪位？
2: 钱总，我是狗跳啊。
6: 钱总，您说要把二牛带走？
8: 没错，二牛怎么能待在脏乱的乡下养鸡场里呢？明天我就来把二牛接走。
6: 可是钱总，二牛已经是养鸡场的灵魂了，没了他的话。
9: 小狗啊，清醒一点，你俩还能霸占钱总的宠物不成？
6: 怎么会呢？让二牛多待一段时间不行吗？又不会少块肉。
8: 狗跳啊，我听说你和唐继飞想成为著名的歌手，这样吧，你确保将二牛顺顺利利地交给我，相应的我会助你们一臂之力。
2: 文三伯，跟你说个事儿，其实我们不是来养鸡场工作的。
4: 你们要回城里去了？
2: 文三伯，你怎么知道的？
4: 那天你们在桌子

0: 上留的字条我看到了，上面都把事情说清楚了。
1: 那你不生气我们骗你？
0: 气什么呀，要是没有你们，我这小小的养鸡场也不会有今天这么风光。
2: 听说我们老总想二牛想的都抑郁了，也只能让他把二牛接回去了。
3: 没事，那就和二牛一起回城里去吧。我知道你俩喜欢音乐，不过如果在公司干得不顺利的话，也欢迎回来。
2: 嗯，好。

0: 其实整个事情都是误会嘛。啊，纪飞，快把二妞交给钱总。
1: 我觉得这个跑步机值得一试。
2: 你们是好样的。
3: 如果在公司干得不顺利的话，也欢迎回来。
0: 瞧，季飞和二牛感情多好呀，都舍不得了。季飞，快把二牛给钱总啊。
4: 阿飞，你怎么了？阿飞，
1: 钱总，二牛是我们养鸡场重要的一份子，我向您保证，一定照顾好二牛，请您让二牛再在养鸡场待一段时间吧。您要是想他，也可以在这里住几天。
0: 哎呀，你小子瞎说什么呢？
5: 唐继飞，我都答应把你们推荐给演艺公司了，不要得寸进尺。
1: 演艺公司？
5: 怎么，狗跳没跟你说这事儿？
1: 狗子，这是怎么回事？
4: 好吧好吧，我是和钱总做了约定，让他顺利的接走二牛，他就会把我们推荐给他朋友的演艺公司。
1: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还骗我说钱总想二牛想的都病倒了。
4: 不就是怕你这倔脾气不肯放走二牛吗？哎呀，阿飞，我知道你放不下养鸡场，但是钱总给的引荐对我们来说也真的很重要啊。想象一下，这么一来我们能少走多少弯路啊。
1: 狗子，现在我们的音乐在视频平台上不是很有人气吗？
4: 所以呢？阿飞，咱们现在的账号是有人气了，但别忘了账号是公司的，得罪了公司我们依旧什么都不是啊。
1: 狗子，
5: 够了。唐继飞，我明确地告诉你，让二牛留在这里不可能。

0: 二牛，难道你？啊！这样啊！抱歉，狗子。嗯。不过你放心，咱们的梦想，我绝对不会放弃的。啊！
1: 追呀、啊！愣着干嘛？
0: 好好好，
2: 冲啊，阿飞！
3: 韩公子，加油！各位看官，我是你们的乐师何公子，今天为大家直播个好戏啊，争夺网红鸡哥二牛。
1: 唐继飞，你给我站住！你能逃到哪里去啊？
0: 答不答应让二牛留在大小江？
1: 不答应，
0: 那我就不站住。
3: 各位，唐公子身手不凡，但前行恶霸紧追不舍，战况十分激烈呀。
4: 什么情况？何公子七月从五了？
2: 谁要抢我鸡哥？
5: 主播跑快点，太远看不清。
3: 人生巅峰啊！
0: 二牛，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彻底喜欢上了这里，完全不想离开？我感觉这里的生活就像是一首无与伦比的歌，一首关于乡村、关于未来和梦想的歌。

0: 一首让我觉得无比畅快的歌。所以我们什么都要唱到最高潮。
1: 你晚上是不是疯了？快让他停下！
2: 季飞，你抢别人东西，我可就告诉你妈了呀！
1: 哎呀，没用的东西，快去开车！

0: 梦想是什么吗？办演唱会，不是养鸡。
1: 狗子，相信我，这两者不冲突。
0: 少来！虽然我总是嘻嘻哈哈的，但我不蠢，我看得清现实。网红和能办演唱会的歌手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1: 差着十万八千里又怎么样？不管差着多远的距离，我都会奔向梦想的，和你一起，狗跳。
0: 啊！我怎么就这么宠这个王八蛋啊！
2: 不好，叛变了！快追！
3: 哼，让你们见识下小爷的运动能力。
4: 狗跳，把二牛放下！
0: 为什么到我这就得和车比速度啊？
5: 狗跳，把二牛丢过来。去我住的村子，坐稳了二牛。
4: 快追，追上去！

0: 哎呀，快快快！
1: 何兄，
2: 快走！啊！
3: 何公子要动手了？
4: 这么热血的吗？强哥真男人！
2: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0: 干货。海底小纵队与相互竞争的渡鸦，
1: 故事的名字叫《扳手渡鸦之谜》，作者凯西西，第一章。这天是小纵队预备员的训练日，我的任务就是跟着巴克队长。我们在西伯利亚清点这里射牛的数量，18、19，我全都数完了，一共有20头射牛，队长。但这张清单上面写着一共有21头，
0: 那我们得去找一找。卡西西，射牛们必须去那座山上吃草，度过寒冬。当强风吹走地面上的雪之后，射牛就可以找到自己喜欢吃的植物。
1: 哇哦，这是怎么了？
0: 原来是2头射牛正在闹着玩呢。
1: 这样撞击会受伤吗？
0: 不用担心，射牛的头又厚又坚固，还是去看一下吧。你们好，请别撞了。
2: 哦，真的很抱歉，我们只是在这儿做一些撞击练习。
0: 哦，麻烦去别的地方练习好吗？
2: 好的，马上就走。
3: 打扰你们了。
1: 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在上面吗？我们找到那头丢失的射牛了。
0: 你好，我是巴克队长，这位是海底小纵队预备员卡西西，你遇到麻烦了吗？
1: 哦，你好，我叫叶莲娜，我不小心掉进这条山沟里，爬不出去了。叶莲娜被困在山沟里，她赶不上射牛群迁徙队伍了，我们的任务就是确保她不会掉队。
0: 好像出了点问题，甲壳虫艇现在动不了了。
1: 是这里，队长，刚才那2头射牛打闹撞击时，把甲壳虫艇的腿关节弄坏了。
0: 看来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预备员卡西西，请汇报情况，训练得如何啊，妹妹？
5: 训练被迫暂停了，有头射牛被困在山沟里，我们需要把它救出来。
6: 可是很不凑巧，有2头粗暴的射牛把甲壳虫艇的腿关节给撞坏了。
7: 你好啊，队长，好消息是这个修理起来很简单，坏消息是我们没有办法马上赶过去帮忙，因为我们和小纵队预备员宾托在执行训练任务。
8: 你们好，不过不用担心，我可以告诉你们怎么修理，只要从舰艇上拿出维修工具就可以搞定。
7: 首先拿出备用的腿部关节配件和一个6角扳手。
0: 六角扳手有了，
1: 修理工作正式开始。但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有2双眼睛正在看着一切。
9: 看啊，明司机，亮闪闪。
10: 是啊，明司机，我喜欢亮闪闪。请允许我们向你们介绍一下自己，我是宾斯基，而这位是明斯基，我们是2只渡鸦。你们是不是遇到了问题呀？明斯基和我算得上是解决问题的专家了。
0: 谢谢了，这只是简单的修理，我们自己就能处理好它。
10: 说不定我们可以帮上忙，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嘛。我突然想起来，好像已经到了我今天练习飞翔的时间。再见。
0: 抱歉打断你的指导，兔兔兔。
7: 没关系，队长，我接着讲该怎么修理。第一步呢，用6角扳手把甲壳虫艇损坏的腿关节卸下来。啊哈，
0: 哦，我记得我把6角扳手放在这儿了呀。
8: 没有6角扳手，修理工作就没法继续了。
1: 6角扳手离奇失踪案件，我一定要找出事情的真相。
10: 请告诉我，你把亮闪闪的东西藏到什么地方了？
9: 亮闪闪的东西放在了安全的地方，绝对没有人能够找到它的。
10: 没有吗？哼，我一定能够找到的。啊，
9: 我倒是很想看看你怎么找。
10: 你等着瞧，在宾斯基的字典里没有找不到，只有一定。

0: 会成功，好玩刺激的捉迷藏马上开始。
1: 他肯定没想到我早就已经获胜了。
2: 那些渡鸦来之前扳手就放在这里，他们走之后就不见了，所以渡鸦们来这里一定是有什么目的。
3: 带着目的的吗？难道说他们打算秘密联合起来对付我们吗？
2: 因为说到渡鸦，通常会联想到不好的事，说到鱼就想到水，狮子就是勇猛威武。
3: 哦，哼，没错，确实如此。
2: 还有最好的破案方法就是我们分别和刚飞来的两只渡鸦聊聊，这样就能知道他们有没有说谎。
3: 很有道理，你找宾斯基聊聊，明斯基就交给我吧。
2: 别担心，叶莲娜，我们没有忘记你，我们正在尽全力抢修舰艇。
4: 没有关系，你们慢慢来，反正现在我哪儿也去不了。
3: 打扰一下，明斯基，请问你见过像这样的工具吗？
1: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工具。记住了，下次把你的工具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比如藏在地洞里或者树洞里，像我这种聪明的渡鸦就会这么做。
3: 学会了。你真的确定没有见过他吗？
1: 我拍胸脯保证，你没必要检查我的地洞，因为那里真的什么都没有。
0: 确实什么都没有，我才是捉迷藏的冠军。
2: 我是小纵队预备员卡西西，早些时候我们在甲壳虫艇旁边见过了。
0: 也许见过吧，不过我见过的东西多了去了。
2: 我正在调查一起物品离奇失踪案，我希望你能……
0: 有东西失踪了？难道这东西很闪亮，大概有这么长？
2: 是的，我找的就是这个。
0: 很抱歉，我没见过这种东西。
2: 渡鸦们没跟我们说实话，是时候请一位专家来帮我们解决问题。
5: 你好，队长，小纵队预备员训练进行得怎么样了？
6: 马克舅舅你好啊。
3: 哦，你好阿莎，你好阿森。我和卡西西的训练任务变得有一些复杂，有两只淘气的渡鸦拿走了修理舰艇的工具，但他们却否认做过。
5: 让我猜猜，是亮闪闪的工具？
2: 完全正确，你怎么知道的呀？
5: 渡鸦容易被亮闪闪的东西吸引，而且他们特别的聪明，会和其他的渡鸦玩声东击西并捉弄他们，就像在做游戏一样。
2: 我们只需要等他们游戏结束就可以了。
3: 我们现在可等不了那么久了，设牛群早就已经往大山的方向去了，伊莲娜必须及时跟上队伍，如果她独自前行会非常的危险。
0: 明斯基，你别一直这样盯着我好吗？这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我绝对没有在下面藏什么东西。
1: 我才没有一直盯着你呢，因为我在忙着藏一个……我是不是说的有点太多了？
3: 谢连通说的对，他们看起来的确是在玩什么游戏。
2: 他们假装自己在藏什么东西，但其实并没有真的那么做。
3: 啊，他们在互相欺骗。
2: 我们一起加入游戏，破解物品失踪案，这样就能找出真相了。
3: 谢谢你们帮忙寻找，不过我们已经找到那个亮闪闪的修理工具了。
0: 怎么可能？你们绝对不会知道我把那个东西藏在空心木头里。
1: 哈哈，原来你藏在那儿的，我会最先到那儿的。
2: 这个游戏是我赢了。
0: 哦，这不公平，海底小纵队竟然在说谎。
1: 我们不是也没说真话吗？游戏就是这么玩的。
0: 哦，没错，是这样，玩得不错，海底小纵队。
2: 队长和我与两只淘气的渡鸦斗智斗勇，终于成功破案了。我们还剩下一件事情没有解决，甲壳虫艇已经修好了，我们该去营救意外跌落山沟的叶莲娜。哼，
4: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我得走了，这样才能赶上我们的大队伍。再见了。
2: 再见，伊莲娜。
3: 再见。
0: 对不起，我为我们造成的麻烦向你们道歉。
1: 我当时没有注意到有紧急的情况发生。
3: 大家没事就好，而且最后任务也顺利完成了。
0: 是的，是的。不过既然没有紧急情况了，请问一下。

0: 下，我和明斯基能不能拿那个亮闪闪的东西再去玩一会儿游戏呢？
1: 抱歉，扳手是重要的修理工具。
2: 不过呢，替换下来的零件我们已经不再需要了，而且它也闪闪发亮哦。
0: 哦，谢谢，
3: 太好了！快点啊，比斯基，快点把它给我！
0: 你在说什么？我根本没有拿什么亮闪闪的东西，明明就是你拿走的！
3: 哦，别睁眼说瞎话，我都看到了。
1: 故事结束，又有一件案子被成功破解。
4: 哇哦，故事真精彩，卡西西，
5: 我最喜欢我和阿三出现的那个部分。
1: 好了，现在你们谁想玩捉迷藏啊？
6: 我，快开始吧。
7: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远近
9: 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渡鸦。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赤潮，
4: 有了这些泡泡过滤器，应该可以快速把这里的水净化。
5: 兔兔兔，恐怕用不了多久，佛罗里达大沼泽中的这个区域就要开始出现赤潮了。
4: 我在大沼泽长大，见过很多次赤潮了。大片红色的藻类漂浮在水里，导致所有的生物都生病了。
5: 这是因为可以引发赤潮的藻类一直生活在水里，所以赤潮才会这么的常见。少量藻类是有益的，但是如果长得太多，就会把水域染红，附近的生物也会生病。
6: 所以我们特意准备了鲸鲨移动基地，来救治这里生病的小动物们。植物鱼机器人们也会帮助我们一起照顾病人的。植物鱼们还特意建了个厨房，给病人们送饭，让他们早点痊愈，重获健康。
7: 吃吧，
4: 我们可以解决任何会发生的问题。因为海底小纵队在这里驻扎完毕，时刻准备帮助所有生病的小动物。
8: 说曹操，曹操到！我带来了第一批生病需要治疗的小动物。
9: 不久之前，我在沙滩上下完蛋，正准备往海里去的时候，结果游到了一堆红色的东西上，然后我的头就变得晕晕乎乎了。
6: 你别担心，只要在干净的水里稍微休息一会儿，你就会好起来的。
9: 谢谢你们。
10: 呼叫鲸鲨移动基地，我从空中看到很多藻类，
11: 正在快速聚集，现在风向变了，正把它们往海岸吹去，
10: 速度非常的快。
5: 这说明赤潮开始正式形成了，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2: 请汇报情况。
5: 报告队长，水里的藻类数量迅速上升，变得非常危险。
8: 这绝对是我见过的最严重的赤潮。
13: 队长，我也需要大家支援。我刚想把这些海龟蛋移开，让他们远离赤潮。
14: 但是海龟蛋已经孵化了，小海龟们朝着大海爬去，如果碰到藻类会生病的。
6: 这可不妙。
15: 队长，我这儿也有些紧急情况，赤

0: 了这些浅鸟羽毛上特有的防水油层，浅鸟们现在又冷又湿，可能会生病。
1: 队长，我看到沙滩上有只生病的海牛，它被搁浅了。
2: 海地小纵队及时协力应对紧急情况。帕尼，你帮忙把浅鸟安置到鲸鲨移动基地。
3: 遵命，队长。
2: 达西西，你快帮海龟们找一块干净的沙滩。
4: 达西西收到。
2: 其他人一起帮助小海龟们和海牛。海地小纵队执行任务。
5: 你好啊，谢灵通，我们来了。
6: 你好，我的名字叫皮医生，是一名医生，我是来帮助你的。
7: 哦，太好了，我刚好生病了，我叫西亚。
8: 不要担心，西亚，你先爬到这个保护装置上，我们会把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让你感觉好点。
7: 我可能没办法移过去。
6: 我来帮你一把，把你移到板子上。
9: 你们好啊，看来现在需要一点北极熊的力量了。皮医生，你去帮助谢灵通和沼泽游侠一起照顾小海龟们吧。
6: 但是我不能不管我的病人，队长。
9: 我们得先把他送到鲸鲨移动基地，你才能发挥你的本领啊。我保证他会非常安全。
6: 好的，谢谢你，队长。我去救回西亚，我保证。
1: 呼叫谢灵通，我现在找到了一块干净的沙滩，
10: 这里没有吃潮藻，
11: 真的太好了，达西西。
3: 等我们把小海龟们和这些蛋全部都安置好，就立刻去你发现的那片沙滩。
12: 水，
6: 我知道你们现在很想去水里，但这样你们会生病的。你们能不能先去升降机里呢？
12: 水。
5: 听好了，小可仔们，在这儿游泳可不安全。你们想要水，到这儿来，到升降机上，这儿的水足够多，足够安全。
12: 升降机，升降机，
6: 太好了，小家伙们真听你的话。
5: 小动物们有危险，你要有足够的信心和气势引领他们。
12: 水，
6: 我来试试。小海龟，升降机它真的非常棒，你也许会喜欢的，所以去升降机里好吗？
12: 水，
5: 到这儿来，小朋友，你很快就会掌握诀窍的，只需要再有点气势就行了。
3: 全部就绪，这已经是最后的一波蛋，还有小海龟了。
11: 阿西西，是时候把它们转移到干净的海滩了。
13: 皮医生，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海牛太害怕了，没办法把它移到板子上。
7: 我不想去那块板子上。
5: 要想你的身体好起来，唯一的办法就是爬上这块板子，听明白了吗？来，一、二、三。
6: 等等，让我来试试。西亚，你感到害怕是很正常的。那么，我和你一起到升降机上去，怎么样？
7: 你愿意为我这么做？
6: 是的。
7: 好吧，让我试一下。
6: 现在兔兔兔会把我们拉着离开地面，但我保证我会一直在这里陪着你的。
9: 好样的，皮医生。巴克呼叫帕尼，我们带回来了一只海牛，它受到赤潮的影响，身体不太舒服。
11: 没有问题，队长，我和张教授还要清洗很多浅鸟的皮肤，基地还有足够的空间安置海牛。
3: 这儿的任务完成了，我们该回鲸鲨移动基地了。
5: 你看那边，谢灵通，有一个被漏掉的小可怜。
3: 小心点，沼泽游侠，这片水也会让你生病的。
5: 我的天哪！
6: 好歹吃点东西吧，西亚。
7: 不了，我现在没有胃口。
3: 皮医生，又多了两个病人。
5: 这个小家伙游到海里了，我急忙跑去把他救下来。
6: 但是你碰到了赤潮，所以也生病了。你最好躺下休息。
3: 我得把这些小海龟和蛋送到干净的沙滩上去。
1: 队长，我又发现了一只生病的海牛和更多浅鸟。
13: 我的老天爷呀，赤潮带来的危害一个接一个。
1: 等一等，我发现有一大群海洋生物正朝着赤潮方向移动。
10: 在空中很难看清楚，但海面上冒出了一片旗，
1: 可能是只鲨鱼。
5: 鲨鱼就交给我吧。
6: 沼泽游侠，如果你继续靠近赤潮藻的话，只会让病情更加严重，让我来处理鲨鱼吧。
1: 谢谢你，皮医生，我现在把鲨鱼的位置发送给你。
5: 那你的病人怎么办呢？
6: 病人们现在只需要休息，我不在的时候，小萝卜还有植物鱼机器人会照顾你们的。希望有人能帮忙说服西亚，让他吃点东西。
5: 这个就交给我吧。
6: 别紧张，没什么好怕的，有可能只是一只鲨鱼，有很多锋利牙齿的鲨鱼。等一等，原来是一只鲸鲨呀。鲸鲨性格温和，它们以浮游生物和小型鱼类为食。不好意思，打扰一下，鲸鲨先生，我的名字叫皮医生，职业也是医生。
4: 你好，再见，小家伙，我现在肚子好饿，得去那边找找食物。
6: 但是那个方向有吃草藻，如果碰到会生病的。
4: 我根本不把这些小小的海藻放在眼里。
6: 听我的话，快回来，别去那边。要是沼泽游侠会怎么做呢？
5: 吃点吧。听好了，西亚，首先海藻蛋糕很好吃，其次你得吃点东西保持体力。皮医生会怎么做呢？那片海藻也让我感觉不舒服，我们要不要一起尝一口啊？
7: 可以再给我一块吗？
6: 是时候展现出我强硬的气势了，就像沼泽游侠一样。计划现在有变，前面的鲸鲨先生，如果你想吃东西的话，就请你马上转到这边来。
4: 真好吃，但是我不太确定。
6: 不要眨眼，给你。
4: 还能再多来一点吗？
6: 跟着我远离那堆红色的东西，我保证绝对有很多很多鱼饼干给你吃。
4: 好的。
10: 达西西呼叫帕尼，已经过去几天了，看起来赤潮开始慢慢的逐渐退去。
13: 确实是这样，达西西，海藻数量已经大大降低了，洋流会带着赤潮远离这片沙滩，用不了几天，整个海岸都会变干净。
9: 干得漂亮，海底小纵队。
7: 谢谢你，沼泽游侠，看到你康复真是太好了。
5: 你也是，西亚。还有啊，答应我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我不想看见你再生病了。
6: 好了，现在快去海里吧，小海龟们非常好，保持好队形。呼呼，加油，就是这样，保重。
10: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达西西报告，赤潮

0: 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走走，
2: 不带
1: 不带不带
2: 不带
1: 不带。
3: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0: 吃一口，一秒放松。
1: 别怕，大家都抽了。
2: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1: 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3: 上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0: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不靠麻醉逃避。
4: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5: 我要赚钱养家，绝不能碰壁，丢工作，留案底。
1: 真正的灵感来自坚持，不是幻觉。
3: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6: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铮铨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7: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8: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9: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0: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11: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2: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13: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14: 认清赌注，
15: 让宣纸跟你一起，
16: 让宣纸跟你一起。
3: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7: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3: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18: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3: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19: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3: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20: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3: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1944年前后，在今天各托克旗三段地一带，活跃着一位中共地下情报员任天才。他以打短工的身份为掩护，搜集军

任天才1919年出生于今天石嘴山市惠农区燕子墩乡西永固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自幼父母双亡，小小年纪就在地主家干活为生。地主苛刻吝啬，经常以各种借口克扣工钱，他忍无可忍，投奔到亲戚董良弼家当了放羊娃。没想到1938年7月马鸿逵部队抓兵时，董良弼买通保甲长，强行抓走任天才，顶替他的儿子当了兵。任天才的内心因剥削和压迫埋下了反抗的种子。国民党的部队里，官兵之间等级森严，管理手段也极为残暴，稍有不慎便遭毒打，士兵一旦逃跑被抓，就被活埋或枪杀。尽管如此，士兵逃跑的情况仍时有发生。几年的部队生活让任天才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本质，他暗下决心要逃出牢笼。1941年6月，任天才所在部队给家在平罗的士兵放假半个月，让他们回家下收。为了防止他们借机逃跑，部队临时将休假士兵进行编队，并指定由司班长李英选带队。李英选也饱尝当国民党兵的疾苦，早就打算寻机脱身。在从驻地吴中出发到平罗的路上，任天才和李英选多次商议，认为最好是渡过黄河投奔八路军。但马鸿逵部封锁黄河渡口，又在国统区实行反动的保甲连坐制度，他们只好暂时保持静默，另寻机会。半个月的假期很快就要结束，马鸿逵部派两人来督促李英选召集人员尽快归队。李英选借口人不齐，打发其他人先行归队，留下任天才和另一位战士见机行事。夜里，他们住在姚府的一家小店里，待监督的两人入睡后，三人悄悄起身，奔向黄河渡口。任天才等三人东渡黄河，成功逃脱后，一路忍饥挨饿，昼伏夜行，直奔陕甘宁边区方向。在鄂托克旗暂时落脚时，他们遇到了共产党员邵文章。邵文章向他们介绍了边区的基本情况，鼓励他们到边区去，并让他们带着介绍信去定边的广发西旅店联系相关人员。不久，任天才来到定边，与中共党员王岩顺利接头，从此开始了革命生涯。经过短期培训，组织上派任天才随王岩前往鄂托克旗三段地一带做地下工作。他住在当地农民家里，以做短工为掩护，一面打探搜集国民党马鸿逵部军事情报，一面策动国民党兵脱逃。他常年赶着一辆小喽啰车，以到捡胡拉捡做幌子，出没于敌占区，千方百计完成组织分配的任务。1944年夏，任天才加入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的使命感让他更加坚定了为革命而奋斗的信念。在蒙汉支队歼灭反动地主武装鄂托克旗保安司令齐恩成的战斗中，他主动搜集情报，并为部队带路，为消灭这股匪徒做出了贡献。1947年3月，马鸿逵部集中兵力进犯三边地区，解放军实行战略撤退。在撤离三段地时，组织上考虑到任天才熟悉当地情况，决定让他留下来坚持斗争。3月中旬的一天，任天才去大庙一带搜集情报后返家时，被埋伏在附近的国民党特务逮捕。敌人动用各种酷刑，但任天才抱定了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全组织和同志的决心，始终咬定自己是个逃荒者。然而在监狱里，任天才被当年部队里的上司指认而暴露了身份。

再一次遭受严刑拷打，被打入死囚牢。1947年10月的一天，任天才被绑上了刑场，浑身伤痕累累，身体极度虚弱。他对前来诀别的四弟说：“我是为了咱们穷人过上好光丁，才遭敌人迫害的。国民党的日子长不了。”他还嘱咐四弟到鄂托克齐去收拾遗物，暗示四弟到那里参加革命。任天才被国民党刽子手枪杀时年仅28岁，当地人民群众称赞他是硬骨头汉子，了不起的共产党员。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0: 文化自信，发源于千年历史的积淀，灿烂的中国智慧追溯到每一个辉煌的时代。沿着时间的脉络，我们创造出了丰富而璀璨的文化宝藏。优秀传统文化的风骨神韵，伟大革命文化的刚健机遇，铸就了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于是有人一生只为一事。
1: 我做国家成这个模型，一共花费整整15年。
0: 他们坚守只因热爱。
1: 我做这个团的目的就是给后辈儿孙留下一个记忆，不要忘记故园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
0: 有人面向未来，他们传承只为接续文化的火种。
2: 我特别喜欢在老巷子给人介绍建设，
3: 这些是传统文化，要让咱们下一代去继承去发扬，把它牢牢地要把握住，咱们传播下去。

21世纪的创意心智，引领着崭新的文化潮流，传达我们深藏于心底的文化自信。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明传承生生不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我们共有的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小雪电台，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
1: 30岁的李春雪是吴中市立通区的一名语文老师，而小雪电台是她给丈夫丁涛的专属频道。
2: 我的爱人叫丁涛，他是新疆军区某边防团现役军人，军婚就是两地分居比较多嘛，有的时候联系不上，什么都得你自己扛。
1: 丁涛的哨所藏在雪线之上，手机信号是奢侈品。
3: 妈妈，
1: 李春雪试过写信，
3: 菲菲，
1: 但琐碎的日常、孩子的笑声和他的思念，都需要更有温度的介质去传递。
2: 我就想着把这个东西我录制下来，它就像音乐一样可以下载下来，然后就算没网的时候它也可以反复来听，不光是给他，对我来说也是一份美好的回忆。我想啊，那段时间原来我为了巩固我们之间的感情，我做过这样勇敢而又浪漫的事情。
1: 结婚10年，丁涛的名字在多数日子里是缺席的代名词，李春雪的常态是一个人，一个人照顾年迈的父母双亲，一个人接送孩子，一个人应对生活的所有。在日复一日的漫长守望里，她也曾对着手机里丁涛模糊的照片问过，值得吗？直到2021年冬天，她决定亲自去寻找答案。
2: 我们进去就像过五关斩六将一样，山是看不到尽头的，

0: 路是也是没有尽头的，荒无人烟，连车都要走十几个小时，然后见不到人的这样一个地方。
1: 在人迹罕至的雪山上，和战士们共同生活了40天。那是他第一次深刻懂得了，所谓家国，不过是有人把风雪挡在身前，把团圆留给身后。
0: 所以当我踏进他们的营房，看到他们生活的那种条件时，我就想，他承受的可能比我们军嫂承受的更多。每个人的使命是不一样的，有些事情必须要有人去做，就像军人、消防员，所以军嫂他也必须要有人去做。他的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
1: 从雪山回来后，李春雪的语文课上多了些特别的内容。
2: 通过这一节课的学习，我们认识了解了很多英雄。那么在你们的心目中，谁是最可爱的人呢？
3: 我认为最可爱的人是守卫我们的边防军叔叔。
4: 我认为是不惧风雪的交警叔叔。
5: 我认为是一直守护着我们的消防员叔叔。
6: 这不是普通的班会，而是一场跨越山河的爱国课。他告诉孩子们，爱国是心间滚烫的赤诚，是脚下丈量的山河，也是和他一样千千万万在聚少离多的日子中温暖的坚守。在国境线和三尺讲台之间，李春雪郑重许下了你守护边防，我守护家的诺言。那枚沉甸甸的军功章，是边关男儿的热血熔铸，也是家中守望者的柔情淬炼。也正是有了他们家国同心的忠诚守护，才有着盛世繁华。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大家又度过了凉爽舒适的一天。15号20时至16号15时，全区大部出现了降雨，在灵武市、红四浦区、盐池县、同心县、中卫市、固原市共266站降雨量超过10毫米。而在未来一段时间，局地多强对流天气，高温卷土重来，会是天气舞台的关键词。18号。

0: 之后，我区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3度或以上，局地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所以最近的天气也契合了头伏高温与降雨交替出现，体感闷热的特点。预计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全区天气转晴，贺兰山沿山有雷阵雨或阵雨。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全区多云，贺兰山沿山、大武口区、惠农区北部、灵武市、延池县、同心县、海原县及固原市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贺兰山沿山、永宁县、灵武市及石嘴山、吴中、中卫、固原四市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银川晴转多云，17到33摄氏度。石嘴山晴转多云，15到32度。吴中晴转多云，17到32度。固原晴转多云，14到28度。中卫晴转多云，16到32度。宁东晴转多云，16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3: 我只想不让轩子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轩子可以两条腿跑起来。
4: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轩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5: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6: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7: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8: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9: 认清赌注，
10: 让宣纸给你一切，
11: 让宣纸给你一切。

0: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1: 金河小黄带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带。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凝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宁夏

0: 开展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
1: 宁夏大力实施塞上江南和美乡村工程，塞上大地在绿色发展道路上跑出乡村全面振兴加速度。
0: 第十一届全国蔬菜销售商走进宁夏活动在吴中市启动。
1: 宁夏出台首部城市更新地方标准，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13号至15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凝率执法检查组来宁，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实施情况进行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先后赴银川、石嘴山、吴中等地的职业院校企业产教融合创新实践基地，检查职业教育法实施和我区职业教育发展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自治区人民政府实施职业教育法情况汇报。
2: 铁凝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宁夏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职业教育的决策部署，深入实施职业教育法，通过一系列行动举措，着力打造西部职业教育高地。宁夏职业教育体系层次完整，纵向贯通，横向融通，将院校办在产业园区，专业建在产业链上，建成西部地区较大职教园区，形成特色产业职教布局，在服务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希望宁夏结合地方实际，积极探索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好、处理好存在的问题，提出新思路，贡献新经验，依法推动职业教育工作取得新进展，迈上新台阶。铁凝强调，发展高质量职业教育既是支撑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也是应对技术变革、促进就业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关键举措。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充分认识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战略意义，切实保障党中央关于职业教育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实落地。要深刻理解和把握新形势新任务，抓住影响法律实施的关键问题，深入研究对症下药，主动谋划前瞻布局，推动职业教育法全面有效贯彻实施。要树立科学的人才观、成才观、教育观，优化职业教育发展环境，扭转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社会偏见，将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这一法律规定落到实处。要服务国家战略，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需求，推动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协同发展，以产教融合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要应对城镇化进程和人口规模结构变化，一体发展统筹好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资源，优化职业教育办学格局，提高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在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中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主任委员骆树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谷晓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委员李威，全国人大代表抗德之、邵志刚等参加执法检查，自治区有关领导参加相关活动。
1: 宁夏把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大力实施塞上江南和美乡村工程。如今从产业兴旺的田野到游人如织的乡村，塞上大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在绿色发展道路上跑出乡村全面振兴加速度。
3: 走进银川市金凤区润丰村，干净整洁的巷道，独具特色的围墙，错落有致的房屋，一幅崭新的乡村画卷映入眼帘。这个移民新村立足近郊区位优势，接连盘活22套闲置民居，打造独具特色的润丰宿集，让沉睡的资源变成了吸引游客的流量密码。
4: 第一感觉是很

0: 惬意，然后第二感觉是这个环境非常的干净整洁，然后特别适合就是年轻人过来打卡呀。
1: 我们通过导致部引领引进文旅企业组织活动，以及我们导致部扶持我们龙固自主创业等形式发展我们的乡村文旅产业，带动我们润丰村村民稳定就业达40余人。
2: 从靠土地谋生的移民村到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润丰村因美丽经济华丽转身的故事成为千万工程推进中宁夏无数乡村蝶变的缩影。据了解，目前全区已建成和美乡村样板村300多个，全国闻名村镇达到84个。乡村美还要产业兴。这几天，青铜峡市叶胜镇盛庄村近60亩黄花菜迎来盛花期，连片的黄花菜地里，村民们正在熟练采摘花苞。据了解，在40天的采摘期里，这个基地平均每天能吸纳50位村民就近务工，人均增收约3000元。
3: 每天能就个1多斤，一家斤，可以顺带务工，把家里面可以操心。
2: 从2019年试种至今，盛庄村通过党支部牵头加合作社经营加农户参与的模式，打通了黄花菜种植、采摘到晾晒烘干的初加工环节。黄花菜毛收入已从初期的6万余元增长到42万余元。如今，村里又盘算着精加工，进一步延长产业链，让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
4: 我们村两位伯子初步想法，寻找合作方，把我们黄花菜自己进行包装销售，进一步提升我们这黄花菜附加值，也能让更多群众参与进来，增加收入。
2: 产业有奔头，群众有甜头。伴随千万工程深化推进，全区乡村特色产业正遍地开花。数据显示，全区农民经营性收入40%以上来自特色产业，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996年的1400元左右增长到2025年的2万元以上，增长了13倍。15五期间，宁夏将继续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持续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别，让共同富裕的步子迈得更稳，走得更实。
5: 7月15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围绕全区生物育种产业化发展情况，在银川市开展调研，出席自治区政协重点关切问题情况通报会并讲话。
2: 在宁夏农林科学院芦花台现代农业综合科研试验基地，调研组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品种展示、育种核心等区域，了解玉米生物育种进展情况。在枸杞科学研究所，调研组详细了解宁夏首个国家级枸杞工程技术研究平台运行情况，以及在枸杞种质资源研究、新品种选育等方面取得的成果。陈庸一行来到陈东升委员会客室，调研委员履职与本职工作、科技成果、农民产业三结合开展情况，鼓励委员深入开展服务为民活动，为农民送技术、送服务。通报会上，宁夏农科院科技厅、农业农村厅等部门负责人介绍我区生物育种工作情况，回应委员关切。6位专家学者立足各自领域生物育种研究情况现场交流，3位自治区政协委员就提升创新能力、夯实种业基础、深化合作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与会人员围绕重点关切问题协商议政。陈庸说，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我区资源禀赋，强化开放创新，推动重要农产品种源自主可控，培育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要坚持问题导向，针对生物育种自主创新能力薄弱、产业化规模偏小、社会发展氛围不浓等短板弱项深入研究，对症施策。要发挥政协优势，紧盯核心技术攻关、科研协同创新等关键领域精准建言，围绕种业振兴扶持政策、科研经费投入、知识产权保护等落实情况深化民主监督，聚焦种植农户极难筹判和产业发展制约瓶颈，搭建协商平台，积极链接优质资源，为推进我区生物育种产业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合力。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许宁主持会议并参加调研。
6: 7月14号至16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到顾

0: 原始调研、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做实做细各项工作，及时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泾原县泾河原镇、大湾乡和西吉县镇湖乡，庄严进村入户，实地查看地质灾害隐患点避险搬迁和统规自建项目进展情况。他说，地质灾害避险搬迁是一项为民造福的安居工程，要回应民生关切，严把项目建设质量关，接续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工作，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正值七下八上防汛期，固原市坝下有居民点的水库占全区的71.5%。庄严结合地质灾害新增隐患点排查，来到沈家河、卧龙山、下寨水库，现场勘察汛期安全值守、救灾物资储备等情况。他强调，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强化查险排除和监测预警，全面提升应急应对能力，做到万无一失。调研中，庄严主持召开全区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推进会，与有关地方和部门共同研判堵点、难点，进行现场调度。他强调，要准确把握当前的形势，锚定目标，精准发力，倒排工期推进各项任务，统筹兼顾，做好收官准备，未雨绸缪，防范潜在风险。要慎终如始，抓好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精耕细作，做好搬迁群众等重点人群帮扶工作，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2: 7月16号，第11届全国蔬菜销售商走进宁夏活动在吴中市启动。活动以产销对接、品牌赋能、产业共赢为核心，搭建宁夏特色农产品展示、交流、合作、交易平台，助力宁夏优势农产品畅销全国。
1: 本次活动由中国蔬菜协会、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指导，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吴中市人民政府主办，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业专家、蔬菜销售企业代表共谋合作发展。活动现场设置特色优势农产品巡展、品鉴交流专区，集中展示展销葡萄酒、牛奶、肉牛、滩羊、冷凉蔬菜等宁夏本土地标农产品。
3: 宁夏呢是处于一个黄金种植地段，然后北纬38度，它还有冷凉高海拔、冷干爽气候，昼夜温差大，还有黄河水资源的优质资源，能够种出口感蔬菜的必备的条件。
4: 高原的这种气候都比较适合做农业，这一块是我们做全国农业绕不开的一个产区。
1: 活动还同步开展了特色产业推介、招商需求发布等内容，举办产销合作集中签约仪式，现场落地基地共建、订单生产、产销合作等多项合作协议，共达成合作协议112项，签约金额11.4亿元。
0: 自治区住建厅、市场监管厅日前联合发布《城市更新实施规程》，这是我区首部城市更新领域推荐性地方标准，将于2026年8月7号起正式施行。
2: 规程明确，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实施，优先采用微改造模式，严禁大拆大建，严守安全、历史文化保护、风貌管控、生态环保四条底线，对老建筑、古民居落实应保尽保要求，守护老城原有格局。项目完工后，将持续开展运营评估，杜绝重建设轻管护问题。规程划定13项重点任务，全面覆盖老旧小区、城中村、市政设施、历史街区等改造内容，其中老旧小区改造将优先消除安全隐患，升级水电气路、消防安防等基础配套，同步推进适老化、无障碍改造，完善停车、垃圾分类等设施，鼓励加装电梯。针对资金难题，新规要求片区改造提前核算收支，通过项目打包、长短收益结合等方式平衡资金，保障项目良性

0: 运转，同时明确多元运营模式，通过社区自治、第三方托管等方式做好改造后设施管护，破解改完无人管难题。此外，新规统筹管线、道路、绿化等关联工程同步施工，避免道路反复开挖，有效整治马路拉链乱象。
1: 7月15号，第16届亚洲葡萄酒质量大赛在青铜峡市鸽子山葡萄酒文旅小镇启幕。大赛打破单一品鉴传统模式，创新推行品质加市场加消费三维立体评审体系，组建110位由专业技术专家、资深经销商、核心消费者构成的多元评审团队进行评审。
2: 作为专家评委，我觉得我们要守住一个最基本的底线吧，就是我们选出来的有奖项的酒款不能有缺陷。
1: 本次大赛面向全球葡萄酒国酒开放征集500多款酒样，赛事期间同步发布我在青铜峡有棵葡萄藤认领计划，丰富葡萄酒文旅体验场景。
3: 那么通过这个比赛，就在很大程度上就推动了以青铜峡为代表的包括宁夏在内的很多的国产酒来走向这个亚洲，走向世界。
1: 据了解，青铜峡产区酿酒葡萄种植面积达15.3万亩，集聚酒庄28家，葡萄酒产业综合产值达92亿元，已成为带动乡村振兴、推动文旅融合的特色支柱产业。
0: 7月15号，由国家广电总局宣传司、福建省委宣传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宁夏回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宁夏广播电视台、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共同制作的《山海共潮生》闽宁协作30年融媒直播特别节目推出首场直播。
4: 我现在所在的闽宁绿电算力产业园，作为闽宁协作30周年的标杆算力项目，最近它是刚刚正式投入运行。
5: 我现在是在厦门航空运行控制中心，其实站在这里已经能够感受到闽数宁算的强大威力了。
1: 本次直播节目创新联动模式，两地记者互换阵地，感受山海情深。通过闽数宁算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实景演绎、林占西园宁故事、特色产业发展等6大场景，带领观众深度感受闽宁协作30年历程里的时代巨变。
6: 从上来时6岁住的鸡窝子，到一步一步的变化，土房子、楼房，开上了车，所以过现在的日子就是感觉就是一个既上一个牵手。
7: 闽宁的合作一个重要的着眼点就是不光关注产业的发展和经济收入的提高而是同时关注经济、产业、民生、生态这几个领域的协同，这个对我们未来的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
1: 7月16号，大型原创工业题材话剧《大河奔腾》在宁东基地首演。该剧由宁夏工人文化宫与宁夏话剧院联合打造，以话剧艺术形式讲述了宁东基地从2003年奠基到现代煤化工崛起的发展历程和3代产业工人的奋斗经历。
8: 看到舞台上那些深夜加班、技术攻关的场景，就像看到我们自己。这部戏演到了我们产业工人的心坎里，特别真实，特别提气。
9: 我们这部剧也将陆续的在全区巡演，然后呢，把我们的宁东建设和发展的历程，让全区的广大职工群众都能够感受到、能听到，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
1: 7月15号，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在银川市粤彩城举办2026年宁夏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70余家区内外用人单位到场揽才，提供1800余个现代服务业、制造业等岗位。招聘会通过线下集中对接加政策直达服务模式，全力护航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4: 本次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将持续至10月，活动期间全区人社系统将积极联动，常态化开展岗位推送、追踪帮扶和精准用工对接，持续巩固人岗匹配成效，切实把促就业各项举措落到实处。
1: 宁夏科技发展战略和信息研究所、宁夏职业技术大学近日共同举办科技情报赋

0: 能产业创新发展专家服务活动，中科院、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等单位专家围绕科技文献检索利用、前沿情报分析等内容开展专题讲解。活动现场，双方还就合力搭建区域一体化、高水平科技文献情报服务体系进行签约。
1: 说我们企业的一个研发的一个项目，或者研发的一个新技术，如果说有我们情报就是提前的一个预警，或者是提前的一个检索和分析，那对于我们企业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资源的节约都是非常有利的。
2: 科技创新，要创新，首先要有情报，要有新的讯息、新的这个资讯来支持。希望就是以宁夏职业技术大学为一个牵引啊，能够用更多的我们的情报服务的方法和手段，来高效地完成科技成果的转化。
3: 据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吴忠市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陈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4: 夏季高温，污水井、检查井里有毒有害气体易积聚，中毒窒息风险急剧上升，科学防范不容忽视。
0: 市政工程里的有限空间大致分四类：地下管网、有污水管、检查井、电缆管沟、基坑沟槽，比如通风不畅的基坑沉井；设备容器，像消防水池、污水池、沉淀池；再有就是房屋密闭空间，例如电梯井、管道井、集水井。
5: 那么怎么辨别这些有限空间呢？大家要记住三个特征：空间受限、出入口狭窄、密闭封闭、空气对流差。易缺氧、易集聚有毒有害气体，还存在坍塌、淹溺的风险等。
0: 此外，有限空间作业有五个高风险环节，要特别当心。例如，老旧管网的碰头连接、地下车库坡道下部的三角区域、地下室喷涂防水、化粪池清淤，还有管道井、电梯井这类狭小空间。一旦发现人员被困，未经培训、未佩戴防护设备，严禁擅自下井施救。
5: 有限空间事故中，相当一部分是因为施救不当导致我们伤亡扩大。科学防范要牢记：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旁边呢还要有监护人。一旦发现我们现场作业人员被困，正确做法就是立即报警，启动医院，等待专业救援。
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6: 7月15号，中卫西沙瓜城市推介会在银川万达广场举行。推介会通过视频展播、吃瓜争霸赛、品鉴抽奖等环节，让现场观众充分感受中卫西沙瓜的甘甜。活动现场，15家会员企业当场认购西沙瓜378.75吨。本次推介将持续至7月22号，还将走进深圳、广州、上海等重点城市，助力中卫西沙瓜更好地融入全国市场。
7: 2026科技小学堂宁夏创新挑战营暨乡村科技教育研讨会在银川举办，来自我区26所乡村学校的近200名师生与甘肃、河北、云南、河南等地师生走进创新挑战营现场，将课堂中的科学知识设计制作成实践作品。科技小学堂是华为在公平优质教育领域实施的公益项目，目前项目已覆盖全国7个省份100多所乡村学校。
8: 暑假来临，家长要上班，孩子谁来带？怎么过才有意义？这道每年夏天都要摆在许多家庭面前的老问题，今年依然不例外。本台他山知识栏目今晚走进宁夏、上海、湖北，探寻破解暑期孩子看护难题的可行路径。节目将于今晚20:02在宁夏公共频道播出，敬请收看。
3: 7月16号，《山海匠心传》非遗共创展在宁夏美术馆启幕，30个特色非遗展位的300件作品和现场技艺展演，全景回顾两地同心协作、共建共进的发展历程。
4: 以匠心为桥，续闽宁深情。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展览，在非遗之美中感受山海情深。

0: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点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1: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4: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2: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4: 认清赌注，
6: 让宣纸跟你一起，
2: 让宣纸跟你一起。
7: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

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1: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0: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开幕。
0: 我国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抢险救灾等工作。
1: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进攻性基础设施。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7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等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

0: 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

0: 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市民新村居民区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宝屯路211弄，由4幢建于1957年的居民楼组成，曾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老破小。2022年，黄浦区对这里启动了旧住房成套综合改造。今年春节，300多户居民陆续回搬入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2: 总书记到我们这里来，关心我们这种吃住这种细节的问题，很体贴我们老百姓。说老实话，像我能够有这样的新房子住，我感到很荣幸了。感谢党，感谢国家，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政策。
3: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居民的生活，像晾衣杆有没有、停车方便不方便，这些细节他都关切地询问到。作为中心城区，黄浦区有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留存着大量的老旧住房。我们将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在细微之处提质效，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考察中，居民朱国立向总书记讲述了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总书记对他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
4: 我就跟总书记说，厨房间我们这个现在是独用了，过去是上户人家，过去我们10户人家一个厕所间，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0: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

0: 重要一环。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牵挂。2019年，他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重要理念。这些年，上海全面启动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加力推动旧住房成套改造。2022年，上海全市城片旧改任务完成。2025年9月，随着最后1.4万多户拎马桶改造任务完成，上海上百万居民彻底告别拎马桶的历史。此次考察，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2: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链接更多的社区资源，让我们党群服务站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让我们便民菜场的服务更加贴心，让大家在小区里更舒心，关系更和睦。
0: 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加大城区和农田排涝力度，时刻监测水情，紧盯薄弱点位，稳妥处置各类突发风险，守住地方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目前我们正在全力组织灾后抢修恢复，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有序推进灾后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7月16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 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7月16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6: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7: 我现在是在世博展览馆，今天上午大会的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场馆内的上千路 AI 摄像头配合数字孪生平台正在进行开展前的最后一轮巡检。
0: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8: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9: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4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5: 目前，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抢险排涝等工作仍在加紧进行。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等工作。
0: 今早，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9000多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

0: 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截至今早十点，镜泊湖超汛限水位1.47米，部分村庄进水。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截至今天已恢复通行59处。昨天吉林梅河口市受挥发河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一位产妇突发疾病，消防救援人员展开救援，最终将产妇和婴儿成功转移出来。目前吉林受灾严重的敦化市城区仍有内涝积水，排涝抢险工作正加紧进行，同步开展全域清淤、防溢消杀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未来3天，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四川盆地以及西南、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7月14号至16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日前结束，今年录取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员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部分成绩优异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5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等提供支撑。今天，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今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5年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无到有，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碳市场，约80%纳入碳市场企业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中欧班列西安2026年累计开行超3000列，同比增长8.3%。其中，中欧方向开行2858列，中亚方向开行452列，运送货物总重375.3万吨，同比。

0: 增长6.2%。目前，中欧班列西安共开通18条国际运输干线，基本覆盖欧亚全境。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乙烯产业基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今天在新疆建成投产，工程构建起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体系，实现了二氧化碳复产氢气全部回收再利用，每年可消纳1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减碳137万吨。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据黎巴嫩媒体15号报道，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新一轮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黎巴嫩真主党依旧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新一轮谈判中，以方与黎政府均进一步确认解除黎真主党武装，但黎真主党已多次明确表示拒绝解除武装。15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出席年度夏季记者会时表示，本届政府执政初期，该国原本出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因美国关税政策受到冲击，严重影响德国经济前景，也导致德国政府推进的旨在重振经济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据加拿大媒体15号报道，该国多地林火肆虐，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近150起林火在燃烧。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近日在该省遭大火围困，列车上的工作人员目前已脱险。受林火烟霾影响，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烟霾还蔓延到美国东北部纽约等地。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星河小黄蛋。
1: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

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这一幕发生在1934年5月的天津，主人公叫张子华，他当时受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的派遣，前往天津领导工人纪念五卅运动9周年的活动。在召开积极分子会议时，被国民党特务围捕。危急时刻，他将写有情报的小纸条吞入口中。正是这一冷静而机警的行动，让张子华逃过一劫。张子华原名王旭祥，出生在宁夏东宁县恩和乡王台庄，家里是当地的富绅。1928年到1929年间，家庭条件优渥的张子华曾到兰州求学，也曾随父亲到天津见世面。当他看到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趾高气昂，当他感受到政治气氛的阴冷压抑，一种自强自救的倔强油然而生。张子华立志要走革命的道路，拯救国家于危亡。1930年8月，张子华来到北平汇文中学读书。他在参加各种进步活动中找到了党组织，并于同年11月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便于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同时也为了谨记自己的志向，他将名字改为张子华。随后，张子华被党组织安排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主要负责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1931年，张子华在北平参加了宁夏吕平学生会，组织宁夏籍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引导大家参加反帝爱国斗争。918事变后，在党的领导下，张子华等人动员和组织宁夏籍学生20多人参加北平反帝大同盟。当时，地下党组织在北平东城区和西城区建立了2个支部，张子华就负责着2个支部的联络工作，这为他日后的统战联络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2年秋，国民党反动派在北平进行文化围剿，宁夏国民党反动当局指控宁夏吕平学生会是共产党组织，北平国民党便按照宁夏当局发来的名单开

大肆缉捕宁夏籍学生，党组织立即安排大家转移或者暂时离开北平躲避，而张子华却要求留在北平坚持斗争，继续负责转移的学生与党组织的联系。张子华有时穿长袍装扮成富商出没于街市，有时西装革履看似一个学者，坐着黄包车来往于各大院校，或者就干脆穿着学生装就住在宁夏同学会的公寓里。1933年，抗日同盟军失败后，中共北平地下组织遭到破坏，张子华以商人的身份做掩护，放弃了学业，离开北平，投身到工人运动中。就在他赶赴天津组织学生运动时，被国民党特务抓捕。入狱后，张子华与敌人斗智斗勇，从敌人的口风中，他确定自己并没有暴露，于是他便利用自家在天津经营宁夏枸杞的店铺作为掩护，巧妙地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警察局多番对他严刑拷打，威胁逼供，但张子华始终没有暴露党组织的任何秘密。后经党组织营救，张子华被保释出狱。1935年初，张子华调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组织部秘书，兼任联系中共河北省委的政治交通员。同年12月，一项特殊的使命落到了张子华肩上。上海中央局特科委派他以长江局代表的名义，同国民党南京政府人员接触，谈判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问题。21岁的张子华从此成了国共秘密谈判的尖兵。在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转变的重要历史关头，从1936年1月到11月间，张子华谨慎携周恩来等人的信件，数次来往于上海、南京、广州、西安、陕北等地，行程数万公里，穿针引线沟通信息，为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中共中央充分肯定了张子华的工作，任命他为中共中央统战部联络局副局长。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共中央得知消息后，决定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赴西安协调大计。张子华随周恩来来到西安，以周恩来秘书身份在西安开展统战工作。1937年9月，张子华以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代表身份返回宁夏，来到银川与马鸿逵进行谈判，但是马鸿逵却采取了敷衍应付的态度。虽然谈判没有成功，但张子华利用当初宁夏旅平学生会的关系，宣传抗日救亡主张，并最终促成了以时任国民党宁夏省党部委员袁金章为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秘密小组的建立。可以说，张子华来到宁夏，为恢复和建立宁夏地下党组织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为日后党组织在宁夏开展工作起到了铺路搭桥的作用。1939年9月，在肃反运动中，张子华因涉嫌通敌案被隔离审查，1942年因肺病逝世。1983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对张子华的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结论，恢复了他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身份。1985年5月，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为张子华恢复名誉，并将他的遗像安置在了八里桥革命公墓中。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的葡萄的生长状况非常的好。
1: 但这儿有点设置断了。
0: 啊，是的，是的，因为毕竟我们是老园子，这种情况已经算。

0: 管理系统，再组装落地，让他们运用到日常的管理中。这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一些突破，而是就是酒庄管理的一次升级，管理模式的一个变动。这款无人机它搭载的是多光谱的摄像头，它通过我们设定的路线对全员进行全覆盖的一个拍摄，我们通过专业的地理信息系统的软件将它绘制成一张非常大的一个清晰图，然后我们就可以整体对比看哪一块长势比较弱，哪一块长势比较强，对于弱的地方我们就可以再结合实地的探员然后进行一些精准的管理。主要是一个是建立智能气象站，然后对葡萄园的日常的分速分向、降雨量，然后光照强度这些基本数据进行收集，还可以进行一些数据的拓展，比如说计算葡萄的一个活动积温、光照的时长，这些就是有关葡萄成熟的一些指标。安装土壤水分站，对葡萄它根系所在位置的地下30厘米、60厘米和90厘米安装3个土壤传感器，然后监测到数据，有助于指导酒庄日常的灌溉作业。另外就是多年的这个数据的积累，对于酒庄来说，他们可以做很多的数据分析，然后探索自己这块葡萄园独特的分土，还可以进行一些有不同年份葡萄它的一个风格的探索。虽然我们现在看着咱们这个土干干的，但其实通过咱们这个传感器的数据看，我们30、60、90厘米的这个水势状况还是非常良好的。再看咱们的树势也比较均衡，今年咱们这个葡萄你看颗粒的比较松散，然后大小说明咱们平时对水的这个控制的情况也非常的好。我2015年从法国研究生学习葡萄酒毕业，他们已经开始借助就是传感器进行一些数据的收集，所以就从我们自己管理的葡萄园入手，然后就首先安装一些气象站，还有一些土壤监测的传感设备，来提升我们葡萄园的管理水平。当时外面有同行过来参观，他们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还挺实用的，然后就是进行了深入的了解，然后说这个东西为什么不把它作为商业化，让我们都用起来。我们才开始了把整个的这个产品更加的完善，然后才推入了市场。这是我们给原石做的智慧葡萄园的一个数据大屏，这也是我们最新一个版本的展示界面，
1: 为酒庄种植提供了需要的所有数据，比如缺水的时候，
0: 我们系统会自动给予灌溉的提醒，植株通过我们肉眼来看的话，它如果已经缺水，葡萄皱缩，然后叶子泛黄，但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对葡萄造成了生理上的损害。
1: 但是通过这个系统，我们就能提早发现，及时补水，就可以精准地对不同的田地进行灌溉操作，
0: 节水量能够在25%左右，每年的灌溉用水量从200多方每亩，然后降到180方左右每亩。
1: 宁夏贺兰山东麓有这么好的分土，又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兢兢业业的从业者，如果在葡萄园管理上再进一步，我相信我们产区会发展得更好。未来我们希望将智慧葡萄园系统推广到更多的葡萄园里，也希望未来大家提到宁夏产区时，不仅想到好葡萄好酒，也能想到我们这里科学化智慧化的管理。

0: 本节目由金和乳业特约播出。
1: 金和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和小黄袋。

0: 妍妈妈
1: 好。
0: 其实我们镇上的很多干部都是年轻人，而且好多都不是本地人，每家都有自己的具体困难。你看你刚才还问我，我也是当妈的对吧，咱们都有孩子，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咱们这些当妈的呀，要尊重孩子的选择对吧。哟，回来啦。
2: 我们刚问完书记，去沟里了，今天县环保来督查。
0: 好。依然，工作要干好，妈妈也要照顾好啊。
3: 妈，不，你来这干嘛呀你？回去。
4: 阿姨，
3: 回去。
4: 是不是没有？
3: 妈，阿姨，
4: 我没事。
0: 依然，走，陪妈。

0: 对不对？来，我们食堂尝尝。
1: 我不吃，我们食堂饭可好吃了。
2: 我今天呀、啊，给你安排个小灶。
1: 我这真的不
2: 尝尝我们食堂的伙食，
1: 真的不吃啊。
2: 既然妈妈，孩子大了，咱们该放手的就得放手。
1: 你。
3: 你能走慢点不能啊？你慢点，你别走。
0: 哎，我工作上事儿，你能不能不要管？
3: 你是我生的，我当然要管。
0: 我是你生的，但工作上的事儿跟你没有关系啊。
3: 哎，怎么没关系了？你站住！你给我站住、哎！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0: 我跟你讲，我跟我爸不一样，我不会像我爸一样一辈子听你的话。
3: 你爸要是听我的话，他就不会是现在。
0: 他就不应该听你的话。我现在在想，如果我爸当初没有听你的话，他会不会就不会出事儿？
3: 你这什么话呀？你不知道什么叫人各有命吗？
0: 是，人各有命。妈从现在开始，不管你满意不满意，我的命我自己管，跟你没有关系。
3: 什么没关系？你给我站住！你说清楚了，我生的你怎么没关系啊？啊，你什么事儿我都得管，怎么可能不管呢？
4: 我把我最喜欢的工作放弃了，
5: 我拼命工作，拼命赚钱，
4: 就是为了给我妈看病。我觉得我把我最好的东西都给她了，至少我尽力了。她好像怎么都不满意。
0: 对，
4: 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对不对，但是你说我爸当时要是没那么拼命的赚钱，当时不是为了多赚点钱让我妈满意，没那么没白天没黑夜的开车，他是不是就不会出这祸了？
0: 别哭了，这不是你的错。这样，你先不见他，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我去帮你解决，好不好？

0: 一张薄薄的宣纸，历经上百道工序啊，承载着千年的文化底蕴。我们中国的文化自信从哪儿来？就是从祖先留下的这些宝贵遗产中来啊。要珍惜这些宝贵遗产，就是不能简单的叫它摆在供桌上供着，而是要想办法让它融入到时代发展，进一步融汇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来。今天啊，各位领导都在，我呢提三点要求：做产业要有挥毫泼墨的胆识，要大胆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积极开展研学游、非遗游等活动，推出更多的文创产品和业态，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展现新魅力，绽放新光彩。搞创新呢，要有接表修复的耐心，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研发新宣纸、新工艺、新文创，要下足绣花的功夫啊！铆定了正确的方向，就要有久久为功的思想准备，一直干下去，干到底。第三点，谋发展要有装裱立轴的全局观，文房四宝不分家，不能就宣纸谈宣纸，而是要打通纸墨笔砚的全产业链，与宣笔、徽墨、设砚形成互联互通、共谋发展、相互成就的全局发展观。
1: 省委非常关心宣纸文化保护和产业发展，上级希望我们积极作为。郑书记啊，
2: 郑书记，
1: 我建议你们跳出局部思维，思路要更开阔一些，胆子要再大一些，以全局视野谋划产业创新。省委和我们市委会给你们支持，做好你们的后盾。
3: 好，请。

0: 我觉得领导们说的对啊，你看这两年我们在宣纸产业工作方面确实保守了，产业发展有变化是正常的经济规律啊，但是我们不能消极的等待，我们应该积极的有所作为，对吧？
1: 是是是，是得拿出一些积极的举措出来了
0: 啊。哎，前两年我们办的这个宣纸文化节不是很好吗？可以接着办呀。要知道这个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呀。
2: 对，关键问题啊，就是现在台好搭，戏难唱。以前我们搞过宣纸文化节，为什么不搞了？场面轰轰烈烈，实际效果有限呀。
3: 这两年我们好不容易开拓出了万年红对联和宣纸壁纸市场，产业上也见了些起色，大家的想法都是守住家业，
2: 稳步发展。没意义的事情大家都不想搞。
0: 怎么没有意义？没有意义说明我们没搞好，没搞好我们就要总结经验。廖主任，现在是什么时代了？我们要利用好现在的自媒体时代，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解、喜欢我们宣纸。所以啊，我个人认为这个工作要做还得尽快办，接下来这就是我们工作的重点。这样，廖主任，这个项目就交给你们经发办尽快的落实，好吧？
2: 唐书记，我说不能搞啊，不是瞎讲，我跟很多产业上的人谈过心，我讲的是民意啊。你要是硬性摊牌给我，搞不好会闹出事情来。
1: 所以才让你搞好吗？努力的搞好啊。
2: 不是什么事情努力就能搞好的，搞不好那就是自讨苦吃，以小大方，自取其辱嘛。
0: 廖主任，好多事情呢，你把困难想到前面是好事儿，但是不能总是这么临事而惧，你还要记住好谋而成啊。就这样，这个事儿啊马上办，你们尽快的给我拿出一份可行性报告，明天我就要。
2: 报告可以写，但可行不可行还得结合实际情况。
0: 我要的是可行性报告。
4: 不可行报告？办文化节是好事啊，为什么要写不可行报告呢？
2: 谁告诉你是好事情？凡事要顺势而为，顺时而为。春节大家都想过，你见过清明过春节的吗？
4: 廖主任，你这么打比方不对啊。省领导刚来做调研，充分表达了对宣纸产业发展的支持与肯定，而且就现在办这个宣纸文化节的正是时候，刚刚宣传部的直播我们也看了，对吧？嗯。
2: 省领导说要办文化节了吗？哪句话说的？在哪儿说的？什么时候说的？不要拉大旗扯虎皮。我跟你说，林依然，年纪轻轻的要诚实，要脚踏实地，一切从实际出发。
4: 不是，那办文化节怎么就不脚踏实地，怎么就不从实际出发了呢？
2: 办这种大型活动我是非常有经验的，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表面上看热热闹闹的，到最后没有一点点实际收益，没有一点点经济效益，你可怎么办呀？
4: 那就想办法让文化节给大家带来收益就好了。
2: 事情要都像你想的这么简单，我们的文化节为什么停办了这么多年？我们都是吃喝等死的笨蛋，就你聪明啊？
4: 没有，所以才把报告写好，这做才有成功的希望，这不做连希望都没了。
5: 哎呦，别生气，廖主任，别生气。关键是我们也没写过什么不可行报告，不可行就不搞呗，还写报告干什么？
2: 这是领导要求，这个理由够不够充分？
4: 我只是觉得领导不可能说让写不可行报告。
2: 什么叫你不相信？我不是你领导吗？我说的不够清楚吗？
4: 您是我领导，您也说得很清楚。我只是觉得他不应该。
2: 我不要你觉得，

0: 只要我觉得，就按我说的写。
1: 这他讲理吗？他。

0: 嗯，写完了。嗯，你这看着像一页没睡似的。
1: 打了个盹儿。嗯，可行性报告，你就把不可行的原因列出来不就行了？有那么麻烦吗？
0: 但是吧，我这越写越觉得可行了，而且非常可行。
1: 你看，你写的是可行性报告。
0: 哎，廖主任现在在哪儿呢？后山，还有环保局验收整改效果。你不会是想……哎，
1: 出事跟你没关系啊，我担着。哎呦，
0: 姐姐，我求你了，算了，你要是这么搞，咱们就没案生日子过了。
1: 我早习惯了，他该骂就骂吧，这工作不能不做呀，对吧？
0: 我还有事儿，你自求多福吧。
1: 哎。
2: 喂，
1: 哎，主任，那个报告发您了。哎，
2: 我正忙着呢，回去再说。哎，
1: 那个葛主任已经在催了，说彭书记等着看呢。
2: 我老花眼，看不清手机上的字，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哦，
2: 那
1: 我就跟葛主任说一声，就说等你回来了再给彭书记看。
2: 林然，你是成心找我麻烦是不是啊？是按我说的写的吧？那送过去吧，啊。

0: 哎呀，你看看啊，我们的老同志就是老同志啊，有格局。这个个人成见归个人成见，一旦落实到工作上，就全力以赴。廖主任，这种精神就很好啊，值得表扬。
1: 这一点呢，我也是深有感触啊。廖主任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那都是有很多优点的，也值得我们大家努力去学习。这个话。 无论对错，它是一定要讲的，啊，讲出来大家一块讨论嘛。就算这个话有点什么问题，那也不要紧，因为毕竟到最后落实的时候，一定是要朝着正确的方向去努力做的，是吧？
2: 没错，
3: 是的，说的对。
4: 行，那我们就进入正题啊。
3: 好，
4: 今天这个把廖主任和林依然请来参会呢，是想请他们一起参与一下我们下一步具体怎么执行落地。 首先，我觉得他们把这个宣纸文化节改成了文房四宝节，这个创意非常好啊！我还专门啊汇报了我们县委的陈书记，和宣传部的部长，他们又汇报了上级领导。现在所有的领导对我们这个创意啊都表示肯定和支持。秦副市长指示。 这个呢，就由我们宣纸之乡桃花镇来主办，献上啊，给予我们充分的支持和保障。这个，安保啊，接待呀，消防啊，是吧？所有的一切全力以赴为我们的文房四宝节保驾护航。
5: 行了，书记，文房四宝节这是怎么回事？
2: 我觉得宣纸文化节可行，文房四宝节就更……胆大妄为！
4: 廖主任，请注意你的言行，你现在列席的是党委扩大会议。不好意思，彭书记，你听我讲啊，我已经明确表过态，反对办。 宣纸文化节，文房四宝节呢就更离谱了呀！这是我们一个小小的桃花镇能办得了的吗？简直开玩笑！
5: 廖主任，我再提醒你一句，我们党委班子已经讨论通过了，我们现在讨论的是。

0: 哎，主任，廖主任，廖主任，廖主任，我承认不该瞒着你做这件事情，我向您道歉。
1: 大可不必，就一个一万多人口的小镇，你们有什么资格搞文房四宝文化节？等你们搞砸了，伤了很多企业家心，你就当着给他们道歉？
2: 我觉得我们能把这个大会办好，不是我们，是你们。既然你这么坚定，我随时准备为你们的巨大成果喝彩。
3: 廖主任，想听。
2: 廖主任，
3: 依然。哦，王书记，没事，吃饭。没事，吃饭。
4: 廖主任不在，他刚接了个电话出去了。
5: 哎呦，告诉你个好消息，你现在是咱们经发版的代主任了。
4: 刚开完党委会，这两天就正式任命了。
5: 我？
4: 他们还给廖主任安排了个新职位，哦，叫文旅代言人，有什么给你腾位置呢。
2: 廖主任，

1: 不是，刚桃子都跟我说了，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我觉得这对你不公平。别演了，
0: 我去找王书记。
1: 依然，
0: 演戏还演全套。 真是小看你们这些年轻人了，
2: 主任，林然他不是那样的人，依然。

0: 冯书记，我觉得这样不公平，对廖主任不公平。
1: 那把他提升成副镇长，你觉得公平吗？小林，镇上的人事安排是儿戏啊，组织上安排的是工作，考虑问题的角度也是工作，你觉得不公平，那你替镇上安排。你是不是听到什么闲话了？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他们说把廖主任调走是为了给我腾位置。
1: 给你腾位置怎么了啊？给你腾位置是为了让你把文房四宝节办好，是为了让你把经发办的工作干好，要是你干不好一样让你给人腾位置。
0: 组织上的安排没有问题，但针对于我个人情感我不接受。
1: 个人情感我完全可以理解，当然了，如果是你不服从组织安排，写份报告，我马上可以停止调动程序。不过廖主任的去留不是你该关心的问题。我告诉你，林依然，就凭你今天在我办公室对我说这些话，廖主任对你们的教育就有问题，他就是失职。行了，回去吧，好好反省一下你的问题，我还有事儿。
0: 不用了，
1: 回来，去把廖主任给我叫来。

0: 彭书记现在就在气头上，你要是进去只会顶得料转下不来台，你知道吗？林然，
1: 你听我说，你这样不会解决问题，你只会激化矛盾，你知道吗？
2: 我把这两个小姑娘交给你，你是怎么带的啊？天天拦着护着，你是要把她们培养成娇生惯养的大小姐啊？廖主任，队伍你是怎么带的？你带得好队伍吗？年轻人有机会有条件，你就得让他们去冲，要培养他们这个肩上扛担子的能力。跌倒了怕什么呀？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来。
1: 对呀，
0: 哎呀，这个节骨眼上彭书记他不会放你走的，不能继续拱火了。
2: 少松，泡杯茶看书，天天跟人讲什么故事？你说我们桃花镇能发展吗？你带得好队伍不？
3: 彭书记，我很愿意做文行司宝的工作，再苦再累我都没有二话，但是我就是不能坐经发办代主任的位置，如果不行，这是我的辞职报告。
4: 你们都站这干什么？手头工作都忙完了。
5: 主任
4: 还不去快工作。

0: 主任，
1: 我记得你们两个是要请我吃饭来的。
0: 我说过，
2: 我也说过，
0: 我说请您好多次，您都讲原则不让我请。
1: 那我今天就破个例，咱们就路边摊。
0: 主任。

0: 还挺香。
1: 这家串烤的可好了，我四分之一的工资都给他们家了。哎
2: 呀，多久没有吃串了？上次吃肯定是在结婚之前。
3: 你不喜欢吃啊？
2: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烧烤。可是啊，我的老婆、我的孩子不喜欢吃，我就没再吃了。在单位啊，我也从来不吃鸡。我总觉得吃人家嘴短，再有什么事儿就拉不下脸说话。你们也吃啊？
1: 去，主任，您自己喝呀，我们敬您。我祝您身体健康，永远快乐。
3: 廖老师，我不太会说话，但是我真的想谢谢您，谢谢您一直像父亲一样护着我。
2: 我就喜欢你叫我廖老师。说实话，我当老师啊，比当干部干得好。李然，我祝愿你在金发办代主任的岗位上，不辱使命，干出好成绩，为我们桃花镇的百姓造福。
3: 廖主任，我不知道我该。
4: 不要说了，
2: 彭书记是对的，你有能力想干事儿，就应该给你更大的空间，让你

0: 在我的眼里啊，你们两个就像我的女儿一样，我不想让你们犯我犯的错，不想让你们像我一样难受。不说这些了，往后的日子啊，得你们自己走，好好干，别学我。
1: 主任，您别这么说，我觉得你是咱们全桃花镇最有学问的人。
2: 对，桃子说的没错，您是桃花镇宣纸理论家唯一一个人。
0: 你们不要哄我了，我有几斤几两，我自己心里最清楚。真的要把重担压在我的身上，我干不出个样子来。在单位，这个喊我廖主任，那个喊我廖老师，背地里没人瞧得起。在家里，我老婆嫌我没有出息。我就是这个命，就这点本事。人到了这个岁数啊，就得认命。
1: 主任，您别灰心丧气的。文旅代言人怎么了？我觉得文旅代言人特别好，能把咱们桃花镇宣传出去，多有意义的事儿啊！以后咱们三个就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咱们一起携手共进，创造新的辉煌。
2: 没错，我们不认命，无论我们在哪儿工作，都要把工作干得漂亮，赢得所有人的尊重。
0: 这个话我爱听。做好咱们自己的工作，为桃花镇的未来干杯。

0: 我们现在再怎么加班加点，再怎么倒班，就算24小时不停工，都不可能完成你安排的任务。
1: 现在直播间的订单量它就是大，这样吧，你把数据统计给我，能做出来多少，我协调集团其他工厂来参与文创生产。
0: 啊，好，我也是这个意思，我马上统计好数据报给你。嗯，
2: 这个呢是我们精灵12钗系列的第12款，也是我们的最终款。12个姐妹当中最懒惰的，它是我们精灵12钗系列的限量款，全球啊只发售1000个。大家听的没错啊，我看见还有不了解情况的粉丝在问啊，从哪里能买得到护肤呢？那么我再说一遍啊，在哪里都是买不到的，还有很多已经买到限量款的家人们都是靠自家售才
3: 忙。9月，今天在咱们直播间有打包福利，10只盲盒的打包价是799元，799元，这是我们直播间的返场福利啊！错过这个时间啊，我们就全部的恢复原价了。听好了啊，我们的
4: 姐，国内的，我刚从财务那边过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你卖关子了，说吧。
4: 咱们现在的销售额啊，已经覆盖了所有成本，已经开始盈利了。
2: 准备好了没有？来，准备。
1: 有效。
2: 3、2、1，上链接。
5: 来，小仙，你也举起来。说两句正经的啊，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二位，由心底的认为两位是我的恩人。
6: 你这话说的是对的，要没有我跟新龙啊，你现在啊都回家捞纸去呢啊。哎，那话怎么讲啊，啥也不是，啥也不是。
5: 夸你两句还喘上了。
1: 干杯吧。
5: 啊，
1: 干杯。
6: 感谢新总啊。
7: 嗯，轩辕叔叔，
5: 哎，
7: 我想去你那看看你设计的东西。我爸说你设计的潮玩可好了，随便哪一个都值5000块钱
5: 啊。
7: 对吧，爸爸，值5000块钱。
6: 也没有都那么贵吧。我记得你那个手办，好像就99吧？啊？
1: 没有呀，10个打包价799啊。

0: 哎，这个价格是合理的。
1: 卖的太便宜了，至少2000。
2: 你们在说什么呢？小心喜欢直接去公司拿呀。
0: 不，
2: 小心我带你去啊。
0: 啊，不，那不行，那怎么能随便拿呢？那再怎么说也是你轩爷叔辛辛苦苦设计出来的，是吧？啊，轩爷
3: 啊，
0: 2000值，2000值啊，2000值。哎，你赶紧带着小星去看看你的筹案
3: 啊。行了，来，小星，轩爷叔叔带你去啊。轩爷叔叔带你好好亲自详细讲解啊。
0: 这个时候就得让他去，
3: 我就不管你爸要这个讲解费了啊。
0: 给，年轻人创业那就得付出劳动了，就得给钱。我走
3: 啊，小星。
0: 这孩子太闹腾了，没吃好饭吧？
2: 啊，没有，吃好了。
0: 哦，那我们找个清静点的地方聊聊天。
2: 太晚了，我熬不动了。
0: 时间还早着呢。
2: 那远吗？
0: 不远，就在那边，就聊聊天。
2: 好吧。上回跟小青聊天，他说他长大了想当一只非洲大昆虫。
0: 现在这个孩子呀，这个思维跳跃的太快，今天说当什么大昆虫，明天就又变了，想一个是一出，你别往心里去啊。
2: 挺可爱的。但肖总
0: 啊，
2: 今天吃饭的时候你也听到了，小新他说了不喜欢你穿得太夸张，说明小新啊不希望成为焦点。
0: 行啊，怕你笑话阿信，行了，当着孩子面我没好意思说，其实我穿成就他说的那样，带着大链子那种，都是故意的。
4: 小新有几所学校，我就怕他们同学欺负我，尤其是你们那些。
2: 你也是不容易，
4: 金总，我们家的情况你也应该清楚，小青挺可怜的，从小就没有了妈妈，我呢平时工作又忙，对她照顾少，再加上我的教育方式确实是有问题，所以她不愿意搭理我很正常。我还是恳请你，如果有时间的话帮帮我，就算替我好好照顾照顾她，多陪陪她。哪怕
2: 你别这么说，其实我跟小新待在一起，我收获了很多快乐，我挺喜欢他的。雨晴，刚才宣言提起来注册专利的事情，你抓紧时间帮他处理。
5: 咱们公司注册专利都是发到集团总部去搞的，那边更方便。
2: 行，那就尽快发过去，这些事情就不要再让他分心了。
5: 好。欣姐，怎么看起来有点不太高兴的样子？啊，
2: 没有，我就是觉得小星那个孩子很可爱。
5: 真是想孩子了。
6: 怎么着也应该把孩子带上来，你可是他妈妈呀。
7: 没办法，法院已经判给他爸爸了，我会找回来看他的。杨姐，你照顾墩墩那么多年，你把他当自己孩子，你帮我照顾好他。
6: 我知道，我知道，你放心吧啊。
7: 谢谢。

0: 了，嗯，忙完了。
1: 那你赶紧去小岭啊，尽量把事情一次性都解决了，后面没什么时间了，我还得去开文房四宝文化节启动会呢啊。哎，
2: 过来，快快快，干什么？
0: 我今天看群里说，彭书记把咱们京发办设置成了文房四宝文化节筹备会的执行组啊。
1: 啊，那个执行组目前就咱俩，我组长，你副组长。那个彭书记是领导小组的组长，罗副镇长是副组长。
0: 等会儿，咱都是官，谁干活啊？
1: 都干活啊。当然了，彭书记呢还要管着镇上的正常运转，主要还是罗副镇长带着咱们干。
0: 哎，
3: 今天呢？我们在座的诸位同志都必须非常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完成这项任务不仅仅关乎着我们整个桃花镇宣纸产业的下一步发展，更关乎着我们整个桃花镇今后的长远发展，来不了半点懈怠，容不得丝毫马虎。林主任，怎么坐那儿了？这儿都给你留好位置了，快过来，快来快来。你是彭书记钦点的执行组组长啊，你肩上的担子最重啊，面对着考验也是最大的，我得让你坐我身边，我怕你临阵脱逃啊，你这要是跑了，我们这么多人我们全完了啊。那具体的人员安排一会儿让林主任细讲，这一次各部门一定要明确到人，待会儿把具体的人员名单和联系方式全部汇总到林主任这里，那么一切的一切都要听林主任的统一指挥，没问题吧？
4: 没问题。
5: 罗副镇长，他这个组长就是个虚职，您是具体负责人，大家还是要听你的指挥，出了问题林依然也应该跟你反映，由你来处理。
3: 老廖啊，你要敢于把权力下放给年轻人嘛，你要相信他们的能力。你们看啊，现在安保、消防包括紧急救护，县里头已经专门成立了一个指挥部进行安排，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接待办，就是来负责全国各地的迎来送往。那么诸位呀，我们还剩下什么了？不就是宣纸大市场这一块，把摊位和相关的事宜组织好吗？林主任，你来给说两句。
1: 我只希望大家能够齐心协力，把这次的文房四宝文化节给办好，推动咱们桃花镇宣纸产业的发展。
6: 之前廖主任呢一直都是反对文房四宝文化节的，我特别理解他的担忧，因为之前宣纸文化节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对于咱们业内而言就算是自娱自乐，如果这次跟之前一样的话，我认为就是失败，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所以在这次的报告中我强调了两个字，破圈，扩大我们的圈层，从业内到业外，从文房四宝的制造者、销售者、使用者到年轻人中的各种圈层，吸引各圈层的流量。所以这届文房四宝文化节将首次开放性融合科技互联网和数字服务等多个新业态，相应配套打造多个应用场景。这次的口号是桃花镇文房四宝文化节，新文化人的共同节日。
7: 你们慢慢吃，我吃完了啊。
5: 哎，我这个文旅代言人啊，在桃花镇呀，也是前五人啊。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是干嘛的。
8: 那您就理解错了，很多地方都有文旅代言人，特别是这个文旅做得好的地方，这文旅代言人呢，就相当于明星，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

0: 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觉得别人不行的时候就撤资，现在发现别人有价值了，就不顾脸面了，强取豪夺了。现在就给董事长打电话。
5: 你冷静一点儿，越是大事越是要冷静。
6: 版权登记是我们大雅斋和所有的设计师合作的一套标准的流程，从现在开始包括今后，宣言所有和我们合作的文创产品，它的版权登记必须在我们大雅斋名下。
4: 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7: 哎，有话你就说。
4: 我们之间的合作能走到最后吗？
7: 你什么意思啊？
4: 在你功成名就的那一天，你会不会考虑放弃我？
8: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这个才好吃。闹主人，
1: 来，老六，你们慢慢吃，我吃完了啊。哎呀，
2: 我这个文旅代言人啊，在桃花镇呀，也是前五人啊。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是干嘛的。
0: 那您就理解错了，很多地方都有文旅代言人，特别是这个文旅做得好的地方，这文旅代言人呢就相当于明星。
3: 你这个桃花镇文旅代言人可不一般啊，上一任是李白，这一任是您。
2: 那我就是汪伦。
0: 以后咱俩就配合拍短视频，就做文旅这块内容，给咱们桃花镇的宣纸产业引流。
2: 算了算了，你们年轻人的事啊，不会。
0: 您肯定能行，我来拍，您讲。您这一肚子墨水，要是搞好了，真能火。现在就流行这个。
3: 廖主任，这真行，就从咱们这次文房四宝文化节开始火。
2: 真的吗？
0: 下午咱们就开始啊，您吃好了就想想说什么。
2: 好。
4: 我通知的是1:30在这集合呀，这都过10多分钟了，还是一个人都没来。
1: 哎，林主任。
4: 哎呀，你们怎么第一次就迟到啊？
5: 没有啊，我们1:30就从这里出发了，一点没耽误。
1: 是啊，这1:30上班是镇里面的规定啊。
4: 我说的是，
3: 桃子，下次通知说明白点啊，是1:30到，不是1:30出发。
0: 哎，
1: 行。
3: 五个人的另外两个人呢？
6: 你是说王浩他们是吧？
1: 他们已经进去了。
3: 行，赶紧吧，快点。
7: 我把东西放这儿怎么了？我放在自己的门口，碍着你们什么事儿啊？
8: 啊，碍你们什么事儿了？
9: 各位各位各位，是这样，我们政府啊有新的规定，要办新的活动。这些属于公共用地，你们必须得先收起来。它一个是不方便，第二个它确实影响也不好，对不对？
7: 我管你影响不影响，我放这怎么了？分明是你影响我们赚钱了，对不对啊？
8: 对呀、啊，影响我们赚钱了，我们一直就在这
9: 儿。各位，你不办，我替你办还不行吗？
7: 我你必须起开！
1: 你怎么了？
7: 什么意思？
1: 我都不办了，来来来，把我带走啊！来，带走带走，来给我带走！
9: 你能先动手的吗？
7: 我动手了吗？是你给我胡搅蛮缠。
3: 到哪儿去啊，霍总？
10: 妹妹，小林是这样的，我们在这摆了多长时间了？今天突然跟我说不能摆了，本来生意就不好，这样不是不让我们吃饭了吗？是不是？
8: 对呀、啊，
3: 本来生意就不好，所以才要办这个文房四宝文化节，对不对？替大家吆喝吆喝，打打广告，不是挺好吗？
7: 你看人小林说的，你刚才什么态度啊？你要这样说不就完事了吗？
3: 明年职场退税我还得帮你跑呢。
7: 我肯定能收，你这之前啊给我帮不上忙，我这还没来得及谢你呢。
3: 你行了，你要是想感谢我，就让大家把东西收了，好吧？
11: 各位老板，
12: 听我说啊，政府要搞活动啊，我们必须得积极配合，别说是不让摆摊儿，就是让我们关门停业，把我们饿死，我们也得配合。
8: 哎，这什么意思啊？
3: 协会呢已经给大家开过会了，已经说明了这次大会的目的和意义，没有人要求大家关门停业，好吧？
12: 领导啊，政府搞活动呢也是为我们大家好，但是不让我们摆摊儿，这跟关门停业有什么区别啊？
13: 就是
12: 这活动的意义在哪儿呢？
13: 对呀、
3: 啊、那这次展会还会给大家带来平时没有的客流量呢，还会带动大家的销售额呢，这你怎么不说呢？
10: 哎，小林可不敢这么说，谁能保证能够提高客流量？谁能保证有销售量？现在不让我们摆摊，这实打实的影响我们生活了，是不是？
8: 是，
12: 这才是根本问题呢，得听听大家的意见呀，民意不能违啊。
7: 现在生意难做，我们赌不起啊，对不对？
14: 对。
10: 你们呢也别把我们当小孩，话说得这么漂亮，不就是为了做什么政绩吗？
8: 对呀、啊，剧本是你们编的，你们做主演，让我们过来跑龙套，盒饭都不管我们，然后还说我们搭老本钱，你们这样太会玩了吧？
12: 行，少说两句啊。
3: 行，那我也给大家说句真心话啊，搞不搞政绩要看搞什么政绩。如果办这个大会可以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那这样的政绩我就是要办。

0: 谁也拦不住，而且办这次大会，镇上出钱出力，免费给大家提供物料。如果大家能请来知名的书画名家的话，连展位费都给你们免了，这是漂亮画吗？这是漂亮事啊！大家一起努力还能把这件事情干得更漂亮，这样不好吗？当然我知道啊，大家有很多质疑，没关系，那我们今天就把话都说明白了，好吧？我林依然今天就……
1: 行了行了，林依然，别说了。
2: 各位老板都在这儿啊！吴站长来了，
3: 怎么了，王浩？听说你跟别人吵起来了？
4: 没有。
2: 道歉，快点！哎，
3: 对不起，没事。
2: 道歉呢？没事，人。还有你啊，李主任，跟你说多少回了，跟群众沟通要注意态度，多消消气啊！现在没有方法，这没有方法。
1: 老站长，
2: 还得是你啊！
3: 二虎，
2: 我们就喜欢跟这种有素质的领导谈。
1: 没有没有没有，如果谈不好，我们再找大领导。哎哎，
3: 不，不用找大领导，就能谈好啊！
1: 这样，我呀代表桃花镇政府向各位老板说声抱歉的。
2: 大家有意见有想法，这就说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
1: 其实啊，大家有意见有想法，知道。
5: 为自己争取合法权益，
1: 我觉得是件好事儿。我们政府嘛，就是为了维护各位的权益的，要不然还怎么叫做为人民服务呢？对不对？啊，
5: 对，
2: 看看罗站长，
1: 这样啊，
5: 觉悟啊，
4: 有思想，有思想。
1: 这样，既然今天大家都聚在这儿了，我呢就讲两句。举办这次大会呀，这段时间给大家添了不少的麻烦，我也心疼，但没办法，还希望各位老板多多的配合。
2: 我在这儿给大家许个承诺，等到大会开启之后，让各位老板优先去选择好的展位，来弥补这段时间的损失，好吧？
6: 好，好，好。
2: 那既然大家都这么相信我啊，那就都散了，影响大家做生意多不好嘛，是吧？
0: 既然罗副镇长都承诺了啊，咱们尽力配合啊，
2: 收摊，
0: 收摊，好，
6: 谢谢，谢谢。
0: 我话还没说。
6: 这公平吗？这啊，这展位规划本来就不影响他们的正常营业。这好的展位是留给笔墨砚各方销售的，哦，这样白送给他们了，那其他展商怎么说呀？
0: 对呀，
6: 下次他们还来吗？而且现在展位本来就很紧张，那罗副镇长这么搞，不就变成了谁闹谁有理，谁闹谁有好处？真要开了这个口子，影响就太坏了。
0: 有什么话说？
7: 我不满意罗副镇长的处理方式。
8: 小林，罗副镇长把一件有可能诱发群体事件的事情控制在萌芽当中，有什么不妥？
7: 罗书记，没那么大的事儿，搞那么严肃。其实我们俩这事儿吧，我跟他单独聊聊就行，不打扰您了啊。小林，走，跟我回去。
8: 走啊，
7: 罗副镇长。嗯，这样吧。
8: 你要是手里有什么事儿，你去忙。
7: 好好聊，啊，我走了。知道今天错哪了吗？
8: 对罗副镇长的态度。
7: 这个罗副镇长处理问题，可能确实没有那么完美。
8: 但他毕竟避免了一件事情往更坏的方向去发展，你现在也是领导岗位的人，一定要顾全大局，用人所长，容人所短。可是他那样的处理方式留有后患，可能会引发更多麻烦。
7: 那就事事警醒自己，事事认真，不给自己犯错误的机会。我们开展工作，不是看你手里的权力有多大。
8: 是看你肩上的责任有多重，扛不起这份责任，给你再大的权利，做不好一个带头人的，啊！现在的问题呢，不是我们销售的不好，是我们的产能跟不上。那怎么办呢？不能不播了，对吧？你们要好好琢磨一下，我们之前的盲盒，其实它就是一种饥饿营销方式。 那么我们搞预售也是一样的，只要我们营造好氛围，做好宣传，那么一旦我们的产能上去了，那我们的销售就会出现井喷。

0: 这样吧，你们啊再开一个会，商量好一个直播思路给到我，明天上午我们再碰一下，好吧？好，那你们忙。
1: 好。
0: 好。哎，你来的正好，帮我把包拿一下，去找一趟宣言，说一下后边进。
2: 哎，欣姐。那个文创的版权登记下来了，刚发过来的影印件。
0: 太好了，我给他送过去。
2: 欣姐，你最好亲自看一眼。我一发现不对，就立马联系了深圳版权部的向主任。我跟他解释了，版权所有人不能是大雅斋，必须是设计者本人。
0: 他怎么解释？
2: 他说是上面要求的。
0: 上面？哪个上面？
2: 没明说，我猜应该是董事长。
0: 凭什么？觉得别人不行的时候就撤资？现在发现别人有价值了，就不顾脸面了，强取豪夺了，
2: 真无耻！你小点声，是心机。
0: 现在就给董事长打电话。
2: 你冷静一点儿，越是大事越是要冷静。
0: 现在都这种局面了，他们让我怎么去面对宣言？
2: 如果这真是董事长的决定，他一定是想好了怎么应付你。我想说的意思是，您要考虑好，找出一个对宣言、对大雅斋，包括对您自己都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千万不能出现玉石俱焚的局面。
3: 哎，
0: 喂，董事长，您现在方便吗？
4: 方便，你说。哎，靳总啊，这段时间你在桃花镇分公司干得非常出色，啊，可以说是成绩斐然呐。我要给你庆功。
3: 辛苦了。
0: 大家比较忙，我还好。董事长，我就是想跟您求证一下，您知道宣言文创设计版权登记的事情吗？
3: 我知道啊，这件事情不是交给向主任去办吗？怎么了？
0: 有些事情可能你不太了解情况。现在版权登记下来了，版权的享有者是我们大雅斋，不是宣言。
4: 你是不是想问，宣言的文创设计为什么会注册在了大雅斋名下？
0: 对，我很想知道。
4: 靳总啊，你在桃花镇分公司啊，主要负责线装书和高精书画这个业务，和宣言这样的设计师合作呢，恐怕是第一次。
3: 可是，在总部这边啊，
4: 和各种各样的设计师合作啊，那可就多了去了。今天既然我们说到这个事儿呢，有两个事情啊，我必须跟你说清楚啊。第一，总部和所有设计师签的合同上都会有这样一条，版权归属大雅斋。即便是知名一点的设计师，最多也就是共有版权。
0: 我听懂了，董事长。那如果宣言他以后不愿意再跟我们合作了呢？
4: 那就不合作嘛。
3: 秦总啊，你的心情我非常能够理解。
4: 我让法务调了你和宣言签的合同，说句实话，非常不专业。你和这些设计师接触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了，是我们给了他们创作甚至生存的空间呀。可是他们呢，无一例外，一个一个只要翅膀硬了都会飞掉。你看看，这就是人性啊。我们大雅斋不是慈善机构，不是培训班，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对不对？第二，版权登记不是我们大雅斋刻意针对某一个人，也不是我们有什么预谋。版权登记是我们大雅斋和所有的设计师合作的一套标准的流程，这是必要的风险规避啊，也叫做自我保护机制。从现在开始，包括今后，宣言所有和我们合作的文创产品，它的版权登记必须在我们大雅斋名下。我说清楚了吗？ 你站在什么角度上去跟他谈，包括会发生的一切后果，你自己要考虑清楚。
5: 站这儿，定了位置啊，这儿。
6: 好。
5: 看看。哎呀，太好了，这景儿！干什么？
2: 三、二、一。
7: 大家好，我是老廖。你们知道
1: 学富五车，他的资产量究竟是多少吗？你们知道入木三分背后的真实故事是怎样的吗？
2: 不是，你等会儿，等廖主任，咱不是要讲文房四宝吗？
5: 对呀，主任，你是不是没认真备课呀？
1: 抛出问题，引发大家的求知欲望，这是教育心理学。
5: 廖主任，那您准备讲多久啊？咱们这是短视频，重点在短而精。
1: 那是因为他们没文化，只要讲得好，再长也是短；讲得不好，再短也嫌长。这跟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一个道理。
5: 对，您继续。

0: 哟，欣然，来的刚好哎，快过来。
1: 啊。
0: 来，你看看这个。嗯。
1: 这是轩宝。
0: 没错。怎么样，有趣不？好玩不？可爱不？
1: 挺可爱的。
0: 哎，我给你讲讲我的创作理念啊。
1: 哦，你说。
0: Z 时代对于国潮文化的热衷啊，它本质上就是对于文化根源的追寻。没有文化信仰的支撑，年轻人的心是没有着落的。宣纸的千年守候，那承载的是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啊共同的记忆。你现在摸到的宣纸，那跟古人摸到的是一种东西，它可以给你提供一种穿越古今的情感共鸣。亚克力、塑料板是完全达不到这种效果的。
1: 你说的很对，这才是宣纸和我们现代文创的天作之合。
0: 没错，就知道你懂我。我是想以一种不完美治愈学切入到 Z 时代的情绪当中去的。那你看啊，宣宝的设计上，你看这有两个小角啊，还有纸机的这个充电面，这都是我从矛盾中寻找了统一，混乱中找到和谐，从无序中找到美之后的最终效果的呈现。我还特意保留了一些纸浆的毛边，我就是想以这种不完美去给年轻人提供一种情绪价值。当年轻人内卷的时候，一看到他们，他就能放松下来。为什么呀？因为他们的不完美并不能阻碍他们真我的表达，更不能影响他们的可爱。他们的缺陷恰恰能够缓解年轻人对于追逐完美的这种焦虑的情绪，从而达到一种治愈效果。你别光看呀，这后面还有文章呢。来，
1: 宣言，
0: 我给你展示一下。
1: 那是想跟你，
0: 你把这个拉出来试试。
1: 哦，
0: 怎么样，有趣吗？这上面啊，可以写上一份祝福，也可以是一声抱怨，或者是一句吐槽。我的建议是什么呢？是写上“禁止内卷，肆意生长”，巧妙不？
1: 做得很巧妙，
0: 嗯，
1: 也很有创意。看来依然的话对你是有敲打作用的。我们说一百句也不如他说一句有用。
0: 嗨，这叫兼听则明。
1: 这么优秀的女孩子，你可不能错过了，要抓紧出击。
2: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

0: 智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1: 轩言，
2: 不是，今天你好奇怪啊。
1: 轩言，
2: 我那快干了，我再画一会儿啊。

0: 站在董事长的角度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您要考虑他最后那句话，您是站在什么角度去跟宣言谈，会有什么后果？秦总，您现在代表的是公司的利益，其次才是朋友。其实不管是公司角度还是朋友角度，您都不该现在跟他摊牌。因为就像董事长说的，宣言是在一文不名的时候被大雅斋发掘出来的，而且您给的条件已经很优越了，跟大雅斋合作对宣言来说百利无一害，不是吗？
1: 雨晴，董事长现在这么做对宣言是不公平的。宣言，版权专利注册下来了。
2: 是好事，好事。
1: 在我电脑包里，我拿给你看一眼。
2: 没事，就放你那儿就行了。
1: 你还是看一眼吧。
2: 别，就放你那儿吧，我丢三落四惯了，你也不是不知道，放你那儿我踏实。
0: 欣姐，您不要纠结这个了，这真的不重要。现在的合作对宣言对大雅斋都是双赢的局面，您要是现在去跟宣言摊牌了，这造成的结果对双方都是毁灭性的，包括你。
1: 宣言，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2: 有话你就说。
1: 宣言，我是很郑重的，我也希望你能够郑重的回答我好吗？

0: 这样够郑重吗？
1: 我是想说，你觉得我们之间的合作能走到最后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换句话说，就是在你功成名就的那一天，你会不会考虑放弃我？和大雅斋，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我想你可能已经知道了。我实话跟你说吧，宣言我……
0: 等等，你该不会是想跟我表白吧？
1: 啊！我
0: 别装啊！别装，你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啊！欣姐，虽然你一直都觉得我很帅气，我也有才华，但是咱俩不合适啊！欣姐，冷静，保持冷静。
1: 不是，宣言，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0: 我怎么会这么想？咱之前一见面就聊事儿啊！你今天支支吾吾的，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你还拿林依然在那试探我，
1: 你这不明显的吃醋吗？啊，不是，我没有，宣言。
0: 好，没有，好，咱就当没有，就没，就是没有。
1: 不对不对，宣言，什么叫做你当是没有呢？你
0: 就是没事儿。来，今天的事儿咱能烂在肚子里啊？
1: 什么就烂在肚子里？宣言，我是有事要跟
0: 你说，这事儿千万不能让明哥知道，让明哥知道我就死定了。
1: 这事我不会让
0: 他知道，我走。
1: 但是我是真的有事。
0: 好了，不是没事吗？没事，你忙你的，我忙我的。
1: 宣言，你听我说，
0: 我知道，明白。
1: 听我说吧，哎，宣言，你把
2: 咱们还是好朋友啊？
1: 是好朋友，你把门打开。

0: 威尔水墨剧场呢，我想以千里江山图为蓝本，通过 VR 的设备，观众可以在虚拟的空间中跟水墨元素进行一个互动，比如说通过手势是吧，来控制水墨的流动扩散等一些动态效果。
1: 技术能够达到，场地没有问题，工期可以克服，设备都现成的，主要工作呢是根据具体环境进行 3D 建模渲染，到时候多找几个人加加班能赶出来。
0: 还有就是您在设计的过程之中呢，我们需要全程跟踪，避免一些失误，毕竟这时间紧任务重的。
1: 咱们的预算是多少？
0: 您的报价是多少？
1: 说实话吧，你们这个活动想法非常好，弄好了说不定也是我们公司的优秀作品。
0: 是。
1: 价格嘛不瞎说，60。
0: 不好意思啊，齐老师，我也跟您说一句真心话，就是您的这个报价呢，跟我们的预算差距，它有点大。
1: 有多大？
0: 万肯定还是万啊，就是6和10，只能选一个。
1: 那就是6万和10万。
0: 啊，对。
2: 林主任，不用送了，那就等您最终确认了。
3: 没问题，期待我们合作愉快。

0: 我以为他百分之百不会同意，没想到居然摊成了10万的成本费。这双方收益的分成模式，
1: 是咱们林主任大饼画的圆。这齐老师估计要在车上做美梦了。依然姐，我觉得等我们开大会的时候，肯定是红旗招展，人山人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哎
2: 呀，哪来这么些词儿啊？啊，咱们一起努力啊，说不定就能帮齐老师的梦想照进现实了。一姐，这么谈的话，财神爷那儿应该可以过关吧？
3: 哎呀，我们财神办呀，只负责专项资金专项使用，总体控制在预算范围之内，黄主任也挑不出来毛病的，放心吧。
2: 看吧，还是一姐对我好。行了，咱们赶紧啊，去看一下文房展区布置怎么样了，把能解决的先解决了，到时候国潮展区一开，咱们指定都没时间了，赶紧的去。
0: 哎，依然姐啊，别去了，我刚从那边过来，没人。
2: 不是，怎么没人呢？
1: 不是，我在群里通知过的，至少有3组10个人的。
0: 上午来了2个，中午回去了，下午就1个没来。
2: 那什么原因呢？
0: 依然姐，你要让我说，我就实话实说了，大家谁愿意来呀？本来就是各部门临时拼凑的，自己手里面活动忙不完，还得天天再往这边跑，这来了还要啥啥没有啊？喝水自己买，吃饭回镇里，单位的车还对我事儿，这来回还得自己开车打车。
1: 咱们做工作互相理解一下嘛，我们俩不也这样？你看这2天我们哪天不加班啊？这
0: 本来就是你们经发办的活，谁也没要搞这个大会啊。
1: 你这么说就过分了吧？什么叫我们经发办的活？这是全桃花镇目前最重点的工作，你要是有怨气，你找彭书记，你找罗副镇长，你别在我们这儿。
2: 彭子，
0: 你别冲我发火，我都来了。我说的那是大家伙的想法。
3: 依然，我也得回了，县审计局要过来审计，我得提前回去把账给理清楚。
2: 明白，辛苦了，一姐，不错。
1: 拜拜，一姐。我现在就在群里发通知，20分钟不到的，我一律上报给领导。
2: 行了，桃子，别烦我。在群里发通知。从明天开始把东西都搬过来，以后就在现场办公。至于餐食问题，我去跟罗副镇长协调沟通一下。
0: 这能行吗？
2: 能不能行都得行。行了，你俩赶紧去忙，我去找罗副镇长。哎，
4: 好吧，
5: 放心好了。
2: 罗副镇长
4: 啊，林主任来了啊，
6: 您先去忙。
4: 好好啊，
2: 罗副镇长，哎，
6: 你要说的事情我知道，我这儿还是得做做工作啊。
2: 哎，我人员调配不动，必须要您这样的级别领导出面才行啊。
6: 那我也要跟人家春风细雨的好说好讲啊。出来工作不就是这样吗？做什么事你总得讲究个方式方法，不是吗？
2: 我觉得您必须给大家召开一个大会，毕竟现在时间不等人。
6: 好，这样啊，我这

0: 现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接待，等完事儿了我过去一趟，包括你说的那个现场办公的用餐问题。彭书记已经向上面去申请资金了，只不过这里头现在就跟挤牙膏似的，这儿挤一点那儿挤一点，大概你也都清楚。这样你呢暂时克服一下，暂时的啊。
1: 不是，你接待重要，官方资本文化节就不重要。
0: 我的工作现在也要你来安排了是吧？笑华生，走了。
2: 书记啊，这多部门协调是一件难事啊，这罗副镇长不出面，靠林依兰恐怕是很难解决啊。
3: 不急不急，再等等看。
2: 这开幕日期给上面汇报了，广告也打出去了，这一转眼一星期就过去了，只怕是没时间再看看了吧。
3: 不着急啊，什么事儿难不成啊？让林依然多着着急对他没坏处，用现在流行的话说，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2: 书记啊，您这定力真不是我们能比的呀。
3: 经历多了定力就好了，对我对你对林依然都一样。
2: 明白。好，书记，那我先去忙了。
3: 好，你去忙。
4: 哎，放，哎，师傅小心点，慢点，哎，小心刮花。哎，对，
1: 哎，陆炳国呢？
4: 啊，哦，他那个临时有事儿，叫我过来盯。
1: 皇上，确定分工的事儿怎么能来回换呢？
4: 那他有事儿啊。
1: 我昨天跟他交代说今天工人不能少于15人，他跟你说了吗？
4: 没有啊。
1: 那他跟你说这些条幅怎么摆放了吗？
4: 也没有啊。
1: 那你在这儿盯什么呢？我问你。
4: 我也不晓得呀，他中午临时打电话叫我过来，那我就过来了呀。
1: 行，那你在这儿杵着吧。
4: 好，
5: 这两个。
6: 桃子姐，我真得回去了，这再晚开会就迟到了，领导就让我过来点个忙。
4: 你这工作还没做完呢，而且你是执行组的成员，归执行组管。
6: 那话是这么说，但是我能一直在执行组吗？这事儿结束了我还不是得回原部门。
4: 但你现在还在执行组，你不能不在意这儿的事儿吧。
7: 不是，我说实话，桃子姐，你也考虑考虑我们对吧？我们现在呢就是风箱里的老鼠，我两头受着气，我真没辙了呀。我现在
4: 林主任，你让我发给网络平台的资料我都发完了。那个我
1: 明白，辛苦了，回去吧。
4: 谢谢林主任。
1: 你们呢，有事吗？
7: 要是能走的话当然是。
1: 明白，回去。
6: 我还有个会。

0: 就让他们这么走了，
1: 不然呢？啊，你把他们都留下，他们心里也不痛快，何必呢？
0: 洪书记一来，人就全齐；洪书记不来，就这样稀稀拉拉，稀稀拉拉。就算来了，也是今天换这个，明天换那个，这样下去，工作怎么进行啊？李艳姐，是时候用你聪明的脑袋想想办法了。不然再这样下去，我感觉就……
2: 回镇上，通知他们下午开会。
0: 好，什么主题？
2: 执行工作会。
0: 执行工作会，就我们每天开的那个，我感觉也没人。
1: 哎呀，你呀，就按我说的办就行啊。
0: 好，听你的。什么时间？
2: 时间的话，你等我通知你。
0: 好。
1: 艾薇阁主任。
3: 是，
1: 对，你可能得帮我一个忙了。
4: 依然姐，你看咱们就来这么几个人，这会还开吗？
5: 这怎么回事啊？那些开会的人呢？为什么还不来啊？
6: 各位，我就不明白了，咱们等什么呢？
0: 行不行？
1: 再等等。
0: 好，好，咱们大家先看一下手头的这个策划书啊，有很多环节都是有调整的，我们得。

0: 把这个方案看熟了，才可以更好的执行。
1: 林主任，咱们快开吧，我一会儿还有稿子要写呢。
2: 哎呀，林主任，程书记在等你新改版的文房四宝文化节的执行方案呢，他三点钟要到县里去汇报，你赶紧的呀。
1: 不好意思啊，葛主任，我这边结束马上就过去，麻烦您跟彭书记说一声。
2: 啊，手机也不接。
1: 我要讲几句关于纪律的事情。首先，我跟大家说声抱歉，因为这次文房四宝文化节是我提议出来的，但是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是整个桃花镇的，而且彭书记也一再重申要全力以赴，重点对待。
3: 怎么样？
4: 哎，彭书记好。
3: 坐坐坐坐坐，都坐下。
1: 这是您要的文件。
3: 好的。哎，就这么几个人在开会啊？
5: 啊，彭书记，您现在看到的是人最全的一次，现在这个情况，做什么都抓不住人，说什么都没用，进度都被耽误了。
3: 哎，这个不行啊，这个啊，我都说过多少次了，文房四宝节是我们现在镇上的工作的重中之重。那这些不来开会的同志们几个意思呀？林然，从今天开始啊，全面整治，一次到位。葛主任，把这个缺勤名单给我统计一下，再有下次，取消他们全年评优的资格。
2: 好的。
3: 有什么问题，让部门长到我的办公室来，我就不信了啊！这把镇上的工作安排当耳旁风，什么意思呀？
1: 那个彭书记，我相信大家都是有现实困难的，对吧？昨天在现场我还看到你们见缝插针的在做自己本职工作，一人两职，挺不容易的哈。下次我看紧一点啊，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再出现了。你们以后都会配合我工作的，对吧？
4: 配合配合。
1: 那个彭书记，我会保证这次大会顺利举办，如果出问题的话，您处理我。
3: 好，就按林主任说的办，我不希望再有下一次了。
1: 彭书记。
2: 太忙了。
1: 哎，行了，彭书记的态度大家也都看到了，我希望你们回去能够相互转告，引以为戒。我能帮你们求一次情，求不了第二次。我不希望以后大家取消评优，然后又连累自己各部门的领导挨批评，对吧？这样的后果谁都不希望看到。行了，接着来吧。
3: 哎呀，这个小姑娘，哎，鬼精鬼精的，现在越来越聪明了。
6: 这都是书记引导的好啊。廖主任还说呢，这个林依然不长进，这不现在进步挺大的吗？
3: 脑子活泛了，也算进步。
6: 是啊。
3: 葛主任，你去忙吧啊。
6: 好好，再见啊。
7: 哎呦，怎么买这么多零食？给我的，
1: 来拿着，拿去给现场的那些同事们分了啊！
7: 哎呀，你可真行，刚教了他们一军，现在又给点甜头。
1: 跟负责后勤的同事们说一声，从明天开始呢，准备矿泉水还有盒饭。这矿泉水呢，按人数的三倍准备，不够的话随时补充。嗯，盒饭的话按3:4吧，以防有人吃不饱。
7: 行。但有个情况啊，咱们账上的钱不够了，说好给咱们6万，现在只有15000，每次跟罗副镇长要钱都是拖拖拖，根本不管我们死活。
1: 你让他们准备吧，不够的话让他们找我。
7: 什么情况啊？怎么突然这么有底气啊？
1: 我先自己垫上，等发工资了再报给我就行了。
7: 也行。
1: 行了，不跟你说了啊，我先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7: 去哪儿啊？不是，哎，
1: AR 墨林寻宝和水墨剧场的这两块我对接了专业的公司，但是我最看重的还是文人雅集，大家呢可以在互动的过程中更加了解宣纸和文房四宝。
8: 然后呢？
1: 然后？
8: 对啊，你跟我说这么多干嘛？
1: 啊， 这我们的设计场景不是太那个什么了吗？所以想请您，请您这样化腐朽为神奇的大设计师，对吧？
8: 你别跟我来这套啊！这有些人啊，撒娇呢，大家不喜欢，就会很容易答应他的条件，让他赶紧走。你就不一样了，你越撒娇，我越不答应，因为我想多看一会儿。
1: 那照你这个意思，我联系廖主任得了呗，我让他给你打电话。
8: 哎，别联系他，我可不想听他跟我上课。哎，有正事吧？我答应你了。
1: 没正事了，说完了。
8: 没了。
1: 啊，那个场景怎么设计，你跟我直接说就行了，因为我们没钱。
8: 我发现你这个人还真有意思啊，白达还这么理直气壮呢。
1: 你不帮算了吧，那我就回去跟领导说，说我想法幼稚，那个脱离实际，思想不成熟，
8: 还有不讲道理、厚脸皮，这些都得深刻剖析，好好自我批评。
1: 也行了，你说吧，钱呢是真没有，事情呢是真想干，你怎么才能帮我？
8: 那求人就得有个求人的态度吧。就我这俊朗的外表，高尚的灵魂，不值得你来夸一夸吗？
1: 夸是吧？
8: 哎，
1: 行。

0: 这可就剩一个礼拜了，国潮展区的经费再不给可就真来不及了。哎
1: 呀，皇上不急急死太监，
0: 这国潮展区的经费不早就放在总预算里面了吗？
2: 这工人都停工了，都等着重新开启呢。
3: 我不是跟你都说过了吗，上面的资金没有下来的那么快。
2: 财政办都说了，专项资金还有十几万，那您呢？你怎么能说没有呢？
4: 群那儿通知了，国潮大会暂停。
5: 暂停了？
4: 对啊，
5: 就还剩六天了，现在暂停那跟宣判死刑有什么区别啊？
6: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7: 迅速的报头，
6: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山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2: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3: 金河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举三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凝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宁夏开展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
1: 宁夏大力实施塞上江南和美乡村工程，塞上大地在绿色发展道路上跑出乡村全面振兴加速度；
0: 第11届全国蔬菜销售商走进宁夏活动在吴中市启动；
1: 宁夏出台首部城市更新地方标准。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13号至15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凝率执法检查组来宁，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实施情况进行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先后赴银川、石嘴山、吴中等地的职业院校企业产教融合创新实践基地，检查职业教育法实施和我区职业教育发展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自治区人民政府实施职业教育法情况汇报。
2: 铁凝指出，党的18大以来，宁夏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职业教育的决策部署，深入实施职业教育法，通过一系列行动举措，着力打造西部职业教育高地。宁夏职业教育体系层次完整，纵向贯通，横向融通，将院校办在产业园区，专业建在产业链上，建成西部地区较大职教园区，形成特色产业职教布局，在服务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希望宁夏结合地方实际，积极探索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好、处理好存在。

0: 存在的问题，提出新思路，贡献新经验，依法推动职业教育工作取得新进展，迈上新台阶。铁凝强调，发展高质量职业教育既是支撑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也是应对技术变革、促进就业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关键举措。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充分认识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战略意义，切实保障党中央关于职业教育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实落地。要深刻理解和把握新形势新任务，抓住影响法律实施的关键问题，深入研究对症下药，主动谋划前瞻布局，推动职业教育法全面有效贯彻实施。要树立科学的人才观、成才观、教育观，优化职业教育发展环境，扭转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社会偏见，将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这一法律规定落到实处。要服务国家战略，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需求，推动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协同发展，以产教融合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要应对城镇化进程和人口规模结构变化，一体发展统筹好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资源，优化职业教育办学格局，提高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在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中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主任委员骆树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谷晓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委员李威，全国人大代表抗德之、邵志刚等参加执法检查，自治区有关领导参加相关活动。
1: 宁夏把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大力实施塞上江南河美乡村工程。如今从产业兴旺的田野到游人如织的乡村，塞上大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在绿色发展道路上跑出乡村全面振兴加速度。
2: 走进银川市金凤区润丰村，干净整洁的巷道，独具特色的围墙，错落有致的房屋，一幅崭新的乡村画卷映入眼帘。这个移民新村立足近郊区位优势，接连盘活22套闲置民居，打造独具特色的润丰宿集，让沉睡的资源变成了吸引游客的流量密码。
3: 第一感觉是很惬意，然后第二感觉是这个环境非常的干净整洁，然后特别适合就是年轻人过来打卡呀。
4: 我们通过导致部引领引进文旅企业组织活动，以及我们导致部扶持我们农户自主创业等形式，发展我们的乡村文旅产业，带动我们润丰村村民稳计就业达40余人。
2: 从靠土地谋生的移民村到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润丰村因美丽经济华丽转身的故事，成为千万工程推进中宁夏无数乡村蝶变的缩影。据了解，目前全区已建成河美乡村样板村300多个，全国闻名村镇达到84个。乡村美还要产业兴。这几天，青铜峡市叶盛镇盛庄村近60亩黄花菜迎来盛花期，连片的黄花菜地里，村民们正在熟练采摘花苞。据了解，在40天的采摘期里，这个基地平均每天能吸纳50位村民就近务工，人均增收约3000元。
5: 每天能就个1多斤，一家斤，可以顺带务工，把家里面可以操心。
2: 从2019年试种至今，盛庄村通过党支部牵头加合作社经营加农户参与的模式，打通了黄花菜种植、采摘到晾晒烘干的初加工环节。黄花菜毛收入已从初期的6万余元增长到42万余元。如今，村里又盘算着精加工，进一步延长产业链，让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
6: 我们从两位伯子初步想法，寻找合作方，把我们黄花菜自己进行包装销售，进一步提升我们这个黄花菜附加值，也能

0: 让更多群众参与进来，增加收入。
1: 产业有奔头，群众有甜头。伴随千万工程深化推进，全区乡村特色产业正遍地开花。数据显示，全区农民经营性收入40%以上来自特色产业，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996年的1400元左右增长到2025年的20000元以上，增长了13倍。十五五期间，宁夏将继续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持续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别，让共同富裕的步子迈得更稳，走得更实。
2: 7月15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围绕全区生物育种产业化发展情况，在银川市开展调研，出席自治区政协重点关切问题情况通报会并讲话。
1: 在宁夏农林科学院芦花台现代农业综合科研试验基地，调研组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品种展示、育种核心等区域，了解玉米生物育种进展情况。在枸杞科学研究所，调研组详细了解宁夏首个国家级枸杞工程技术研究平台运行情况，以及在枸杞种质资源研究、新品种选育等方面取得的成果。陈庸一行来到陈东升委员会客室，调研委员履职与本职工作、科技成果、农民产业三结合开展情况，鼓励委员深入开展服务为民活动，为农民送技术、送服务。通报会上，宁夏农科院科技厅、农业农村厅等部门负责人介绍我区生物育种工作情况，回应委员关切。六位专家学者立足各自领域生物育种研究情况现场交流，三位自治区政协委员就提升创新能力、夯实种业基础、深化合作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与会人员围绕重点关切问题协商议政。陈庸说，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我区资源禀赋，强化开放创新，推动重要农产品种源自主可控，培育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要坚持问题导向，针对生物育种自主创新能力薄弱、产业化规模偏小、社会发展氛围不浓等短板弱项深入研究，对症施策。要发挥政协优势，紧盯核心技术攻关、科研协同创新等关键领域精准建言，围绕种业振兴扶持政策、科研经费投入、知识产权保护等落实情况深化民主监督，聚焦种植农户极难筹判和产业发展制约瓶颈，搭建协商平台，积极链接优质资源，为推进我区生物育种产业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合力。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许宁主持会议并参加调研。
3: 7月14号至16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到固原市调研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做实做细各项工作，及时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泾源县泾河源镇、大湾乡和西吉县镇湖乡，庄岩进村入户，实地查看地质灾害隐患点避险搬迁和统规自建项目进展情况。他说，地质灾害避险搬迁是一项为民造福的安居工程，要回应民生关切，严把项目建设质量关，接续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工作，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正值七下八上防汛期，固原市坝下有居民点的水库占全区的71.5%。庄岩结合地质灾害新增隐患点排查，来到沈家河、卧龙山、下寨水库，现场勘察汛期安全值守、救灾物资储备等情况。他强调，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强化查险排除和监测预警，全面提升应急应对能力，做到万无一失。调研中，庄岩主持召开全区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推进会，与有关地方和部门共同研判堵点、难点，进行现场调度。 他强调，要准确把握当前的形势，锚定目标，精准发力，倒排工期推进各项任务，统筹兼顾，做好收官准备，未雨绸缪，防范潜在风险。要慎终如始，抓好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精耕细作，做好搬迁群众等重点人群帮扶工作，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2: 7月16号，第11届全国蔬菜销售商走进宁夏活动在吴中市启动。活动以产销对接、品牌赋能、产业共赢为核心，搭建宁夏特色农产品展示、交流、合作、交易平台，助力宁夏优势农产品畅销全国。
1: 本次活动由中国蔬菜协会、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指导，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吴中市人民政府主办，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业专家、蔬菜销售企业代表共谋合作发展。活动现场设置特色优势农产品巡展、品鉴交流专区，集中展示展销葡萄酒、牛奶、肉牛、滩羊、冷凉蔬菜等宁夏本土地标农产品。
4: 宁夏呢是处于一个黄金种植地段，然后北纬38度，它还有高海拔、干爽气候、昼夜温差大，还有黄河水资源的优质资源，能够种出口感蔬菜的必备的条件。
5: 高原的这种气候都比较适合做农业，这一块是我们做全国农业绕不开的一个产区。
1: 活动还同步开展了特色产业推介、招商需求发布等内容，举办产销合作集中签约仪式，现场落地基地共建、订单生产、产销合作等多项合作协议，共达成合作协议112项，签约金额11.4亿元。
3: 自治区住建厅、市场监管厅日前联合发布《城市更新实施规程》，这是我区首部城市更新领域推荐性地方标准，将于2026年8月7号起正式施行。
2: 规程明确，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实施，优先采用微改造模式，严禁大拆大建，严守安全、历史文化保护、风貌管控、生态环保四条底线，对老建筑、古民居落实应保尽保要求，守护老城原有格局。项目完工后，将持续开展运营评估，杜绝重建设轻管护问题。规程划定13项重点任务，全面覆盖老旧小区、城中村、市政设施、历史街区等改造内容，其中老旧小区改造将优先消除安全隐患，升级水电气路、消防安防等基础配套，同步推进适老化、无障碍改造，完善停车、垃圾分类等设施，鼓励加装电梯。针对资金难题，新规要求片区改造提前核算收支，通过项目打包、长短收益结合等方式平衡资金，保障项目良性运转，同时明确多元运营模式，通过社区自治、第三方托管等方式做好改造后设施管护，破解改完无人管难题。此外，新规统筹管线、道路、绿化等关联工程同步施工，避免道路反复开挖，有效整治马路拉链乱象。
1: 7月15号，第16届亚洲葡萄酒质量大赛在青铜峡市鸽子山葡萄酒文旅小镇启幕。大赛打破单一品鉴传统模式，创新推行品质加市场加消费三维立体评审体系，组建110位由专业技术专家、资深经销商、核心消费者构成的多元评审团队进行评审。
6: 作为专家评委，我觉得我们要守住一个最基本的底线吧，就是我们选出来的有奖项的酒款不能有缺陷。
1: 本次大赛面向全球葡萄酒国酒开放征集500多款酒样，赛事期间同步发布我在青铜峡有棵葡萄藤认领计划，丰富葡萄酒文旅体验场景。
7: 那么通过这个比赛，就在很大程度上就推动了以青铜峡为代表的包括宁夏在内的很多的国产酒来走向这个亚洲，走向世界。
1: 据了解，青铜峡产区酿酒葡萄种植面积达15.3万亩，集聚酒庄28家，葡萄酒产业综合产值达92亿元，已成为带动乡村振兴、推动文旅融合的特色支柱产业。
2: 7月15号，由国家广电总局宣传司、福建省委宣传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宁夏回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宁

0: 夏广播电视台、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共同制作的《山海共潮生》闽宁协作30年融媒直播特别节目推出首场直播。
1: 我现在所在的闽宁绿电算力产业园，作为闽宁协作30周年的标杆算力项目，最近它是刚刚正式投入运行。
2: 我现在是在厦门航空运行控制中心，其实站在这里啊，已经能够感受到闽数宁算的强大威力了。
3: 本次直播节目创新联动模式，两地记者互换阵地，感受山海情深。通过闽数宁算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实景演绎、林占西园宁故事、特色产业发展等六大场景，带领观众深度感受闽宁协作30年历程里的时代巨变。
4: 从上来时6岁住的鸡窝子，到一步一步的变化，土房子、楼房，开上了车，所以过现在的日子就是感觉就是一个积少一个千少。
5: 闽宁的合作呀，一个重要的着眼点就是不光关注产业的发展和经济收入的提高啊，而是同时关注经济、产业、民生生态啊这几个领域的协同。这个对我们未来的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
3: 7月16号，大型原创工业题材话剧《大河奔腾》在宁东基地首演。该剧由宁夏工人文化宫与宁夏话剧院联合打造，以话剧艺术形式讲述了宁东基地从2003年奠基到现代煤化工崛起的发展历程和三代产业工人的奋斗经历。
6: 看到舞台上那些深夜加班、技术攻关的场景，就像看到我们自己。这部戏演到了我们产业工人的心坎里，特别真实，特别提气。
7: 我们这部剧也将陆续的在全区巡演，然后呢，把我们的宁东建设和发展的历程，让全区的广大职工群众都能够感受到、能听到，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
3: 7月15号，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在银川市粤彩城举办2026年宁夏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70余家区内外用人单位到场揽才，提供1800余个现代服务业、制造业等岗位。招聘会通过线下集中对接加政策直达服务模式，全力护航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1: 本次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将持续至10月，活动期间全区人社系统将积极联动，常态化开展岗位推送、追踪帮扶和精准用工对接，持续巩固人岗匹配成效，切实把促就业各项举措落到实处。
3: 宁夏科技发展战略和信息研究所、宁夏职业技术大学近日共同举办科技情报赋能产业创新发展专家服务活动。中科院、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等单位专家围绕科技文献检索利用、前沿情报分析等内容开展专题讲解。活动现场，双方还就合力搭建区域一体化高水平科技文献情报服务体系进行签约。
8: 我们企业的一个研发的一个项目或者研发的一个新技术，如果说有我们情报就是提前的一个预警或者是提前的一个检索和分析，那对我们企业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资源的节约都是非常有利的。
9: 科技创新要创新，首先要有情报，要有新的讯息、新的这个资讯来支持。希望就是以宁夏职业技术大学为一个牵引啊，能够用更多的我们的情报服务的方法和手段，来高效地完成科技成果的转化的。
10: 据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吴忠市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陈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夏季高温，污水井、检查井里有毒有害气体易积聚，中毒窒息风险急剧上升，科学防范不容忽视。
3: 市政工程里的有限空间大致分4类：地下管网、有污水管、检查井、电缆管沟、基坑沟槽，比如通风不畅的基坑沉井设备容器，像消防水池、污水池、沉淀池；再有就是房屋密闭空间，例如电梯井、管道井、集水井。
11: 那么怎么辨别这些有限空间呢？

0: 大家要记住三个特征：空间受限，出入口狭窄，密闭封闭，空气对流差。易缺氧，易集聚有毒有害气体，还存在坍塌、淹溺的风险等。
1: 此外，有限空间作业有五个高风险环节，要特别当心。例如，老旧管网的碰头连接、地下车库坡道下部的三角区域、地下室喷涂防水、化粪池清淤，还有管道井、电梯井这类狭小空间。一旦发现人员被困，未经培训、未佩戴防护设备，严禁擅自下井施救。
0: 有限空间事故中，相当一部分是因为施救不当导致我们伤亡扩大。科学防范要牢记，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旁边呢还要有监护人。一旦发现我们现场作业人员被困，正确做法就是立即报警，启动医院，等待专业救援。
2: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3: 7月15号，中卫西沙瓜城市推介会在银川万达广场举行。推介会通过视频展播、吃瓜争霸赛、品鉴抽奖等环节，让现场观众充分感受中卫西沙瓜的甘甜。活动现场，15家会员企业当场认购西沙瓜378.75吨。本次推介将持续至7月22号，还将走进深圳、广州、上海等重点城市，助力中卫西沙瓜更好地融入全国市场。
4: 2026科技小学堂宁夏创新挑战营暨乡村科技教育研讨会在银川举办，来自我区26所乡村学校的近200名师生与甘肃、河北、云南、河南等地师生走进创新挑战营现场，将课堂中的科学知识设计制作成实践作品。科技小学堂是华为在公平优质教育领域实施的公益项目，目前项目已覆盖全国7个省份100多所乡村学校。
5: 暑假来临，家长要上班，孩子谁来带，怎么过才有意义？这道每年夏天都要摆在许多家庭面前的老问题，今年依然不例外。本台他山知识栏目今晚走进宁夏、上海、湖北，探寻破解暑期孩子看护难题的可行路径。节目将于今晚20:02在宁夏公共频道播出，敬请收看。
6: 7月16号，《山海匠心传》非遗共创展在宁夏美术馆启幕，30个特色非遗展位的300件作品和现场技艺展演，全景回顾两地同心协作、共建共进的发展历程。
5: 以匠心为桥，续闽宁深情。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展览，在非遗之美中感受山海情深。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大家又度过了凉爽舒适的一天。15号20时至16号15时，全区大部出现了降雨，在灵武市、红四浦区、盐池县、同心县、中卫市、固原市共266站降雨量超过10毫米。而在未来一段时间，局地多强对流天气，高温卷土重来，会是天气舞台的关键词。18号之后，我区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3度或以上，局地将出现

0: 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所以最近的天气也契合了头伏高温与降雨交替出现，体感闷热的特点。预计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全区天气转晴，贺兰山沿山有雷阵雨或阵雨。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全区多云，贺兰山沿山、大武口区、惠农区北部、灵武市、盐池县、同心县、海原县及固原市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贺兰山沿山、永宁县、灵武市及石嘴山、吴中、中卫、固原四市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银川晴转多云，17到33摄氏度。石嘴山晴转多云，15到32度。吴中晴转多云，17到32度。固原晴转多云，14到28度。中卫晴转多云，16到32度。宁东晴转多云，16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正好在厦门的巴士偶遇台湾的朋友，
1: 鲨鱼没咬上我，我先咬上它了。
2: 它这个用料很扎实，
3: 吃起来很过瘾。
1: 把里边这个白胡椒放的好重啊，快点给我呛哭了。
0: 赵子牙，
1: 这家人也挺多啊。这是现汆的鱼丸啊。
2: 现汆，对。哦，
1: 我看你们是会调一个底味是吧？
4: 对，就是当我们你要真正用到的调味料，就一个盐，一个胡椒粉，没有别的，就是清淡，没有它几个种子，应该没有什么别的添加剂。
1: 我看还有芹菜碎，应该是提鲜的是吧？
4: 对的，对，提鲜，它作用类似于葱花呀，还有香菜呀，就差不多的意思。有竹签的是鲨鱼丸，然后最大的是包心，另外两个小的是墨鱼。哦。
1: 谢谢谢谢，先尝一个鲨鱼的。一般来讲，这个鱼肉都应该是软绵绵的，这个鱼丸的弹力基本上能达到这个潮汕牛肉丸的感觉。这个你吃的时候，你明显能感觉到它鱼肉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再尝一下这个最大的啊，这个最大的叫包心鱼丸，你看，真有馅儿。这中间是什么馅儿呀？猪肉啊，鱼肉的鲜，猪肉的香融合在一起。这个猪肉馅儿是经过过很复杂的调味之后的馅儿，有点像叉烧的那个味道。再尝尝这个啊，墨鱼丸，这个墨鱼丸更甜，真的这个肉是有甜味的，鲜甜鲜甜的感觉。而且应该有很多朋友吃完他们家的这个鱼丸会买一些啊，用冷链寄到家里去，快递小哥就在旁边呢。你们是从哪里来厦门玩？
5: 台湾啊。
0: 是第一次来厦门吗？
5: 对。
0: 你们对厦门的印象怎么样？
5: 很好啊。
6: 那你们知道宁夏吗？
5: 宁夏，
0: 对，
5: 只知道歌，只知道歌。
0: 我们就是从宁夏来的。哦，
5: 宁夏人特色是
0: 宁夏的特色，这样台湾人也喜欢喝茶，对不 对？和福建的这个文化是一样的。
5: 对，
0: 这是我们宁夏的八宝茶。
5: 八宝茶，
0: 对，它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在当地已经传承了很多年，一代传一代。里面有茶叶，有坚果，有花瓣。来，送给阿姨，送给两位姐姐。这是我们宁夏的八宝茶，
5: 谢谢。
0: 希望你们有机会到宁夏去玩。
5: 谢谢。
0: 宁夏不能光唱宁夏，要到宁夏啊。好，你们继续逛吧。好。
5: 谢谢，
0: 拜拜，旅途愉快。
1: 就这个了，来巴士这样的地方一定要做攻略，不然的话这么小的档口你就找不到它。
0: 你好，阿姨，你们家这个满天缸卖了多少年了？
7: 卖了21年了，今年都21年了。
1: 21年，有零有整的。一共有几种味道？
7: 一共有四个味道。
1: 四，那有四拼吗？
7: 没有。
1: 可以啊，那就四种味道，各样来一块。
8: 飞行
1: 车
8: 号15。
1: 啊，对了啊，我们在巴士这个地方是非特殊需求就不用专门坐定吃啊，就这样逛吃逛吃，一会儿就把自己吃饱了，就跟咱们宁夏的怀远市场似的。
9: 来，里面坐，来教你们先坐先卖。
1: 很宣，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老式鸡蛋糕的表面的质感，但是你看这个横截面，应该就不是一样的口感。看起来很宣，其实吃起来是黏的。这是个红糖味的，红糖味特别足，有点像什么，就像那个萝卜糕的那种口感。来尝一下这个啊，这什么馅儿？这像是花生馅儿的，里边是花生酱加花生碎。那它这个用料很扎实，吃起来很过瘾，但是对于控糖的人慎吃啊。
8: 巴士中立军满肩高欢迎您下次光临。

0: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勇气，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用力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2: 我叫孙世新，我修仙了。

0: 师傅找我，我老孙去也。
1: 为师新得一法宝，速速拿正事来换。
2: 我叫张欣欣，我被跟踪了。三天前，我的一个室友不见了，然后我发现我被人跟踪了，我觉得我也快被抓走了。当我去找老师的时候，我发现老师竟然和他们是一伙的，我该怎么办？
1: 来者何人？你要杀人夺宝？
3: 别害怕，是我。这个拿着，跟我走，快！
1: 别跑，站住！

0: 压力大，抽烟还总爱抓，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
1: 你往这里头都加了什么？
0: 替来他明，
1: 说清楚点儿。
0: 就是兽用麻醉剂，人吸了会特别嗨，嗨成孙世新那样的实属少见啊！天天喊我师傅，还说自己修仙到了什么……
1: 闭嘴！我问你再说。这个小金丝汤饮料也是你卖给张欣欣的？
0: 是。他和同学关系处得不好，每天都很焦虑。我说喝这个可以缓解缓解，但谁知道他喝完，非说有人要杀了他，我真服了，我去！
1: 以他们俩这样的精神状态，你就不担心会出事儿，还继续供货？
0: 死不了吧？
1: 你呢？你也是学生，你就不为自己的未来考虑考虑吗？

大家好，我是尼格买提。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把好手机保密关。随着时代的发展，手机已经成为了现代人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每天一早醒来，我们就习惯了打开手机看时间、看天气、看新闻，开始24小时人机不分离的掌上生活。但跟随时代进步的不仅是你的生活方式，还包括别有用心的危险分子。小小的手机是方便你工作、学习和社交娱乐的亲密伙伴，也可能成为泄露秘密的巨大漏洞。我们追求更高效的传输，更亲密的分享，殊不知这些在你看来记录的美好生活，都为保密埋下了未知的隐患。

国家安全无小事，保密没有局外人。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次聊天，都可能泄露秘密。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保密意识，自觉遵守保密纪律。让我们牢记：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时刻绷紧保密弦，把好手机，保密关。保密无小事，人人当尽责。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行业里的最新动态。
1: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举办精品微短剧夏季点评会，精选16部多元优质作品，打破行业套路化困境，会议倡导行业摒弃极端流量思维，建立多元评价体系，聚焦作品社会价值，持续推动微短剧精品化发展。近日，抖音、爱奇艺、红果短剧等6大主流平台同步落地 AI 短剧分层审核新规，上传作品需标注 AI 制作占比，加强版权核验，算法倾斜优质内容，推动行业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近日，抖音发布真人加 AI 融合短剧扶持政策，分档设立最高100万成片保底，原创剧本也有专项奖励，今年平台相关扶持总预算超15亿元。近日，快手联合中国传媒大学发布微短剧行业报告，数据显示行业月活达7.18亿，使用时长超长视频，行业转向价值导向，漫剧赛道增速预计达46.6%。精品微短剧梦影正式定档。

0: 将于7月20日至22日每晚21:25登陆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作为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的献礼之作，《梦影》以电影级制作水准，将色彩与镜头美学深度融入叙事，在方寸屏幕间打造沉浸式光影盛宴，让百年电影精神以年轻化表达直抵人心。媒介融合深度渗透的当下，文旅宣传迎来了全新玩法。文旅微短剧乘风而起，以轻量化叙事、沉浸式场景戳中亿万网友，凭借鲜活新颖的表达刷屏全网，为文旅产业撕开一条全新增长的赛道。独特的内容创作风格、丰富多元的产业运营体系，完美补齐传统文旅宣传吸引力不足、传播低效的短板。如今微短剧加文旅已是大势所趋，行业新风向，其底层创作逻辑与可持续发展模式极具研究与挖掘价值。话不多说，今天呢，我们聚焦文旅微短剧，一起读懂文旅融合全新爆款形态。在数字化与网络化推动的媒介融合浪潮下，媒介边界逐渐消融，网络微短剧顺势崛起，成为备受大众喜爱的内容业态。截至2025年6月，全国微短剧用户达6.96亿，庞大的受众基础让微短剧展现出强劲的市场活力。与此同时，传统文旅产业遭遇文化资源活化不足、宣传渠道单一等困境，文旅微短剧凭借体量小、传播快、互动性强的优势，成为破解文旅发展难题、推动文旅深度融合的全新载体。
1: 我们从过去传统的硬核推荐到现在的情感共鸣，过去我们的宣传片都是把我们想要给观众传达的硬推出去，而我们现在通过故事化的讲述、典型人物化的表达，使得过去的宣传片软着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第二个变化就是小体量、快节奏。我们过去拍宣传片可能动辄就得1-2个月，甚至半年、一年的时间，时间周期非常长，而我们拍摄的对象又非常的生硬，都是一些见物、见景、见人，只是说表面，而没有其中人物的一些灵动的故事。所以我觉得第二个就是快节奏也是我们的一个优点。
0: 在内容生产上，文旅微短剧形成了鲜明特色，选题层面深度挖掘地域文化、自然风光与民俗非遗，将文旅资源融入剧情之中，呈现方式兼顾动态叙事与静态美学，用紧凑剧情抓住观众，以唯美镜头展现地域风貌，创作理念坚守文化传播与社会责任并行，在讲述故事的同时传承非遗技艺，弘扬正向价值观，形成故事加文化加旅游的成熟创作范式。
1: 我们不同地区的这样一个文化差异，导致我们的宣传片应该风格上有很大的不同。那么我们江南就有水乡的温婉，我们西北就有黄土高坡的豪迈，因地制宜是我们第一个要素。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平衡这种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当中的一个平衡点，我们既要有这种宣传片的这样的一种商业的属性，又要有这种文化的内涵，在我们的这种文化底蕴上、历史渊源上去下功夫。第三个我觉得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差异化的这样的一个制作，我们避免千篇一律、千城一面，我们要寻找它不同的这种差异点，创作出非同质化的这样的一些优秀的短片。
0: 如今文旅微短剧已构建起3类主流产业模式，依托政策引导的地方定制模式，各地联动制作团队打造本土作品，活化文旅资源，基于大数据的平台制定模式，精准匹配用户喜好，实现内容创新与定向传播，跨界联动的 IP 联合开发模式，依托经典文学、历史名人等 IP 赋能创作，放大文旅品牌价值。作为文旅融合的新纽带，文旅微短剧不断拓展产业边界，未来行业也将持续依托技术创新，在文化传承、内容创作与产业发展间寻求平衡，持续释放微短剧加文旅的融合效能。好了，聊完文旅微短剧的发展现状与产业模式，相信大家呢对这一新兴业态有了全面的了解。带着这样的行业思考呢，我们一同走进本期佳片推荐环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都市爱情短剧《荡漾》，剧中乐观坚韧的职场新人偶遇身处光环之下却倍感孤独的顶流偶像，截然不同的两个人相互温暖，彼此支撑，在朝夕相伴中收获爱情与成长。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段唯美的都市。

0: 是爱情剧《荡漾》，聚焦素人编导与顶流偶像的错位爱恋，以娱乐圈与职场双重视角编织一段跨越身份壁垒的双向成长叙事。初入行业的纪录片编导宋阮正深陷职场压榨与失恋阴霾，一场仓促的邂逅让他闯入顶流楚星妍光鲜却孤独的世界。
1: 没完没了了是吧？你要缠我到什么时候啊？
2: 谁缠着你了？我是来工作的。
1: 说吧，想要什么？签名合影。
2: 别自作多情了，我今天呢不是来找你的，我找的是楚星妍。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就是楚星妍？
2: 你是楚星妍？
1: 粉丝我见多了，像这样跟泥鳅一样的我还是头一次见。
0: 聚光灯下的楚星妍背负舆论压力、家庭不解与行业桎梏，光鲜表象之下满是迷茫。平凡坚韧的宋阮以纯粹热忱撞碎他封闭的心房，二人因拍摄纪录片产生交集，从初次碰面的针锋相对到日常相处里的互生情愫，悬殊身份为这段感情埋下重重阻碍，恶意绯闻、上司逼迫制造负面素材、初恋误会、网络非议、家庭分歧接连而至，楚星妍屡次挺身而出守护宋阮，宋阮坚守职业底线，拒绝消费爱人换取流量，于事业低谷彼此扶持，携手澄清流言。
1: 这你怎么知道的？
2: 我是你的纪录片导演，我当然要足够了解你啊。其实我今天想跟你说，坚持是一种很可贵的精神。你看你现在这么成功，还没有忘记做演员的初心，真的很棒了。所以你千万不能放弃，你一定会成为特别特别好的演员。
0: 剧集摒弃悬浮偶像剧套路，用写实镜头映照行业生存困境，借二人反复拉扯的情感探讨爱的内核，相爱是双向支撑而非单向妥协。风波平息，幕后算计者自食恶果，历经层层考验的两人心意笃定，楚星妍挣脱行业桎梏，宋阮守住职业初心，双向奔赴的两人最终奔赴圆满，为这场跌宕起伏的都市爱恋写下温柔且坚定的答案。
2: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得了奖去参加颁奖典礼吗？

0: 欣赏完都市爱情短剧《荡漾》，剧中细腻的情感演绎、鲜活的人物形象，想必让大家意犹未尽。当然啊，一部优秀的短剧离不开演员们的用心塑造与精彩诠释。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到嘉宾访谈环节。今天邀请到的是短剧演员肖文宇做客现场。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肖文宇登场，一起聆听镜头背后的拍摄趣事，解锁他独有的表演感悟，畅谈短剧行业的成长与思考。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肖文宇。
1: 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巧合，进入到微短剧这个行业的？
2: 其实是因为我当时还在上大学，然后刚好那个

0: 隔壁的公司，他们正好就是也在拍短剧，然后又缺人，我就跟那个导演认识，然后他就叫我去，然后我就说，那有外快干嘛不挣呢？去吧，
1: 对
0: 去了
1: 呀，
0: 拍了一下，然后就爆了。
1: 拍了一下就爆了，你运气也太好了吧！当时这个爆的作品是一个什么样爆的这种概念？
0: 就小投资大回报吧。
1: 哇哦！从此以后，你是不是就坐稳了男一的这把交椅？
0: 啊，那确实。
1: 既然一步入这个行业就有爆款的作品诞生，我觉得你肯定，未来也是会持续长红。你这样啊，今天在我们的会客厅，我特别想让你给我们进行两番演示。第一番就是我们先从霸总开始，先演一个霸总，然后第二呢，我们可以再演一个就是年下恋的感觉，好不好？就是两个很简单，这个镜头交给你，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他的表演。
0: 好，我思考一下。
1: 思考一下，
0: 霸总应该怎样？
1: 对，你可以给自己设计一个场景啊，因为这个就很快。
0: 霸总在开会。好吧。
1: 霸总在听别人汇报工作，这个时候略显不爽。
0: 停。这个季度的业绩为什么现在这样？
2: 不看了，走了。
1: 就是一拍桌子走了。
0: 霸总接电话了，老婆来电话了。啊。笑一下。散会。
1: 然后就回去了。
0: 我回去陪老婆。
1: 陪老婆了。好，那这个霸总可以，我们再来看一个年下恋。
0: 那年下
1: 弟弟的感觉啊，弟弟。那你才来啊？
0: 姐姐，这不是我们在一起一周年吗？我去给你准备礼物了。当当当当，你就当它是个礼物。
1: 哇，多精美的礼物啊！大家看到了吗？这是来自皇帝新衣的礼物。
0: 皇帝的礼物。
1: 皇帝的礼物，啊！不过我觉得你的笑容非常的有感染力，当你笑起来的时候，就会把善意带到身边人，所以可能就会喜欢你。真的是这样，这就是所谓的观众缘吧？可能。
0: 可能是吧，这确实是有观众反馈过说，他们很喜欢看我笑起来，
1: 对不对？那我们说，其实在这个角色的诠释的过程当中，你从入行到现在应该也沉淀了不少，所以你觉得你自己有没有成长？虽然可能说我们拍的角色的类型啊，它有一些固定的可能，比方说霸总、年下、弟弟、世子，但是你觉得你自己有没有在这些角色当中得到成长？
0: 是有的，因为一开始的话，我可能还会去设计我的这个人物一会儿要用什么样的肢体，然后用什么样的动作去做，然后这样的话，因为如果我一开始设计好的话，就我脑子里只想着这些东西了，我可能会忘记了一些情感表达啊，
1: 顾此失彼。
0: 对，所以现在就是就是一个技巧，先去找好人物状态，然后只要我在这个人物状态里，其实我做什么事情基本上都不会偏离主体这个人设，所以就是保持好人物状态，
1: 对，
0: 不要让他跟自己的其他的身份太割裂，就是你自己首先要相信这个人物是你自己，然后也要让别人相信，对吧？就不要太反差，反正我是不喜欢太反差，然后让别人觉得一个这么冷漠的人突然让你演一个活泼可爱的人，然后前后的反差太大的话也很让人出戏，所以我就会首先保持好人物状态，利用人物状态去做事情，然后到现在的话我也能够确实这个技巧帮助我很多，然后到现在拍着一年了，我会在表演时会越来越放松，我松弛感越来越强了，然后有了松弛感之后呢，其实临场的发挥，有很多导演说在现场走戏的时候没看出来有多好，就随随便便一走，因为我平常就比较松弛嘛，到认真演戏一开机之后会给他很多惊喜啊，
1: 就是一定要到正式开始的时候才会拿出来自己最准确的状态，
0: 因为我要保留一些情绪，其实啊，在走戏的时候其实还是做不到那么全身心的投入，对，然后开机之后我就投入了，之后我就发现哎，这个点这样可以玩一下，然后就有一些其他的奇思妙想跟导演啊还有对手演员碰撞出走戏之外的火花。
1: 那你现在已经有爆剧了，那你觉得自己对未来的这个

0: 职业生涯的规划，你是什么样的？
1: 继续努力吧，去追赶上那些前辈们的步伐。因为现在其实虽然我拍了一年，但其实我对于这个行业来说，更新迭代这么快，我还有很多的不足需要去努力，一些表演还需要提升嘛，然后努力追赶，再产出更多优秀的让大家更满意的作品，然后去带给观众，让更多人认识我。
0: 特别好，我觉得对于行业的清醒的认知是因为你在这个行业当中，并且对于自己的未来也是非常有规划的。那我想通过今天一个非常短暂的小访谈，我们走进了文宇的这个小世界啊。虽然表面看上去是有一点点哀的感觉，就是有一点冷的感觉，但其实呢，当他敞开心扉的时候，还是能够感受到，可能作为演员来讲，最希望的就是能够跟喜欢他的观众，给他提出意见的观众双向奔赴。我们不怕粉丝和观众对你有要求，因为你会站在他们的位置为喜欢你的人着想，所以你会把自己打造成他们喜欢的样子，进而在作品当中有更加完美的呈现。真的是太棒了，虽然不常见，虽然可能都不认识，但这也是一种浪漫的互相欣赏和喜欢的氛围。太好了，谢谢，谢谢文宇，
1: 谢谢主持人。
0: 希望你的未来越来越好。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2: 好，精彩的访谈暂告一段落，演员的讲述呢，让我们对短剧有了更多的了解。好戏不停，精彩继续。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开启本期的剧组探班。今天我们探访的是喜剧短剧《虎子传说》拍摄现场，故事围绕两位主角合伙经营办事处展开，二人一边帮街坊邻里化解各类琐事难题，一边碰撞出无数轻松爆笑的日常桥段，整部剧集欢乐十足又满是温情。话不多说，镜头即刻带我们走进片场，一同解锁这部趣味短剧的幕后拍摄现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硕。今天啊，我们带大家呢来到了一个搞笑喜剧的拍摄现场。这个故事的两个主人公虎子呢是正义又靠谱，而那个传说呢是鬼点子超级多。这对活宝啊，他们呢合作开设了一个民间办事处，主要呢就是帮周围的邻居啊一起来解决他们生活当中的难题。可以说这部戏是一个全程爆笑不断而且治愈又温暖的故事。接下来呢，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去探班吧。
3: 大家好，我是北风，担任这部喜剧搞笑陕西元素的《虎子传说》短剧的导演。
0: 一听这个题材就觉得很有意思，那您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虎子传说》它到底说的是个什么故事？
3: 其实我们这部搞笑喜剧微短剧啊，主要讲述了我们陕西的一个元素，虎子和传说这两个主人公在开办了民间的一个包女不窝囊。
0: 包你不窝呢？
3: 对，
0: 就替你出气。
3: 对，好多朋友呀，比方说女朋友呀，然后街坊邻居的事呀，还有一些帮助朋友去解除困难，
0: 打抱不平，
3: 打抱不平，包你不窝呢，让你在所有的事情当中能扬眉吐气。
0: 太棒了，感觉就是好人好事儿，对不对？
3: 对，
0: 热心的那个邻居哈。
3: 但是在这当中过程当中呢，给自己带来了好多的不便
0: 麻烦，
3: 但是最后也化解了。我们这部剧呢，主要以开心，以这种喜剧元素来让大家在快乐当中欣赏，不是之前的霸道总裁、千金、然后富豪这种类型的剧，
0: 就是情绪冲突特别大的那种。
3: 对，这次把情绪冲突这一块弱化了，让大家在开心当中

我们目前做的我们的剧组和团队都是很成熟的，难点可能在于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类型，喜剧类型，然后在创作上比较困难。我们前期做了好几个版本都推翻，然后重新创作，一起再碰一些创意点，然后现在才打磨了这个

0: 第一就是爱好，就是平时就在抖音平台上就推广自己这个接地气这个陕西方言段子，然后又一想干了就在一块就琢磨着咱也拍个短剧，对吧？啊，让这个短剧能让咱们这个陕西父老乡亲们，对吧？开怀一笑，是吧？我跟他干就成功了，啊，也就是说很简单，就是这个执行力比较强，啊，一拍即合。
1: 如果说用一句话啊，两位各用一句话来推广一下我们这个剧，这样观众朋友们都来看，你们会怎么说呢？
0: 就是陕西父老乡亲们，相信我们两个，这一部短剧绝对让你们啊
2: 乐开花啊，多多关注。
3: 欢迎大家来看《猴子传说》，因为这个剧非常好笑。
2: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喜剧元素的微短剧《猴子传说》，消烦你的人生。开心你的世界。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那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探班就已经接近尾声啦。特别感谢我们这部微短剧的主创人员还有演职人员，我们带来的这么精彩的台前幕后的故事。那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这部微短剧，相信一定会给您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那让我们下一次探班再见啦。
4: 刚刚呢我们走进剧组幕后，感受到了影视创作的用心与温度，而好的影视作品呢总能以鲜活的叙事直抵人心。接下来进入到每周为大家精选的优质微短剧的新片有约环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精品文化微短剧《同脉诗心》。作品以课本为切入点，深挖两岸同根同源的文脉底蕴，用温情故事诠释一脉相承的中华诗心。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走心作品。
5: 文脉绵延海峡，诗心一脉相承。大家好，我是路飞。由大象新闻匠心打造的优质微短剧《同脉诗心》探寻台湾教科书重磅上线。这部斩获多项行业大奖、获国台办点赞推荐的佳作，以新颖细腻的视角解锁两岸藏于课本深处的同源羁绊，用光影续写跨越海峡的中华文脉故事。作为优质微短剧加文化创新作品，该剧入选国家广电总局2026年首批微短剧加行动计划推荐剧目，兼具艺术质感与精神厚度。剧集跳出宏大叙事，以台湾教科书为独特切入点，聚焦课本中留存的中原诗词、历史典故与文化印记，透过了五段温情治愈的光影故事，串联起割舍不断的文化连结。从千古唐诗的家国情怀，到千年钧瓷的匠心传承，从笔墨书香的文脉延续，到两岸少年的心灵共鸣，每一帧画面都藏着同根同源的文化密码。剧集以小见大，让观众读懂海峡隔得开山海，却隔不断根植于血脉的诗心文脉。那些镌刻在教科书中的文字，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底色和精神归属。此刻就让我们通过一段宣传片走进光影的故事，品读两岸同源的深厚文脉。
6: 老师，为什么课本里没有春望啊？
7: 整个学校只有你还记得我了，我是你的家人。
8: 你所看到的宝贝啊，就会被送进历史的垃圾堆里面了。
9: 独在异乡为异客，
7: 每逢佳节倍思亲，
9: 本是同根生。
10: 都想起来了是吗？
8: 不要替阿公铲铲我们的根，
11: 忘了历史就会忘了理想。
12: 茵茵白云，
13: 道之所存，
14: 师之所存也。
15: 洗脑也洗不掉本就属于我们一家人的血脉情深。
16: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11: 欢迎回家。
5: 诗心跨山海，文脉永相连。这部兼具温度、深度与心意的微短剧，是读懂两岸文化同源的绝佳窗口。方寸屏幕藏千年文脉，短短剧集在两岸深情，不妨跟随镜头一同探寻，在诗韵书香中见证两岸本是同脉，山河终是一家。
4: 微短剧战场硝烟正劲，每周啊都在上演着神仙打架般的流量对决。有人凭借反转的剧情牢牢锁住视线，有人靠电影级的质感制作征服观众，更有脑洞大开的创意突出重围。那么究竟谁能够在这场白热化的竞争当中登顶，成为万众追捧的流量王者？本周微短剧热力榜重磅开启，快来见证爆款诞生时刻。
17: 这个微
13: 微短剧携手 Data I 剧查查，短剧热力榜第62期，第十名，一起捉迷藏。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议值超291万。第九名，从雇佣关系开始，该剧有1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议值超328万。第八名，旺夫的我谁也不惯，该剧有1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议值超431万。第七名，我以旗袍藏利刃，累计热议值超349万。第六名，勇敢后妈专制不服，该剧有4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50万。第五名，沈小泉惹大祸，该剧有1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503万。第四名，当生命开始倒数，全家重新爱我，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610万。第三名，8年合同工，一张翻盘震前尘，该剧有4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485万。第二名，剑归，该剧有6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697万。第一名，车里到底有什么？该剧有8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793万。以下是本季热力榜前十名，在本期榜单中，男频加逆袭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家庭题材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4: 此刻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重磅登场，谁能在演技与流量的双重角逐中突围而出，登顶行业人气之巅？锁定这份权威榜单，一同见证本周微短剧圈的闪耀之星诞生时刻。
13: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杜江山，代表作剑归，我混沌剑神，开局幸福冰山师尊，火热值394.1万。 TOP 二，卡戎，代表作拆 CP 不成反成爸妈心尖宠，404，山茶花会开，火热值392.7万。 TOP 三，李子峰，代表作一世狂销，车里到底有什么，火热值365.6万。 TOP 四，柯纯，代表作在线江野，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301.1万。 TOP 五，严天豪，代表作嫌我儿子吵，我卖房后全楼分了，苏太太高调离婚了，火热值285.7万。短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黄田，代表作从雇佣关系开始，慢慢认识你，火热值452.9万。 TOP 二，王格格，代表作行道者之墓狂刀，剑归，火热值390万。 TOP 三，林芊芊，代表作折上野蛮大小姐，车里到底有什么，火热值368.3万。 TOP 四，李柯以，代表作曼陀罗，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348.4万。 TOP 五，黄初一，代表作大鱼筹算师，当生命开始倒数，全家重新爱我，火热值281.6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4: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哎，让一下，
1: 坐一坐，瞧一瞧了，景堂，来一点，老板，尝一尝吧，
2: 坐，
1: 尝一下。
3: 这啥？
1: 双包子，
3: 快八，
1: 来一点，3.5一斤，
3: 看一下
1: 啊，你尝两斤，啊。
3: 要不要？
4: 这是什么？
1: 这是双蘑菇，南方的蘑菇。哎，
3: 这啥贵族嘛？
1: 这学名双蘑菇嘛？
3: 双蘑菇？
5: 对，双蘑菇啊，这个不含有营养的，富含蛋白质，里面有草酸、菌酸，能降血压，很好吃啊。
3: 哎，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嘛。
1: 肯定没见过，这是南方的蘑菇，福建来大教授在咱这儿种出来了，3.5一斤。这比南方运过来便宜多了，你要是成箱要，那一斤再给你便宜2毛。
6: 哇，真有双胞菇啊，没想到这边有双胞菇啊。
5: 你是不是福建的？
6: 哎呀，感激了，
5: 我们种的双胞菇啊，
6: 我们福建就喜欢这东西啊。
5: 是的，
6: 没有想到这边是福建运来的
1: 啊，我这自己种出来的，
6: 自己种的。
1: 哦，
3: 对，
6: 一斤多少钱？
1: 一斤3.5，
6: 来两斤嘛。
1: 行，
5: 两斤，
3: 我来，你给我来上一箱，
1: 你来一箱，
5: 四斤吧。我做了，
1: 行，
5: 拿这个，
1: 你随便挑，
7: 我来弄，
1: 随便挑啊，
5: 打给了，吃好再来啊。双胞菇，
3: 哎，我跟你说，我先来一箱，要是好卖的话，我再多拿啊。
1: 肯定好卖，老板你放心吧。
3: 先试一下，
5: 打给了，下次再来啊。
6: 谢，
5: 好。
8: 这是五
1: 千克，这是10千克，
8: 我
1: 一共是15千克，30斤。这还有1公斤，一块100块钱。
3: 100啊，
1: 100。咋样？
3: 好，
1: 常来嘛。
3: 那你拿好试试啊。
1: 行。
7: 对，好吃。
3: 4、5、6，对吧？好，就是。
1: 慢坐，老板，出来。
7: 汤清炒豆很侯家。多来两斤。
6: 几斤？
7: 两斤。
1: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景堂冲的双胞菇来看一看。哎，双胞菇来一斤。

0: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 怎么？
1: 就是
0: 啊，你把钱数清楚、算整齐了再塞进去。
2: 好，师傅。
0: 你叫我师傅啊？
2: 反正以后你就是我师傅，我就叫你师傅。
0: 那我是你师傅，你是悟空还是猪八戒呀？
2: 我
0: 去车站
3: 边。
2: 哎，师傅，您等一下啊，等一下。
0: 哎，哎，
4: 我把这披萨卖掉了。

0: 哎，快来快来！
1: 你咋在这儿呢？
2: 看看看，这蛊真的冒出来了。走。哎，你这蛊卖的咋样？走走走。
3: 哎呀，
0: 干啥？
3: 大的吗？这不是我的包吗？当年考上鞋，咱妈给我做的吗？
1: 咱妈给你做的，你又不用，我叫你看一下，为什么啥把这个包给装满？

0: 这都是你这次卖蘑菇挣的吗？啊！哎呀，哎，这卖一茬子菇挣这么多钱？
1: 我师傅顾鹏的锅差不多也挣了真些。我师傅说了，这两个月你只会出门，到时候你就看着我挣钱吧。我把咱妈、咱妈还有咱姑都接过来，让他们也享享福。
2: 那还要把咱姑带到北京、上海去看病呢，这回咋说要把病看好？你师傅啊，哦，把你最甜的师傅都叫上来。哎呀，好啊，小宝，不错不错，你这次是给咱全村人带了个好头，我把你表扬一下。但是呢，哥还有个要求，
1: 你说，
2: 你要让全村人。
1: 都看见你的成果，然后咱们大力推广，
2: 借用你的成功经验，我们让全村的人都把谷种上。
1: 那这是你的工作，跟我有啥关系呀？我就跟着我师傅，种谷挣钱就行了。
2: 咱们村要推广发展蘑菇产业，那肯定有很多人要找你学呢嘛。你挣你的钱，你同时你把大家也帮一下。
1: 听见了没有？听见了，听见了，听你的。
2: 还有个事，你说，你税花姐在你棚里干了多少天？
1: 小三，问你话。我都记着呢，一共17天。
3: 你们在县城打工，一天工钱多少钱？一天少的话12散，多的话17-8。
1: 那你就去个中，剩下多少钱赶紧给你税花姐送回去。哥，不用你说，税花姐在我这儿确实也下了苦，她现在过得也确实可怜，咱就不说这些，就凭税花姐当年对你的那份情，对我的那份好，我也不去中，直接封顶，一天20。
2: 咱跟我扯当年，我这是走私论事吗？
1: 啊，走私
4: 你个孙子！<笑>
5: 不走，不走，不走！天天没名没黑的往人家古棚里跑，现在人家古都种出来了。
6: 你闹着啥呢？
5: 看你说的，咱就把新房款占，我当初去的时候不就跟你说了，咱是借着人家的大棚，学咱的技术，学咱的手艺。
4: 是为咱自己以后建棚种谷做准备。一个棚2-3千块钱，建得起吗？现在建不起，以后总有办法。哎，
5: 你看人大佑说，都自己贷款买拖拉机，咱有啥不干？
4: 你别胡扯腾，这个想法你连猫都不用出门。我这个样子，凭你一个女子。 贷了块1亿栽了，这家还不得散了？
5: 女子咋了？
1: 爸爸妈妈，你们别吵了。翠花姐，
5: 哎，德宝，有事啊？
1: 哎。

0: 你就是个干活的工钱，干活的工钱，你胡说啥嘛？我是去学兽医。 那能算干活？
1: 当然得算干活了。你学兽医是跟我师傅学的，又不是跟我学的。你干活是跟我干的嘛，对不对？你吃苦、流汗的，咋能不算工钱？我算过了，满打满算17天，工钱就算我在县城里边打工的打工算，一天20，一共300-400。
0: 你拿着吃花钱，
1: 你应该拿的吃花钱。这个是算我个人谢你的啊。走了，吃花钱。
2: 大宝，大宝。

0: 二号学院。
1: 50。
0: 星子。
2: 星子。茄子。
3: 别装了。小叶，这咋读呢？
2: 平。
3: 这个呢？
2: 过。
4: 来个给！
5: 哎，某某，哎，对对对对对。
6: 哎，你好啊，来来
5: 来，
6: 过
5: 来。
6: 好，
5: 谢谢谢谢。
6: 不会不会。
7: 哇，这臭味好浓重啊！老师，我们走啊。
8: 到镇上去洗个澡啊，中午见人呢。
9: 不去不去，镇上太远了，没时间了。
8: 洗一下吧，老师，这个
6: 味道臭得很浓重啊，那身上也都是这味道啊。
10: 你嫌我臭啊？
8: 没有啊，
10: 我跟你说，我天天出汗当洗澡，干净得很。
6: 哎呀，吴主任要来嘛，我们洗一下，礼貌一下嘛。
9: 吴主任来哈，好好好，我礼貌一下。我去洗个头。
8: 好，谢谢你啊。
9: 这什么味道？
6: 哎呀，它香就好了。
11: 好香啊。
6: 哇，老叔，你看研究回照，这是白色的回照啊，这已经，哦哟，你这有三五天没有洗头啊吗？
10: 还是一个星期啊。记得。
6: 天哪，
10: 我来冲水哦。
5: 好啊好啊，别倒了，浪费水。
6: 哇，老师
5: 可以啊，
6: 你看一下这水吧，哇，拿一杆毛笔过来都可以练习书法了。
10: 哎，吴主任对蘑菇的事怎么说啊？
6: 都来吃饭了，你说他能怎么说啊？
10: 就是好吃。
6: 哎，没有关系了，
8: 当然是好事了，听他讲啊。
3: 林教授，这是你最喜爱的五瓶绿茶，我这次专门带过来。
12: 吴主任，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13: 吴主任呢、啊？条件有限呢，你多担待啊。
3: 我来。哎呀，有菌汤火锅吃，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12: 菌汤太香了。
3: 真心话，我真是吃不惯这里的饭。
13: 这里啊，菌面比较多，很少有米饭的。
3: 不见味，不见味，没办法。
12: 哎呀，这个厉害了。你今天跟我说吃菌汤锅的时候，我在想。如果要小沙袋粥啊，那太好了，我口水都被你勾出来，你真的太小气了。
13: 不是我小气啊，老师，这是吴主任特意带过来慰劳你的。
3: 我想你们在这边工作肯定都已经很想家了，肯定很想念我们福建的味道，给你带点佐料过来解解你的思乡之情。
12: 味道对啊，味道对，就说它家乡的味道。
3: 你喜欢吃，我下次还给你带。
12: 好
3: 啊，来来来。哦，林教授啊，我今天敬礼之前要跟你求证一件事情，你要跟我讲实话。我当时给你下军令状，要你3个月重菌不出来，你跟我拍桌子，但其实你心里头已经有底了，是不是？
12: 有什么底啊？就算理论上赢得动，但是没种出来，心里面就是没底。哪怕一点点地方出了问题，就很可能种不出菇来啊。
13: 吴主任啊，林教授这回和他的技术小组功不可没。
12: 哎呀，
3: 来，林教授啊，我今天以茶代酒，感谢你啊，啊，你这个真的是让我们没想到，来，经常一起 啊，来一起敬林教授哈、
13: 啊。谢谢。
3: 真的是没有想到，这个种蘑菇收益会这么快，一下子就给我们对口协作来个开门红。
13: 对呀、啊、对呀、啊，
12: 你们让我去完成的工作，我肯定会全力以赴的嘛，不然怎么对得起吴主任的沙茶酱？
3: 你喜欢吃，我以后天天给你买。
12: 好啊，
3: 好吧。林教授，其实我这次还给你带了一个好消息、啊。
12: 什么好消息啊？
3: 关于你说的要在金滩村搞大棚种植蘑菇的这个建议和规划啊。我在这次两省区的联席会议上做了一个专题汇报，两省区的主要领导都一致表态，一定要支持你的工作。我们福建这边呢，会给你派人，派10个最优秀的技术人员过来。
12: 太好了，太及时了。不过，会有一个条件。
3: 啊，你讲，你讲。
12: 这十个技术员我要自己挑啊。这里的生活工作啊，条件都太苦啊，一般人待不住。我要挑选那些能吃苦、有责任心，而且还能耐得住寂寞的人才行啊。
3: 好，人你来定，名单你来提，我负责把人给你带过来就是了。
12: 呵，
13: 林教授在这里真的没有少去，那条件真的很艰苦，那棚啊，真的很臭啊。
3: 哎，金山，你要讲清楚，到底是蘑菇棚臭还是林教授臭？
13: 那臭到一起嘛！
12: 哎呀，这话不说这些，不说这些，
3: 不容易，不容易啊！林教授，来喝点汤来。
11: 金山，我这次也有好消息告诉你，
14: 这次去的领导已经决定了，一定要想办法解决这个移民没钱盖棚的问题，由政府出资，对那些愿意建棚种菇的移民，每人每户补贴3000元的无息贷款。
7: 哇，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啊！这样我就有信心去鼓励大家建棚种菇了，
12: 是吧？
7: 那这产业很快就可以扩大到整个移民区啊！
8: 谢谢你啊，吴主任。
3: 你不要光嘴巴感谢我，你要把这件事情给我办好，你不要给我丢人，是真的。
7: 好啊，好啊，我一定会以实际行动来感谢你啊，
12: 吴主任啊。不瞒你说，我向上汇报规划的时候，最担心的问题就是这些移民户建棚的资金问题啊。警种、培养、培训这些问题都是小事啊。哎呀，看到德宝这孩子开心的样子啊，真的，我就希望这里所有村民都能像这样喜气洋洋的。
3: 是啊，只要这个种蘑菇啊能够让农民快速致富，我们就可以把它彻底推广出去了，对不对？
7: 是啊，按照马德宝这个收益啊，我想啊，整个地区很快就可以提前脱贫了。
3: 我下午就会去银川找自治区的领导，我要催促他们赶紧把这个政策落地。这个政策早日落地，农民就能早日拿到钱盖棚，我们脱贫工作就能早日圆满完成嘛，对吧？你的心愿就早日实现了嘛。
15: 是啊，是啊。
3: 但林教授啊，你是要有心理准备啊，这个工作一旦开展，你可能几年都回不了家。我们是需要把整个项目推广到这个西海固地区去。
12: 是啊，只要经常能吃到这么好吃的沙仔粥啊，母仔鸡啊，
3: 一言为定啊，
12: 一言为定。
3: 那陈金山给你拉一车过来。
12: 哎呀，他这个太小气了。
8: 老师，你不要当着领导讲我坏话吗？那蘑菇都被你吃掉了，老师啊，
12: 爱吃吗？
8: 功不可没啊，多吃。
12: 吴主任啊，千言万语就一句话，我林一农绝对不会丢胡建人的脸。
8: 老师啊，你太谦虚了，你是我们胡建人的骄傲。
12: 喝茶，喝茶。
3: 林教授，有你这句话我就心安了。我到现在啊都记得我刚来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坐了7-8个小时的汽车到西海。

0: 我一下车我都吓死了。我听说过西海固苦鸡甲天下，但我没想到这么苦这么久，老百姓真的是太苦了。我来的时候是三月份，天很冷，漫天黄沙，老百姓在那里排长队。我当时还很奇怪为什么他们在干什么，我一问才知道，就为了卖一点点的马铃薯给镇上的那个企业，他们排一个晚上的队。有的农民啊披着麻袋啊，有的裹了一个薄薄的被子躲在那个地方，那个情景我一辈子都忘了。我后来去参观学校，都不能叫学校，没有教室，老师蹲在地上拿树枝来教学生识字。有的地方有教室，门没，窗户也是破的，学生住在里面瑟瑟发抖，看得心里非常难过，眼泪直流。我当时就想，我一定要让这个地方富起来。
1: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0: 李教授啊，我真的是非常希望有一天，这里的戈壁滩变成绿色。我们闽宁村要什么有什么，我们有医院，我们有学校，我们有公园，我们有商店，老百姓在这里安居乐业，过着富足的生活。到那一天，我就把这杯茶换成酒，
2: 换成我们福建的老酒，
3: 还是我们三个人，还是吃菌汤锅啊！我们一起来干一杯庆功酒，好不好？
4: 吴主任，这一天我已经看到了，
5: 现在真像我刚参加工作时那个年代。干杯！
6: 干杯！
7: 双胞谷的种植成功，给东西协作带来了开门红。福建成为省政府后续的基建帮扶、产业帮扶、教育帮扶、金融帮扶、医疗帮扶等一揽子帮扶计划，都将在闽宁村落地生根。

0: 哎呀，马老板，现在又挣不少了。你啥时候再去卖谷呢？从不逛不回来，一到银川上个二级罐回来，
1: 不去了。
0: 为啥？
1: 现在不用我跑了，有人专门上门收谷。
0: 上门收谷？
1: 嗯，好东西，自然有人来上门收谷呢。
2: 德福说的呢，是今天，咋还不来？
3: 早是今天，你没看德宝他们在骨棚里忙着守谷呢，
1: 活不了。
2: 哎，这我还不少呢，不少挣呢。
4: 大月哥，
2: 啊，你还接你水花不？

0: 我说啥了？当初人家叫你种谷呢，你抢邻居要收你，说储税才干两腿泥，有这话吗？
1: 有吗？我说过咋了？
0: 人家都把现在把谷种出来了，把钱增了。
1: 你再把我屁叨叨了！你看见有人收钱了？你现在光看见他把谷种出来了，你看见谁收钱了吗？没有来收。

0: 这还是真来手骨来了。哎，
1: 伙计，你真是来手骨的？
2: 就是呀，麻烦问一下，马大伯家是在这吗？
3: 就是呀，你帮一下哈，看一下。
1: 不，
2: 哎，
1: 露馅来了！哎，
2: 老大伯，哎，
1: 刚才呢，看裤衩样，
2: 老马大伯，
1: 好好好好好。
2: 哦，
1: 哎，老哥，
2: 啊，你们要动不了，动不了动。
1: 这个股啊，脚贵的很，你把外形毁了，我就卖不上价了呀。
2: 哦，
1: 好，好，哎，来吧，把那车子倒过来啊，来，来让一下，让一下，来来来来，
4: 哎，小胖，让让帮忙吧，
5: 行行，
1: 来来，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
2: 行，来，再来一箱。
6: 忙不了。
2: 哎，你看一下啊，这个数值。
1: 6、7、8、9、10、12，来，你数一下啊，
2: 1200，800，好，合适。
1: 小宝，再出了个图纸呢啊，看来你咱先以后再来啊。
5: 好好好。
1: 来，帮你忙，帮你忙，谢谢。
7: 人家都赚钱了，
8: 太好了。帮你了，帮你了。
1: 师傅，
9: 嘿，
1: 林教授，
8: 不错啊。
1: 哎，谢谢你来看我这水果啊。回头到了银川，那请你吃最好吃的羊驼。
10: 只要你帮我们好好宣传我们的双爆谷比是什么都好啊。
1: 哎，这是两码事。这羊驼要吃的，那宣传说句实话啊，那还真是。
10: 什么？为什么？
1: 哎，你们想一下嘛，就这么两盆谷，刚够我一家买的。那再来个抢手，那德宝还不跟我涨个价啥？
8: 不要担心这个，只要我们这两盆谷卖得好啊，我就动员全村都种蘑菇。
10: 到时候别人涨价我不管，你还是原来这价，我担保。
1: 哎呀，好的很，好的很。哦，那就说定了啊。
8: 啊，好啊，
1: 羊驼要吃呢。哎，宣传我也做了啊。
8: 好好好，
10: 谢谢啊，谢谢啊。
1: 好好好，走了啊，
10: 慢点。
1: 好好，
10: 慢点。
1: 走了啊，走了啊。
2: 拜拜。
1: 好，
8: 过两年见啊。
1: 哎，
5: 哎，小伴儿，少给你毛钱收一下。
1: 哎哎，
5: 好。
8: 今天这个
11: 姑娘花多少钱？
12: 敢
11: 这样
12: 吗？
11: 都
12: 能整？
11: 他们那时候今天收姑娘，
8: 你们这都想种菇啊？
11: 靠私存潜力嘛。
8: 那我可以教你们，但是你们要等户登记啊。
11: 俺们确实都想种，但是政府给点启动资金，
8: 对吗？
11: 没有啊
12: 嘛。
5: 张哥说
11: 啊。

0: 发东西吗？能卖这些钱？
1: 大，好十三。
2: 啊？
0: 找包他屋中的骨，我拿回来尝尝，到底啥味道？
1: 好吃吗？
0: 我还没吃到嘴。
1: 你有啥味道吗？
0: 人家德宝专卖的，俺这拿到城里一回卖一千多。
1: 这能卖一千多？
0: 你今天挣了多少？
1: 我这拉去趟沙子，挣了33，吃了个饭，那就27。
0: 哎呀，要是吃点卖个拖拉机就好了，咱把这带得快，也该碰重苦，就不用心疼了吧。成天拉砖拉沙子，挣钱还贷款。
1: 你不是人家有点钱是吗？
0: 哎，你吃一个就行了。
1: 咋，占后位了？
0: 人有两只眼，那谁能看？

0: 看多远吗？
1: 哎，你说这成天都看着这个德宝在这数钱，你说这心里能舒服？这现在村里后悔的也不是你打我一个人。咱把这拖拉机卖了，让林教授给咱建个棚，咱也住。
2: 行行，我这刚开顺手，在这全村人都知道咱卖这个拖拉机，你这还卖了，你丢人不？
1: 丢啥人呢？丢啥人呢？啊，这个不花钱才叫丢人呢。咱这叫灵活机动，东边电厂不亮，咱打西边，咱绝对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你知道不知道？
2: 要卖你卖，我反正不卖。
1: 哎，你个水皮娃，你
0: 单单说话不算话了。
1: 看人家挣钱，自己不干不是瓜子？
3: 招呼。
4: 哎，德欧，过来啊，给你看一下。这是各村的报名情况，现在一共有26户已经报名种出蘑菇了。这都是马德宝同志带头作用起得好啊。另外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看这个吴主任的无息贷款已经申请下来，有了这些无息贷款，我们去和大家动员争取在这26后面再加一个零。
1: 太好了。
4: 还有建棚的物资也都运过来了，叫大家来呢就是把带回各村把它花下去。金坛村那边报名情况怎么样啊？
5: 又增加了2户，然后我现在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说了，我相信还会增加。
4: 哎，我和你一起去。
5: 走，
4: 来来，小孙挨着等一下，我都签一下。
6: 这边请。
4: 哎，这里
6: 立一样
4: 走。
2: 辛苦了啊，再见了，再见。
7: 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
8: 种蘑菇的钱，
7: 咱们有无息贷款了，所以想种菇的人家就可以把菇棚建起来了。现在呢，想建菇棚办贷款的人可以到我这来报名，报完名呢就可以领材料。这些材料啊是政府免费提供给咱们的，不要钱。
9: 二哥，
7: 豆腐，
10: 那是不是这无息贷款咱拿来用了就不用给他还了？
1: 哎呀，你个瓜怂，不用还的我叫救济款，贷款是要还的。这瓜怂他啥叫救济款，啥叫贷款都没弄清楚，指望你
11: 盖棚种瓜，
1: 瓜的很。
7: 都不说大用处，总算明白了一回了。我来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啥叫无息贷款啊，就是说这国家把钱借给你们去用，你们可以拿这个钱去建菇棚，将来呢卖菇挣了钱了再把这个贷款还给国家。最重要的是国家不收你们一分钱利息
12: 啊。别说
1: 哎，那怕咱都女子挖绣花这媳妇咱都做不了。你说这万一咱把这事再给人弄日他了，这钱还吗还是不还？还起咱还不起，不还嘛也就是国家的钱。这咋了？
13: 你叫什么名字啊？啊，
1: 还叫栓梦。
13: 哦，哪两个字？
1: 哎呀，栓绿的栓，那手里问。
13: 不不，记住你名字了，栓怂。
1: 对，教授给你取个名字好了，
13: 不是，
1: 叫甩怂。
13: 我跟你
1: 说，
13: 这是啥记性嘛？
1: 不是甩怂，
13: 甩梦，甩怂，甩梦，甩梦，你听我说啊，我可以当着大家面跟你保证，只要你愿意搭棚种菇，只要你愿意严格听我说的做，你就一定种得出菇来。
14: 那好嘛，那我都相信了。专家，那你都帮那德宝卖菇了。你能帮我卖？
15: 可以啊，教授，不光帮大家种菇，还可以帮大家销售。
13: 哎，为啥要我包呀？
15: 我在这里保证，教授不光帮大家把菇种出来，还可以让大家像德宝一样挣到钱。
7: 好，情况都跟大家说清楚了，想报名的就可以来这报名了。来呀，
16: 那咱包吧，啊，报复性吧，对吧？
17: 这不是害我吗？
18: 帮帮他们吧，他们不了解市场，我会卖吗？
17: 我也不会卖啊。

0: 放心的，是有我在啊。
1: 安静，安静。
0: 志华，你看呀，有啥疑问你就问吧。
2: 谢谢啊。
3: 这贷款，我借这3000块，真的不用还利息。
0: 真的吗？我给你看，这写着呢。你看啊，我看是，啊，这一行，你看，
3: 哇，
0: 对吧？
3: 看见了，看见了。
0: 放心。哎呀，石华，
3: 哎，
0: 我相信你一定能把这股种好。日子也会一天比一天好的。
3: 谢谢总书记。
0: 谢我干啥嘛？这次政府的政策好。
3: 嗯。
0: 那个，我还要去其他几户人家办点事。
3: 嗯。
0: 我就先走了。
3: 好，你忙。
4: 梁会计，
5: 哎，
0: 你给水华把手续办了啊。
5: 哎，好，
0: 走着啊。
3: 好，
5: 来，水华姐，
3: 麻烦你了。
1: 翠花，谁吃嘞？
6: 哎，来嘞！岳父，要点是给俩是吧？哎，来，大红石。
1: 你自车啊？
4: 放心吧，急着呢。
6: 来嘛，红叔。
1: 哎，
6: 上楼说。
1: 哎，
6: 行哈。
1: 你不麻烦了，你忙你的啊。
6: 哎哎。
1: 说俺姐生活下来就行了。
6: 哎哎哎，可不可累坏了啊！我看这些天你们天天往村里头捡棚，哎，真是太累了。
1: 再累，最应该帮的是你家的棚。
6: 哎，最甜的很。
1: 还有我的吗？
6: 好好好，你最更甜。

0: 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你要这样我没那可爱了。
2: 苏化县，你快回去喝喝去。
0: 不要不要不要，算了算了，
2: 转点算了，回苏化县，走走走走走。
3: 不送了，不送了，
4: 走
5: 了，出去吧，
4: 麻烦林教授了。
3: 好，
6: 教授，哎，
3: 我都在不在啊？
7: 哎，林教授，啊，我都送了去了。啊，
3: 需要帮忙说一说啊。
7: 好。
8: 学的都挺快，
9: 就是一下子都接起来了。
10: 又来了，
11: 今天怎么上课呢？
10: 今天是礼拜天，上啥课吗？
11: 哦，礼拜天。哎，白老师，你中午吃了吧？
10: 这刚十点多，吃啥中饭吗？
11: 那我去给你拿点蘑菇啊。
10: 哎。你就直说到底啥事情吧。
11: 没啥事情，我就想问问你要蘑菇吗？
10: 你种蘑菇种糊涂了，你收一回菇就给我送一回菇，你送一大锅，我一个人哪吃得了那么多菇嘛？
11: 你把蘑菇分给学生娃娃们吃吧。
10: 算了，每个人都有。
11: 都有啊，那你多点睡吧。
10: 哎呀，好了，你放下吧。你就说嘛，到底有啥事情？
11: 没啥事。
10: 真的没啥事？
11: 啊。
10: 行。哎呀，等麦苗回来呀、啊。我得让他尝尝你种的这个蘑菇。你说麦苗这孩子出了门了，反倒想明白了。以前让他念书他不念，现在知道读书的好了，说在工作中想要做得更好，以后路走得更宽，离不开文化知识。
12: 琼姐，你咋把钱都寄回去了？也不给自己留点，不是说明天后天放假咱逛街去吗？
13: 我陪你们逛就行。
14: 行，
13: 不得给自己买点啥的，要舍得给自己花钱呢。你看我月月省钱寄回去，我妈都嫌不够，说我哥要订婚呢，张口问我要2000块钱，我气死了，我要给自己打工花去。
12: 你怎么把钱都寄回去啊？
13: 咱素不为饭，讲真。我想让我爸我妈也高兴呀。
12: 那还光撒钱？放两年假咱干啥？躺着床本上抹眼泪上下？
15: 所有不花钱的耍头吗？
12: 咱啥
15: 不花钱？咱来这么长时间了，你这么喜欢海边，不然明天咱一起去看海咋样？
16: 我想去，哎，我想去。

0: 流星雨。咱坐几路车？
1: 咱先坐三路，到这儿再转五路，再到终点还得走一截，看还有没有更近些的。
2: 还是咱耐命厉害，就这地图看都看不懂，别说东南西北。
3: 哎，
0: 行，
3: 白麦苗，
1: 哎，
3: 你好，你好，
1: 你好，
3: 你们好，你们要去哪里啊？
0: 我们今天轮休去海边耍耍。
3: 去海边呢？
1: 嗯。
3: 但是这边离海边还挺远了嘞，你们知道怎么走吗？
0: 啊，知道的，我们查好了。
3: 这边坐公交车可麻烦了，要不你们坐我的车吧，我开车带你们过去。
0: 不用了，你还要工作呢，不麻烦你。
3: 哎呀，今天反正也休息嘛，没事没事，你们上车上车上车，我带你们过去。
4: 啊，这么抽啊？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5: 啥？
4: 姐妹们上车呗，咱要转车了。
5: 转车，
4: 走走走，
5: 走
4: 走走走走，
5: 行行，
4: 上车。妹妹，你坐前头吧，后面太挤了啊。
0: 咋挤了？

0: 不多的。
1: 是不一样啊，咱是跟着买苗站的光。王国辉，王好看路，不光看人。哎呀，

0: 求求姐，咋了？没事没事，那就是高兴。要是能让两个娃也来看看就好了。求求姐，专门想了个办法不让相家，你看你又相家了。就是姐，他们以后肯定有机会自己来看孩子，今天咱们要自己享受。
1: 你这些年轻娃不懂，要是有了娃就顾不上自己享受了。撒狗想见紧着娃们。
2: 那就不要啊！走！你行，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喂，老吴赞。
1: 哎，你好，我这里是京高约公司的车间组员杨明珍。我们这有5名连下来的旅工，到现在还没有户宿舍呢。
0: 几个人？
1: 5名，我们联系不上他们了。
2: 要不这样吧，您来一趟。
0: 好，我马上过去。
3: 这可咋办呢？逢场都要管门面。
4: 真不好意思，马上就，马上就。
5: 罗瑟，应该不会太晚的。回去解释一下就行了。
6: 万就万了嘛，还能把咱咋？给，来苗，这个好吃。
5: 我去拿药来着。
3: 不行，你不要。
5: 你要不要吃点东西？
7: 不吃了，不吃了。帮我把那个14的扳手拿来。
4: 刚才那个14的。好。
0: 哦，我在门口等着呢。哦，对对，就5个。我再照着，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好。

0: 上去，有没有？
1: 没啊，肯定是出去了没回来呢。
0: 哎呀，这小孩真是。
1: 哎，救护车。

0: 对不起，是我带大家出去的，是我的责任。你的责任？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你们要真出了什么事，我们常立都负不起这个责任。你们知不知道，你们来的时候我们是跟你们家里人做过保证的。美苗，杨主任知道你们没有按时回宿舍，把昌立和福晋都照编了呀，就才报警了呀。你们楚萌至少应该和昌立大声招呼吧，不然大家多担心。
1: 张子健。 王主任，我们知道错了，我们也没想跑太远，就是出来这么久了，大家都想家了，趁着放假闲下来，就更想家了。你就想着带大家换个心情，正好。
2: 大家都没见过大海，我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理由，我们厂里只有厂里的规定，不能违法，不然我以后怎么去管理其他的工人呢？一个人罚50，让你们长长记性。
0: 杨主任，这不合适吧？这50。奶娘，认个错。好，
1: 我们认罚。
2: 好嘞，都赶紧回宿舍吧，都回去休息吧，快走，快回去啊，走走走。杨主任，我用一下电话。
0: 啊，你用。
2: 喂，陈县长，我问过了，他们是去看海了，他们。 就是想家了。

0: 教授和他的团队走遍了整个戈壁滩，去每一户种菇人的家里，手把手的教技术。在他们不辞辛劳的奔波中，越来越多的移民就多了一重孤民的身份，蘑菇产业在戈壁滩上蓬勃发展。
1: 小杨，看，要撒油啊！来，姐姐刚过来啊。
2: 李雪花，
3: 哎，李同志，
2: 你好，
3: 能认识你呢。啊，这些天你跟林教授忙前忙后的，教我们这些农夫种蘑菇，我们私底下还说起你来着，说你一个城里姑娘，长这么秀气，还怎么能吃苦？
2: 别这么说，你叫我小严就行。嗯，我叫你水花，行吗？
3: 好着嘞。
1: 我女儿叫小燕，
2: 这么大了，哎，我们俩真有缘分。
1: 小燕，小姨，
4: 姨，
2: 哎，你好。别话，你们家的菇棚都由我来负责。嗯，咱们现在就干活吧。啊，
3: 干活，
2: 来。现在棚里的温度已经达到40多度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料铺平，高度达到15厘米，再通风。等到这些料降到适当的温度之后，我们就可以种植苗了。嗯，这些你都学习过吧？
3: 都学过，本子里都记着呢。
2: 来，开始。嗯。哎，水花，哎，我听你们金坛村好多人的名字里面都有水字，你叫水花，还有一个叫
3: 水汪啊，
2: 水汪，哎，还有一个叫水娃，
3: 水娃，
2: 还有一个直接叫水水的，为什么？
3: 他们太挤人了，把水看得可珍贵了。从前我们住在山里头，喝的水都是苦的，牲口都喝不了，又不能把它们渴死，就在水上面插上一些斧子和炕。
1: 小爷，你们城里人知道斧子和炕？
3: 知道。就在水上面撒上一些斧子和炕，拎着牲口去吃，顺便喝上几口水呢。俺爸最会伺候乘客了，这办法就是他想出来的，
2: 真不容易啊。放心吧，水花，以后啊，你们除了种这些菌以外，还可以种一些其他的经济作物。
3: 真的，
2: 日子呀，一定会好起来的。
3: 夏燕，谢谢你们，谢谢你。

0: 可以吗？太聪明了，太聪明了。哎，小妍，到了吧？也不知道你们城里人吃不吃得惯。谢谢。雨儿，哎，
1: 等会儿，哎，你在忙完了吗？我去帮你。
2: 那我先去了。嗯，
3: 大宝，哎，可睡啊！哎，好，你忙你忙啊。
2: 药已经换完了，吃完饭我们就可以播进种了。
3: 行，师傅，我这些天都闻不到这肥鸟有味道了。
2: 我们现在都是有味道的人了。
3: 啥味道？我怎么闻出来？啊。
2: 我身上是学问的味道，本事的味道，是师傅的味道。<笑>我也闻不到你身上的臭味啊，我只闻到啊，徒弟的味道，好学肯干的味道。
3: 小强，你<笑>
2: 这叫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
3: 我知道这意思，就是。
2: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对不对？没想到我们德宝现在已经是文化人了啊！
3: 我也没想到啊！你说你一个大教授，一个大专家，并个么农民还能吃苦，还有你助手黄大哥徐同志。我听黄大哥说，徐同志他家是开工厂的，有钱的很，人家正经是个大小姐。没想到也这么能吃苦的。
2: 跟你说，小明跟小黄是一对呀、啊，他们在我眼前还装，有什么逃得过我这双眼睛？你看出来了吗？
3: 其实我也看出来了。<笑><笑>
2: 哎，
3: 亚宝，
2: 哎，你有没有对象啊？
3: 我没有。
4: 看你这个表情就不是没有，这叫一概泥当，知道吗？跟师傅说说嘛。师傅，你不要得寸进尺啊！<笑>林教授，
5: 哎，
4: 你在这儿呢吗？今天
5: 吃饭
4: 吃了吗？
5: 吃了。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其他几个村也有很多村民要申请中国人，这是名单。看，齐沟村的、黄原村的、于泉村的、广义村的，哎呀，现在这么多人，你们的人手是不是真的不够了呀？
2: 是啊，那怎么办？我有个提议。
6: 我们专家组啊，要加一个人，马德宝。<笑>
7: 啊，
6: 师傅，我那是啥专家？我砖头子加差不多。还行嘛。你不要小看于德宝啊，年纪轻，脑子灵啊，身体素质又好，要干体力活的时候有体力，要轻拿轻晃的时候又轻又快，天生是个重钩的好手啊，德宝。
4: 你是我亲传弟子，一定要有信心。明天啊，就到各村去教农户们种沟去，独当一面。
8: 好，恭敬不如从命。<笑>
4: 哎呀，谢谢林教授。
8: 啊，
4: 马专家，听见没有？林教授这么重视你，你要好好干呢。
8: 啊，
4: 专家。好，林教授，你们吃。
8: 那还有司令。
4: 真不吃点啊？那不吃，不吃了，我走了啊。
8: 啊，
4: 马专家。<笑>

0: 哎呀！
1: 大，
2: 我跟你说，你不要打我拖拉机的主意啊！你要建古房子自己贷款，不是都无息了吗？
1: 哎呀，就是这个无息贷款的事情啊，弄得我心里还直打鼓。哎，你说这真有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啊？那即便是掉馅饼，那也就是掉一个，大家一块抢着吃。这现在变成了给每个人嘴里塞一个，这还把我弄得真是不敢吃了。
3: 真要是出点啥事情，爸呀，恐怕你的名下还得多背一个贷款。
2: 为啥合适我？哎，这拖拉机要把我压得受不了了，可让我背。
1: 你才吃了几天粮食吗？你有啥压力吗？你记不记得当年你白校长跟你的咋说的？
2: 咋说？
1: 啥叫压力？压力就是动力，没有动力哪能干成大事情？
2: 你还不要胡编乱造了，也不要让我没有咋这样说。
1: 啊，对对对对对，就算白校长没有说过，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吧？啊，
2: 我跟你说，要背就你背，你个人好好研究呀，咋把这压力变成动力？哦。
1: 哎，你个水怂娃，你媳妇还没娶，你就跟你大哥尿不到一个壶里。
2: no 啊，
1: 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已经定了，把那拖拉机卖了，在这儿盖棚种谷挣钱，必须的。
2: 啥就定了？啥就定？我意思，拖拉机就不行。
1: 你再说一句。
2: 我说不行。
4: 太太要你
5: 啊？
3: 啊，对呀。老
2: 婆，你不是嫌臭，你咋进来了？
6: 今还行，今还不是很臭，就是闷。
2: 就你事多得很，先闷你出去嘛。哎，
6: 我最近听说你到处在村里面雇人给你收钱，你这还缺人吗？
2: 有这事呢，咱也有规定呢，只招女性不招男性。你看你够条件不？
6: 嗯，人美苗够条件，人咋不回来？咋了？不高兴了？
2: 天天数钱把人数的烦的，你说能高兴不？
6: 这怎么牛皮给你吹扯的？你说，哎，你说正事，
2: 啥正事？
6: 那问你这种蘑菇难不难啊？有没有啥风险啥？
2: 咋了？你还没决定呢？你爸真是个钟摆摆不停嘛！村里一大半的人，人家都开始建古棚了，快的都开始点菌种了。你要再不弄，这个季节估计是赶不上了。
6: 他就是想种的嘛。他非得把我拉进来，还要用我的名字贷款，所以我才问你这有没有啥风险。
2: 有风险，大的很。
6: 啥风险？
2: 怕你到时候数钱数不过来，把你大拇指头给你数折了。
6: 真的吗？假的？
2: 真的吗？
6: 我的，这个挣钱。
2: 哎，不要闹，不要闹，不要玩了。
7: 蘑菇，干啥呢嘛？
2: 那你拖下去咋办？要卖了？
6: 哎，我真的真不想卖我拖拉机，我确实爱开我，拖都拖多烦。
2: 出来跟你说，我跟你说个主意，既能让你建棚种谷，又能让你拖拉机派上用处，挣上钱。
6: 啥主意？
2: 现在村里还有一部分人刚开始建棚，对不对？
6: 啊。
2: 你想，建棚就得买材料。除了发的这些杨木架子、草帘子，还有一些要自己买，化肥、塑料薄膜、铁丝、炉子。我当时为买这些东西，光运费花了不少钱。你明白啥意思吧？
6: 啥意思？
2: 你动一下脑子先。你要是能把村里人这些的活包了，批发采购这些材料，不但能让大家少了麻烦、少跑路、少受罪，你还能从中间赚差价、赚运费。你想这利润能少？
6: 哎呀，怪三个大师，你这脑子刚好用了。哎，你这嘴子怎么
2: 跪下？
6: 你妈！
2: 咋？你真干？
6: 你不干什么瓜子人不干？
2: 那咱说好了，我给你出的点子，到时候分成你啊。
6: 分散，分散。哎，
2: 说好了，到时候一人一半啊，不要耍赖啊。
8: 对，昨天请你吃山羊。
9: 今年八月十五，都能通知个车。等这个车通，咱下回放假啊，都能坐车回去。 卷子就说了，是咱陈县长给咱开通了这个车，而且还偷偷跟我说了，能通这个车跟咱上回跑去看海有很大的关系呢。
0: 这你啊，
9: 虽然咱被罚了款，但是陈县长知道了咱有多想家，所以才顾劲儿把这车给通了。
5: 没事的，罚了我50块钱，我难受了好些天了。
0: 姐，你就当那钱是买车票了。
5: 是的。
9: 哎，等我去拿信，等会有份礼。
0: 我的。
9: 哎，你们说从海吉到莆田的直通车开了，咱回去只要3天啊。之前折腾很得5-6天。
0: 那这车是咋开呢？得是每个礼拜都有呢。
9: 你怎么不知道呀？我没通知你吗？有事你打呗。
0: 啊、哦，是。
9: 家里没啥事吧？
0: 没事。我吃饱了，先走了。
5: 这次你带我们出去那天，
10: 不要紧，也就是警告处分嘛，又不扣工资的。
5: 对不起啊。
10: 没事，就是车坏在了半路，结果害你们被罚了工钱，应该我道歉了嘞。
0: 不是。
10: 这是家里面寄信过来了吗？
0: 哦，是。
11: 不去，快点！
12: 二二半，快点！

0: 我们去吧，往四吧那边。
1: 大苗，没事吧？刚才冲的这么猛，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2: 咱俩
1: 找沙尼玛。
2: 行，
1: 找沙尼玛。
2: 行，
1: 哎，大苗，快送医院。
2: 大苗。

0: 哇，水花，你摘的比我都快，太厉害了。哎，
1: 小燕，你可别夸我了，我一个乡下人，不会的东西太多了。小燕，嗯，来的那个黄同志是你对象吧？
0: 是，我们都是林教授的研究生，我还比他早考上一年，算是他的师姐呢。
1: 我看你那个样子，我就知道你俩是真心喜欢，我在旁边看着都高兴的。
0: 你呢？没结婚之前，你和你爱人恋爱是不是也很幸福呀？
1: 我和男人的婚事啊，是我大做主的。结婚前，我都没有见过他们。
0: 但你现在过得也挺好的呀，你女儿那么漂亮。
1: 哎，是。日子总要过下去嘛，而且要越过越好。我就想着我女儿啊，将来一定要像你一样，好好念书，好好恋爱，随着她自己的心意，自由自在。
2: 你咋来了？
3: 啊，我不放心。咱村只有水花姐一户是只有女人家种，而且许同志也是女的，我来帮帮忙。你呢？
2: 我不是谁家需要帮忙，我就过来帮呀。
3: 哎，你现在进不去，里边闷的，现在进去不方便吗？
2: 啊，对对对。
3: 哥，你咋一遇上水花姐的事就犯糊涂呢？
2: 我说啥呢？我犯啥糊涂？
3: 你要不想让人说，你就不要干有说头的事嘛。水花姐都结婚这些年了，你是见个缝就擦整的帮忙呢。你也不结婚，你不要一直打光棍，挡着我前面，到时候耽误我结婚。
2: 每天忙得跟啥样，哪有时间？你结你的嘛，为啥非要我先结？你跟谁结嘛？人家卖苗去福建那么长时间了，你跟人家多些心呢嘛，不要一心想着要憋个大动静，到时候时间耽误了，人家卖苗等不住了。你不知道，福建那个地方，攒金的男娃娃可多得很。
4: 水花姐，
1: 哎，
4: 哎，差不多了吧？我跟我哥来帮你一块儿搬。
1: 哎哎，好嘞，好嘞，来，你帮我续。
4: 来来来，哎。
1: 哎呀，没事。

亲手种的菇换成了钱，种菇的人笑了，尝到了甜头，学到了手艺，也弄懂了科技扶贫、庭院经济这些新名词。他们对今后的生活有了希望。

0: 钱以后，我给你买，好不好？
1: 嗯。

0: 假设都在南带姑姑，也要把南休息。
1: 哦，好好好，副市长让我们讲效率一点，不要影响他休息。
2: 星浩子是非不收算，万一烧出点赏把，我可咋交代？润肺的。
0: 谢谢杨主任。
1: 喝掉喝掉，要喝光光哦。这是我们杨主任专门给你一个人熬的汤哦。哎呀，你这是真的是厉害，为了抢我们厂的物资，命都差点送掉了。哎，这样的同志啊，厂里面要好好关怀一下啦。
2: 好。这几天好多记者要采访你，我都拦下来了，想让你再多休息几天。
0: 啥采访？
2: 你英勇救火的先进事迹啊。
0: 我不会说话。
2: 我们麦苗天不怕地不怕，大伙都敢冲进去，咋还怕说话呢？
0: 行了，娟子姐，你怕我说不好让人笑话咱海津人了。
2: 你英勇抢救生产物资是海津人的骄傲，咋会有人笑话你？
0: 春天不行。
1: 怎么不行呢？你忘了你那天跑到我的办公室为你们工友讲话，讲的这巴拉巴拉巴拉讲了一天，都要讲飞起来了都。我看你这个水平很高的。
0: 真的，我不知道说啥。
1: 可以。
2: 吴月娟主任让市团委派了一个专门负责宣传采访的干事给你传授经验，你就放心吧。
0: 哎，算了吧，觉得。
3: 好了好了，哎呀，先喝汤，
2: 喝汤吧。
1: 喝光光啊！

0: 来了没有？
1: 你好，
0: 我叫丁世俊。
1: 哦，我记得你在联谊舞会上讲过话。
0: 其实我也记得你。
1: 你记得我？
0: 那行，那咱就先演练一下。我现在是记者。请问你当时是为什么会义无反顾地冲进火场去抢救物资呢？
1: 我们有些海军女工在厂里容易被人瞧不起，我想争口气。
0: 有没有可能这种你认为的瞧不起是你自己的主观感受？
1: 你觉得我说假话？
0: 不，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人的立场不同，那他看待问题的角度就肯定会不同。就比如说你感觉到了你们受人歧视，但也许别人只是需要一个认识你们、了解你们的机会，对吧？还有这次采访呢，你代表的是所有海籍女工，是个集体形象，要不然你再好好想想。
1: 你怎么说话跟我爸一样？
0: 你父亲也是干宣传工作的。
1: 我爸在山沟沟里教了一辈子书，他说话就像你一样，酸溜溜的。
0: 你父亲厉害啊，教了一辈子的书，是个很了不起的人。艾苗，你再想想啊，你能冒着大火去抢救这些物资，除了争一口气，那是不是还有从小来自于家庭的这种品德教育，或者说是你成长的环境对你有一些影响？
1: 成长环境的影响。
2: 来，做记者，请来。种蘑菇的棚可以参观了一下。哦，来，小心来啊！
3: 谢谢，请进，
2: 谢谢。你看看，这蘑菇都好漂亮啊！
0: 别抱，
2: 都种出来了。
3: 过来，
2: 来呀！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县里的周记者。
3: 你好，
4: 港瓦国分料。
3: 能在咱这个地方种植双胞菇确实不容易，
2: 是
3: 因为不简单。听陈县长说你是第一个毛遂自荐来种蘑菇的人，而且还自掏腰包拜师学艺，我得好好采访一下他。
4: 你采访你得找个师傅，这些只有他才能说明白。我身上最长到脸上就是个摆设，话都说不好。
3: 林教授肯定要采访，但是你这也不能绕过去嘛。
4: 不行，你得采访我教授。
2: 你不要紧张嘛。
3: 就是嘛，不用紧张，咱也不是啥电视台的采访，就把你做过的事情，按照实际情况跟我说一下就行。
2: 对，有什么说什么。林教授和小王伦呢？你告诉他们今天有采访了。
5: 哦，我跟林教授说了，他一听要采访，就一口回绝了。还说是隔壁村要请他去讲课，然后就带着小黄早就走了。
2: 好，那你先采访啊，周记者，麻烦你啊。
3: 好，
2: 多拍照片呢。
3: 行，谢谢啊。谢谢。
2: 不要害怕，不要紧张啊。
5: 好，紧张。
2: 走，
3: 不用紧张。
2: 哎呀，这个林老师啊，真的是做事情总是埋头苦干，关键时刻又不愿意抛头露面。
6: 哎，随他去。等一下，我带周记者啊去各家各户都去看一下，让他看一看我们金滩村这个蘑菇种的壮观景象，让他拍照片发到报纸上，这样也会有说服力。
7: 太好了。

0: 个语文要素扣不上了，这是。
1: 这个和内容的，你非得把语言动作来
0: 用。我不是说不用这个，
2: 那别证明
3: 对方肯定已经到人了，就是对方的那东西是
2: 表扬表扬的。
0: 如果这样还达不到目的的话，那可能还要重新再来审一遍单元。
4: 2023年6月。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的小学语文教材编写会正在进行，来自全国的语文专家在激烈的争论中逐字逐句地打磨着语文教材。集体会商审读教材的传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已经坚持了半个多世纪，这种传统的创始者便是现代语文学科的奠基人叶圣陶先生。

0: 1905年夏日的一天，苏州双塔附近的贡院响起了点名声。混乱的人群中，不满12岁的叶少军被挤得踉踉跄跄。他此时一心惦记的不是金榜题名，而是竹篮里的两只马铃瓜。
1: 他爸爸呢就说送他去那个去参加这个科举考试，他是不太愿意去的。然后他想了想说，那行吧，那我带两个马铃瓜。

0: 叶少军是叶圣陶的本名。叶圣陶念书天资过人，父亲便想让他考科举试试，但年幼的叶圣陶却不太感兴趣。父亲答应了他带两只马铃瓜的超量要求后，叶圣陶才勉强同意了去参加科举考试。
1: 这些课文都枯燥的，知乎者也的背来背去的，这种反感是一直都有。结果最记忆最深的那个马铃瓜是有生以来吃的最开心的一次。
0: 这样去复考的叶圣陶榜上有名，但即便是考场上最在意考试结果的人，登科的大门也永远关闭。190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充满变局的一年，光绪皇帝发布上谕，取消科举考试，开办新学。中国绵延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宣告落幕。

0: 哎，他是
1: 啊，
0: 哦，身上这个带的校徽哈，甭说这些小伙子长得都还行哈，你看，还都一个个的挺精神的，
1: 一个个都不在了。
0: 一个个的都不在。
2: 照片上的容颜让叶永和夫妻俩感慨着爷爷的青春时光。一个多世纪前，拍这张照片时的叶圣陶正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上。1912年元旦刚过，苏州公立第一中学的校园里出现了一群穿着西服的人，就读于这所中学的叶圣陶也在其中。此时的叶圣陶即将毕业，恰好校长袁希洛要赴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议政，雄心勃勃的师生们便统一穿了西式服装，拍了这张表示咸与维新的合照留念。拍完照，叶圣陶和同学们缠着袁先生诉说，希望也去新建立的南京政府工作，憧憬着干一番大事业。但袁希洛望着这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3: 袁希洛跟这些孩子们说，你们还是尽可能去从事教育，因为教育好了，一个孩子就会影响一个家庭，一个一个家庭就会影响这个时代。
2: 因为家境贫寒，即便以最优等成绩毕业，叶圣陶仍然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这张照片变成了他学生时代的定格。袁希洛没有忘记自己说的话，介绍叶圣陶去原子庙小学任了教员。叶圣陶漫长的教育生涯就这样匆匆拉开了序幕。开学那天，叶圣陶一大早就来到了苏州原子庙小学。这所小学是用一座旧庙改建的，当叶圣陶到来后，学校里很快多了几分生气。
0: 在学校里可以种上花，开出一块地来，然后就大家集体的去把这一块地呢就种好了。种好到秋天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小葫芦，他摘了一个小葫芦就放在他的这个教桌上头，然后他看着这个，然后开着窗户欣赏着外头，虽然那花开得乱七八糟的，但是也觉得很好啊。
2: 但每月学校发薪水时，

0: 却成了叶圣陶最纠结的一天。当时他每个月的薪水是20元大洋，但这些大洋却给叶圣陶带来了莫大压力。
1: 每当得到20个大洋的工资的时候，他总是要在手里反复的掂量，告诫自己，我的付出值这20个大洋吗？他觉得应该为孩子做些事。
0: 作为国语、修身等课程的老师，叶圣陶觉得好的教育首先就要让孩子能乐学，但很快他就发现了一个大问题。有一次，叶圣陶给孩子们讲中国的水利，他准备了充足的内容，
2: 讲得兴高采烈，孩子们听得都眼睛都瞪直了，听得特别高兴。但是拿来课本再一看，特别的乏味，特别的没有意思，马上孩子一下就没有兴趣了，所以他就觉得这个课本都是有问题的。
0: 于是叶圣陶干脆抛开刻板的课本，按自己想教的内容来讲，孩子们果然因此体验到了一点乐学之境。正在叶圣陶探索前行的时候，暗流却开始涌动。辛亥革命失败，苏州学界的旧势力又开始抬头，一些辛亥革命时被解职的旧教员四处活动，想谋回教职，目标指向了新派的教员。叶圣陶的处境也变得微妙起来。

0: 很快，颜子庙小学传出了要裁人的消息。朋友们劝他赶紧去找关系，但叶圣陶却不屑于去做钻营之事。果然，学校解除了他的教职。对此，叶圣陶感到悲凉的不是失去了那份薪水，而是对苏州儿童一和寡性的忧虑。
1: 然后他想了想，他怕他控制不了他自己的情绪，怕流眼泪，然后就想我还是不说，然后就跟平常一样跟这个孩子就说，放假了你们回家要做些什么事情，你们要注意一些什么。
0: 离开颜子庙小学后，叶圣陶去了上海上工学校任教。但对于此时的叶圣陶来说，上海还不是他能施展教育理想的舞台。1917年春天，一封来自苏州陆直的信让叶圣陶兴奋起来。这封信是叶圣陶的老同学吴斌若、王伯祥写来的，邀请叶圣陶到陆直第五高等小学执教。
2: 信中间提到，往时意气相投，你来到五高共事教育，必所乐园。一共有10位老师，根据叶圣陶先生回忆，居然有5位是草桥中学的同学。
0: 小船缓缓穿行在宁静的古镇，当年袁希洛校长一番话竟然有这么多同学响应。在上海时，叶圣陶受到了《新青年》杂志的启迪，他急迫地想和同学们一起实践。
3: 从《新青年》开始之后，他一直在这个时候培养懒的思想、新民的思想啊，我们要做一辈子要做清晨的中国人，是吧？我们一定要破除这个传统的观念，我们读书是为了建设一个新的国家，我们读书是为了使我们每个人更完美。

0: 迪儿童节，叶圣陶实验小学的同学们迎来了收获的日子。这座生生农场记录了叶圣陶当年在鹿植执教的历史。在鹿植，叶圣陶开始了全面的教学实验，他带着学生去生生农场劳动实践，组织学生演出课本剧，定期召开恳亲会。
1: 啊，他自己还亲自参加演出。哎呀，我一想，当时那个鹿植就完全是一个那个生龙活虎的那样子了哈，是个红红火火的这个学校，就把这一个宁静的一个小镇就变得特别有生气。
0: 叶圣陶带来了旧式教育中最缺乏的一样东西。鹿植镇宝胜寺边曾经住着一位叫阿虎的小孩，因为贫穷无法上学，阿虎被人嘲弄为低能儿，整日躲在角落里。叶圣陶非常痛心，便自己掏钱供阿虎上学，而学校也给阿虎带来了从未体验过的感受。叶圣陶在以阿虎为原型的小说《阿菊》中记录了孩子第一天进学校被老师牵着手去操场的情景。叶圣陶写道，他的脚步格外的迟缓滞钝，似乎他在那里猜想到，人和人的爱情这么浓郁吗？
2: 叶圣陶先生他和陶行知先生他们在这个方面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相似之处。那么刚才说到陶先生他的爱满天下，那么其实就是跟叶圣陶先生这种爱于教育是相互呼应的，爱是教育的起点。
0: 鹿植也成了叶圣陶一生的精神故乡。半个多世纪后，已经83岁的叶圣陶重返鹿植，银杏树下，他把离别之情吟成了一首诗：
3: 55年赴子城，松柏杀六。

0: 豆芽直看残疾在，绵牛精益并肩行，再来再来浮云儿，无限殷勤送别情。
1: 可1921年的叶圣陶对陆植却心生去意，水乡的浅酌低吟无法承载青年叶圣陶要去改造世界的热情，他再次把眼光投向了吴淞江的下游。

0: 1923年初，叶圣陶首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启了自己的编辑生涯。在积累了多年教学和编辑经验后，叶圣陶在上海开始游刃有余了。如今的上海宝山路宝山里，已经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1926年，开明书店便成立于此。1931年，叶圣陶加盟了开明书店。此时，社会上正出现着一种乱象。20世纪30年代初，很多书商为了牟利，销售起各种烂造的课本和辅助读物。为了扭转这种风气，叶圣陶和开明同仁决定放手一搏，着手编纂开明国语课本。叶圣陶是极喜欢亲近自然的，但1932年，他却没有听到一声蝉鸣，也没有看到一朵荷花，每天只在红墨水、蓝墨水、复写纸里忙碌。叶圣陶总在思考，课本如何才能真正浸润进孩子的内心。于是，他把自己心里的天真安放到了课本之中。
1: 墙头开了一朵花啊，墙下的是蜗牛。爬呀爬呀爬，爬了3天半，一朵朵的花冲着他笑。我觉得就是给小孩编这么个诗太可爱了。
0: 当有人质疑文中第一句的一朵花和文末的朵朵花前后不符时，叶圣陶笑着道出了缘由。
1: 他说，你没看那个，我那爬了3天半才爬上去，那所有的花都开了。
0: 可叶圣陶觉得还不够，于是他又想起了一位老友。这些充满童趣的绘画作品是丰子恺的手笔，他是现代漫画的先驱，丰子恺也是开明书店的积极支持者。他欣然加盟，信手勾画间，一幅幅插图与文字珠联璧合，给孩子们带来了润物细无声的教育。这套教材在1949年以前就重印了40多版。

0: 2005年，这套教材被作为课外读物又再次重印，虽然是70多年前的出版物，却依然能打动网络时代的孩子们。而这套教材的流传，也把叶圣陶的教育理念推向了更广阔的社会。
1: 尊重儿童，尊重儿童的这个需要，尊重儿童的地位，要讲究儿童本位，这些思想都在教材里面得到了很好的反映。我觉得是他的这个教育思想在教材编辑出版实践中的具体的生动的体现。

一场急雨让苏州的叶圣陶故居增添了别样的韵味。1935年，事业顺利的叶圣陶厌倦了他觉得听不到秋虫声的上海，又举家搬回了苏州居住。他按自己的心意精心建造了这座小院，种了喜欢的植物。每个月，叶圣陶只需花一周左右时间去上海开明书店工作，其余时间便在庭前小坐专心创作。

可纷乱的时局却容不下这一隅安宁。1937年8月16日，在日寇炸弹的轰鸣中，上海开明书店的设施悉数化为灰烬，而苏州很快也陷入敌手。1938年1月，不愿做亡国奴的叶圣陶做出了抉择，放弃苏州的家。

前往抗战大后方四川。

四川后，叶圣陶又站上了讲台。他一路辗转到西迁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一场生离死别的考验也向他袭来。

0: 抗战中日军经常对四川进行轰炸。1939年8月19日，日寇出动了27架飞机轰炸乐山。当天叶圣陶在成都出差，直到乐山被炸，他心急如焚。
1: 大火烧的时候，那门被底下那个地板给挡住了，所以最终只开出了这么一点小缝，人一个一个的钻出去。老太太驼背，就这背是这样的，就是那边拉这边推，把背都给弄破了，然后才把老太太给

0: 虽然有惊无险，但战火的磨难让叶圣陶更清晰地思考教育和时代的关系。在进入四川省教育科学馆工作后，他实施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四川把这种独轮小车叫做机工车，可以在田间小路上穿梭自如。1940年11月底，叶圣陶孤身一人从成都陕西街出发，踏上了旅途。一路上他雇用机工车，借住教师宿舍，在川西访问了14、15所中学校。他发现教学中依然存在关门办学和独尊文言等弊端时，非常犹豫。
1: 抗战时期，他要求学生一定要知道中国是个什么样子，一定要关心抗战。但是与抗战无关的很流行，他一生一定要关心抗战，一定要冲破这个闭塞的校风。
0: 叶圣陶认为，国文国语的教育必须和时代所需紧密相连。一天，叶圣陶中学同学赵善昌的孩子赵仁龙拿着篇文章找到了他。
2: 先父赵仁龙，他带领学生进行军事实战演习。演习结束，家父以文言体例记述了演习报告，并向叶圣陶当面请教。
0: 面对眼前这名朝气蓬勃的青年，叶圣陶缓缓地说出了自己的见解。
2: 叶圣陶看完后，认真地说：“作为文章写得很好，但作为军事报告，则应该平其不必要的羞涩文字，文从字顺，用笔说话即可。”返校后，先父遵循叶圣陶的指导，用白话文重新写过。最后，这篇文章经逐级批阅，成为了黄埔军校演习报告的范例。
0: 从事教师职业的叶圣陶，并没有放弃编辑工作。战乱中，他奔走于成都、桂林等地，竭尽全力恢复和发展开明书店的业务。同时，他还担任多家抗战杂志的编辑。风云变幻的大时代，叶圣陶的编辑生涯又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庆，一座充满了青春活力的城市。抗战时期，这里曾是全国抗战的大后方，而北碚则是当时大后方重要的文化区。

0: 行书店研究的邱雪松教授，从位于重庆北碚的西南大学民国文献馆调取了一本从烽火中走来的杂志。
1: 我们今天借一下同学生暂时半月刊。

0: 中学生，是叶圣陶在上海开明书店参与创办主编的教育杂志。淞沪会战，日军的狂轰滥炸中，开明书店正在排印的77号中学生杂志和印刷厂化为灰烬，但疯狂的炸弹却无法扑灭教育的火焰。
1: 当时在乐山武汉大学任教的叶圣陶，有很多武汉大学的学生向他请教问题，同时也表示自己受到中学生很多启发，希望这个杂志能够复刊。
0: 1939年，中学生复刊的契机出现了。担任《救亡日报》编委的著名出版家、地下党员胡玉芝，在桂林从事文化救亡运动。很多开明人此时也聚集在桂林。胡玉芝参与推动《中学生战时办》月刊在桂林复刊，但对于社长的人选，大家一时难以定夺。今年96岁的胡旭威是胡玉芝的侄子。每每说起胡玉芝和叶圣陶这段往事，他仍然记忆清晰。
2: 这个胡玉芝建议，叶圣陶还是让叶圣陶当社长，让定考和什么都要通过一下，通过一下这个叶圣陶一了。叶圣陶也同意了。他意思让我挂个名嘛，我也可以觉得。
0: 但这个决定也意味着中学生战时办月刊要靠着游击战来完成。
2: 好多编辑都在桂林，但是社长呢，让原在这个四川的一个叶圣陶。
3: 主稿在四川，但是出版的是在桂林。叶圣陶呢，就是向各个作者约稿，然后组齐了以后呢，再把这所有的稿件呢寄到，用航空信寄到这个桂林，在桂林来出版。
1: 抗战爆发以后，印刷条件非常恶劣，所以就只能用图纸印刷。但这一期就可以看得出来，封面已经是淡，很简单的，只能用线条作为一点装饰。叶圣陶希望中学生杂志要特别提倡个人的自盖和节操，他认为只有提倡自盖和节操，反抗侵略的战争才能取得胜利。
0: 杂志虽然简陋，却如同黑暗中的灯火，就像叶圣陶在中学生杂志副刊献词里所写，用文化智慧的光环消灭世界上野蛮与疯狂的侵略者。浴血奋战14年，中华民族赢。

1945年9月26日，叶圣陶从成都搬到重庆，准备着返回上海。这期间，他多次应周恩来之邀，去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参加活动。周恩来详细给大家分析了时事，这让叶圣陶对未来时局的发展充满了忧虑。面对抗战胜利的举国欢庆，回到上海的叶圣陶却很难有当年杜甫青春作伴好还乡的喜悦。果然，国民党政府很快调解，全面内战。李公朴、闻一多等教育界人士因反对内战相继遇害。重重黑幕之下，叶圣陶的教育理想仍然是无处安放。1948年11月，几位神秘人物代表远方找到了叶圣陶，为他安排了一个秘密出行计划。到转过年来的1949年1月6日，叶圣陶照常去开明书店上班，人们对他感觉并无异样。其实这一切都是烟雾弹。第二天，叶圣陶悄悄带着妻子吴墨林来到现在许昌路附近的华盛码头，登上了前往香港的轮船。到达香港，他们惊喜地发现，很多文化界和教育界的老朋友也在这里。远方代指的就是共产党。一个多月后，叶圣陶夫妇和柳亚子、马寅初等27位知名人士，在共产党的安排下，辗转北上，奔向刚刚解放不久的北平。那里等待叶圣陶的，又将是怎？

0: 4月21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只有7行字的简短消息，但这7行字却代表着教科书编审的崭新阶段。消息宣告了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成立，叶圣陶出任委员会的主任，开始了一段全新的编辑生涯。就在编审委员会成立的同一天，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令响起，叶圣陶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号召大家，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要把教科书送到哪里。可跟随解放军推进的该是什么样的教材？国统区的老教材由于历史观价值观不同的原因，自然是难以直接使用。那老解放区的教材是不是拿过来就可以直接用呢？
1: 也不是，因为我们说解放区更多的是农村地区，所以它的选材、它的表述，特别是针对农村孩子，上海呀、广州啊、武汉呢、大量的城市进来了。那么对城市孩子读到这些教科书，他会有陌生感的。
0: 凭借多年从事出版工作的经验，叶圣陶知道全部重编新教材肯定来不及，紧急方案只能是在旧教材中选优改编，再辅以点睛的新课文。但即便这样，也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
1: 小学高小的语文的一册教材，他只有3个人，他宋云斌、孟超，这是三个大学者，用了1个月时间，不到的时间，每天连轴的干，把这本教材改编出来。
0: 1949年8月，叶圣陶搬进了东四八条的这座院子。此时的他无暇去感受北平的胡同，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持续到1950年元旦左右，所有人都接近了极限。
1: 到了这个1950年元旦之后，大多数人都是带兵工作，因为在这个宋云斌的这个先生的日记里面，因为他本身他是一个学医的，他是会医术，所以呢每天在他日记里面大量的给同事们号脉、开方子、开汤头，这些人喝着药在那干活，又没办法，必须要把他赶出来。

0: 编写任务终于如期完成，课本随着解放军进军队伍被武装运送到全国各地，孩子们诵读着叶圣陶亲自撰写的课文《国情》，朗朗读书声响彻校园。
1: 当孩子们在课堂里面念大声去朗诵国旗这篇课文的时候，这也表示他们是生活在新的政权下的新的国民、新的青年、新的孩子。
2: 共和国的建立还有什么事情比教育更重要吗？而教育当中有什么事情比教科书更重要吗？所以我觉得叶圣陶专注于为孩子们去奉献，最好的东西都献给了中国的孩子们。
0: 叶圣陶用充满新时代气息的教材，让孩子们感受到幸福生活

0: 此时，对学科教育的整体规划也在紧张推进。1949年八月至十月中旬，叶圣陶在这里着手拟定两份课程标准。经过深思熟虑，叶圣陶做了一个重要的变动，他把以前的国语、国文改成了语文。
1: 这个意思就变了，并不是说文言和白话的拼凑，不是。语文学两个，一个是语，一个是文。这个语，口语，口语两个，听说是口语，文是读写，要读要写。这个他就提出听说读写，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变革。
2: 请同学们默读课文第14到29自然段，又横线。
0: 语文由此成为了现代的基础学科，很快就落实到了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多的孩子走进了学校，要让所有的学生准时拿到教材，需要尽快找到解决方案。
3: 如何解决它的这个印制，如何解决它的纸张供应，如何解决它的这个运输力量，需要统一来协同来解决这个问题。
0: 1949年10月19日，国家在北京东总部胡同设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署长为胡玉芝，叶圣陶任副署长。1950年7月17日，叶圣陶和胡玉芝第一次谈到了筹建全国性的教材出版机构。
4: 这五要很明确的，要关教育方面的出版物，那是要一劳来负责。新闻出版其他方面东西，他可以，我一劳可以管多管一点。人民教育方面的东西，那应该要不。有一老来负责，他从一老是最了解的好朋友了。
0: 很快，北京东总部胡同10号更加热闹起来。12月1日，人民教育出版社在这里正式成立。毛泽东亲自题写了社名，叶圣陶担任了社长兼总编辑。也就在这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高级中学语文课本出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名字第一次被印到了课本上。
3: 解决了世界上人口最大的这个国家，这个地理环境差距这么大的这么一个国度，近亿的中小学生在开学的第一天能够同时拿到教科书，保障课前到书人手一册，这样正这个重大的一个政治任务的这么一个落实，这一项机制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0: 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后，全国通用教材修订工作便马不停蹄地推进。当时使用规范语言是国家号召的大事，叶圣陶带领同事们也为此而努力。他对课文语言要求更加严格，为了应对挑战，他还专门创新出了一项能发挥集体智慧的制度。
1: 叶老开创了一个叫读教制度，过去都是编写人员编完就审，然后印发就完了。而现在这个为了提高它的质量，叶圣陶要求大家这个团队坐在一起，要有一个人要读。
0: 这座小楼是当年叶圣陶工作

0: 住的地方。因为叶圣陶带有浓重的苏州口音，所以审教时一般都是由北京的同事来读，大家一起听。
1: 叶老闭着眼睛来听听，突然他听到哪一句不通顺了，马上喊停。
2: 月亮掉在水里了，北京话说月亮掉水里了，没有那个在，掉在水里了。他们就得专题讨论我们需要不需要那个在字，需要不需要掉在水里，还是就说掉水里了。你看看这多认真呢。
0: 叶圣陶主持了从小学到大学的语文学科整体变化，也参与了对教材细节的审定，成为中国教育现代语文学科体系的主要奠基人。从1950年人教社成立到1966年，几乎所有的教材都经过叶圣陶的审定或过问，甚至包括数理化课本的文字，叶圣陶编写的那些行文规范、意境优美的课文，与那个时代纯洁友爱的社会氛围一起，成为一代代中国人的美好记忆。

0: 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叶圣陶要面对的还不仅仅是学校教材的工作。当时中国进行着一项空前宏大的教育活动，面向全国开展扫盲，但是大家却苦于没有一本适合的语文工具书。1950年，叶圣陶启动了字典编撰计划。这次他要编的是一本前所未有的白话文字典，
1: 做一本只能够让普通的老百姓，尤其是识字不多的老百姓，能够跟上这个时代，能够跟上新中国的这个发展。那个时候这个白话文运动尽管是开展了那几十年，但是大家写东西还是习惯用文言文，包括之前的国语词典，它还是文言色彩比较浓的。
0: 为此，叶圣陶专门调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魏建功等语文大家，推动成立了词书编纂机构新华词书社，字典被定名为新华字典。为了新的中华，每个人都在竭尽全力。叶圣陶除了完成繁重的教材审定工作，还亲自参与字典初稿和修订稿的推敲。为了便于劳动群众学习，他还在字典中添加了很多插图。
1: 第一版因为是用白话文来编写的这个字典，其实很不容易，没有可字参照的这样材料，大家都是白手起家来编。
2: 编写的时候呢，就是用一张小卡片，把字写在上面，字的意思、例句。写完之后呢，盖上自己的图章以示责任。接下来呢，就传给审核的人。审核完之后呢，又盖上一个图章，以示审核人的责任。最后汇总起来，就是这个字在字典中的条目了。
3: 就是我们看那两年的日记，从51年到53年日记，可以看出来，他不断的在日记里面写说，今天看了字典稿一叠，这几年的日记当中，大概是100多天呢，都在写到这个字典。
0: 1953年12月，首版崭新的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0: 虽然是本只有64开的小字典，但却是中国语文教育迈出的一大步。
1: 1998年开始，对这个语言文字规范和普通话的普及，新华字典的作用也是功不可没。汉语拼音方案、简化汉字，还有推广普通话，新华字典都是起到引领、推广和宣传的作用。

0: 花开花落，岁月如梭，时光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叶圣陶用放大镜再加上老花镜都难以看清稿纸上的钢笔字了。不过他依然在关注着教育。
1: 考生涌进了各地的考场，这一年全国有570万人报考，当年录取新生20几。
0: 升学压力直到现在仍然是教育的热门话题。1981年10月31日，叶圣陶的儿子叶志善给他念了一篇《中国青年》上刊登的反映升学压力的文章。87岁的叶圣陶听后，立刻感到一阵胸闷。
2: 叶志善看了这篇文章啊，他就把这篇文章就念给爷爷听了。爷爷当时就很激动，结果说这个不好，要写出个东西来。后来文章是叶志善起的稿，就当晚叶志善就起稿了，然后呢第二天爷爷就修改。
3: 当时这个我呼吁被写进这个政府工作报告，
0: 而他把一生对教育的思考总结成一段充满哲理的话。
4: 我想教任何功课最终目的都在于达到，不需要教。
0: 1987年6月9日，93岁高龄的叶圣陶主动辞去了民进中央主席的职务。告别之际，他引用了《礼记·大学》中的“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寄语同仁从正己正身起步。

每个人来到世间都如同一张白纸，经历就是画，绘制着生命的肖像。面对这张面孔，人们会想起那个熟悉的名字。陶君万物本无心，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诗句。圣陶二字取意圣人陶君万物，意为贤德的人能陶冶造就世界上的一切事。叶圣陶毕生之领域，用教育造就无数合格的功名，圣陶也成为了他教育人生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嘎子，去看看。

0: 刘司令。
1: 哟，特委员，来的太是时候了，雪中送炭啊！
2: 谁啊？
0: 我是见到共军，牙就发痒，我在为党国尽忠呢。
1: 还党国呢？党国现在都姓共了。
3: 哎呀，队长，敌强我弱，不行了，咱们撤吧。
4: 妈的，给老子追！
0: 刘司令，现在到处都是共军，咱们赶紧撤吧，很危险的。
1: 让开，让开！
0: 刘司令，你疯了！
1: 我就是疯了，让开！
0: 别动队，把刘司令给我架回来！
1: 妈的，你们想要干什么？
0: 带回去，快点！
1: 放开我，司令，走吧！我追，撤！

0: 酒没了吧？我知道你酒瘾上来了，难受。这个是我从老百姓那里买的酒，差点，你就将就着喝吧。
1: 你怎么会有这东西啊？
0: 我一直都带着。
1: 哎呀，特派员，你真有远见。
0: 拿着。啊，这是怎么回事？
1: 哦，这个我今天不小心挨了一枪。哎呀，多亏了这个酒壶啊。
0: 你没事吧？
1: 没事，就是当时麻了一下。说起来还是你救了我一命的。说吧，有什么要求？希望我给你抢点钱呢，还是抢点枪呢？
0: 你还是以前的刘大毛吗？
1: 我怎么不是以前的刘大毛啊？
0: 以前的刘大毛在五十里方圆里骑马驰骋，你现在还有以前这种雄风吗？
1: 我现在一样，不信我刘大毛吃给你看。

0: 师太。
1: 你还是叫慧能吧。
0: 师太，不是说我六根未清净吗？
1: 我总不能对外边的人说，新来的尼姑叫无名吧。
0: 谢谢师太。
1: 好自为之吧。

0: 你怎么打算？
1: 没什么打算。
0: 怎么可以没有打算呢？蒋委员长反攻大陆，那是迟早的事，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他的先遣部队，我们要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
1: 哼，我他娘的司令也当了，县长也当了，可又得到了什么呢？
0: 那你现在就算退回去，当你提篮洞的大当家，共产党会放了你吗？

0: 你只有铁了心地干下去，等到反攻成功，那你得到的也就不只是50里方圆和一个会合县城了。
1: 不要了，我现在最想的就是带着我的弟兄们重新的再去找一个提篮洞。

0: 我知道我该走了，现在我才明白什么叫做天地之大，无立足之地。这种日子真的不好过。我也在问自己，要是我没有做错事，我怕什么？我逃什么？我无法回答，因为我一想起老百姓们说起土匪们憎恨的目光，我就不寒而栗。
1: 各位兄弟，曹山豹的人马还在，我们必须要跟他连成一体，共同抗击共军。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蒋委员长一定会打回来的，到时候我们就是他的先遣部队。所以我们现在的任务是主动出击，一定要再杀几个共军，具体情况我到时候会再说的。
2: 弟兄们，咱们提蓝洞的任务是去看政府司令。
1: 刘司令，你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要去看看政府司令？
2: 怎么了？弟兄们，你们说说看，要不要去看政府司令啊？
3: 要去。怎么不去啊？二少奶奶平常对我们都不薄啊。
2: 听见了吗？弟兄们，马上出发去看政府司令。特派员，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1: 刘大毛，你真贱，我是完全看错人了。
2: 特派员，你是不会看错人的，我刘大毛欠每一个人的都会还的。出发。
4: 好，
5: 走走走。
1: 刘大毛，你小心一点。

0: 老倪啊，正幺妹呢？
1: 凭你不知。
0: 去什么地方了？
1: 凭你也不知。
0: 什么时间走的？
1: 一日清晨，忘了几时。凭你不记得日辰。
0: 好啊，一问三不知。
2: 哎呀，
0: 你要是不把真妖妹的消息告诉我，你会后悔的。
2: 哎呀，
0: 如果我把这个佛殿给烧了，我大哥刘大卯不知道会不会怪我。
1: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3: 队长，我们飞虎队已经成立了，你说这香田地区大大小小这么多土匪，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全部剿灭啊？
4: 一天剿不完就两天，一个月剿不完就两月，一年剿不完就两年。
3: 哎，队长，

0: 我听人说桃花庵里来了一个尼姑，长得很不赖，那些到庵里去烧香的香客说起她，边说还边咽口水。
1: 说起一个尼姑长得漂亮会流口水，
0: 我真没胡说。据说那尼姑叫慧能，她不爱说话。
1: 你看，让你们剿匪，你们跑去选美啊？新来的尼姑？
0: 新来的。
2: 黄青到，集合队伍跑步向桃花庵前进。
3: 你是告诉我打死也不说是吗？扫把
4: 上了。
5: 阿弥陀佛，罪过。

0: 这又错过了一次抓捕的好时机啊！郑耀妹的消息就此就中断了。哎呀，就像泥牛沉入大海，太不容易找了。
1: 没这么严重吧？
0: 小，我们一起长大的，他的信给我能没数吗？
1: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0: 下一步深入偏远山寨，发动群众，要找出刘大宝和郑耀妹的消息。撤！
1: 撤！

醒了醒了。嗯，你醒过来了，你是从哪一个菩萨庙里出来的？要不是我儿子半路把你背回来啊，你可就叫恶狼给叼走了。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博雅妈，你福气真好，捡到这么一个漂亮的尼姑啊！
2: 是啊是啊，婆婆，你终于娶到儿媳妇了，而且模样还那么俊俏。
1: 哎，什么配不配的？是你捡回来的，是你救了她一命，要不是你啊，她还能活吗？
2: 啊、
1: 你就别客气了。
0: 不要着急，让别人说几句又有什么关系呢？你要真能配上这位姑娘，有什么不可以？

0: 西兰洞就剩下我们这几个弟兄了，那些早我们一步先走的兄弟，我刘大某对不起他们。
1: 大当家，你就别说了，这又不是你的错，你对咱们兄弟们已经够好了。
0: 等哪天我走了，我还找那帮兄弟喝酒。

0: 你说你叫慧能，是从哪一个尼姑庵里出家的？
1: 桃花庵。
0: 你是怎么离开桃花庵的？

0: 桃花庵着大火了，我就跑出来了。老师太被火烧死了，我没地方去，就只能找别的庵堂。
1: 这我们都听说了，离这30里外的桃花庵是失火了，确实烧死了一个老师太。你能活着就好啊，你安心在这里住下去吧。
0: 你刚才说什么？
1: 怎么了？不对吗？你刚才不是也是这么说的吗？
0: 这我倒不知道。我出来的时候火光冲天，我什么也没看见。
1: 可怜的孩子啊，以后就把这儿当做你的家吧。
0: 对了，我的包裹呢？以后别动我的东西啊。

你再给我弄一碗粥去。

0: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劫粮食太多了，还是嫌这粥不好喝呀？是不是救了你，还要把你当太爷一样伺候啊？你成天当土匪，吃鱼吃肉的，现在吃不习惯这些了是不是？有本事你到山上带当土匪去啊！你去偷，去抢，去绑票啊！你给我吃了，把这些都吃了。我不允许你浪费一滴粮食，你给我吃了，你吃不吃？你吃了它，吃了呀！
1: 哎，同志，你队长呢？
2: 麦德堡。
1: 你给我喝了，喝了它！刘二木，我打死你！放开！放！
3: 你疯了？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啊！
2: 我就是打死他，我也不后悔。姓刘的，你少在我面前装少爷！我打死你！
1: 你给我走！回去！回去！
2: 姓刘的。

0: 你笑够了吗？哎，二木，你干嘛这么做啊？
1: 我就愿意这么做。哎，我这么做，你管着吗？
0: 早知道你是个熊包蛋呢，我当初我就不救你了。
1: 我就是怂蛋子了。哎，我是熊蛋子怎么了？我还就告诉你了，你救我呀你会后悔的。我什么都不告诉你，你让你把肠子都悔青了。
2: 你啥呀？哎呀，你小

0: 在满意了吗？啊！
1: 哦，我知道了。
0: 你知道什么呀？
1: 你喜欢那个女队长。
0: 算你小子聪明。

0: 一梅同志，我听武团长说你被关禁闭两天呢，因为刘二木这臭小子值吗？
1: 行了，别再跟我提姓刘的了，我现在看见姓刘的我就恨。再说了，你让你爹娘死在他们手里试试。
0: 我是孤儿，没爹娘啊，没法试啊。
1: 实在同志，我现在需要安静，请你走开。
0: 我不走，我软磨硬泡的求武团长，他才答应我见你半个小时。我不走，要走咱们俩一块走。
1: 行，那你就待着吧，看你能待多久。
0: 一梅同志，我听到了一个消息。不听啊，这可是关于你的。哎呀，训练去喽。
1: 关于我什么事儿？
0: 医疗队要重新在教堂驻扎，那附近有曹山豹、刘大卯的人马，为了剿匪便利啊，团部决定在教堂建立一个医疗站，我们又可以合作啦。
1: 臭美，谁和你合作呀？
2: 哎，慧能啊，要不你和我儿子成婚好吗？他打光棍多年，一个人也不容易，你也一样不容易。你从桃花庵里出来，这就是天意。以后别当尼姑了。我儿子呢，啥都好，就是不会说话。不是我夸我自个儿子，他为人实诚，心眼又好。这你在我们家住了这么多天，你也看见了，要是愿意呢你就留下来吧。
3: 我是出家人，不能嫁人。
2: 要不我帮你找一个尼姑庵，让那里的师太替你还俗，
3: 以后再说吧。
2: 回来就回来了嘛，傻笑个啥呀？你把娘忘了？这是从镇子上买来的点心，你吃吧。

哑巴？你要干什么呀？哑巴，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的好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报答的。可是，我真的不能嫁给你，你能听明白吗？

0: 神父，我又来打扰你了。
1: 哪里，欢迎欢迎，大军在教堂住下来，仁慈的主会保佑你们。
2: 石仔哥，你来啦。
3: 小吴呢？来，站好了，我看看你是胖了还是瘦了。胖了，马神父，你这教堂油水挺足啊。啊，
2: 石仔哥，我的礼物呢？
3: 对不起，我太忙了，给忘了。生气了？来，我能把你忘了吗？这是什么？
2: 哨子。
3: 好玩吗？不会玩吧，小笨蛋。来，我教你。
4: 下班。
5: 对了对了对了，
4: 哎，
2: 小心
4: 点，拿走了。
2: 我就知道你不会忘记我的。
3: 好，听话吗？最近啊，
2: 听话。
0: 小心点啊，
6: 慢点，慢点，
0: 慢点。
6: 这下边这连着了，
2: 这个
6: 来来来，快点。

0: 想不到吧，咱们又回来了啊。
1: 世仔，我总觉得这个教堂有点神秘。
2: 这是有什么神秘的呀？
1: 我也说不清楚，就是一种感觉，不是直觉。
2: 哎，我听说女人的直觉特别灵，是吗？
1: 你还记得那时候曹山豹包围教堂的时候吗？马神父突然给咱们开了一条密道。
2: 马神父虽然是美国人，在这件事情上我很佩服他。
1: 可是像马神父这么好的人还会有这么大的秘密，也不知道这个教堂里还会藏着多少秘密。
2: 哎呀，一梅啊，你再好好找找，找着了可别忘了告诉我。
1: 实在我想一个人待会儿，行吗？
2: 行啊，那你先凭直觉找着，我就不打扰你了啊。

0: 你干什么去了？我出去了一下，出去也不打声招呼，把他急坏了。有什么好急的？我要是走，还不跟你们打招呼了？
1: 我也是这么给他说的，可他是个哑巴，他又不听，又不会讲话。你看你急成什么样子！

0: 看什么看？
1: 又打起来了。这几天大军在搜山，一座一座的搜，抓走了不少的土匪。有些土匪被抓的时候已经饿得不成样子了。我们花明寨的围袍子被抓的时候已经饿得剩一张皮了。这抓住了倒好，大军给吃的，他又把自己的胃给撑破了。
0: 这个世道真的变了，什么叫做共产党的天下，我看得越来越清楚。谷主席以前说国军要打回来，那真是做梦。我已经不在乎这些了，我只想隐姓埋名，在这个偏僻的地方一直待下去，直到老死。
1: 你想什么呢？
2: 韦妈妈，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说吧。
2: 如果我要是跟哑巴结婚，你们家的日子会不会好过一点？

家的人了，我们一家子团团圆圆，快快快快！

0: 海哥，怎么会是你呀？
1: 当然是我了。
0: 这么鬼鬼祟祟的，想干什么？
1: 我什么时候鬼鬼祟祟了啊？我是想来看你，这一进门你拿棒子招呼我。
0: 刚才我在窗户那看到一个黑影，是你吧，坏蛋？
1: 我怎么成坏蛋了？哎，天太晚了，赶紧睡觉吧。
0: 我不，我还不想睡呢，我想让你再多陪我玩会儿。
1: 哎呀，我太晚了，
0: 再陪我玩会儿嘛。
1: 睡肚子太累了。

0: 这是智商的药。慧能啊，你总有个俗假名字吧？我忘了，只记得这个名字了。那以后我们叫你什么名儿啊？就叫慧能吧。也行，过些时候我替你和哑巴张部长把婚事办了。不用了。
1: 韦妈妈，你们省着点钱吧，哑巴辛辛苦苦赚点钱不容易，别太浪费了。
2: 哑巴借此婚不容易，总要风光些，要不然对不起你。
1: 我一个出家人，不喜欢那么大的场面，让人看了笑话。
2: 哎，
1: 哑巴，要不要我替你和慧能办喜酒啊？他让你穿一身漂亮的衣服呢。
2: 哑巴，不用了。
1: 我这个人不喜欢抛头露面，韦妈妈，如果你们非要办这个酒席的话，那这婚我就不结了。
2: 要不然这样，我们就叫上我们韦姓的族长和几个亲戚，这总可以了吧？你也得给我个面子，让我在乡亲们面前能够抬起头。那就简单一点吧。
0: 别傻笑了，活了30多年，就傻笑了30多年，这一下娘心里这块石头，可就落了地了。

0: 哎，
1: 妈妈，来，坐。外面来了多

0: 这儿来的不多，就几个亲戚和族长，还有一些凑热闹。
1: 那这外面怎么这么乱呀？
2: 来，把桌子放好了啊！桌子啊！来，帮忙！来，把桌子放好了。
1: 姐，
0: 来，
2: 你
0: 先别生气，来的不多，就比原先多了几个，你将就着吧。你这祸要不结了，哑巴还不急得去跳河呀？
3: 你好啊！
4: 哑巴找了一个这么好的媳妇儿，
5: 是啊，咱明年就给你生个大胖孙子了。
6: 对呀，
4: 回家请客，大伙儿吃红蛋啊！
7: 来，
4: 吃瓜子来，
7: 谢谢。
8: 哎，哑巴，大伙儿都来了，你把新娘子给请出来呀！
9: 是啊，请出来呀！大伙儿
10: 全新娘子。
0: 慧能，你怎么了？
1: 外面什么人啊？在那瞎嚷嚷什么呢？是不是把哑巴当孙子了？他把哑巴当孙子，就把我当孙媳妇儿，也不怕折寿。
0: 慧能啊，你给个面子吧，他是族长，我们维姓在这里边是大族。
1: 族长算什么呀？别说族长，省主席、谷主席我都见过。
0: 谷主席，谷主席是哪个寨子的？不要说谷主席，我们穷人连个乡主席也没见过呀。
11: 喂，哑巴，你怎么请不动新娘子？要不我们来请啊？
0: 来了，新娘子在整理衣服呢。我们走吧，慧能，咱不和她计较，走啊。
12: 哎，保重！
13: 哎，
14: 哑巴，那个真是真有德啊！
5: 太服了！
13: 啊，走！哎，新娘子，您是哪个村寨的？
1: 月亮寨。
13: 哦，叫什么名字啊？
1: 徐慧能。
13: 以后你就是咱们这个寨的人了。今天呢，你得敬大伙一杯。
1: 好啊，那我就先敬敬族长。我先干为敬。
13: 新娘子够意思，大伙儿都吃菜啊！
15: 来，
13: 这个慧能啊，你今天得敬叔伯兄弟们，到时候你给咱们生一窝小村民出来呀！
0: 谢谢族长，族长今天能上我们家来，我们已经觉得脸上有光了。
16: 哎，
13: 别慌，大军剿匪呢，现在土匪呀，惶惶不可终日，那个曹山豹啊，东躲西藏，还有什么刘大卯。原来呀，那么大个提篮洞，现在只剩下几个人了，还威风个啥？当年号称方圆50里都是他的地盘，现在呢，都有个3分地都不错了。还有，上天围剿那个提篮洞，听说还跑出来一个女土匪，那个身上啊，枪法奇准，还有什么避弹弓。说那子弹在他的身上都不沾边儿，不过我看这土匪的日子是到头了，人家像割草一样给他割过去，用火把他的根儿给烧了，你说他明年还能长起来吗？来，新娘子，我敬你一杯，祝你明年早得贵子啊！
15: 是啊，
13: 好啊。
15: 哇，好啊！
13: 新娘子给面子，
8: 大家都吃菜吃菜，
3: 来来来，吃菜吃菜吃菜，
8: 来。

0: 师太，
1: 我也来敬弟妹一杯。弟妹，给个面子，把这杯酒给喝了吧。
2: 好，我今天看在哑巴的面子上，我把这杯酒喝了。
3: 好啊！
2: 如果今天是因为哑巴，别说是一个族长，就算是省长来了，我徐慧能不想喝也不喝。
4: 好，
1: 好，好，爽快！
5: 来，新娘子，我也来敬新娘子一杯。
6: 慧能，你别喝了，慧能喝多了，你再别灌他了。好了，让哑巴带他。
5: 那不行，把别人敬的酒都喝了，我敬的酒不喝。喝喝喝喝，来来。
2: 哎，再来一杯。
5: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这位大哥，你的手是不是放错地方了？你惹我不高兴了。你说是你自己把手指头剁了，还是我把你的手剁了？
5: 你小何，新娘子喝多了啊，还说没醉呢，醉话连篇的。谁敢把我的手摘下来啊？啊，你还有你。
7: 不，
5: 你们谁能把我的手摘下来啊？啊，斩他们一只猪都还兜着你，还敢斩我的人爪子？哎，哑巴，好，来喝，来。哎，既然哑巴能喝，那就喝了这他们哑巴来吧啊！喝完了我唱山歌来吧，哑巴喝吧啊！来来，
8: 等哑巴呀，一会儿上了床啊，就能唱山歌了。
5: 对，哑巴。
6: 组长，你看，不要这样闹了吧。
9: 没关系。他们几个人都是从小和喂哑巴一起长大的，今天是喂哑巴大喜的日子。再说啊，新娘子多喝点酒，以后也好融入咱们寨子吧。
5: 多喝点，多喝点。
2: 你没喝够是吗？
5: 没，我还想喝。
2: 我这喝不够，
8: 是去你的！干嘛去？他妈的臭娘们，敢打小伙子！
2: 哑巴酒谁喝？
0: 我喝，我喝。
6: 慧能啊，你怎么能惹这样的祸呢？
7: 成何体统？
6: 族长，族长，求求你，求求你了！看在我们家世代忠厚的份上，你饶过慧能啊！
7: 呸！
2: 告诉你们，以后谁要再敢欺负哑巴家，我就割了他的喉咙，放了他的血，炖菜吃。
6: 族长啊，都说一笔写不出两个为字来，求求你行行好，别把这事情搞大。我们哑巴娶一回媳妇可不容易啊，过了这一回可就没有下一回了，求你了。
10: 这么野的女人
7: 你敢娶进来当老婆？
6: 她不过是个尼姑嘛。
7: 尼姑，幸亏是尼姑，要不是尼姑就把桃花子给杀了。
6: 哑巴，哑巴，快跪下，快跪下，快跪下来，跪下。
7: 好，算了算了，起来吧，起来吧。看在都是姓韦的份上，就算我今天没来过，就算我不认识这个臭尼姑。
9: 没啥好看的了，回去吧。酒也喝了，新娘子也看了，滚回去，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1: 还有个，还有个酒。
8: 别救人了，滚蛋！
11: 王哥，
8: 族长，咱们化名寨的威名，就这么在那个臭娘们给灭了。
9: 怨不得人家，怨你自己没本事。
8: 族长，
9: 我怕的不是你，你有种，我怕的日后他们韦氏的母子经不起折腾。
8: 你等着瞧。

0: 雅爸，这碗酒喝完，我们就是夫妻了。你要记住，以后要像个男人。
1: 这个婚礼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我真是没想到。我算是看明白了。

0: 女人过的日子。
1: 是吃完了，野果也吃了，就差吃树皮了。
2: 总得想办法弄点粮食，不然的话，这些人会跑光。张团长，司令，想办法，看看到哪个山寨，去弄点粮食。
1: 好，
3: 好好。
4: 各位，找不到。
2: 张团长，叫俩弟兄把他埋了。
5: 快抬走。
2: 得想尽一切办法去弄点粮食回来。
1: 司令，我们现在躲在天柱岩还没有被发现，如果下山抢粮，一旦被共军发现，他们就会追上来，到那时我们可是死无葬身之地呀。
2: 我也不能看着这帮弟兄们饿死了。
5: 要不先杀匹马让兄弟们充充饥吧。
1: 什么？杀马？马怎么能杀呢？
2: 怎么就不能杀呀？啊，没吃的就得杀马。
6: 山豹，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下山？什么时候回家啊？
2: 行了行了行了，别在这烦我。明天就下山，明天下山抢粮的时候你跟我们一块走，让参谋长送你到县城，然后送你上火车，一直把你送到家为止。特派员，你这风尘仆仆的到我这来干嘛？你不是在刘大某那吗？
7: 曹司令，你猜错了，刘大某正忙着找郑幺妹呢。
2: 你来的正好，明天让别动队的跟我们下山抢粮。
7: 什么？你们要抢粮？
5: 特派员，你也看到了，都饿成什么样了，再不抢粮的话，兄弟们都快饿死了。有句古语说得好嘛，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

0: 你干什么？
1: 我告诉你，别碰我！
0: 我今天身子不舒服，去拿床被子睡觉。

0: 我兄弟呢？我你呢？
1: 在这儿呢。
2: 愣着干什么呀？搭把手吧。
3: 哪里想家？司令，
4: 我先带两人过去看看。
5: 曹司令，我看司令不宜久留。
3: 各位弟兄们，抢完了以后马上撤。另外派两个人把三姨太送到县城，要安全送到朝寨。
1: 山豹，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3: 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把三姨太安全送到朝寨，如果有什么闪失，我毙了你们。
6: 是
7: 是。
3: 三姨太啊，你也别闲着小日子不好过，你也看到了，这些年啊，我一个人在外边奔波也不容易，这些年我对不住你，回去以后你要好好的照顾母亲，如果老太太发什么脾气你就顺着她啊。
1: 好，
3: 我过两天就回。
1: 那你也要保重啊。
3: 好了好了，别哭了，当着我士兵的面不许掉眼泪，听到没有？
1: 好，
3: 去吧。
8: 路上一定要小心。
9: 三姨太您好，总
10: 司令，死了两个罗斯寨的兄弟，杀人者是三个光棍弟兄。
3: 看看去。
10: 哎，
11: 王静
12: 到，
11: 跟着我守东口。唐武僧
13: 有，
11: 带着三班四万守西口。
13: 是，
11: 千万给我扎紧了，一个别放了。
13: 是，
11: 行动，
13: 三班四万跟我走。
11: 走
13: 走，后面跟上。
3: 黄毛，是咱们的弟兄吗？
0: 是，是我罗斯寨的弟兄。
3: 他们用什么杀的？
14: 柴刀砍。
3: 王毛，这三个人交你处理了。张团长，
15: 是，
3: 通知所有的部队撤回天柱岩。
15: 是，所有人回天柱岩了，走，走，撤。

0: 队长，怎么办？
1: 进村，走。

0: 是你，
1: 还不赶快躲起来？
0: 你是想让我藏在床底下？
1: 既然你这么聪明，还不赶快爬？
0: 你就是想看我爬是吧？
1: 爬不爬随你。
0: 行吧，低头三尺能换命，我爬。
1: 妈，哑巴，你们别怕。

0: 不对呀、啊，刚刚明明看到往这儿跑的。
1: 小九，老上门，看老乡有没有看见。
2: 大军来了，吃早饭了吗？
1: 大人，有没有看见一个扎黄皮带的女人经过？
2: 没有啊，大清早的噼啪乱响枪，吓都把人吓死了。

0: 我看看去，看见什么大头鬼了，把你紧张成这个样子！集合队伍，清点人数。是，来集合。
1: 快快快快快快快点！保住！一、二、三、四、五、
2: 六、
3: 七、
0: 八、九、
4: 十、
0: 十一、
4: 十二、十三、
2: 十四、
4: 十五、
3: 十六、
2: 八个司令，
4: 咱们现在没有一粒米了。
5: 杀匹马，让弟兄们吃肉。
3: 是，
2: 上马！
3: 你们俩
5: 拿匹马杀了，别告诉我们上马的力气都没了啊！快去！
2: 是，
4: 桑大皮有病的啊！
3: 啊！

0: 你为什么要救我？
1: 我是看在刘大某的面上。
0: 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1: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0: 他们两个是谁？
1: 一个是我丈夫，一个是我婆婆。
0: 你嫁人嫁得还够勤快的，您为什么要嫁给他呢？
1: 因为他们是好人呀。
0: 天下好人多的是，难道你嫁人的要求就这么低吗？
1: 刘大某呢？他现在在干什么？
0: 他找到了几个兄弟，溜回到提篮洞去了。刚才曹山豹的人马遭到共军的伏击，伤亡惨重，现在形势不是很好。
1: 那你打算怎么办？是留下还是回去？

0: 我要回去，我的别动队已经突围出去了，草山豹的人马也已经突围出去了，哪怕就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也是保密局的特派员，我一定要战斗到底，直到战死疆场。
1: 共军现在三天两头上山剿匪，山上那么危险，谷主席是给了你多少好处啊，让你甘心为他卖命？
0: 这跟好处没什么关系，这是信仰问题，我和你是不同的。
1: 你的意思是我们这些土匪不配有信仰？
0: 我不想和你说了，今天晚上你一定要把我送出寨子，算是我欠你一条人命。
1: 行，我答应你，不过还是那句话，是我给刘大某面子。
0: 我猜是因为我跟刘大某好，你吃醋了。
1: 哎呀，特派员呀，你可真会开玩笑，我吃哪门子醋啊，他刘大某是什么人呀，一个大老粗斗字不是一个，能比我刘二木好吗？
0: 刘大某，
2: 他们在传你注意，李将军，你给我去拉上。
3: 是，他饱受相和痛，现在跟乌龟似的，给我跟上，
2: 跟上，快！
4: 让我们来为伤者祈祷，我们要为伤者祈祷，请让我们为伤者来祈祷，我们要为伤者祈祷。
5: 快点，
2: 玉梅，你看到了吧？啊，跟我们拉伤员的全都是土匪呀、啊！你看看，真的是土匪！哎，你看看，这他，哎，真的是土匪！你看看呐，
6: 石大哥，你来了，
2: 来了，
6: 你怎么不看看我呢？
2: 行行行，别闹，没你事。阿木桑，把伤员交给医疗队。把这些俘虏快押回去，快点啊！走，快
6: 点！快，走。石大哥，你怎么明明就像个砖头呀？
7: 我像砖头啊？啊！
2: 走！
7: 你们教堂的人比我像砖头像一万倍。
6: 马谁呀、啊？快进来！
2: 阿木桑，整队！
7: 我不告诉你，
2: 走！
8: 跟我说，马头，
2: 走，
8: 马头，
2: 走，
8: 快走，
2: 快走，快走！

0: 我不要。
1: 多吃点肉，不吃肉哪有力气啊？怎么上山呀？怎么见你想见的人呢？
0: 你以为这里是铁兰洞吗？
1: 我只知道现在不是国君的天下。哎，妈，来，多吃点，咋吧？多吃点，你们别害怕，你别看他耀武扬威的，腰里还别着枪，都是吓唬人的。
0: 我想问你一句话。
1: 说。
0: 你真的不想去找刘大卯吗？
1: 吃饭。
0: 我发现你变了，变得很小心，已经没有以前的斗志了。
1: 现在天黑了，咱们趁着天不亮，你赶快多吃点，我送你上山。吃饭，别客气。我今天送你上山，算你欠我一条人命。来，搭把手，给你带个新鲜货上山。哑巴，还愣着干嘛？过来帮忙。

0: 你走吧你。三爷凌晨走吧你。
1: 柯美人，我不能进山就送你到这儿吧。如果刘大某要是问起我，你就说我还活着在花明寨的韦哑巴家。
2: 你的意思是

0: 让他来找你。
1: 来不来找我那是他的事儿。你是不是回天柱岩呀？
0: 当然了，我的别动队被冲散了，估计是跟着曹山豹到了天柱岩。
1: 那你就快走吧。
0: 我想问你，你是不是还记挂着刘大毛？
1: 他是我丈夫的哥哥，我们是一家人。
0: 那好吧，我走了，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娘吧，你说不清楚就别说，让娘说。慧能啊，我知道你不简单，我也知道你的来路，可我们是庄户人家，不想折腾，只图个现世安稳。我们哑巴娶个媳妇儿也不容易呀、啊，我求求你，求求你以后好好过个安生日子，咱谁也不得罪，上山摘茶，下田种地，生个孩子抱个娃，我就心满意足了。
1: 快起来，哑巴！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跪吗？男儿膝下有黄金，快站起来！

入吧。哑巴，我这些天想去一个亲戚家。如果有一天早上你发现我不在，你放心，我还会回来的。

0: 谁啊？来了。
1: 你把我吓了一跳，这么晚了你在干什么？
0: 我睡不着觉，就起来玩玩。神父，你看我这面具好看吗？
1: 非常漂亮，但是现在你该睡觉了。女孩子早睡早起才会漂亮，不然我会生气的。
0: 神父，我只是跟你开玩笑罢了，你别生气啊。
1: 那好吧，我不生气，不过现在你该乖乖的睡觉了。晚安。
0: 晚安。

0: 是大哥，过来推推我好吗？
1: 不好，我得看伤员，我有事。
0: 哎，等等我，你去哪呢？哎，别走。
2: 小吴娜，你到底要干嘛呀？
0: 我要送你一件礼物。
2: 什么呀？
0: 你猜猜。
2: 我没空猜。
0: 知道吗？这是什么？
2: 不知道。
0: 钢笔。
2: 哎呀，小吴娜，你要贿赂本队长啊？
0: 贿赂你？就你那点破官，贿赂你干嘛呀？我是想让你学识字，拿着。
2: 我拿着倒是行。我不会写字儿，
0: 不会写我教你呀。识字了以后呢，你可以升官当营长。
2: 当营长就得学会写字儿。
0: 那当然了，会写字不一定能当营长，但是一定能升官，知道不？
2: 真的？
0: 真的。
2: 一梅呢？
0: 我不知道去哪了，你找他干嘛呀？
2: 我找他有事儿呗。
0: 走走走，我教你识字去啊！
2: 我不会，
0: 不会我教你。哎呀，没关系，
2: 我从来就没识过字。
0: 没关系。

0: 特别员，你终于回来了，我们想上山找你，曹司令不答应，说山下危险。
1: 是，现在到处都是共军，我们其他兄弟呢？
0: 别的队就剩下我们五个人了，
1: 就算剩下最后一个，你们也要给我战斗到最后一刻。
0: 是，
1: 走，带我去见曹司令。
2: 这怎么弄啊？这
3: 歪了！
2: 哎呀，这等你这告诉我怎么整、啊？
3: 来下面，啊，这个念什么？念十。
2: 这个念十啊？
3: 对。啊，再写一个。
2: 这写字太累了，
3: 这个念载。
2: 这也念载啊？
3: 对，合在一起呢就是十载。记住了吧？
2: 太有意思了，这。
3: 以后他就是你，你就是他。哦，
2: 哎，嗯啊。你啥时候学的写字啊？啊！
3: 我从小就学写字，哪像你啊，这么大个女。
2: 哎，一梅，一梅，我帮你拿来。
4: 不用了，你们不是正忙着吗？谢谢。
2: 哎哎，我不忙，我帮你拿。一梅，我有空。
5: 匪首郑幺妹儿幽香串阵威慑群众。郑幺妹儿体貌特征：身材秀长，面目清俊，肤色白皙，貌似良家妇女。
6: 热包子，热包子，
7: 热包子，
8: 给我来两个。
9: 好嘞，慢走。
8: 布置好了吗？你要干嘛？嘘，二少奶奶。
2: 哎，豆花，继续前进。
10: 是。带着鸭蛋儿
2: 逛街呢？
8: 是啊，我带鸭蛋出来转转。啊。
2: 那人谁啊？
8: 哦，那是我亲戚，她是我姑妈。他住在十八里湾，今天特地来看看我，顺便在这儿买点东西带回去。哦，
2: 老桑，过来。还闹呢，豆花。哎，我跟你说啊，这几天阿姆桑在队里从来都没笑过，你们俩干嘛呀？这样吧，我找个时间请你们吃饭，啊。哎，你们得请我吃饭，我顺便看看鸭蛋。
11: 哼，好，我到时候再陪你喝两盅。

0: 行啊。
1: 实在队长，你要吃饭尽管来，豆花很高兴。豆花家自己可以做主，用不着有些人冷冰冰的来招待你。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有完没有啊？
1: 怎么我一说话你就嚷嚷啊？你留在你这儿就行了吧？
2: 你这是什么态度？
0: 好了好了好了，都少说两句。哎，你们家亲戚呢？
3: 她是我妈妈。
4: 姚妹，这
1: 阿姆桑，我不怪你了，你跟我回家去。但是今天你就别去追了。二少奶奶她是我的恩人，如果你非要去的话，你就永远都别回来了。
4: 等会儿，你知道吗？我先是一名军人，然后才是你的丈夫。
1: 阿姆桑，我怀孕了。啊！我怀了你的孩子，你就要当爹了，你就不能听我一句吗？
4: 我真的要当爹了。
1: 咱们以后带带鸭蛋和自己的孩子，就过安生的日子。但是你今天就别去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啊！

0: 他怎么跑，像只疯似的？啊！我们以前打猎的时候，他跑得比兔子还快呢。
1: 这人怎么不见了？跑哪儿去了？
0: 他就是没想明白，他唯一的出路不是逃跑，是投案。
1: 我告诉你，我今儿这一追啊，
0: 豆花是不会原谅我的。
2: 怎么了，兄弟？后悔了？
1: 不后悔。
0: 我跟他说过，我先是一名军人，然后才是他丈夫。这话我也听。以后啊，我跟豆花去说去。啊，
1: 你不知道，他很固执，也很简单。他
0: 这脑子里边只有他二少奶奶。
1: 我跟你说，
0: 你听说过竹筒能吹火？听说过木头能吹火吗？
3: 那就在木头上钻孔。
1: 嘿，这可不
0: 能钻。
1: 哎，
0: 告诉你，我当爹了。
1: 是吗？

0: 金秋时节，沃坎河畔的黑土地迎来了丰收季，玉米大道开镰，奏响秋收的序曲，万亩水稻田也即将迎来收获。五谷归仓的丰收景象，勾勒出东北大地的壮阔与豪情。
1: 站在辽阔无际的稻田间远望，看到的都是一片丰收的色彩。金秋十月，伯利县的黑土地进入了收获的季节，当地人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候。不过和以往依靠人力的情况不同的是，现在的农事生产已经实现了机械化操作，只需要几台机器，几个人就可以完成几千甚至上万亩田地的收割。对于当地人来说，听着机器的轰鸣，感受到的是丰饶和希望。
0: 东北人常说苞米上楼卖粮不愁，高高的玉米楼堆得满满当当，预示着又是一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景。位于完达山东麓的伯利县，隶属于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伯利在满语中是幸福吉祥的意思。沃坎河蜿蜒流淌，孕育出浩瀚广袤的茫茫林海和沃野千里的东北粮仓。133个村庄散落在山林田野间，屋顶升起袅袅炊烟，见证着东北人家热气腾腾的生活。各种山珍果蔬晾晒在宽敞的院落，腌制好的酸菜是冬日里最家常的味道。秋日的收获一半来自于良田，一半归功于密林。秋季正是采收松塔的好时节，松塔生长在红松树的顶端，要收获美味的松子需要一定的胆量和勇气，但山里人有着自己的独门绝技。这一天，王建威带着他的秘密武器进了山。
1: 在咱们这儿，每年是什么时间采松塔？
2: 每年的9月份就采摘松塔了。
1: 都用什么方式？我听说采松塔的方式很多。
2: 有好多种方式呢。嗯，八仙过海，各显奇招。
1: 但我知道你今天展示的哪种都不是。
2: 对，
1: 是你的秘密武器。
2: 对，松鼠摘松塔。
1: 你看这个小东西，给我们展展神通。
2: 小家伙，出来吧。哎，出来吧，来。嗯，好嘞。
1: 呀，好灵巧呀。
2: 来，把这个
0: 灵巧的松鼠是王建威最得力的助手。害羞的小松鼠躲在主人的帽子里，只有美味的松子才能引起他的兴趣。

0: 你看那松鼠是咱那啃松塔呢，看见了吗？哎，掉下来，掉下来了！哎哎哎，看哎！
1: 训练有素的小松鼠一天能采下几十颗松塔，可以为王建威带来几百元的收入。奖励一颗美味的松塔，是小松鼠一天工作的酬劳。虽然有松鼠帮忙，但在过去，大面积采收松塔还需依靠人力徒手攀爬，因此人们常用十斤汗水一颗塔来形容采塔的艰辛。如今随着科技的进步，山林间有了采塔车，采摘松果的工作变得轻松便捷。刘月军承包了几千亩红松林，这段时间是他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2: 来，我给你把着，你上去看看是不是？不用害怕啊！
3: 感受一下现代器械踩塔。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爬升，终于到了最顶端，而且看到了成熟的松塔就在我的身边。我们现在就把它摘下来看一看。刘大哥帮忙，我们只能这样把松树拽过来了。这样直接拔吗？
2: 直接拔。
3: 这样一棵。
2: 嗯。
4: 你再来一个。
3: 我掰下来了，掰下来了。
1: 踩塔车升至最高处，茫茫林海一望无际，
3: 而且特别大。
1: 国立县140多万亩林地中有18万亩红松林，每年能收获500多万斤松子。
2: 好了，收获满满。
3: 这一棵树只有树尖上才有吗？
2: 红松的接塔特点就是都在这个树的顶尖上接。
3: 你看这么多收获哈，我们现在在这样的一个高度，现在是15-16米，大概是6层楼的高度。一次性我们可以在这一棵树上采下来大概20多棵这样成熟的松塔。在这个季节可以收获多少箱这样的松塔？
2: 这个季节我们一天得收购2万多斤吧。如果现在就是自然状态下50年结果，但是说他接几百年，现在500年、700年的也有在接塔。
1: 数百年来，浩瀚的林海不仅营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小动物栖息的家园，森林里丰富的物产也成为山里人家生活的依靠。采松塔往往一进山就是一整天，中午休息的时候，大伙儿会围坐在一起闲聊家常。在国立人的记忆中，当年父辈们闯关东，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片茫茫林海。
5: 都是从，五湖四海，
6: 什么山东的、河南的、这河北的、安徽的，这很多都是关里人到这来闯关东。那时候呢，他们就是用这个，小车啊，小单轱辘车，推着，那么有行李，还有一些这个锅碗瓢盆，那么就进山了。都有的有亲属一个村来的，那么就互相照应。
1: 清朝末年，黄河下游连年水患，百姓民不聊生。为了寻求生活的出路，山东河北一带的农民背井离乡，一路北上寻找新的家园。迁徙之路充满了艰辛，人们结伴而行，来到这片渺无人烟的林海荒原，伐木成为那时闯关东人最初的职业。然而，东北的深山危机重重，山林里野兽横行。城市华至今记得他的祖辈在山里遇到黑熊的事儿。
6: 那时候他们采伐有这个大空桶的木材啊，那个黑虾在里面，那么他拉锯的时候拉到毛了，这就吓跑了，就不采了，赶紧都离开这个地方，危险。
1: 那个时候伐木是十分危险的营生，时常会惊到山林中的野兽。严酷的自然环境让人对森林充满着敬畏，大家相互约定，进山时结伴而行，伐木时分工协作。为了鼓舞人心，人们逐渐形成了喊森林号子的传统。声声号子响彻山林，古老木帮的传统、团结协作的精神，也在辽阔的东北大地上扎下了根。山林赐予了人们丰厚的馈赠。

0: 人们也懂得感恩，反哺山林。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老一辈人经过几十年艰苦的植树造林，留下了近100万亩人工林。如今，父辈们栽下的这片森林早已郁郁葱葱，山林间的各种奇货山珍也给他们带来了致富的希望。采下的松塔被一车车运回村庄，松塔要晾晒一段时间才能加工成松子，但伯利人更喜欢直接用火烤。
1: 现在我们开始点火加柴，
2: 传统的方式是
1: 哎最古老的方式，
3: 烟烧
2: 放哪？
0: 新鲜的松塔借助秋风和松油很快燃烧起来，滋滋作响。
1: 咱们冬天呢缺少食物的时候，咱们一家老小嗑个瓜子儿，吃点松子儿，守在这个火盆旁边，一种非常惬意吧。如果你
2: 手烤出来什么样？
1: 哎呀，那特香，可能是那个年代和现在的感觉不一样，觉得那真是人间美味啊，一道像神仙吃的一样。
0: 焦香的烤松子曾是山里孩子最幸福的童年回忆，
2: 这可真是黑土地上人民独特的烟火气啊！火堆里新鲜炭烤出来的松塔，
0: 趁热扒开，烤熟的松子香气四溢。如今松塔已经从过去饱腹充饥的食物变成山里人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1: 比如说像我们一亩地儿大约呢有400棵到500棵树，这每棵树呢产松子呢大约就是产20-30个塔，正常有时候呢也有个别呢产100-200个塔，一个塔就这一个松塔呢就能卖个10块钱。
2: 那一般村民们手里有多少亩林地呢？
1: 一般的也就是有个100亩、200亩的，还有个40-50亩的，还有个30亩、20亩的都有。
2: 哇，那这收入就非常可观了。
1: 多的也有上100万的，一棵棵每棵树啊都是像个摇钱树，每个松子啊就像个小金豆子似的。
2: 所以生活的希望都在里面了。
0: 过去大山里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珍贵的红松果并不为外人所知，人们守着山里丰富的物产，却过着清贫的日子。20世纪90年代，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山林里各种山珍野果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那时许多外商来到伯利，大量收购松子，村民们看到致富的希望，纷纷开始承包红松林。可没过多久，人们发现松塔越采越多，收购价格却越来越低。
1: 说这个情况呢，都寻思我自己找个客户，你找个客户，这样我心都能卖点高价啊。结果你找一个，我找一个，大家一找呢，可能是客户和客户之间，他们也互相通气儿，这样就把我们价格压得就很低了。当时是外商啊，挣了很大部分钱，老百姓呢损失挺大。
0: 无序的竞争让收购价格一落千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000年，伯利县的农户们联合起来，成立了第一家松果合作社。
1: 因为只有我们抱团取暖，大家呢信息互通，比如说我们互相在技术方面，我们呢联合在一起找专家找教授进行研究，然后呢我们进行复制，这样来说经过几年，现在每年价格逐步在提高。
0: 从单枪匹马到抱团发展，伯利县的松果再没有出现被恶意压价的现象。如今伯利县的松子产业已经形成了从育苗采收到加工的完整产业链。祖辈们留下的这18万亩红松林每年能为伯利人带来1.5亿元的收入。
4: 来自大森林的物产让今天的人们生活过得踏实而富足，不仅是人们引以为豪的松子产业，当地还发展起了蓝靛果、木耳等林下经济。同时伯利县还建起了森林公园，让整个县城成为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黑土地上的绿色农业和强大的生态系统成为今天乡村振兴强有力的支撑，让

0: 农民们在追寻幸福生活的道路上更有奔头。
1: 就在大山里采收松塔的同时，我垦和平原的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也进入了收获期。伯利县是中国商品粮基地，粮食作物播种面积150多万亩，每年的产量都在15亿斤以上。这一天，青山乡水稻合作社的成员们聚到了张庆成家，大家要为即将到来的秋收做好准备。
2: 我们马上要收割了，秋收了，开镰了，大伙都包顿饺子。
0: 聚在一块儿吃顿饭。
2: 对，
0: 这饺子，今天吃这饺子有什么讲究呀？
2: 对呀，我们的馅儿不一样啊，芹菜馅儿的。
0: 芹菜馅儿。
2: 这就象征着我们勤劳勤快。
0: 那干活勤快点，大家麻利点儿。
2: 对对对。
1: 每年开年前，大伙儿都会聚在一起，边包饺子边聊着秋收的分工。如今靠着大型机械，几个人就能完成合作社6000多亩水稻的收割，这在十几年前还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事儿。
3: 就是那个时候还得是抢农时嘛，采秧在那撅的，地下不都是泥水，坐都没地方坐那种，就是累了你也得硬坚持那种的，就是赶着休息，中午吃饭的时候坐那儿都掉眼泪儿，就那种程度。
2: 过去卖粮的话，小家小份的，一份一份卖，大的粮贩子他也不来。
1: 回忆起过去的日子，大家感慨万千。如今，伯利人延续着祖辈团结协作的老传统，成立起500多家合作社，其中就有31家水稻种植合作社。合作社分工明确，各展所长，让田间的劳作变得更加轻松。饺子趁热端上餐桌，大家团聚在一起，预祝今年还有一个好收成。
4: 来来来来来来，哎，大姐，干一个，
5: 来干一个。

0: 这面前的稻田真的是太壮观了，这有多大面积啊？
1: 这个高铁两侧的都是我们的水稻田，总共我们合作社是6000多亩地的水稻。哇，
0: 6000亩，我现在感觉边角都看不到边儿。
1: 我想要走一圈的话，得开车要1小时。今年的水稻长得怎么
2: 样？秋收前，合作社的成员们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密密层层的稻田下，鸭子在自由嬉戏，大伙儿要把放养的稻田鸭抓回来。
3: 哥几个把那个家伙事准备好啊，咱们把鸭子抓回去啊。
2: 鸭稻共生是2016年玻璃县开始推广的新型种养方式。
3: 停住。
1: 鸭子给我们立了很大的功劳。我们到夏天的时候不用上地里干活，鸭子就给我们干活了。
3: 漂亮。
2: 鸭子们整日穿梭于稻田间，田里的害虫杂草成为它们的食物，而鸭子的粪便也成了稻田里最好的有机肥。
4: 稻田鸭能卖多少钱呢？
1: 稻田鸭能卖到100块钱一只啊。
4: 我们合作社有多少稻田鸭呀？
1: 养了1万多只呢。
5: 1万多只？
1: 对，1万多只。
5: 那光是稻田鸭的收入就100多万吗？
1: 对。
2: 鸭稻田里生产出的有机米在市场上能卖到12块钱一斤，而稻田鸭又为农民额外增加了一笔收入。
3: 然后它就跑了。
2: 千亩水稻开镰，希望的田野里丰收忙碌的景象让人心潮澎湃。伯利县的20多万亩水稻田，每年能收获2亿多斤稻米。看着满仓的粮食，这份踏实的心情让人们的幸福感变得更加实实在在。富裕起来的村民纷纷建起了新房。2019年，伯利县又开展了农村人居环境改造，泥泞小路变成了柏油马路，家家庭院里种上了花草，户户藤蔓上结出了瓜果，

0: 东北农家纷纷用起了空气能，告别了过去烧柴取暖的日子。徐明云一家也是在那一年搬进了新居。
1: 老乡你们好。
2: 大叔好。
1: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1: 我刚才远远看你这车，自己是刚。
3: 我这房子是2019年修的，漂亮。
4: 很漂亮，很干净，很温馨。你看还养着花。
1: 对。啊。
3: 这都是你婶子的功劳，她爱干净。啊。每个地方都是她擦的，一点灰尘都不能让她有。她说啥呢？在外面再苦再累，回家只有有个好的心情。嗯。高兴修的。
0: 从老房搬入新居，家电家具都置换一新，但家里的老相框徐明云一直珍藏着。
3: 这个是我们以前的老房子。这是过去的老砖房，铁大门。
4: 两个孩子已经挺大了，
3: 那时候他俩一个6岁一个8岁的，那时候日子过得艰苦。结婚前的房子还赶不上这房子呢，结婚那时候那房子还是在点小土房呢。
0: 已经泛黄的老照片见证了一家人30多年间的变化，从泥草房到砖瓦房，从4口之家到10口之家，徐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临近国庆假期，不利县奋斗村的农特产品大集开幕了，松子、木耳、玉米、葡萄摆满了货架。
5: 在伯利县的乡村，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二维码，人们可以通过扫码听到有关于乡村美食、乡村特色的介绍，给前来旅游观光的人提供便利。现在网络已经走进了东北农家的生产和生活，人们可以坐在家里通过网络平台把自己的农产品销售到全国各地。
0: 2015年，伯利县被评为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网络的覆盖，物流的通达，改变着东北乡村生活。许多掌握新技术、具有新思维的年轻人回到家乡。
6: 因为你们下单以后，你们袋里可能看到不同的有个惊喜，可能这里有
7: 红枣蔬果的，
6: 也可能有我们那个亚豆里。
0: 买玉米送木耳，买大米送松子，打开包装，盒盒有惊喜。这是如今伯利电商销售的新模式。田作林的合作社种植了4500亩田糯玉米，每年能生产900万磅，90%都是通过这种方式销往全国各地。而这种互助协作的营销方式，正是源于老田几年前的一次经历。2013年，田作林回到家乡，成立了田糯玉米合作社。那时伯利县500多家合作社大多各自发展，相互之间并不联系。在一次全国农产品展销会上，田作林解释了刘月军、张庆成等人。
8: 之前我们真不认识，因为你看我做的是鲜食玉米，他们做松子，他做木耳，他做大米，我们做的行业不同，所以说啊，就是平时我们很少在一起，
4: 相互之间可能也并不了解彼此的信息。
8: 对，
0: 肥沃的黑土地不愁种不出好粮食，但是要把农产品卖出去却并不容易。
8: 这个是
0: 当时田作林的玉米借助电商销售的十分红火，但其他几家合作社由于渠道单一，销售遇到了困境。
8: 一开始我们几家在一起家唠家，就是哎，你玉米销售这么好，我们那个卖的太慢了。我说那个，我也可以帮你们那个往里带呀，你做个小包装，扔在我那里，我就当赠品了。就这么开始，我们就是每一箱的，又带大米呀，又带木耳啊，又带松子啊。因为现在的农民呢，种地都会种，唯独销售不行。就是说，我们抱团取暖，通过我们的一款玉米，那我们可能把伯利的农副产品呢，全部带出来。
0: 大家相互协作，共同发展。祖辈们闯关东时齐心协力共度难关的传统，成为了今天伯利人走向富裕的精神力量。那一年，仅仅凭借网络销售，田作林就帮助张庆成卖出了20多万斤大米，因为多了。

0: 赠品，他的田糯玉米也销量大增。
1: 现在他
0: 就这样在电商的助力下，不同产业间的抱团发展，让伯利县的特色农产品走出了黑土地，打响了知名度，
2: 实实在在的大产业了。这样给农户带来的收益能有多少呢？
1: 像我们这个农户呢，每年在我们这儿土地入社，完带我们那个合作社工作，每

0: 都达了将近小2000万了，我们村呢也是特别富裕。
1: 如今亳利县的农户们又有了新想法，他们注册了东北老亳区域品牌，通过品牌的力量把各自农产品的销售渠道网络资源聚合在一起，资源共享，联手把生意做向全国。在专家看来，亳利县探索出的发展模式具有典型的示范意义。
2: 那我想东北的乡村振兴呢，一定要结合他自己的实际情况，就是首先他最根本的目的呢，还是要去确保国家的这种粮食安全。在这个背景之下呢，第一呢，还是要组织化，大力发展合作社，发展这个集体经济。那在这个组织化的这个同时呢，就才能够更有助于它的这种规模化生产、集约化的这种生产，通过机械化、数字化，提升它的这种生产的这种产量，以及更好的通过这种互联网电商的平台，把它的这种生产出来的这种产品更好的去品牌化，然后标准化销往全国、全世界。
1: 夜幕降临，乡邻们又聚在了一起。松仁玉米、凉拌木耳、小鸡炖蘑菇摆上了餐桌。
3: 太好了，这风调雨顺大丰收，是不是？
4: 来，
5: 大丰收！来，
1: 喜庆丰收的日子里，人们唱起了东北二人转，庆祝着丰收的好年景。
6: 好呀，无论那男和女呀，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
1: 并在松子的汽车驶上公路，装满大米的货车也整装待发，一车车满载着幸福驶向遥远的山外，带走的是丰收的硕果，带来的是更加美好的生活。幸福吉祥的亳利人在黑土地上厚积薄发，耕耘着未来的希望。

0: 最近，渔民孙天龙遇上了两件麻烦事儿。一是400亩金银季满塘价格下跌，二是江苏省高温已经持续了10多天，塘里的鱼数量多、密度大，很容易缺氧，一不小心就会造成大面积死亡。如果不赶紧销售出去，损失将会更大。于是老孙匆忙找来镇里的鱼经济江少喜帮他卖鱼。
1: 这个鱼比咱刚下午的鱼还好些的，
2: 我看你
1: 哎，你也有胳膊小的。
0: 江少喜是沙沟镇最早的一批鱼经济，也就是专门从事水产品购销的中间人。他一来，鱼塘里就围起了网，

0: 笼上来的鱼需要筛选称重，分量够称的才能装车运走。老孙的鱼一向品质都不错，然而这一次却出了点问题。
1: 你鱼小你啥几筐就出来鱼小吧，
2: 这谁看能装就装好不好嘛，不能装也不能抢我的嘛。
0: 孙天龙从20多岁开始养鱼，全家的生计都在这片鱼塘里。在沙沟镇有1600多家像老孙这样的渔业养殖户，宽阔的湖荡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沙沟镇隶属江苏省兴化市，位于兴化、盐都、建湖、宝应、高邮的交界处。低洼的地势被人们叫做锅底洼，洼地积水成湖，湖浅处称之为荡，多有芦苇丛生。水网密布的沙沟镇因此也有着两湖六荡之说。200多年前，郑板桥写下了诗句：160里荷花田，几千万家鱼鸭边，描绘的正是这方水土稻香鱼肥的水乡风貌。在这片湖荡之中，共有17个村庄的人伴水而居。收获时节，6万多亩水产养殖水域中，处处都是繁忙的身影。2021年，沙沟镇渔业总产量超过2万吨，全镇的农业经济总收入在10亿元以上。2021年，老孙承包的700多亩鱼塘也有了好收成，一年就赚到了200多万元，全家人都笑开了花。尤其是金银季的价格卖到每斤10元，效益十分可观。所以2022年早些时候，老孙就在自家鱼塘里都撒下了鲫鱼苗。本来盼望着芝麻开花节节高，可没想到遇上了这样的情况。
1: 啊，数量有的，规格就稍微小了一点，这样子最起码半斤的。今天气压低啊，还有3天，这个高温季节就过了，基本上这个日子就好过了。兄弟，哪
0: 来啊？一年中最热的3伏天，给卖鱼增加了不少困难。一向话少的老孙也忍不住着急起来。
2: 其实我们养鱼的也不容易，价钱不高，他还要给我们讲究规格。
1: 我跟你养的不一样，你养的那个养大了，红嘴嘛，小嘴我要根据垃圾鱼，垃圾质量小嘴嘛，是不是？好
0: 了。养鱼听老孙的，可卖鱼还得听老姜的。在沙沟镇，鱼经济的作用不小，他们掌握着养殖户的供应信息和全国各地销售商的需求信息。养殖户90%以上的鱼都是通过鱼经济卖出去的。
1: 数量有的。
0: 几通电话后，江少喜终于找到了一家垂钓员，愿意收老孙的鱼。
1: 要卖的肯定是正话，三七。永泉溪，
2: 小的好，
1: 小比小，它全部永泉溪这么大了。
2: 就像这个规格，跟我这个一相符，大概要到10公斤，不够，不够。哎，
3: 好不好嘛？你个，你轻点吧，你咋比就
0: 要拿起来？经过反复交涉，两人决定各退一步。江少喜以每斤4.1元的价格收购老孙的50000斤金银器，老孙同意把塘里的鱼多筛几遍，保证大小统一。有取有舍，通融谦让，是沙沟镇人共同遵循的经商理念。
1: 一句古话嘛，买卖不同心，但是呢，我退一步，他让一步，这都是因为行情的原因。要的平时这个鱼如果是赚钱的鱼，规格今天达不到，我们苏老板他都会这样讲啊，不要说了，让你几毛钱一斤。但因为这个鱼啊，我也能理解他。
2: 我们只顾把鱼养好了，产量养起来，在销路上面我们一点不愁，就两句话，就是价钱高低，高低是行情决定。在销路上面有江老板他们，还有这个其他的收购的老板，
1: 他能养多少？

0: 我可以消化，他不是消化我一个人的，他消化几十个养殖户的。
1: 顺利卖完老孙家的鱼，江少喜赶回镇上。镇政府1993年建起的水产品市场，才是鱼精进门的主战场。作为苏北、李下河腹地的交通要道，每天都有50万斤的鱼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出口到韩国、日本。沙沟镇的水产品交易中心，成为江苏省最大的水产品仓储市场。
0: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2: 我们专门来过来看一下您这个装鱼，准备拉走了这车鱼是？
0: 对，这车鱼已经快要装好了，发到浙江温州去的。
3: 啊，有多少斤这一车呢？
0: 这一车鱼可以装10吨货吧？
3: 10吨货，
0: 也就是2万斤。啊，就是说在夏天的时候它只能装2万斤，但它冬天它就可以装到15吨，装3万斤。
2: 然后傍晚就到了这个温州。
1: 在沙沟镇，从事鱼经济的有3000多人。1983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沙沟镇开始发展塘鱼养殖。那个时候，大家不用愁销售，都由国家统一定价。改革开放后，国家水产品开始放开价格，由市场自行调节。为了把鱼卖出去，大家只能在价格上竞争，这就给了收购商随意压价的机会。往往辛苦了一年，养殖户不赚反赔。
4: 他说什么价格就什么价格，他不会按照市场价格给你的。
5: 那个时候信息年代不好嘛，不像现在信息比较快嘛，他多加一毛好一毛，懂啊？养殖户有的时候也不知道。
1: 掐着脖子走不了远路，沙沟人不能只懂养鱼，只有自己了解市场，才能把鱼卖上好价格。于是镇上出现了第一批鱼经济。
0: 我们需要在家里面。
1: 有了鱼经济的帮助，销售渠道丰富了，年景好的时候鱼能卖上更高的价格，年景差的时候鱼经济们还会分享市场信息，引导养殖户进行品种结构调整。2021年，沙沟镇淡水鱼交易额高达50亿元，农民人均年收入达到27000元。生活富裕起来，但水乡人家依然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不远处的厨房中，湖荡水滋养出的鱼虾蟹藕，在沙沟人手里做出了百般花样。再忙也得回家吃饭，是沙沟人不变的生活习惯。因为家里有巧手的母亲和最熨贴的家乡味道。莫府，一年中最炎热漫长的时节。躲过烈日正午，唐宝才夫妇划船进入了湖道。河道下面潜藏着丰饶的物产。
2: 咱们是可以下网，这里面都有什么鱼啊？
6: 鳞子鱼、
2: 鲢鱼，
6: 哎，鳞子鱼，哎，草鱼，啊，还有雷鱼。
2: 那咱们这样网主要能捕多大的鱼啊？
6: 可以10-20斤的吧。哎，这个冬天的时候30-40斤的，15斤来捕。
1: 老唐用的丝网捕捞是沙沟镇古老的捕捞方式。虽然在今天早已有了效率更高的捕鱼技术，但老唐还是喜欢采用这种传统的方式。
2: 这样往下挑是吧？这我第一次下网捞鱼。
6: 下网啊，卖好的吗？
2: 还行。
6: 还行。
2: 得到师傅肯定了。
6: 这个还行。
2: 这个放下去以后多久呢？可以收网？
6: 10-20分钟吧。
1: 像丝网捕鱼这样的技巧，小镇共有18种，被当地称为18帮。相传沙沟镇的前身是湖中的一座小岛。春秋末期，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成功复国，攻城之后他并没有留恋高官厚禄，而是冷静分析了局势。自己官居高位，树大必然招风，于是他向越王辞行，带着西施来到这座四面环水的小岛。 万里虽然是

0: 弃了荣华富贵，但却得到了与青山湖水同在的逍遥自在。隐居在这里3年，他教会当地人拦断捕鱼法，还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养鱼著作《养鱼经》。慢慢的，当地形成了段、网、钩、赵等18个捕鱼帮派，发明了近100种渔具。从此，范蠡也被18帮尊称为祖师爷。
1: 哎呦，哎，哇，这条也够大，太重了，这木杆都撑不住。哦，这怎么看得有20多斤了吧？哎，我是第一次捞到这么大的。刚才在唐大叔的指导下，我是把这漂亮网下到了河里，然后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把这网收回来，确实感受到了属于水乡人的这种快乐。在这样的天气下，然后漫步在这么好的景色里，我们的心情是很舒畅的，是吧，大叔？
0: 范蠡不仅教会了沙沟人捕鱼，也把有舍才有得的智慧留在了这里。过去在18帮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无论谁捕多少鱼，都是摆在一起卖的，卖来的钱大家平分。
2: 就是您说这个，有的人捞了100斤，有的人捞了10斤，但是都放一起卖。
3: 那放一起卖。
2: 那这个捞100斤这个人心里不会有什么想法？
3: 没得想的，
2: 没想法。
3: 在过去的时候，在过洋相面，过去捞鱼不是穷嘛？是个重男挑一男。假如的话，有你杀条虫在一起，有一个穷男，他就是杀条虫就帮着你了。
0: 沙沟人就这样遵守着祖先定下的规矩，也维系着家族邻里之间的和睦。他们既懂得隐于山水之间，辛勤劳作，在退中安守本分，又力行诗书传家，不断进取。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历史上沙沟人文荟萃，贤能辈出，举人秀才高达120多位。明清时期，沙沟从一个小渔村渐渐发展成集聚着水产品南北货的商贸重镇，从此也有了金沙沟的美誉。古镇人守礼法，讲和和，修房子时所有的街巷转角，为了方便人们出入，墙面都向内退了一步。岁月流转，今天的古镇依然保留着形如鱼骨的布局，留存着明清时期的老屋和300多年的紫薇树。当水乡小镇用更加宽厚的胸怀去拥抱现代文明的时候，先人留下的人生智慧又给这个古镇带来了新的活力。夜晚到清晨是沙沟人最忙碌的时候，前一晚下好的虾笼在清晨时分要全部收笼。
2: 你好。
4: 你好。
2: 您这儿准备收小龙虾了？
4: 对啊。
2: 哇，我看这一网不少啊。
4: 哎，可以的，挺多的，估计有15斤左右。
0: 关河村在沙沟镇的北部，这里出产的小龙虾头青腮白，肉质肥嫩，单只小龙虾的重量都在1两左右。
2: 啊，这个小龙虾真的是我见过最新鲜的小龙虾了。
4: 对。哇，好凶猛。
2: 咱们这样的小龙虾一斤大概能卖到多少钱？
4: 现在有60元一斤。
2: 啊，这个收入就相当可观了。
4: 对呀。
0: 因为有了藕塘的庇护，这里的小龙虾一年四季都不停捕。新鲜上岸的小龙虾，简单清洗，直接入锅，大火爆香，加入调料，就成了一盘美味菜肴。
2: 我先尝一个。
4: 那行，好，你尝，你尝。
2: 我发现这个小龙虾满满的这个虾膏啊，这个虾肉，感觉特别 Q 弹。嗯，很入味。
4: 我们这个田里的龙虾都是这样的。
2: 那您在之前是做什么呢？
4: 我们村呢有不到8千亩的水面资源，它都是全部养鱼的，和养螃蟹的。
0: 关河村有着7360亩水面资源。

0: 过去人们靠水吃水，村民们承包水面养殖四大家鱼。长时期的野蛮生长让水塘生态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这让大家意识到传统的塘鱼养殖到了需要转型升级的时候。可是放弃老本行也会让村民的收入大打折扣。
1: 养鱼的时候，行情好的时候，一亩就可以赚到两到三千元。才开始转变的时候，也是转变不过来。
2: 妹妹你称啊，妹妹你划啊。
0: 已经端上的饭碗能不能打破？为了这件事，村里没少开村民大会。一开始大家有些想不通，可是看着翻塘的鱼群，水面蔓延的浮萍，村民们还是下了决心。2007年，一些村民开始把原本养鱼的水塘重新清理，种上了河藕。只要行动起来，就会有改变。短短一两年，恶臭消失了，水塘变清了。不仅环境好了起来，河藕带来的经济价值也不输给当初的塘鱼，笑容又回到了村民们的脸上。2009年的一天，李维月无意中在自家藕田中发现了几只小龙虾。
1: 在我本来喜欢吃小龙虾，我是准备是自己养来搞一点吃吃的。不想这个做成了一个大的产业了。这个小龙虾呢，它和这个河鹅它是共生的。小龙虾呢，它那个产的那个排泄物了，它可以呢藕田当肥料。藕田里面那个烂荷叶啊，烂在河里面的时候，它可以呢当做饲料。河鹅套养小龙虾效益好的时候，一亩地可以寻收了5-6千元。你像我们村有6000多亩，有一年下来可以3000多万呢。
0: 走在今天的村庄，青瓦白墙的农家小院散落在一方方藕塘之间，荷叶摇曳，荷香四溢。如今村里的水塘已经全部改为河藕套养小龙虾，村民们还给这种养殖方法起了个诗意的名字，藕育小龙虾。如今在沙沟镇，有1/3的农民在从事藕虾共生的相关产业，每年销售收入近5亿元。
3: 都卖了60多一斤，正常一天反正不低于4-5吨货吧。我们卖到山东啊、北京啊，然后就是那个福州啊，全国各地。
0: 关河村的改变让整个沙沟镇开始重新思考人和水的关系。每天年近60的黄正铎总会开着打捞船奔波在大小河道上。当了几十年的护河员，他熟悉沙沟的每一个湖道、每一条河道。巡河还没结束，老黄就接到了老友卜关峰的电话，让他赶紧到家里一趟。
4: 他说：“你来看一下，那个是国家一级的保护动物，东方白鹳。
5: 那边我一望，从那个望远镜一看，那个是真漂亮，这是可遇不可求，就在你们这个铁湖当、羊杂当范围之内。”
0: 黄正铎和卜关峰相识于6年前。2017年，沙沟镇开始了退围还湖的整治行动。由于长期围垦和鱼塘养殖，这里的很多水面都变成了有湖不见湖的模样。位于沙沟镇西部的羊岔荡是破坏最严重的水域。那时黄正铎参与了整治行动的动员工作。从事养殖30多年的卜关峰是老黄走访的第一家，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初次上门就吃了个闭门羹。
6: 2017年7月份晚上我们过来了，过来的当时呢，他就讲了：“你到我们家来玩可以，谈退围还湖，那你就不要谈，你就不要进我们家。”
7: 没让您进门？
6: 没进门啊，最后就把我们就给轰出去了。
7: 他就是。

0: 为什么呢？我们养了这么多年的鱼，它年龄要我们同行改变的行当的话，一下子不能接受。经过
1: 他们就是为了做通补官方的工作，老黄跑了一趟又一趟，夜里睡不着的时候，补官方也翻来覆去的想，他也明白这片湖荡到了必须保护的时候，舍不下自己的一小片鱼塘，丢掉的可是后世子孙的依靠。最终补官方还是主动找到了老黄，表示愿意拆掉自己的鱼塘，他还找来村里其他渔民，说服他们一起加入到保护家乡环境的行动中去。
0: 我们养的户呢，就是在我们这个村里一共有20多家，每个人对这个事情是相当支持的。
1: 6年时间过去了，羊岔荡终于褪去了往日疤痕累累的样貌，湖光山色令人留恋。而改变的不仅是古老的湖荡，渔民们也开始了新的生活。如今上了岸的渔民住进了镇里的新居，政府还对他们进行了就业技能培训，安排了新的工作。
0: 像我们现在在家搞运输肯定是包赚不赔的
2: 啊！您这鱼塘流转出去
0: 2万多、啊，
2: 然后土地耕地也流转出去
0: 了，6000多、哦、啊！我流走又不到3万块钱、哦，我自己每年那个拖拉机开开嘛，还弄个3万多块钱，生活蛮好的。
1: 依托着湖塘丰富的物产，山沟镇开办起一家家食品加工厂，曾经的渔民成了车间工人。鱼圆、蟹黄酱，这些带着水乡特色的美食，通过方便的物流冷链发往全国各地。今天的沙沟镇，大家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围绕水经济，产、供、销各有分工，又互相协作，形成了新十八帮。
3: 沙沟镇的这种发展，其实是代表了一个从传统的农业像这种现代农业转型的一个典范。那在这个过程之中肯定要有所取舍，一个是对这个原来一些这种破坏公共这种环境的要有所放弃，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取之有道，不仅自己能挣钱，而且要带动大家共同富裕。原来它是传统的十八帮的这种文化，那就后来建立了这种现代的十八帮的这样一种文化，大家互帮互助，共同发展，共同富裕。
1: 芦苇摇曳、清波缓流的湖荡景色，每年吸引着45万名游客来到这里。沿湖的村庄纷纷做起了乡村生态旅游，专门设立了十八帮鱼市体验区，对这些传统技艺进行保护和传承。老唐和十八帮的队友们把跟随自己多年的渔船、渔网都捐了出来，放进了展览馆。他们希望能把家乡的渔耕技艺传递给下一代的孩子们。临近傍晚，湖荡间正是秋水长天、渔歌唱晚的景致。在十八帮体验区内，一场别开生面的开捕仪式正在举行。
4: 村民全班捕鱼了啊！
1: 无尽的湖面划过一夜夜轻舟，十八帮的渔民们再次撒下渔网。半生光阴疏忽已过，他们的生活早已与这湖水交融在一起，正如沙沟人和这片湖荡难舍难分。
5: 岁月随着两湖六荡的水静静流淌，也将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情怀留给了这里的人们。从传统渔猎到湖上农作，从物种复苏到技艺传承，无论是传统的十八帮，还是今天的新十八帮，沙沟人从来没有放弃过这片赖以生存的水面。他们正不争不抢，不急不躁，积蓄着力量，走向远方。

阿达姆是对蒙古族来说是真的特别特别重要，尤其是这个七八月份开的这个阿达姆大会。你看很远的亲戚朋友或者是同学呀，这些可以聚在一起，啊，这个意义太大了，是吧？特别难的，有的是可能是有20年、30年没见了，偶尔就碰见了。如果大街上我俩碰见了，不会聊天，对吧？他走过去，我走过去了，不可能再聊这么细。

0: 因为以前参加过一次那达慕呢，其实是专门为游人准备的，很多的项目也都是走马观花式的看一看，但是这一次真的是沉浸式的，而且是和当地人一起来参加他们自己办的那达慕，非常地道的一次，可以说这是第一次参加真正的那达慕。
1: 牦牛的毛做的绳子，
2: 对，这个特别结实。嗯，
1: 这个能用多长时间？
2: 这个是用上10年没问题。
1: 10年啊，
2: 现在这会做的这个人越来越少了。
1: 它这个还不是一般的编，它是编成一个柱状，
2: 对对对，
1: 先编成一个小的，然后再把它绕起来。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这些全部都用牛皮做的
2: 啊？全是用牛皮。骑手就这样把这个带到树上，也不会掉。
1: 策马扬鞭
2: 啊，对。
1: 你们给马用的东西都非常漂亮，不光是这个做的这个黑白配得很好看，上面还有花，
2: 对对对对。那
1: 按理说本来就是一个拉马的一个缰绳，
2: 对对，
1: 没有必要做那么好看，但是他们还做这么漂亮。
2: 这些东西说实在话，现在会做的年轻人很少，
1: 是嗯，
2: 像这些年龄大的老人做的还是比较好，
1: 这也好看。
2: 嗯，
0: 第一次看到胡德尔老师的时候，觉得他是一个典型的蒙古汉子，穿着非常华丽的蒙古袍子，说话的时候也带着蒙古语的口音，会觉得有一定的距离感。
2: 这个好看呀，你戴上这个比较好看。
1: 什么时候戴这个帽子？什么时候戴这个？
2: 哦，这个主要是女士的呗，那是男士的。
1: 啊，这个是男士的。
2: 哦，这是女士的。
1: 哦，这是女士的。
2: 男士的吧，啊，这个是男士的。啊，
0: 但是短暂的交流之后，我们就熟悉起来了。渐渐随着交流的深入，觉得他越来越亲切。

0: 台阶呢就是王爷的意思，王爷的后代。乌托美人的蒙古族和芒矮的格尔木的蒙古族叫台吉纳尔蒙古族，所以这次纳达姆就是台吉纳部落的一个纳达姆大会。96年是第一届，10年是第二届，这是第三届。这个射箭的时候，它的这个站位是非常重要。你把两个脚打开，侧面，然后这个肩膀的宽度和这个两个脚中间的宽度是一样的，然后手是这样放，大拇指。肩的下面勾住，然后食指把它扣上，打完了以后这样踹一下。哦，对，是这样的。
1: 随便射射那么远，
0: 他这个基本上能射个100米没问题。
1: 是吗？啊，
0: 以前打仗的时候，打猎的时候就是很
1: 远。那么我跃跃欲试了，好像看起来
0: 你试一下，
1: 很容易很帅的样子。
0: 手放开。
1: 放不开，怎么应该怎么放开？
0: 必须把它拉到尾这个。

0: 卷，贴到脸上。
1: 哦，要贴脸上，哎，我知道了。
0: 对，你拉不到那个位置，你这个。
1: 然后就放开。
0: 啊，对。
1: 顶多20米吧，是吧？
0: 嗯、
1: 哎呀，这差距太大了。大家如果真的来参加这个纳达姆大会的时候，会特别重视那个比赛结果吗？还是说以娱乐为主？
0: 啊，娱乐为主，他基本上那个主要是就是参与，
1: 嗯，
0: 啊，比如说这次这个射箭比赛，
1: 嗯，
0: 你不管是会射还是不会射，
1: 嗯，
0: 你想参加都可以参加。
1: 您报名了没？
0: 我报名了，
1: 报名了，
0: 我就参加了一个项目，就射箭项目，
1: 是
0: 他们参加。
1: 哦哦哦，

0: 这个拿洞节是我们土族的一个传统节日。你看这个节日啊，是这当中就我们每一年从农历的7月12日开始，到农历的9月15日结束，在这个山川地区啊，各村庄轮流举办，你看堪称为世界上时间最长的狂欢节。今天有好多从西宁专门赶回来参加拿洞节的，
1: 这是民族团结的节日，是这个物资交流的节日。你看这个是不是？

0: 见什么
1: 的。哎，可以，
0: 可以吧？
1: 到时候那个啥吃完了，你先可以去。
2: 不管什么事
3: 儿，
2: 肉你都要
3: 煮。哇，石环，这个太棒了，
0: 旗开得胜。哇，太棒了！
1: 九分，
0: 最高分是九分。
1: 九分，哎呀，先石环。二环去，平均全高了。哎呀，刚才48、26是多少？
0: 26、48。
1: 嗯，总分才74。
4: 目前是第二。
0: 你看，目前第二很不错哎。
4: 目前第二。
1: 后面还有人很多。我平时训练的时候能达到90分以上，但今天这个状态不行。应该我前面过来这个比较设一下，适应一下这场地。
0: 刚才怎么没提前来呢？跟老朋友喝酒去了。
1: 对，和朋友在那边聊天坐了一会儿。
0: 没事，那也很好啊，见见老朋友也很好。
1: 重在参与，就是都既然来了，在朋友们见个面，参与一下这些互动是就可以了。
0: 波德老师，那他不是为了比赛专门学的这些项目，这些项目就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所以他信手拈来。或者说他有的时候可能年纪大了，力量没有到位，但是他的动作依然很帅，因为他从小就在草原上，就是拿着弓箭，那是他生命中一直延续过来的项目，不是为了那一刻的比赛准备的。跟你们一块儿过去吧，可以吗？
1: 可以。
0: 这上面全都是骑手，
5: 是吧？但是这上面不好坐。
0: 没事儿，没关系，我这不能骑马，就跟你们一块儿骑一下这个皮卡了。好。哎呀，谁是骑手啊？你。
6: 是。
0: 你还有呢？
6: 刚刚他骑的第二名。哦，
0: 你第二名。
6: 对。
0: 这个坐车的时候，这种颠簸程度和在马背上颠簸程度相比，哪个更厉害？
6: 那个不一样。
0: 不一样，什么不一样？
6: 马背是那个腿嘛，对不对？可以弯，就各种情况会发生的。就比如说绊一下。那样他那个身体是往前倾嘛。哦。对。
0: 所以说，其实坐车更稳一点，是不是？
6: 对。
0: 马背更颠，而且不可预测性更大。
6: 对。
0: 你远距离去办一个事情的话，你更愿意像这样坐车还是骑马？
6: 那得看多远。
0: 马匹可以到达的那个距离。
6: 那肯定是马匹。
0: 还是愿意去骑马啊？
6: 对啊，因为他的话，什么路都可以走呗。对，
7: 这电路啊。
0: 而且速度可以由你来控制。最重要的是，他可以跟你互动哈。他是一个生命。
7: 你在这等着嘛。
6: 骑着感觉就不一样。
8: 那是成年马吗？
0: 成年马，先让他们在那候场，是吧？
8: 那他们是等会儿我们这样赛，然后到那边有一个两个红旗，那个绕圈以后再玩。
0: 哇，已经开始了，加油，南京！
9: 我叫南登白利科，我是97年的，我是来自海西州格尔木市乌图美人乡。现在是一个返乡的一个大学生。
0: 在人没有翅膀之前，骑马在大草原上飞奔应该是最自由的事儿了。
9: 那达慕的话，最记忆深刻的是高三毕业那一年吧，应该是那一年我们队主办的得了个第二，心里面特别高兴。哇
0: 哦，冠军！
9: 包括毕业也是一个正规的那个纳达慕上面骑马，然后得了一个名次。

0: 当时烈日当头，所有的人然后就站在那个太阳底下兴致勃勃的，大概看了有两三个小时的那个比赛。驯马就是你看他那个套马的过程是吧？
1: 你要套那个指定的马，就是套到别的话你就可能就是要
0: 输了、
1: 不是输了就是要减分了、
0: 还要减分、
1: 一个是套手呗、还有一个是骑手呗、还有两个帮手，
0: 还有两个帮手、这四个人是个团队，
1: 四个人组成的、
0: 是一个套马队、
1: 对，然后就计时、比如说有的是一次就套住了、有的是两次或者是第三次才能套住。在计时那个
0: 时间越短分数越高
1: 啊，对对 对,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骑的那个马、就是烈不烈、有的就是跳的厉害呗、有的就是跳的一般、这个也是根据他那个情况是给那个分数的。
0: 骑上去了没有？
1: 还没有。没有帮手托他是训不住的。
0: 所以一定要是一个团队是吧？
1: 对。因为一两个人托就拿捏不住他，骑不上。
0: 哦，那太厉害了哇！
1: 对，骑不上嘛，你看。四个人的话，有的还
0: 烈
1: 马的话就可能就拉不住。
0: 还没骑上去呢。所以说这是他第一次被人骑上、
1: 就是这样骑上去以后他们需要把那个绳子
0: 松开
1: 放开、
2: 最大的那道猛山才会有驯马比赛，那一次很难见到。不是有马鬃吗？抓住马鬃，然后双腿夹住身体。

0: 然后身子要往后仰，那样才能保持住平衡，顺着他的步伐跟那个跳动，按着他的那个节奏就训他。
1: 不掉下来才行啊，
2: 这也得看马的情况哦。像这样的一直跳的话，它还得在上面。
1: 它已经很久了。
2: 对，
3: 我作为一个外来人加入其中的时候也非常的兴奋，因为在那个过程中其实我看到的并不是驯服或者征服，我看到的是一种较量，人和动物之间一种平等的较量。然后面对这样的一群烈马，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他接受你，愿意让你骑到他的马背上？
0: 去完以后我也感觉全身就没力气了，腿也没有知觉了，想下来也下不去，撑了一会儿就腿好像好了一点，我就自己掉下来了。
1: 你好厉害，英雄归来，你是不是被拽着了？
0: 驯马体现草原人的勇敢、智慧，还有团队的协作。前三次都套马的时候没套中呗，这一次套中以后就很激动。

0: 酿的酒，第一杯酒，丰收的麦子磨的面，第一个馍馍献给神，感恩天地，阳光雨露，感恩这个水土，这个养育之恩，感恩生活的保佑之恩。
1: 我是七八岁的时候啊，就开始参与纳动，从事纳动工作将近70年了，所以参与的时间比较长，参与的次数比较多。每个村都跑过，村与村之间，群众与群众之间，产生什么矛盾纠纷，就在这个纳动会上，哎，拿上一碗酒互相碰个杯。道一声阿门先，哎，这个矛盾就化解了。这就是我们土著纳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2: 对方把你抓住以后，就先把你给撕开。
3: 这个衣服很奇怪哈，它好像是专门是穿不上去，就是穿肩甲这个地方。
2: 它这个必须有这种皮子做的结实的，一般不挑这些，很容易就撕烂。因为这个是佘教授的力量比较大。
3: 哇，这么多人在看，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紧张。好，开始了。
4: 각주다우
5: 개도다위내군다내군다
4: 야각주다
3: 看似静止的状态，实际上是暗自在较劲吗？
2: 对，
3: 手上有力量吗？摔疼了，还有点那个求胜心切。
2: 不是，这两个应该是老摔跤手，先摔。哦，
3: 老摔跤手。哇。真的很稳，一脚过去完全不动。

0: 了，那个先说了，那个先说了。
1: 为什么感觉好像把头藏在他身体里面呢？
0: 他就是把它定住，不让它下蹲。
1: 哦，不让它压。哦，不让它往下压。啊，危险危险！所以他在进攻的时候还要注意自己的重心稳。
0: 对。
1: 啊，我都觉得累了。这俩身高都差不多哈。
2: 我没有想到能在那达慕上见到那么多年轻面孔。听呼德尔说，其实他们很多人现在也都是在城市生活工作，这次是特意回到草原参加那达慕大会。在城市当中，也许他们跟我们这些游客一样，从来没有驯过马，从来没有拿过弓箭。那这个时候，作为蒙古族的人，在回到那达慕的时候，他可以感受到他的祖先曾经是怎样的生活，也可以重新拿起弓箭，骑上马，学一学摔跤，把这些文化都传承下来。这是我觉得那达慕特别有价值的地方。
1: 你们从小如果要跟发小一起玩这个波哥，如果被朋友摔倒了会生气吗？
0: 不会。基本上不会存在那种事。
1: 第三名，剩下的那个第四名，然后他第三名。刚刚他们俩人比赛的时候，你看到了吗？都是你两个堂兄啊。然后那个他们俩力量和那个个子都差不多，太厉害了，你们家族。好，我们去看看他们吧，好吗？献给你。太棒了，太棒了！我们一直在下面看你的表演，太棒了。
0: 玩不玩？玩的
1: 累不累？不累啊。
0: 我给我堂弟照一下。
1: 太棒了。这是波哥的老前辈，这是波哥的后起之秀。也太厉害了，冠军！我能为你几岁吗？
3: 我今年26。
1: 26岁，太棒了，加油！我觉得在那达慕大会上，人情之间的链接似乎比那些民族文化的展示更有意义。这种传统可能来源于游牧民族，他们在草原上都相隔很远，所以需要有这样的一种形式来连接人情往来。但其实现在在都市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虽然靠得很近，但是不管是亲人还是朋友之间走往也渐渐疏远了。就是便捷的生活让我们每个人越来越可以相对独立的生活，但是其实作为人的本性，我们的内心是希望链接，是希望产生交流的。我在想，像蒙古族他们的那达慕大会就可以让这种链接继续。那作为我们生活在都市中的人，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种形式，让我们愿意去从线上走到线下，跟我们的亲人、跟我们的朋友面对面的去交流、去喝酒、去聊天、去谈我们自己生活的改变、内心的想法。这个是对我最大的一个启示。

0: 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过高海拔的地方。来之前非常忐忑，怕自己又高反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恐惧甚至会有一点。但来了以后，我觉得看到那种大自然，那种景色，看到牦牛，看到牧民，看到三江源的这些水，我就是被震撼了。
1: 三江源太特殊了，它这个水源不仅仅是玉树的，是全世界的，很多人都要靠这个水源去生存。然后我觉得从藏医的角度跟牧人去说大自然和自己的身体是同样性质的时候，他们一方面可以去认知到大自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可以认知到自己的身体的重要性，这样的话相辅相成，这个环保的意识就有动力可以去内化。
2: 能够买的，能够买的，能够买的，就走走走。我的名字叫努木家。我在一个机缘巧合下认识了我现在的这个藏医老师。
3: 当时呢，就毅然决然的去接触一个自己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一个新科新学科。
2: 根据藏医学的话，世间外物，我们就是外面看到的所有和我们的身体，都是由这五个元素组成的。我们长期住在牧区的人，对这个五元素的这种感受能力是很强的。藏医说，人的身体和大自然都是五元素组成的。当我去判断这个人的性格，他很有可能出现的身体的疾病、心理的疾病，根据这个基础来去判定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准的。
4: 我就开玩笑嘛，我说火能量的人他做事快很准嘛，他天天要面对这个天天在飞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风这一组人，还有这个Vegan 就是非常慢，他非常慢，他做一件事情很久，他适应一件事情很久，所以吃饭就天天生气，哎呀你怎么这么慢，哎呀你怎么又不在那做那个事情。
5: 对的，
2: 就是他的思维很活跃。
4: 从藏医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如果要预防，不想就是身体里面长肿瘤，就是最首要要做的就是去关注我们的这个消化。如果你的消化系统不好的话，那很多这种治疗方法的话，你的身体是受不了的。你一边可以吃胃药，另一边呢，你要吃完胃药之后，你要做这个我们把前这个瑜伽动作结合一起来的话，它的那个功效会更强。
0: 他说我给大家示范一下，我当时就低了一下头，我一抬头我就看到，我当时我有点惊讶，有点意外，因为我想着藏族女性大部分还是很害羞的啊，甚至是比较保守的嘛。
6: 汉族叫丹田嘛，丹田，然后我们的话，藏语的话就叫翁巴，我们这里有一个翁巴啊，然后其实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啊，然后就是观想这个地方，然后就要把它压一下，稍微的压一下，这是第三个动作，然后呢，再去转。
4: 最终的一个瑜伽动作，我现在给你示范一看啊。

0: 我有看到大家跟我一起做，很可爱，因为他们发现就是每一个动作都是递增式的变难，然后也很惊讶，就是我是怎么做到这个运动方式的。
1: 好可爱呀、
2: 你从多远的地方过来的？昨天晚上还是今天早上过来的？
3: 今天早上
2: 哦，昨天就提前过来了。然后你是对藏医很感兴趣吗？啊，他也是吗？他们对藏医很感兴趣吗？感兴趣哈。那你的孩子吃过藏药吗？都是吃过的。一般是藏药可以治疗一些，就小孩子的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病呢？
3: 感冒的。
2: 感冒的。或者是消化的一些。
3: 消化的。
1: 嘿，在笑。
4: 来这儿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牧民们

0: 从一个比较有框架性的知识体系当中了解，其实自己的身体，也是圣山圣水。有这个觉知之后，我觉得他可能，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会更加有敬畏感，
1: 敬畏感和一个觉知。

0: 是很早之前就知道他
1: 啊，对，
0: 见到他本人跟你就是听到歌声中的那个人有差别吗？
1: 本人好看，
0: 比你听到的就是看到的那个，
1: 对对对，
0: 网上的更好看。
1: 对，他真的，反正是我的心目中的女神。我每次唱周梦佳老师歌的时候，他们都说这个歌谁唱的，我就说是周梦佳老师唱的。
0: 那你能跟我们唱一段你喜欢的周梦佳老师的歌？

0: 这歌讲的什么意思啊？这个
1: 就是我们牧区里的早上要挤牛奶，牛奶和酸奶就是特别多的。
0: 哦，就是讲的歌词是说的这个意思，是牧区牧民的每天要做的事情，生活。

0: 你饿了吧？我给你做个糌粑。
1: 这个是青稞面。
0: 对对对。然后再把这个放
1: 裹到里面去。
0: 对，裹到里面去。
1: 奶茶是吗？
0: 是奶茶。哦。
1: 哦，好烫。
0: 先吹一下，没事。哎，不能这么吹。
1: 对不起。对不起，没弄到你身上。
0: 没事没事。
1: 我在吞口水。
0: 现在就可以吃了。
1: 哦，就这个样子已经可以吃了。
0: 对对对，可以吃了。好吃吗？
1: 嗯，挺好吃的，有点巧克力的味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就是我们早上每次吃糌粑的时候，就是说明那天就不怎么饿。
1: 对，其实早上吃了，中午晚上都不怎么饿了嘛。
0: 对对对，
1: 我就吃了这么几口，我已经饱了。
0: 这个是我出生的地方，我会挤牛奶。然后做酸奶，然后做糌粑。2018年就开始做环保，每天的天气变化，在身上看到野生动物，哎，比如我看到了一个喜鹊，它在干嘛？它在什么地方？有几个我都会记下来。进环保日记之后，我学到了很多，就是我们自己家乡不知道的也知道了。我以前的话就是特别喜欢吃面包，都是我自己买的，后来我自己会做了。我想在那纳索尼和那个玉树开两个面包店，把学到的手工传递下去，能帮助更多的人。
1: 来了来了，
0: 李先生，难怪就的，哎呀，我也是他人过的。
2: 单个送，怪整齐，怪整齐。
1: 他刚才一直在说他好紧张，那你们车在那儿还看到那么紧张？
2: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猜呢。
3: 真的。
4: 我们第一天去工作站的时候，我看到他第一眼就是他眼睛里面都是闪闪星光那种，我觉得很可爱。
5: 你们家好美啊！
0: 我也这么觉得，
2: 是吧？
4: 对，老师。
5: 我记起来以前去看过姐姐家，他们家在帐篷里面，然后出来就是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啊，早上醒过来看到那个就，啊，心情就好好，
0: 对，特别幸福，
5: 幸福什么？有幸福感。现在除了手工，你还喜欢什么？
0: 我还想去更多的地方。
5: 你想出去是吗？
0: 对，我想出去看看它外面的风景，想去看一下就是平时看不到的。现在就是我们这边的话都是牧区，也不是不像城市，但是去外地的话就是能看到那个
5: 大房子，
0: 小房子，然后再看看他们那边的风景，然后再看看我们哪个好看，
5: 哪个好看，你要对比一下，先出去。
4: 他们喜欢我，表达出来的这种激动和这种欢喜，在我看来是他们看到了他们想看到的自己，而不是看到了我，然后他们也希望成为这样的人。
0: 有时候我心情不好之类的时候，我都会听他的歌，有时候练瑜伽的时候也会听他的歌，好好听。
1: 花样今天特别幸福吧，和偶像，你的偶像。

0: 幸福，
1: 我也幸福，我也幸福。我可以到巴扬家里面，看到他的神山神水，看到他的爸爸妈妈。嗯，
2: 我能听到你们这样唱歌，我也很幸福，耳福。
3: 真干不让用卡达的。
4: 其实我从小在四川成都长大，离川西也很近。我有很多朋友也是藏族人。但是其实他们给我的感觉和这次我在青海看到的感觉又不一样。

0: 是那种浪漫姐妹比较喜欢
1: 的是这里他的那种淳朴啊，那种眼神还有那种笑容一直刻在我的脑海里面。
2: 一个环境它塑造着一种生活方式，就是你作为单亲的爸爸也好妈妈也好，你就是给他足够的爱和尊重的话，这个孩子还是可以很健康。
3: 当传播这个藏文化的时候，就是找到了一个最方便的一个途径，就是演唱
4: 唱歌，他们就会来
5: 这个这样的一个就是年龄的程序。
6: 昨天我们分享比较晚嘛，快到六点的时候还没有结束。
1: 对，
6: 因为有些妇女她需要赶牛。
1: 我看到了，他们好着急，回去骑摩托。
6: 有一个妇女是跟她的老公问了，说：“哎呀，牛怎么办？”嗯，你不要管牛，好好听歌。
1: 哦，她老公就说她赶牛了。
6: 对
1: 对。你当时是在网上知道朱母的吗？
7: 陆梦健是我是通过文字认识的。
1: 哦，你觉得他的什么理念你是最认可的？
7: 他内心的那种善良，他基于这种好的知识，对于这种愿意分享的这种状态，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最宝贵的一种财富，一种知识，一种智慧，就愿意分享的这个心，是我们所有人是非常感动和打动的。

0: 我想也是正因为这样的心，
1: 嗯，
0: 也是对于这个时代，对于我们像中国讲这样的人，对于我们这边也是非常，它就是一种宝贝，就是一种很宝贵的一个财富。
1: 嗯，
2: 在中国人身上，其实看到的是不仅是传统的一种生活方式，它更多的是这种传统的，非常有这种健康和外在环境有联合起来的这种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本身他过成什么样的生活，听的这些人也是一种，也是一种典范，
1: 你会被他影响。
2: 对对对。
1: 每次不是结束以后吗，好多人过来围着你，你觉得你跟他们交流你会有什么收获吗？
3: 感受吧，
1: 嗯，
3: 也不算是收获，应该是感受。
1: 嗯，
3: 第一个感受是有点伤心。
1: 为什么？
3: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牧民他对我讲的这个藏医的内容，
1: 嗯，
3: 他的那种专注性非常强，
1: 嗯，
3: 他非常感兴趣，
1: 嗯，
3: 但是我很伤心，明明就在藏区，为什么这个东西没有被普及到
1: 啊
3: 家里？我可以看到他们有很强的这个求知欲，但是呢，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知识没有到达这里。
4: 藏医的理念
1: 哦，
4: 藏医的生命观，
1: 嗯，完全一点点都不知道。
4: 不是不知道，是没有人系统性的告诉他们。
1: 嗯，
4: 他们肯定知道为什么他们今天我讲这个啊，
1: 嗯，
4: 能够那么吸收，因为他们自己有经验，
1: 嗯，
4: 他们有体悟。
1: 嗯，我也发现了，我观察了他们真的是这样。

0: 这是你在哪里的演出？
1: 这是在巴西，巴西的一座城市叫 Belo Horizonte。
0: 大概有多少观众去看啊？
1: 当时这个场地是450人的场地，嗯，全都是即兴的。哦，嗯，我们排练的时候也都是去交流，这首歌所要表达的情感，和我会告诉他们在藏译当中为什么会去念诵这样的一个，一种文字，然后他们会根据他们所理解的那个感受，用自己熟知的这个乐器弹奏出来，于他们而言，音乐。不单单是一种消遣，它也是包含着疗愈的功效的，所以听音乐呢也是一种药，生药。有一次去法国南部巡演，其中在前面坐的还有几个母亲和他的孩子们，我感官上是好像只唱了半小时，但后面看时间已经过了3个小时，而且没有一个孩子哭闹，非常非常的安详。这里唱的是爱沙尼亚文。
0: 你的语言能力好强啊。
1: 同事的奶奶的衣服，
0: 真的很漂亮，
1: 很漂亮，有100多岁。
0: 对，古董了。
1: 对对，古董衣服，然后穿着他们的传统服饰去唱他们的比较古老的歌曲，也是用他们的语言，然后进行一个深度链接，然后再去讲藏译文化。

0: 我们一直在找这样的一张脸，坚毅清澈又温柔，眼睛里面带着一种就是慈悲善良的目光，然后同时有一个很坚定的一个眼神。
1: 八岁的时候吧，刚好那年我父亲去世了嘛，然后慢慢就习惯没有，就是没有了爸爸嘛，只有我跟我妈妈在的时候是最难的时候吧。后来就现在在盼着爸的时候就慢慢的越来越好了。
0: 其实牧民身上带的气质就是我们人类祖先曾经有过的样子，本身他们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就像我们人类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自然的一体一样。我是2016年第一次来三江源，20岁的时候来这边，我觉得我是一直带有一种扶贫的状态。我觉得我一个城市里面来的北京的女孩子，从小养尊处优，看到他们的生活条件，我第一反应就是要给这些人买东西，要给他们孩子买糖，然后给他们钱，帮他们去看病。但是后来我觉得我被精神扶贫了。

0: 好弄吗？
1: 好弄。这里的话，这里要拔出来。
0: 哦，
1: 这里是比更大的。
0: 土豆一挖一麻袋。
1: 对，你一会儿就
0: 土豆哪里去挖？土豆这里去挖。
1: 哦，这不知道这里这边两块。
0: 嗯，
1: 对，有两块，还有那边也有。但今天就不挖了，我们已经挖了一大桶了。
2: 这个还没听过。
1: 对，
2: 有
1: 存土豆
2: 馅的包子。
1: 新鲜土豆，你刚挖出来去煮，那个味道真的是绝美，
2: 快流口水了。
1: 对对对，
2: 经常在欧洲就是躺在床上就想这些食物。
1: 我觉得视觉和
2: 味觉，
1: 味觉，对，嗯，印象是非常深的，也很治愈。你想一会儿就会觉得，哎呀，虽然说目前这个肉体得不到，但是精神已经回归，对，回归到了那个状态。
3: 嗯，一直到我上初中为止，这个村子都是没有自来水的，
2: 哦，
3: 也没有水井，
2: 哦，
3: 所以我们的水都是到旁边的那个峡谷里面
2: 去
3: 挑，
2: 哦，
3: 对，那里面就有一个泉眼。我其他的农活干得不好，
2: 嗯，
3: 身体又小嘛，比较袖珍，
2: 但是挑水是很厉害的。
3: 挑水是我的活
2: 啊，
3: 我就带着我们家毛驴，
2: 嗯，
3: 下山谷。

0: 然后去挑水，下去很容易，上来的时候就可难了，因为毛驴嫌那个重嘛，它就会停一下走一下，停一下走一下，所以就回来就很慢。
1: 哎，顺便路上再玩一玩。
0: 哎呀，玩不了，因为定了时间就必须回来要给水嘛，我一天要挑两趟。作为女孩子去远方，尤其在我土生土长的这个地方的话，还是比较少见的。这条路应该是我出生咿咿呀呀不会走路的时候，我就在我的姥姥的背上、大姨的背上、妈妈的背上已经走过这条路很多遍了。等到我自己能走路，就在这里和小伙伴们玩。再后来去读书，都是从这条路走出去。从最近的地方，离这里40公里的县城，再到离这里最近的城市西宁，再从那里去北京，然后再从北京，出去去欧洲。这是走出去的起点，也是生命的起点。
1: 其实你在欧洲也看了很多美景，对吧？你觉得有没有不一样？
0: 记忆是不一样的，毕竟这是我小时候，接触的第一个大自然的景象嘛，所以由它，知道了大自然的美，由它知道了大自然的重要性，然后还有它给我带来的，就是身体还有心灵上的这种，满足感。
1: 有可能景色是相似的，但是精神上的这种共通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因为可能看到别处的，这样的树、山、
1: 这样的水，
0: 对，这样的峡谷，会想到我自己儿时见到的第一次。
1: 你在梦里会梦到这样的景色吗？
0: 会。
2: 我觉得他以后就算知名度更高，他依然会到地里挖土豆，会去帮家人弄菜籽。
1: 他说他会以后再有这种传播藏医的这种演唱会啊，或者是歌友会的时候，他一定会请我坐在前排。然后他说完这句话以后，我就会脑子里立马构想出了这个画面，我坐在下面静静的听。

0: 对高额彩礼说不。
1: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0: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

0: 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2: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7: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神了。
1: 好了，一拜天地了，
2: 二拜高堂。
3: 成何体统？成何体统啊？
4: 什么成何体统啊？他自认我是他的老子，我还不该受他一拜吗？
2: 这是夫妻对拜。
3: 是。
2: 送入洞房。
5: 娘子请。哎呀。
4: 进洞房，进洞房吧，祝你美满婚姻啊！
6: 哎呀，别叫新娘子等时间长了，快进去。
5: 好好好，哎，
6: 进去吧。哎，进去吧。哎呀，来，喝了交杯酒。哎哎，啊好，来，姑爷，小姐。啊，恭喜啦，
5: 多谢。
6: 我们走吧。嗯，啊，恭喜啦，恭喜啦。
5: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
6: 哎呀，你郎君，
5: 你是孙小姐？
6: 你看我长得美吗？来呀！
5: 别，你可别过来，你可别过来。
6: 原来你也嫌我丑？
5: 没有，
6: 我们头一天你就嫌我丑？
5: 不，哎呀，
6: 今天老娘要不给你立个规矩，你还不知道老娘的厉害。你敢欺负我，我叫我爹把你给杀了。我给你点力，
5: 小姐，夫人，
6: 我让你嫌弃我，我让你嫌弃我啊！哎呦，还敢气我啊？学会了吗？
5: 学惯了，学惯了。
6: 听话了吗？
5: 听话，听话。
6: 床上待着去。哎呦，
5: 我的妈呀，这不是要宰了我吗？
4: 哎呀，宋大人呐，怎么又要加捐加税了？
7: 告诉你也无妨。京城里带信儿来，按察院呐、吏部啊、枢密院呐，都要严禁，一处打点不到，就要耽误前程。这许多银子，我不向老百姓要，向谁要啊？
4: 哎呀，如此说来，做你治下的百姓也真够难为喽。
7: 哎，官场之事，你和尚不甚了。

0: 了之，也就不必多管了，还是只管图清静，在本府抬些好酒回寺院受用去吧。啊，
1: 贫僧倒是很想回去呀，只是今日京城里来了两位老友为府出游，已经来到本府了，贫僧要陪他们到寒山寺随喜，少不得还得逗留数日嘞。啊，
2: 为府出游，他们莫非在京城为官？
1: 啊，旧时的乡试，一位是白翰林，一位是金侍郎。
2: 哎呀，原来是两位高官呐。他们现在何处？可否为本府引荐引荐呐？
1: 哎，人家是微服出游，不肯惊动州府的。
2: 法师，好法师，活佛，请引荐引荐呐。
1: 等着吧，
2: 法师。
1: 等着。

0: 今天换我们有何贵干呢、啊？
1: 有何吩咐啊？
2: 我是请你们啊，跟我去游戏一趟。哦、
0: 哎呀，那是好事啊！谢谢您。谢谢
3: 快快快快快快！
4: 金大人请，
5: 白大人请。
2: 啊，请来了，请来了。
6: 哦，哎，老爷。
7: 知府宋登阁拜见白大人、金大人。哎，
4: 宋知府不必过谦了。哎
5: 呀，宋大人果然是年少英才、
7: 啊。过奖过奖，二位大人请啊。啊，
5: 请请请请。
4: 好好好好。哎，请请请
5: 请请请。
2: 怎么样？啊，给您请来了吧。
7: 多谢大师。
1: 哎，不错呀、啊。
2: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哎，好好往里。
5: 谢谢谢谢。
7: 啊，请请请、啊！二位大人，请坐啊，
2: 请坐
1: 吧，坐吧。
4: 好好好好。
7: 二位大人怎得闲暇，寄情于山水，使下官得此荣幸啊！啊，
4: 老夫与金大人出京，名为游山玩水。实为奉旨访民情，查官声，凡有为官不良、滋扰百姓、阳奉阴违者，回京报与有司，严加查办。啊！但对那朝廷栋梁之才、忠君爱民之官，自当褒奖提拔。啊，
7: 原来是钦差出游，请恕下官不知之罪。
4: 请起
5: 请起请起。
4: 宋知府啊，老夫本不该在此说出啊，念老友济公长老与你有一段缘分。
7: 啊，是啊是啊。
4: 你的官声我们也查得甚好啊，所以在平江只剩下游山玩水了。
7: 多谢二位大人褒奖，还望多多提携下官。
5: 免礼免礼。这个自然，这个自然喽啊。
2: 时候已经不早了，宋大人该给二位大人修修五脏庙了吧。
7: 对对对对，下官早已准备，二位大人请啊。
4: 不用破费，老夫用些素菜即可，
5: 本人也就吃点小鱼小虾就行了。
7: 那哪成啊，二位大人光临敝府是敝府之荣幸啊，今天晚上理当尽兴才是啊。啊，请请请请。
4: 那就不推辞了。
7: 法师请啊。
4: 金大人请。
5: 请请请。
8: 哎，没香了，香了，香了，香了，香了，香了，香了，香了，香了，香了，香了，香了，香
9: 了，香了，香了，香
8: 了，香了，
5: 买柱香吧，买柱香吧啊，
9: 买柱香吧，
5: 买柱香吧啊，哎，这位大哥，这位小姐，买柱香吧。

0: 位大人请看，此处风景优雅，乃是此地最有名的酒楼啊。二位大人请啊，请。
1: 走走走，
2: 哎，这怎么卖呀？
3: 这个包子
4: 香的。
3: 好的，
2: 哎，不买了。
0: 二位大人不成敬意，点酒啊！二位大人，请啊！
5: 来来，尝尝这个。
6: 宋大人呐、啊，你如此排场，就不怕他二人回京去参你一本，说你铺张奢侈啊？
0: 哎呀，师父放心。本官自知官样文章怎么做
6: 怎么做
0: 二位大人已夸赞本府政绩优良现在他们只要游玩尽兴即可了吗
6: 真是啊
5: 宋大人来
0: 来请请请请请啊请啊好酒好酒啊白大人请添酒添酒啊添酒下官不学生久仰白大人金大人失明今日难得有幸试坐二位大人是否有雅兴歌吟一曲呀、啊？哦，
7: 老夫久不赋诗了。哎，今日在此聚会，特别高兴，即席歌吟一首。
0: 停停停停！啊，大人请啊，
7: 请拨席红帐。繁中流溪远眺应尽席高歌远山兮怀抱
0: 好事好事啊白大人此诗取前朝骆宾王咏鹅诗之意志在高远道骨仙风佩服佩服金大人想必也有佳作吧请请
8: 好好好春江花月夜
0: 哎呀金大人真是出口不凡呐、
8: 啊、水暖
9: 鸭先知
8: 我先知啊空对笙歌起啊无酒人小吃啊
0: 哎呀金大人取东坡诗句春江水暖鸭先知而成章风趣啊啊风趣
8: 好好好
7: 该你了该你了
10: 对对对
2: 对对
10: 宋大人也该一展英才呀、
7: 啊、就是啊
2: 是来来
10: 来来请请请
7: 请
0: 好好那学生就献丑了献丑了啊

0: 天，今日借得好风力，送我一药上青天。
1: 嗯，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该我和尚的啦。各位冠儿都不孝。

0: 是谁把你来喂饱？一旦好梦惊破时，因果孽债怎么了？啊啊！
1: 啊！二位大人，
2: 来来，请请请。
1: 这里风景如何呀？啊，
3: 好，
4: 哇，确实不错呀。
3: 这里可是好山好水呀。
1: 二位大人喜欢吗？
4: 是。
3: 他日老夫归隐山林，可否赐以山坡给老夫结庐而居呀？
1: 定位大人在此借一华屋。金大人若有雅兴，也在此借一华屋。
4: 那就多谢金大人了啊。
1: 二位大人今日赴京，务请笑纳学生一点小小的心意。哎
4: 呀，免了
1: 不成敬意，不成敬意呀、一点小意思。二位大人请看，这幅是前朝吴道子的人物，这幅是我朝范宽的山水，而这幅呢是王右军的真迹，还有徽宗皇帝的御笔呢。
0: 有没有八大山人的山水呀？
1: 谁是八大山人呢？
0: 此乃后朝之事，你等不知，你等不知啊！
1: 二位大人，还有一点小小礼物，务请二位大人转交御史吕纪大人和吏部高大人。不成敬意啊！
4: 那就多谢
3: 宋知府了，多谢宋知府。
1: 二位大人，请啊，请，请请。二位大人慢走啊。
4: 留步。
0: 我看你真是前程似锦啊，那贫僧在这就没什么用处啦，我还是回到我的庙里去当我的和尚，创我的钟去吧。宋大老爷，那我就走了。

0: 和尚，找我们老爷啊。
1: 嗯
0: 哎，进去吧。
1: 嗯，
0: 进去。
1: 啊，在呀、啊。
0: 在。
1: 啊。

0: 哎呀，哈哈，宋老爷啊，真是啊，官越发做大了，春风得意哟。
1: 大和尚很久不见，今日造访有什么事吗？
0: 宋大人是官越发做大了。你看你看你看，真是春风得意哟。可还记得当年吕氏

0: 不中和平僧在路边小酒店里饮酒之事吗？啊，非是我和尚爱借人之短，你如今已经是尚书大人了，可还记得黎民百姓之苦吗？
1: 出家人莫管国事，若再多言，莫怪老夫怠慢了。
0: 哎呦，宋大人就想断了与贫僧的贫贱之交吗？啊！
2: 老爷，张公公到了。
1: 知道了，快请。
2: 哎，好好好。
0: 哎，也罢也罢，贫僧本想劝你一劝，见你如此执迷不悟，贫僧只好去也。
1: 哼，不送。
2: 张公公请。张公公请。
1: 啊，张公公。
3: 宋大人，
1: 请往内室。公公
3: 啊，
1: 圣上那边有何表示？
3: 洒家常在圣上面前美大人美言
1: 啊，多谢。
3: 今日圣上龙颜不悦，洒家问是何故，圣上说是正在想老相国退位之后何人接任，洒家趁机推举了您呢。圣上点头沉吟，看来你当丞相是指日可待了。只是有一事不大好办呢，那枢密使王芳对你一向不满，他可是个绊脚石啊。嗯，
1: 是啊，搬开石头好走路。
3: 石头怎么搬呢？
1: 寻个机会在圣上面前参他一本
3: 啊。圣上知你二人不和，由你出面不太好办吧？
1: 哎，何须由我出面，那兵部尚书与他素有芥蒂，只要他出头，此事必成。
3: 可是要他出面还需做点文章啊。
1: 不知他有何喜好？
3: 他呀，只是喜欢那个调调儿
1: 啊。这好办，圣上面前就拜托张公公了啊。
3: 告辞。
1: 不送，请。嗯，
2: 哎，
1: 嗯，快去。
4: 哎哎哎哎，我刚才跟你们交代的你们都听明白了吗？
5: 听见了，听明白了。
4: 事情办好了，
5: 哎，
4: 大爷定会有赏。
5: 好好好好好，
4: 只要找到合适的立刻向我禀报。
5: 哎，你放心吧。
4: 记住，不可走漏风声。
5: 这事先交给我身上。
4: 走
5: 走走走走。
0: 哎呀，狗儿爷真是买卖越做越大了，居然买卖起活人来了啊！
6: 关你什么事儿？哪个奴才不听主子的？
0: 啊，不过谁的话该听，谁的话不该听，可不要搞错哟。
6: 去去去去去去。

什么人啊？不能这样啊！不能这样，我求求你们，不能这样啊！我的孩子，子夜哟，子夜啊！我的孩子。

你是怎么办事的？坏了我的大事！老爷，我该死！好了好了好了，起来吧！过来，你快去找一个好杀手！凡是知道此事的人，一个不能留。

0: 宋大老爷，咱们路边小酒店的酒还没喝完嘞。各位官儿都不孝，是谁把你来喂饱？一旦好梦尽不是，因果孽债怎么了？怪机。
1: 唱的还挺不错的啊。
0: 宋大老爷，咱们路边小酒店的酒还没喝完嘞。咱们路边的酒还没喝完嘞。
2: 老爷，那个疯和尚在外面喝酒了，到底是吧？啊，
3: 这个疯和尚简直是疯了，我看他是活到头了，你快去。嗯，
2: 哎，这边，哎，和尚，这边，嗯，这边，哼，嗯，
4: 哼哼，啊，法师，前日老夫多有怠慢，今日特备薄酒，还望法师多多海涵呐。来来，坐，
0: 不要紧，不要紧，只要有酒啊，贫僧就什么都不计较了。
4: 老夫敬你一杯。
0: 好，谢谢。哎呀，你真了解贫僧啊。就这一个喜好，不过嘛，这第一杯酒应当敬你呀。
4: 老夫不胜酒力，今日乃是老夫特意请法师来喝酒的，所以还是你先喝。
0: 我先喝。哎呀，宋大官人，这第一杯酒嘛，还是应当敬你呀，因为你想想，从小酒店到现在，你已经升了大官了，进了京城了。我祝贺你再升官。
4: 不，没有法师当日相助，哪有老夫

0: 今日之荣华富贵啊，所以这杯酒啊，还是请法师先喝。
1: 啊，那我先喝，你真有情有义啊。
0: 是啊，
1: 我就
2: 喝了。
0: 你喝。
2: 那我就干了。
0: 对，你干啊。
2: 好。干了。
3: 你这个酒，这个酒是什么酒啊？啊，这个酒的味道
0: 怎么样？
2: 太好了呀！哎呀，平生喝了那么多年的酒，就没有喝过这么好的酒啊！
0: 陈年好酒，
2: 哎呀，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的酒啊！
0: 再来一杯，
2: 再来，再来，
0: 再来一杯。
2: 平生喝了这么多年的酒，哎呀，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的酒
0: 啊！
2: 哎呀，真是好啊！再来，
0: 再来啊，再来！
2: 你真是有情有义呀！
0: 是啊，
2: 这么好的酒请我喝。
0: 是啊，请请。
2: 再来。来来来来，我自己喝吧。一个人呐，就是要有情有义呀。
0: 对对对，
2: 哪能忘了就好呢？
0: 对对对对，
2: 你这个酒嘛，太好了呀。
0: 法师，
2: 哎呀，哈哈哈哈，真痛快呀！哈哈哈哈，
0: 法师，法师，你又怎么了啊？
2: 哎呀，这酒不对吧？
4: 这酒怎么样啊？啊？
2: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呦呦，这酒有毒，是不是有毒？
0: 是有毒。
2: 啊，你为什么要对贫僧下毒？
4: 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谁让你知道的太多了？啊，
2: 知道的太多就要害我？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啊，怎么回事啊？啊，
0: 你没事吗？
2: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哎呀呀呀呀！不好了！哎呦呦！哦呦呦！不好了！哎呀呀呀！哎呀！哎呀！你背我，我回去吧。哎，啊，
0: 法师，法师。狗奴，快来快来，拉开他，拉开拉开。拿刀来，拿刀来，拿刀来，快快快，小心小心小心，你快点。
5: 死人也怕刀，
0: 赶快把他埋了，
5: 哎，
0: 再去办你那件大事。
2: 哎呀，好身手啊！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6: 哎呀，你是个练家子。
2: 哎呀，我是什么练家子啊？我看你才是练家子嘞。你呀，你明日就有好买卖可做，是不是？
6: 和尚真是高人。
2: 你做的什么买卖？

0: 我是专门练收人钱财替人消灾这一门子的。
1: 你这买卖不高明，你是收一份财消一份灾。

0: 管家
1: 在，
0: 取10000两银票来。
1: 是，
2: 多谢大人。
0: 谁？
3: 宋登阁。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氏的州府啊？
1: 黄州府严州府未作表示，扬州府仅送寿杖一幅。
0: 这些个知府都不要前程了，给我记下。
1: 是。
2: 圣旨下。
3: 御史大人，
2: 宋腾阁，接旨。
3: 臣在。
2: 奉天承运，护道大皇帝谕旨，查宋登阁欺国扰民，中饱私囊，谋害重臣，纵奴行凶，草菅人命，图谋不轨，着即革去一切官爵，查抄家产，发送大理寺会同刑部勘问，钦此。
3: 死守隆恩，臣罪该万死。

我呀，伙夫，当初我为何不听你的一再规劝，如今落到这一步田地，我宋某真是追悔莫及。

0: 都是做梦吧？活佛，你是来救我的，你快救我出去吧！我不要再做官了，我不做官了，活佛。你不是死了吗？
1: 这不是宋大老爷吗？
0: 是我。
1: 你不是升大官了吗？怎么成了这副样子了？
0: 我活佛，你不是被我害死了吗？
1: 是啊，你是送我到阎王爷那儿去了呀。

0: 我去了，但是他不收贫僧啊。
1: 啊，那你？
0: 他呀，他要我回来陪你再到路边酒店去喝酒。
1: 哎呀，活佛是来救我的，哎，活佛
0: 我哪是救你哦，我是陪你到路边酒店去喝酒啊，你去不去？
1: 啊，去去
0: 啊，那就随我来吧。
1: 哎呀，活佛，如何出去呢？
0: 哎呀，跟我走吧。怎么样啊？啊，走。哎，跟我喝酒去吧。
1: 不，酒喝完以后我又该如何呢？
0: 那就看你自己了。
2: 嘿，胜者为王，败者寇，我心里好生不服啊。
0: 哟，哎呀呀，你呀，你还想做官呐？
1: 啊，我还想做官，
0: 还想做官，那就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1: 活佛，
3: 进去，活佛，
1: 我
3: 进去，进去，进去。

0: 侵犯纵登阁，祸乱朝纲，卖官鬻爵，谋害重臣，图谋不轨，草菅人命，轻薄扰民。
1: 夫人，你怎么来了？
0: 宫保私囊，欺压百姓，罪恶昭昭。
1: 夫人，
0: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经大理寺审理，罪证属实，
1: 御
0: 批斩立决。
1: 臣请还得揭发气呀、啊！
2: 官人，
1: 宋某今日方至，只是天意难违，悔之晚矣，晚矣！天哪！
2: 官人，官人，官人，
1: 我不做官了。我不做了。
3: 哎，给贫僧打上一壶好酒，带回去喝。哎，好，再打上一壶好酒，回去再做一场好梦啊。

0: 这造桥什么时候能造得起来？
1: 就是钱不够，听
2: 说钱不够啊，
3: 就是，不是还差多少钱吗？
0: 差多少啊？
4: 有了桥就好了。
5: 来来来，我们来听啊，
0: 天宇要造出来，
6: 多少人呢？
0: 是啊，
2: 是啊，
0: 不减，你差捐多少啊？
7: 三两，没办法呀。
8: 各位乡亲，静一下，静一下。大家捐助的造万民桥的钱物够不够？我们现在先听吴学究给我们念一下捐单。请。
9: 陈大进，捐银200两；苏小龙，捐银5两；木料1根；杨朱氏，捐银2两；木料4方；何四海，捐石料9方；高继平，捐钱足10贯；高明忠，捐木料10根。
10: 有了万民桥啊，就再不用担心翻船了。
3: 听着听着，听他说啊，
8: 这些钱呢，造桥还不够，至少还少1000两银子。
11: 我捐文银1000两。
8: 请问师父上下在哪个宝寺出家呀？
11: 我乃黄莲寺出家，大号苦瓜和尚。
3: 这和尚可真是苦够了。
8: 苦瓜师父，你的心意我们领了，看来你化缘的钱比我们更难得，断不能让你为我们受累。
11: 我和尚一言，
12: 驷马难追，
11: 9条骡子也难追。我和尚有的是钱呐，1000两文银，一分钱也不会少的。
13: 和尚，你钱在哪儿啊？
3: 就是，
11: 请先施舍一壶酒，让我润润嗓子再讲嘛。
14: 哎呦，这和尚骗喝
8: 啊！不要闹，不要闹了。酒保，哎，拿壶酒给这位师傅。
12: 好嘞。
3: 先喝酒，
12: 哎，给你酒。
8: 现在言归正传，请大家继续认圈吧。
3: 真好，
0: 再想想看，
11: 写上。
0: 喝酒，捐一点。
11: 苦瓜和尚捐白银1000两。
3: 1000两，
8: 师傅果真要捐。
11: 1000两啊！那还有假？
3: 是。
11: 王二，猪阿大，郭大力，钱坨子，
3: 就是，
11: 跟我来，
3: 好，
11: 把这几块石头搬过去，
12: 过去没问题，
11: 快，
12: 来来来，再见啊，
11: 搬过去，啊，这个。

0: 把他压上，把他压上，
1: 就是了。
0: 啊，王员外，这几块石头上我都写上字了。嗯，请你派两个人看着。嗯，
2: 好，
3: 看着看着。
0: 如果有人想看这上面的字啊，只管让他看好了。
3: 看了，我看这我都不认识。
0: 如果有人想看这底下石头上的字啊，那就要出文银100两。
3: 100两。
0: 如果想看这第三块石头上的字啊，那就要出文银300两。
4: 300两。

0: 如果想看这最后石头上的字呢，啊，那就要付纹银600两。
1: 600两，
0: 依你依你，就是，但愿菩萨显灵啊，也不枉你一片苦心。
2: 这和尚真是疯了，哪有这样的呆子，
3: 谁舍得花1000两银子？
4: 这上面写着什么字啊？这和尚也真够神的，
5: 就是
4: 他喊的四个人都不识字，啊，
6: 是啊。
0: 请问苦瓜贵姓啊？
7: 师父如何晓得在下小名叫苦瓜呢？在下姓吴名扬，与师父从不相识啊。
0: 你看你看，我们有缘了不是？你小名叫苦瓜，我大名叫苦瓜，我是黄莲寺苦瓜和尚，有方到此。
7: 如此倒好，我俩一个从军，一个游方，正巧苦到一处去了。
0: 不过啊，苦中有甜，甜中有苦，否极还太难了嘛。我看你这一辈子吃了不少的苦头了吧。
7: 正是，像我吴某当年娶妻成家才3日便应征从军，在军中奉命夜探敌营，不料被敌方抓住，押往北方做苦工，一晃就是4年，实在是吃尽了苦头啊。4年之后，我从北方逃出，回到军营，还受到赏赐。这不，现在合议已成，我卸甲归田。回乡来寻找娇妻。
4: 慢点，慢点，
7: 真可谓是
8: 小心点，
7: 苦尽甜来啊。可是我近乡情怯，都到家门口了，这心里边反而发虚了。这不，到这儿来喝上2盅，定定神呢。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过施主啊，事如定事，凡事不可过于执着。执着嘛，要添烦恼的。吃啊吃啊。

0: 小哥。
1: 哎呦，你不是吴阳吗？
2: 是我，婆婆。
1: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2: 我回来了。我的老婆呢？
1: 那年发大水，这儿都淹了，有个姓罗的划船来把你老婆救走了，他这一走就再没回来。哎，你到哪儿去呀？
2: 我找我老婆。
1: 哎呀，天色不早了，路又那么远，你就在我这儿住一夜，明天再走吧。啊，来，来吧。

0: 怎么样？有没有人来看石头啊？
1: 只有看第一块的，没有人愿意掏钱看第二块的。
0: 反正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你们就再辛苦一下，说不定啊，这个和尚还真有点灵验。万一要没有，我们也没吃亏。啊，请陈荡开开心嘛。
2: 对对，
1: 说的是。
3: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出家人不打妄语。我和尚可没有功夫跟你们先开心哦。啊，
0: 大师傅醒了，我这是顺口一说，不要介意啊。来，你先喝口茶。
3: 来，给我。
0: 大师傅啊，时间不早了，石头上的字要换这么多银子也实在太你的心意乡亲们都领了，造桥的银子我们再另想办法，就让大力他们守到晚，你到我家去用点斋饭。
3: 不忙不忙，大家心里都盼着造桥的银子呢，我苦瓜和尚辛苦到底了，谁让我是辛苦的呢？
0: 好好好，那就再等半个时辰，等到太阳落山吧。

0: 小姐，你看。
1: 张丁，你快去问问。哦。
2: 啊，请问那告示上的石头何在啊？
3: 就是这些石头啊。哦。
1: 生不姓张，本姓黄。就是我，张丁。啊，我要看第二块石头。
2: 请二位把上面的石头移开，我家小姐要看第二块石头。
3: 要看可得给钱呢，100两银子。
1: 把银子给他。
2: 好好好。这是纹银100两，请收下。
3: 好好。
1: 这说的就是我。
3: 哎，员外啊，真的有人给钱了。就是他们二位。
4: 是吗？快搬。
3: 搬。
1: 夜夜梦中见亲娘，啊，菩萨，苍天有眼，这说的就是我。我要看下面的石头。
3: 啊，有300两。
2: 哦，好好。好，给。
1: 给他钱。
2: 好。
1: 巡洋千里来张竹，员外员外，这里是什么地名？
4: 此地是张竹古镇。
1: 对了，一点都不错，确实是菩萨在指引我，菩萨知我一片孝心，谢谢菩萨。张丁，快把银子全拿出来。
2: 我没了。
1: 员外，这儿是赤金8两，折合纹银400两，求父老们开恩仪式啊。
4: 难得一片孝心呐。
3: 来，员外，那和尚先前说了，想看第三块石头要付600两，可是现在他们只有400两，还差200两啊。
4: 这位小姐大老远的来到张主，我张主人怎能为造桥缺银而为难这位小姐呢？这200两银子我们另找出处。别说800两，就是1两也没有，我们也要移石。搬。
5: 慢，这造桥的1000两银子是我和尚认捐的，1两都不能少。怎么，这人情我自己不会做，要你们瞎操心呐？银两不够吗？不能搬，就是不能搬。
6: 大师傅，小弟有礼了。在下吴阳与

0: 大师父前日有一面之缘呐、啊，望高僧连这位小姐一片真情，也给在下一点面子，就叫她少出200两吧。
1: 这还不
2: 是苦瓜兄弟来说情来了啊！嗯，好，好，好，好。
3: 和尚也是。
2: 不过嘛，啊，我要给你个谜语猜猜。
0: 谜语，
2: 要猜对了嘛就可以，这猜不对嘛那就没法了。
0: 听师傅说来我猜。
3: 太有意思了。
2: 世上何物最硬呢？
0: 铁最硬啊。
2: 不对不对不对，铁一到火就化了呀，怎么最硬呢？
4: 真的是
0: 那师傅何为最硬呢？
2: 依我看呐，最硬不过胡须。
0: 胡须胡须怎能言硬？师傅笑话了。
2: 你想想，城墙般厚的脸皮都让他钻了出来，还有什么比他更硬啊？
0: 大师傅，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什么意思？你想积德行善帮别人，尽管用你的银两去帮嘛，何必用脸面之皮呢？
0: 大师傅言之有理，我这里是带着200两银子，这是我多年艰辛苦熬所得。此次回乡寻妻，本打算买两亩薄地维持家计。也罢，你既这么说，我就把它捐出来造桥也好，日后名字刻在桥上，身后留名，也算是件幸事啊。
2: 好，好，好，好，好，施主啊，你是救人一难呐、啊！好，我替众人谢你了。
0: 不敢当，不敢当。
2: 不过嘛，你想身后留名，我也送你一句话。
0: 师父，请讲。
2: 善不图报才是真善呐、啊！
5: 说什么？
2: 员外啊，你看呐啊，这1000两银子都在这儿了，我和尚歇差了，你们呐可以搬石头了。
0: 啊，来帮帮忙，大家来帮帮忙，
6: 来。
7: 遇见亲娘，到法王，各位父老请了。这里可有地方叫法王吗？
8: 哎呀，不知道，
9: 听说过，
8: 不知道，不知道。
7: 这就奇了，你们的石头明明是这样写的，怎么会无人知道呢？
10: 姑娘有所不知，这石头上的字不是我们写的，就是这位师，师傅呢，刚才还在这儿了。
11: 这和尚可真坑人，花了1000两银子，没有找到要找的地方。姑娘，你可否告知这石头上的字和你千里寻娘的由来吗？
7: 是这样的，小女名叫赵慧娘，父母是在余姚开茶庄的，可是我本不姓赵，我是丹徒柳林庄人士。8岁那年进兵南犯，我生身父母带着我逃兵荒，不料生父被乱兵射杀，生母只好领着我靠讨欠下饭度日，实在活不下去了，只好把我送给余姚的赵氏夫妇为女。那石头上写着生不姓赵本姓黄，说的就是我，我本名就叫做黄莲。
11: 哎，命可真够苦的。哎，那第二块石头呢？
7: 第二块石头上写着夜夜梦中见亲娘，我余姚的父母家境好，人对我也好，可这十几年来我总是忘不了。
11: 你还别说，这风和尚还真是神仙下凡啊。黄莲小姐，这3-4块石头上可否有菩萨指路啊？
7: 我余姚父母见我天天发愁不得笑颜，只好心头割爱，放我出来寻娘亲，让我带足了盘缠，还让老家人张丁陪着我来。可是这石头上写着要见亲娘去法王，你们却无人知道在哪儿。
0: 难得姑娘一片孝心，不过在下无恙，倒是听说这河对岸10几里路有一个法王寺，会不会就是这个法王呢？
11: 哎，别胡扯了，他娘怎么会在和尚庙里呢？
10: 且慢呢，据小老儿所知，那法王寺早已毁弃，7-8年前又在原处。

0: 后盖了个明月庵，莫非你娘在庵里容身呐？
1: 有可能就是这个所在，你快去看看吧。
2: 哎，
1: 快去看看吧。哎，
2: 吴大哥
1: 啊，
2: 小女子真是拖累你了，所欠银两日后一定奉还。
1: 啊，姑娘不必客气。这法王寺过河十几里路，那我就陪你一块走吧。
2: 多谢了。小师傅，这儿有余姚出家的师太吗？
3: 我不知道啊。
2: 哎呀，
1: 哎，那不是苦瓜大师傅吗？他怎么也在这儿啊？
4: 师太，你看那是谁？
2: 苦瓜师傅，谢谢你的指引，我以为见不到你呢。
4: 哎，会见到的，我们的缘分还不浅嘞。
5: 苦瓜师傅，也许你们认错人了，这是杭州灵隐寺的道济大师啊。
1: 哦，原来是远近闻名的济公活佛
2: 啊！济公活佛，
4: 不必不必，锦绣师太，这才是真正的苦瓜呀！喏，这就是黄连呀，黄连，不记得了？
2: 娘，
4: 我们走吧。
2: 娘，娘。
5: 黄莲是从余姚来，让他父母对你很好。
2: 余姚家中父母对女儿很好，可是娘，女儿这十几年来日思夜想娘亲。余姚的家中父母见女儿如此，只好让老家人张斌陪女儿一路回乡寻娘亲，成全女儿的孝心。
5: 真是难得啊，我佛慈悲。
2: 娘，女儿千里来此不易，以后再也不和娘分开了。
4: 哎呀，你看你们在这里没了没结的，我和尚还饿着肚皮没用斋饭嘞。黄莲姑娘，你就不必在这里出家了。你为寻娘亲出家，正说明你尘缘未断嘞。锦绣师太，你就留他多住些日子。
5: 好，
4: 我也不在你这儿用斋饭了。吴阳兄弟，我们走，到你家喝酒，让你老婆做几个好菜啊。走走走走走。哎，怎么怎么，你也不肯花一顿斋饭给我和尚？
1: 师父，不是我不肯，我。一言难尽。
2: 吴大哥，你还没找到大嫂，真是拖累你了。
4: 阿弥陀佛，哎呀，真是啊，念你一心向善，我就不向你化缘了。这样吧，我们能相会到一起呀，就是有缘嘞。贫僧送你们二人一人一间宝屋，日后啊用得着地。这是太上老君炼了千年的通仙丹，喏，活人吃了马上死，死人吃了马上活。啊，
1: 多谢师父，
2: 多谢师父。
4: 啊，我就跟苦瓜兄弟一同上路到星际镇花园去，你呀，就先在这里住些日子，我们还见得着你啊！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呀，我没钱了。
1: 哎，你不是还有零钱的吗？来来来来。

0: 师傅吃吧。
1: 就一个包子啊？
0: 啊。
1: 那我们两人怎么吃啊？两个人分吧，两人都吃不饱都不好。

0: 好受。我要一个人吃吧，我看你饿，我心里也不好受。你吃吧。不过你要吃了，我就更不好受了。这样，你再找老板娘化缘，天气渴啊。
1: 哎呀，师傅，你就吃吧。
0: 哎，快去呀！
1: 你吃嘛，
0: 你传了坏的会给的。
1: 哎呀，你先吃吧，师傅。
0: 会给的，你是我这一个不够吃啊！
1: 先吃吧，
0: 天气渴，你去找他。哎呀，你这是找他吗？
2: 师傅，这几个包子你们先吃吧，这包子不要钱。
0: 哦，不要钱啊，那谢谢了啊。真好啊。你看多好啊。我还不谢谢老板娘。
1: 哦，对，谢谢老板娘。
2: 不用客气。
1: 杨子。杨子。
2: 你是吴。吴二郎。
1: 怎么？你真的认不出我了？
2: 你是吴郎。
1: 你真认不出我了？
2: 吴郎，吴郎，
1: 恩义兄弟啊，我是吴阳啊。怎么，你连大哥都不认识啊？
3: 大哥。哎呀，是大哥呀！来来来，坐坐坐。
1: 好。
3: 大哥，几年前听说你被金人所掳，后来就没了音信了呀。
1: 我是被金人抓去了，后来好不容易才设法逃出来。这孩子是谁的？
0: 说话呀，说呀，愣着干什么啊？好，你们不说呀，我和尚替你们说了吧。哎呀，这孩子是他们二人所生，名字就叫罗念哥。哎呀，谁知道你出去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啊？哎，又一点消息都没有，多亏你这好心的兄弟啊，好心相助。这么多年了，照顾你妻子啊，也就怪不得人家了。想开点吧。
1: 罗恩义，你怎么能做出这等事情？
0: 哎，你这想开点，想开点！哎呀，想开点，想开点！哎呦，
1: 还有你，
4: 你
1: 为什么不等我回来呀？哎呀！
3: 哥已经回来了，你还是跟他走吧。
2: 别胡思乱想了，孩子怎么办？再说这也不是你的错，你还是早点歇息吧。

0: 想我们俩历经千辛万苦，朝思暮想，就盼着团圆的这一天。谁想到，到头来却落得这般的下场，还不如……
1: 别想那么多了，一切随缘吧。
0: 可是师父，这个罗文义跟我从小就是兄弟呀。
1: 是是是是，
0: 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可他竟然抢走我的老婆。

0: 师傅，嗯，你佛法无边，你可得帮帮我。
1: 哎，这样的事情连佛菩萨也帮不了你忙的啊，这样只能你自己解决。要知道因果自造啊。好了，你好好想想吧，我要睡了。
0: 师傅。

0: 谁呀？你醒醒，你听外面什么声音吗？你醒醒啊！哎呀，你醒一醒。
1: 可能是猫，
0: 像是碰到了什么。
1: 安娘子，快睡吧。

0: 哎呦，老板，
1: 客官，来来来，里面请，
2: 里面请，
0: 打二两酒。
1: 哎，你要那什么？
0: 哎，来两酒。
1: 哎，好嘞。
3: 哎，苦瓜呀，你这是怎么的了啊？
4: 没什么，没什么。
3: 啊，坐坐坐。哎呀，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好梦啊，梦见你变成一个娃娃了。哎呀，在那里一个人玩，玩的好高兴啊，又翻跟头又拿大顶的，好痛快哟。
4: 哎，师傅，还记得你送给我的那个药丸吗？
3: 啊，
4: 真的能让活人死，让死人活？
3: 那当然。嗨，苦瓜呀，我看我们俩这么待着不是个事儿啊，你呀还是跟我走，咱们出外花园游逛天下吧。啊，哎，咱们吃完了饭上路吧。
4: 啊，师傅，我在此地还有点事情要办，等我办妥了，就陪师傅上路。
3: 就怕替我付酒钱不是？
4: 师傅，我去去就来。
3: 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师傅，我去去就来啊。
3: 啊，你放心，你放心，你办你的事，我办我的事。
4: 啊。
1: 哎，来来来来
2: 来，喝喝
1: 喝喝喝喝喝，
5: 客官慢用，
2: 这酒真不错啊。
4: 恩义兄弟在吗？
5: 啊，在。
1: 在。
5: 恩义，你出来，大哥来了。
6: 大哥来了，请屋里坐吧。
4: 不了，我有事要和你商量。
1: 来吃菜吃菜，来来来。
2: 很久没到见你了，
4: 兄弟，我这几天就要离开此地，离开之前想请娘子到酒店吃顿饭。

0: 顺便说几句话，不知可以吗？
1: 啊，当然可以，大哥尽管吩咐。
0: 好，
2: 再见了，
1: 娘子。
3: 嗯，
1: 娘子，你陪大哥去一趟吧。啊，
4: 再喝一点，
0: 再喝。
5: 哎，您早。
0: 哎，哎，你在用的是吗？
6: 别走啊，还得给我付酒钱呢。
0: 我啊，我们这一两天不是要走吗？
6: 嗯，
0: 我约了娘子告别一下。哦，也请师父来作陪啊。
6: 啊，是得好好告别。啊，请坐，请坐。哎，你也坐，你也坐。哎，小二，
2: 哎，
6: 来来来，你看客人来了。
2: 哎，好嘞。
6: 哎呦，好菜多上几盘啊。
2: 好嘞，
6: 放心，有人付钱啊，快去。
2: 哎哎。
0: 我和娘子一别数年，没有好好照顾她，实在是不应该啊。
2: 菜来了，客官。
0: 啊，今天我要敬你几杯，算是将往事一笔勾销。我去拿酒。
5: 哎，来来，哎，来，您吃，吃吃吃吃，
0: 我自己来。
2: 哎，
5: 好，好，好，好。哎，吃菜，来来，
2: 好的，
5: 嗯。哎，怎么样？来来来，来来，喝喝，来来喝喝喝。
2: 这菜不错吧？
5: 哎，还可以。
2: 好久没见了。
5: 哎呀，来来来，来吃吃吃吃，来来，
2: 留着点啊。
5: 那好嘞。嗯，来，再喝一杯。

0: 大哥，你今生今世给我的，且终身难忘。我知道你心里不好过，这都是我的错。几年前，逃荒到这里，全凭恩义兄弟照顾，你们俩都是我的恩人。后来从军回来的人都说，你被府后为金人所杀。 我和恩义兄弟闻听以后，都万分悲痛。我们为你烧香，超度你七七四十九天呢。后来我帮他干活，闲话也多，于是就嫁给了他。这件事是我对不起你，可我没有办法呀。
1: 刚才大师傅教我，临别时喝一次对饮交杯酒，算是妾身送大哥重登好前程。来，我先敬。
2: 慢，且慢。
1: 你二人今天是喝对饮交杯酒啊？既然是喝对饮交杯酒嘛，就应该你喝他的，他喝你这一杯。
2: 不，大师傅，这个杯子大，他酒量不行，还是让我喝吧。
1: 不，应该让他喝这一杯。
2: 我先把它喝了吧。
1: 嗯。
2: 娘子，你自己保重，保重。好，酒量啊！
0: 吴郎，师傅他怎么了？
2: 哎，不要紧。
0: 吴郎。

0: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想不开呗。
0: 我吴大哥不是那种想不开的人，如果不是他施舍银子给我，我根本就见不到我娘。
1: 你还不信？告诉你吧，我陪他到这里来寻妻，结果呢，他老婆改嫁了别人了。
0: 嫁了别人？
1: 哎呦，他这一时想不通哦，心里呀、啊、痛苦得不得了，结果呢，半夜里想去杀人，又自杀。可是呢，又想啊，哈，请他老婆喝酒，结果呢，自己在酒里下了药，停尸了。你看，
0: 师父，你为什么不救他呢？
1: 哎呀，净说傻话。
0: 师父，你救救他吧。
1: 不行的，因为他用了我的宝贝啊，那可是太上老君的仙丹呐、啊，那活人变死，那我有什么办法？
0: 通仙丹我也有一粒，不是可以让死人变活吗？
1: 姑娘啊，那可是你的宝贝啊，你留着要派大用场的嘞。
0: 吴大哥助我寻母，恩重如山，我一定要救他的。
1: 那你真舍得？那行，那你看着办吧，我和尚管不了了。
0: 师父，你救救他吧，师父。
1: 好好好好好，姑娘你一片真情啊，那就试试看吧。给他用了。用了。

0: 起来起来啊，姑娘一片诚意啊，要把你救活，下去，这就行了啊，躺下。哄嘛你嘛你哄。
1: 师父。
0: 哦。你看看这是谁呀？
1: 黄莲姑娘。
2: 吴大哥。
1: 我这是。
2: 师父，吴大哥已经想通了。
0: 哦，他想通了，那好啊。
2: 他要跟我去余姚，您说好吗？
0: 这还有什么好不好的呢？只要你高兴就行呗。我看呐，你们余姚县要多出一个倒插门的女婿嘞。
2: 师傅，你怎么也逗我？我还要跟你修行呢。哦，
1: 黄莲姑娘，说什么修行呢？
2: 我在说要跟师父修行一辈子啊。哦，
0: 修行不靠师父，要靠自己。我早已看出你们二人有缘嘞。你们现在已经认清了无缘之情不可强求的道理呀。好，贫僧啊，去了。
1: 哎，师父，你真的不要我们了？
0: 哎，我是无牵无挂上路啊。
1: 哎，师父，师父，哎，
0: 有缘自会来相会嘛。你看看，你那个有缘变无缘，无缘又成有缘，无缘有缘皆是缘呐。

头上一

0: 钱呐，您
1: 抢抢枪了啊！抢枪哎，
2: 金子喽！
1: 哎，买枪吧，我的枪无坚不摧啊！来来来，买枪。

0: 是人。
1: 哎，怎么样？这是前朝大书法家怀素和尚的真迹呀、啊，这可是真品啊！你们看看，
2: 这个字可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你仔细看看嘛。哎呀，
2: 比我卖的差远了。
1: 啊，这怎么会差呢？
3: 就是啊，
2: 我晓得你们生财之道。
1: 什么？你知道？
2: 你呀，真的嘛当假的收，假的嘛当真的卖。
4: 哎，这
0: 大大。
2: 来，王
5: 麦克。挂了！
6: 哎，银双鱼啊，保平安送吉祥的银双鱼啊！来，看看啊！
0: 这个镯子啊，
6: 你要这个镯子？啊，
0: 不，我看看。
6: 你到底买不买啊？啊，
0: 不，我看看。
6: 走吧啊！
7: 先生，买下这可怜的孩子吧。大娘，可怜可怜我们吧，买下这孩子，求求你了。
8: 怎么，这孩子卖呀？啊。啊，哎，好一个瘦马呀！哎，多少钱呢？
7: 啊，就给五两银子吧。
8: 哎呦，哪里值五两银子呀？啊，哼，我看呐，一吊钱。
7: 哎呀，大娘，哎，
8: 一吊钱我就买下了
7: 吧，救救我们，救救这孩子！
8: 慢着，一吊钱，
9: 这女孩我买呢。
8: 哟，这不是听箫馆的一品红姑娘吗？怎么跟老娘抢饭吃来了？
9: 不敢和大娘作对，奴家只是听她口音是乡亲，想买了做个使唤丫头。
8: 你
9: 这点钱给大娘买果子吃，这女孩子让给我了吧？
8: 看姑娘面上，我让你了。哎，走，咱们回去。哎，
10: 我们走。
9: 大娘，
7: 多谢
9: 你把女儿卖给他，
7: 多谢
9: 就是把她推进火坑了。哎，
7: 姑娘，我们也是没办法呀。我们从淮河北逃难来这里投亲，人没找到，身无分文，已经饿了3天了。不卖了她，就只有饿死了呀。
9: 我老家也是在淮北。哦，银子，大娘，我这里有20两银子。足够你们用了，赶快上路吧！啊，
7: 我这是捧上活菩萨了，快给女菩萨磕头啊！
9: 快起来吧！
7: 啊，姑娘，刚才那个婆子说要买我女儿做什么瘦马？什么叫瘦马呀？
9: 瘦马就是小女孩，养到15岁，就
7: 怎么
9: 就接客啊？
7: 原来买去当妓女啊！多亏遇见女菩萨相救啊！多谢女菩萨，
9: 别，多起来吧，
7: 菩萨呀！
9: 快走吧，
7: 谢谢了。
11: 卖橘子了，
2: 姑娘，你救人脱离苦难，功德无量啊！阿弥陀佛，
9: 阿弥陀佛。

0: 你们姐弟三个。
1: 对呀、啊，
0: 一个大姐啊，
1: 是啊，
0: 她排行老二，
1: 没错啊。
0: 下面还有个弟弟，嗯、
1: 啊，呀，真准呐、啊！
0: 你15岁的时候，你们家有个大喜事儿，
1: 哎，没错，没错，没错。哎呀，哎呀，真灵啊！
0: 你老爹过50大寿吧？哎
1: 呀，真灵、啊，真灵啊！对对对对，对了，我也看出来了，
0: 看出来了，看出来了。哎、
1: 你爹是50了、哎，我还知道他是谁呢。哎、你爹就是他呀！
2: 哎，这儿子儿
1: 子呀，就有呀。啊，不卖不卖，
3: 便宜点啊！
1: 不卖不卖啊！
4: 不要买，
3: 不要了，不买
4: 了，走吧走吧。
5: 小娘子怎么样？
6: 这是什么？
5: 啊，这叫银双鱼，挂在身上保你平安呐！啊，上至王公老爷，下至贩夫走卒，都买过在下的吉祥鱼啊！小娘子怎么样？买。

0: 个吧。
1: 多少钱？
2: 这种一两银子。
1: 这个呢？
2: 这个那要50两啊。
1: 常言道，杀得了穷人才做得了富人，我今天算见到了。
2: 在下怎敢哄骗小娘子啊。你看呐，这种鱼眼用的是波斯红宝石啊。你看这图案多好啊。
1: 太贵了。
2: 好，就看在小娘子的面上，这一只啊便宜你了啊，你就给25两吧，怎么样啊？
3: 你可要看真呐，别让鱼目当猪混呐。
2: 去那边去。小娘子怎么样啊？
3: 真会做买卖。我看顶多值2两。
2: 那就8两怎么样？
1: 3两。
2: 5两不二价啊。小娘子啊，你可不知道啊，这个吉祥鱼啊可有个用处。你瞧，它可是空心的啊，用纸啊写下你的心愿放在里面，小娘子啊你挂在身上啊，保你吉祥啊，怎么样啊？
1: 那好，就5两吧。
2: 好，那可是再便宜也不过的啦。你等一下啊。小娘子啊，我这儿有纸笔，你想写点什么啊？写上郎君金榜题名，是不是啊？那就写观音送子。
3: 姑娘的心事我和尚知道。
2: 去，你这和尚又来搅什么呢？
3: 我就是要搅和。我来给他写。我来给你写啊。
2: 小娘子啊，你怎么让这个疯和尚帮你写呢？他岂能知你的心事啊？
1: 他既说知我心事，且看他写来吧。
3: 你看什么？姑娘请看。
1: 师父真知我心事，多谢师父了。
3: 收好。给他收好了。
1: 麻烦你给我装好。
2: 好。
1: 想不到师父写的一手好字啊。
3: 不忘经来，书法大家就是两个和尚。
1: 两个和尚？一个是唐朝的怀素和尚。还有一个是谁呢？
3: 还有一个就是在下我这个和尚啊。
2: 小娘子啊，封好了啊。
1: 给他银2。
2: 多谢。
3: 姑娘啊，空心便失信，失信空心，空心失信，姑娘难得一片好心呐。站住啊！
2: 这干什么？这是，
3: 也试试这带宝石的银双玉给我，行不行啊？
2: 去！你这和尚，许愿找菩萨去，你要这吉祥鱼做啥呀？
3: 我和尚也有朋友啊，把一些不能告诉别人的话装在里头送给人家去啊。
2: 走。
3: 好，不施舍也行，那我拿钱买。
2: 买？你出得起银子吗？你这个穷和尚。
3: 失恋了不是？不要以貌取人。这样，我们打个赌，我要拿得出钱来，你怎么样？
2: 那我这摊上的东西，随你挑选。
3: 好，怎么样？一言为定啊。
2: 就看你拿得出银子吧。开玩笑。
3: 你看我有没有钱？看我有没有钱。你看我有没有钱。这个里头都是钱。
2: 走吧。
3: 信不信？怎么样，是真是假呀？拿嘴咬咬看看是真是假。说话要算话哦。怎么样？
2: 那你看着办吧。
3: 你这个摊上面我什么东西都不要。
2: 那你？
3: 我要你这个里头的。

0: 就要这个里头，就要这个，就要这个。
1: 师傅，这个银霜鱼是人家定做的。
2: 不行不行，我就要这个。不行不行，我走了。
1: 大师傅发发慈悲啊，这只银霜鱼实在是不能出手啊，否则小的失去了信誉，生意可就断了呀。哎呦，
2: 你还要信誉啊？
1: 这样吧，你看，这只银霜鱼就送给大师傅，分文不取，怎么样啊？
2: 好了，这样，可怜可怜你，放过你这一回吧。下次要小心哦。要小心哦。
1: 谢谢，多谢师傅，多谢。哎呦，你来了。
3: 记住，明天我还在桥头摆摊儿，啊，你走好。
1: 老爷，您回来了。
4: 嗯。
1: 老爷，
4: 下去。
1: 是。

0: 进去玩玩啊，到里边玩玩去。
1: 怎么总也不
0: 来看你啊？
2: 妹妹，将军他怎么这么多天都没来看你？莫非是他变心了？
3: 不会的，有道是自古英雄爱美人嘛。
2: 姐姐倒不如说是自古红颜多薄命呢。对我们这种人，你就知道将军他不是逢场作戏吗？
3: 哎呀，不会吧，你不知道将军平日对韵兰可好了，还给韵兰不少首饰呢。
2: 首饰？首饰有什么稀奇的？最难得的是真心。
4: 哎呀，好了好了，今儿个不玩了。你身体不舒服，还是早点睡觉吧。明儿个再来。
5: 是。
4: 韵兰妹妹，我们先走了啊。
3: 走了。

0: 将军您走好。
1: 将军。
0: 啊，我来，我来。哟，谁来了？
1: 哎，去去去去去去去。
2: 下棋呢？谁赢了？我们来一盘。
1: 哎。

来。人生如

0: 梦飘忽东西，这次到淮河前线巡查，站在驿馆窗前，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1: 想什么？
0: 我在想你呀。
1: 我才不信呢。
0: 不信？这
1: 你若心里有我，为何不赎我出去？
0: 哎呀，我的小亲姐，我迟早要赎你出去的呀。
1: 奴家不稀罕什么高官厚禄，奴家只要一片真心。
0: 我的真心难道你还不清楚吗？
1: 哎，原来将军也喜欢这个。
0: 哦，你干什么？
1: 奴家只是喜欢这只吉祥鱼罢了。将军何不把它赏赐给奴家，也算替奴家赐福吉祥啊。
0: 那可不行。哎，你要这只吉祥鱼干什么？
1: 这吉祥鱼里藏的心愿，难道将军也不能告诉奴家吗？
0: 心愿？对对对对，我迟早会告诉你的。韵兰，
1: 将军多日未来，何不听听奴家为你填的一曲新词？
0: 是吗？那太好了，还像我们以前那样，我来吹，你来唱。
1: 哎。

哎呀，人生啊，到处是西游。哪一台真，哪一台假呢？我和尚就看一个热闹吧。

0: 你怎么了？
1: 玉兰，你怎么起来了？
0: 你没事吧？
1: 天亮了。没什么，我刚才做了个噩梦。
0: 嗨，看你

0: 哎，摊主。
1: 您来了。
0: 我上次买的这个鱼尾巴没弄好，线条又呆板，
1: 怎么了？
0: 我不喜欢，你给我换一个。
1: 换呐？
0: 不换就退钱。
1: 好好，换，我给你换啊。你看，这个怎么样啊？
0: 好，
1: 走好，
0: 好，
1: 走好。
2: 哎呀，老板呐，我这里有银刷鱼要换一换。
1: 卖完了，卖完了，走吧，走吧，
2: 怎么会卖完了呢？哎，那你怀里那一只呢？
1: 这只是坏的。你要它干什么？
2: 哎呀，我要它们可以装地图之类的呀。我和尚云游四方，有一个图嘛，可以找找路啊。
1: 我看你这和尚也走不了多远了。
2: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呢？那咱们就走着瞧吧。
1: 走着瞧。
3: 听着，你们二人带着他星夜骑马北上，亲手交给杜元帅大人。
4: 是。
3: 军国机密如有差池，立即斩首，明白吗？
4: 明白。
3: 好，上路吧。
4: 是。
5: 宋兵联合布防，可有何举动啊？
6: 近来守军调动频繁，倒不足虑，只是南岸地形复杂，堪忧啊。
5: 那么一定要严密注视南岸的兵马调动，只等谍报一到，我葫芦大军一齐进兵。
6: 嘿。

0: 大帅，此处是打开淮南的一把钥匙啊！我要立即挥师南下，饮马西湖。这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啊！脱离苦海，走出风尘。嘿！你们在干什么？干什么？大帅。 此事关系重大，我看还是我亲自去一趟吧。好，那就永劳军师速去速回，小心行事。哎，奇怪，怎么会这样？啊，军师！哎呀，不知军师亲临啊！哼，大帅为此事非常恼火啊！要你们南下收集军情谍报。
1: 你泡娼妓，泡昏了头了。这，把什么相好女人送的吉祥鱼，当成了谍报送给大帅。嗯，什么？什么？
0: 你看看，
1: 小人该死，小人该死。如小人一看，啊，小人当初疏忽了，这鱼眼是水晶的。
0: 是被那妓女苏玉兰买去的，莫非是取错了？此话当真？不敢说谎啊！你们二人速去打探苏玉兰的情况。
2: 是，我们去会会将军。
1: 哎，
0: 走。
1: 啊！
2: 哎。 大帅不是说过，叫你们不要直接来和我接触吗？你们这里，
3: 将军，
1: 事关重大，
2: 上茶。
0: 不必了，我们还是来谈一谈银霜鱼的事吧。

0: 不是给你们送过去了吗？你们，哼哼哼哼，想耍我们？想耍我们？哎，你确实记得一品红买过这只银双鱼吗？
1: 千真万确，而且此鱼我只卖出这一只啊！哦，那天夜里，一品红确实伺候过本官。莫非被这贱人调包了？什么？哎，啊，你，
2: 将军不要多心。
0: 他是说，对付那个娼妓，那也不能杀。哦，还是抓活的。对，先抓活的。现在追回那只银双鱼才是第一要事，然后我们再杀。哎，我们假冒一家富商，到天霄馆包下一品红，以游瘦西湖之名将他抓起来，怎么样？
2: 嗯，不可。如果一品红是见财起意，那么追回失窃之物，我们不必出面；如果他是官府安置的眼线，那我们动手岂不是自投罗网吗？那您的意思是？<笑>我的意思是，由将军把他接进府来。反正你们大宋的高官风流韵事。
3: 是司空见惯的，不会惹人起疑呀。这，哎，这和尚也想到这儿来风流快活。地下馆呢？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
1: 和尚，那别出化缘去。
2: 和尚，
4: 和尚不是来化缘的，我是来看看。
1: 看看，到外面去看叫花子去。你知道这什么地方呀？啊，
4: 这是什么地方？这不是听箫馆吗？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还是我和尚吹箫，你们听吧。
1: 和尚还吹箫呢？
2: 吹嘛！
1: 哎呀，都反了！
5: 怎么真是？
6: 箫都拿反了。
7: 这吹起来
1: 呀，
7: 真好听！
1: 这不是这么吹呀？好了好了，别在这搅和了。
4: 哎呀，你看这个也能吹响。
8: 这也能吹
1: 呀、啊！
2: 能吹
1: 呀、啊！真好玩！够了够了，这里是堂子，是玩的地方。
4: 是玩的地方，我和尚也可以玩玩啊！
1: 真好玩！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里是花钱找姐们玩的地方，你有钱吗？
4: 哎呦，看来你是只认得钱哦。哎呀，
9: 那你有钱
10: 有钱
11: 拿出来呀，看呀。
4: 我和尚有的是
12: 钱。
4: 不行，钱。
1: 拿出来呀，干嘛呀？在哪儿啊？
5: 在哪儿啊？
1: 没有吧？
5: 没有啊。
4: 你看看，
5: 拿不出来了吧？
4: 你看看，你呀、啊，不行！
1: 点我？
4: 不行。
1: 那我呢？
4: 你也不行。
1: 点我？
4: 不行不行，我都不要。
5: 哎呀，
4: 我都不要。
5: 真是啊，
4: 没钱。我要点你们的一品红。
1: 啊，一文钱点一品红啊！
11: 真笑死人了！
1: 你这样子也要点一品红？
5: 就是。
4: 那怎么？你把它交出来，你看看行不行？
1: 妈妈，那你就去把他叫出来。
5: 就是
1: 一品红，有个和尚找你，你见不见呢？是师傅啊，快进屋里坐。哎，你怎么回事啊？
11: 是呀，
1: 师傅是我请来算命测字的。
5: 哦，是算

0: 怎么样？
1: 那快进快出，一会儿有钱的主子来了，看见你这和尚，非砸落听销馆的招牌不可。
0: 哎呦，砸不了，要砸了你听销馆那第一都要关门喽。
1: 奇怪，
2: 这和尚，
3: 这和尚，这和
4: 尚。师傅，请进。师傅，请坐。
0: 哎呀，姑娘的房间好高雅哟。这是姑娘所画。
4: 正是。
0: 哎呀，用笔细致，功力不凡呐。
4: 师父夸奖。
0: 一副忠厚相，可是不像。
4: 不像？为什么？难道师父见过他？
0: 画虎画皮难画骨，画人画面难画心哦。我看这儿不像。
4: 你是说？
0: 贫僧给你添上一笔，就是这儿。
4: 师父，你。
0: 姑娘啊，不要生气。他的心思啊，不是在那银霜鱼里头吗？
4: 银霜鱼？
0: 怎么，姑娘还没有打开看过？
4: 奴家手镯，请师父代劳。
0: 哎呀，这个才是他的心意之所在呀。
4: 师父，这
0: 这不是淮河沿线宋军布防图吗？这可是宋军的军事机密呀，本应送到金人之手，却阴错阳差的到了姑娘手里了。哎呀呀呀，姑娘啊，我看你是坏了人家的好事喽。
4: 旭郎身负守备军纪之职，怎会是敌兵的奸细？不会的，
0: 这位将军现在正派人在外头伺候着你，等着要抓你呢。我看事情紧急，姑娘还是暂避一时为好，贫僧告辞了。
4: 师父要去哪里？
0: 贫僧在门东城隍庙起身。
5: 参见大人。
6: 有情况吗？
5: 没有，没有。
6: 一品红有没有出去？
5: 没有，
7: 没有。
6: 好，只要他在就好。守备大人之命，将一品红秘密抓到守备府，不能出任何差错。你们守在门口，千万别让他跑掉，知道吗？
5: 是的。
6: 走。
0: 哎呀，这位爷呀，幸会幸会呀，不得了不得了啊！哎呀，你要交大运了，好啊。
4: 月兰妹妹，快开门呐！快，快点收拾！
8: 什么？
4: 将军他派人来抓你来了？
8: 不会吧？
4: 哎呀，这是我亲耳听到的，他们要置你于死地呀！
8: 春桃，我实在想不通。
4: 哎呀，现在不是想的时候，快，再迟就来不及了。
8: 可是这儿怎么办呢？
4: 这有我呢，快收拾收拾。
0: 我看你今年27岁了，
5: 对，
0: 子年出生之人，对不对？
5: 对对对。啊，
0: 好，我看看啊，哎呀，马上要交运了，
5: 交运，
0: 不得了，要升官，又发财，而且是发大财呀！哎呀呀，这个财，而且不费力气，马上就发。今天就在这个地方。
5: 你滚开，胡说八道！

0: 真是！进去，搜，在这儿呢，带走。啊！你们这些没用的东西，怎么能叫一个弱女子跑掉了呢？一定是你们露出了马脚，
1: 两他也跑不出扬州城。
0: 怕只怕他把东西送到府衙去，那我们就一切都完蛋了。哎，哼，哎，对了，我们何不来个先入为主呢？你那个状子先送到府衙去，就说守备府被盗。
2: 叫府衙派人搜捕苏一兰。
3: 是。
4: 快！
2: 你到这边，你到这边，你到这边。
4: 前面开开，
2: 跟着，
4: 跟着，
2: 跟着，
4: 跟着。
2: 喂，
4: 跟着，喂，
2: 来，我前面去。来，这个箱子带两个。
4: 那边，
2: 那边箱子，床上也堵好。

0: 亮怎么了？
1: 救我！啊！他们在追我，
0: 追你，
1: 让我躲一躲吧。
0: 不，那藏哪儿呢？你看这，那这
1: 不行。
0: 不行，藏那儿。
1: 也不行。
0: 这。
1: 还是不行呀。
0: 来，上来。哎呀，不行，不躲。
1: 师父怎么办呢？
0: 来，你先暂时当一回城隍奶奶吧。来，蒙上，好，别动啊。来，坐下。
2: 快点，进来看。哎，臭和尚，有没有看见一个女子啊？
0: 哎，你们真是找女子怎么找到我和尚头上来了呢？
2: 我们看着她进来的，不找你找谁呀？
3: 那就是，
0: 那你找。
4: 找。走。
2: 你看着她进来的吗？
5: 大哥，没有啊，这怎么回事？
2: 没有啊，
0: 怎么会有呢？
5: 等等，
0: 走吧。哎呀，
2: 有香味儿，
5: 好像是女子身上的那个香香味儿。哎，
2: 大哥，是女子香味
0: 儿。你们是说有脂粉香气啊？哎呀，这爱美之心嘛，人皆有之啊。我和尚，你看，就擦了一点，你看。哦，对，我这还有，还有更好的呢。你看这叫回春养颜露，你试试。你来一点，怎么样？没擦过，你看外行。
5: 哎呀，走吧。
2: 不对呀，不是明明看见他走进来的吗？
5: 是啊。
2: 那好像动了。去看看。
0: 别动。今天呢，是城隍爷爷和城隍奶奶喜庆的日子啊。你们不请自到，他生气了，这气得发抖啊。
2: 你净胡扯，你敢骗我。
0: 你看，哎呀，都把他不得气成什么样了。
2: 闹什么鬼呀、不要胡说八道啊，我看看。
0: 你看，这是新素的，你看还没干呢，你看还没干呢。你看这活了吧。你看新素的呀。
5: 大哥，
2: 我看啊，
0: 是新素的啊。你看，
5: 哎呦，
0: 你看，
5: 大哥，
0: 不得了，哎呀，惊动神灵了，
5: 好，
0: 你们现实报，哎呀，
5: 不行啊，
0: 哎呀，快走，
5: 不行啊，
0: 快走，赶紧走，
5: 这个成。

0: 我奶奶头部盖着，我们没看到她的脸呀。
1: 是啊，
0: 看，
2: 这个脸可不能随便看。你要想看，在我们这个地方，城隍奶奶的脸谁要看的话，如果是好人呢，他就延年益寿。如果是坏人呢，那就立遭报应，天打五雷轰啊。你们做过坏事没有？
0: 没有。
2: 你做过没有？
1: 没有。
2: 哦，没有做过坏事啊。你们想看，那就看吧。
3: 那看。
0: 你上。哎，大哥，你去看。
2: 你看，娘娘贤弟，快走！
4: 娘娘饶命！
2: 还不快滚呢？
4: 快跑！
5: 师父，吓死我了！
2: 哎呀，好姑娘啊，你真是有勇有谋啊！快下来！哎呀，此处不是久留之地，快到井边了，洗干净脸，我们一起上路。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你为什么不看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2: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3: 搞定。
1: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4: 黄河鱼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鱼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5: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6: 我只想不让轩子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轩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7: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轩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8: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9: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8: 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10: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11: 认清赌注，让宣纸跟你一起。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凝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宁夏开展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
1: 宁夏大力实施塞上江南和美乡村工程，塞上大地在绿色发展道路上跑出乡村全面振兴加速度；
0: 第11届全国蔬菜销售商走进宁夏活动在吴中市启动；
1: 宁夏出台首部城市更新地方标准。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13号至15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凝率执法检查组来宁，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实施情况进行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先后赴银川、石嘴山、吴中等地的职业院校企业产教融合创新实践基地，检查职业教育法实施和我区职业教育发展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自治区人民政府实施职业教育法情况汇报。
2: 铁凝指出，党的18大以来，宁夏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

0: 落实党中央关于职业教育的决策部署，深入实施职业教育法，通过一系列行动举措，着力打造西部职业教育高地。宁夏职业教育体系层次完整，纵向贯通，横向融通，将院校办在产业园区，专业建在产业链上，建成西部地区较大职教园区，形成特色产业职教布局，在服务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希望宁夏结合地方实际，积极探索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好、处理好存在的问题，提出新思路，贡献新经验，依法推动职业教育工作取得新进展，迈上新台阶。铁凝强调，发展高质量职业教育既是支撑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也是应对技术变革、促进就业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关键举措。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充分认识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战略意义，切实保障党中央关于职业教育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实落地。要深刻理解和把握新形势新任务，抓住影响法律实施的关键问题，深入研究对症下药，主动谋划前瞻布局，推动职业教育法全面有效贯彻实施。要树立科学的人才观、成才观、教育观，优化职业教育发展环境，扭转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社会偏见，将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这一法律规定落到实处。要服务国家战略，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需求，推动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协同发展，以产教融合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要应对城镇化进程和人口规模结构变化，一体发展统筹好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资源，优化职业教育办学格局，提高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在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中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主任委员骆树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谷晓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委员李威，全国人大代表抗德之、邵志刚等参加执法检查，自治区有关领导参加相关活动。
1: 宁夏把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大力实施塞上江南河美乡村工程。如今从产业兴旺的田野到游人如织的乡村，塞上大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在绿色发展道路上跑出乡村全面振兴加速度。
2: 走进银川市金凤区润丰村，干净整洁的巷道，独具特色的围墙，错落有致的房屋，一幅崭新的乡村画卷映入眼帘。这个移民新村立足近郊区位优势，接连盘活22套闲置民居，打造独具特色的润丰宿集，让沉睡的资源变成了吸引游客的流量密码。
3: 第一感觉是很惬意，然后第二感觉是这个环境非常的干净整洁，然后特别适合就是年轻人过来打卡呀。
4: 我们通过导致部引领引进文旅企业组织活动，以及我们导致部扶持我们农户自主创业等形式发展我们的乡村文旅产业，带动我们润丰村村民稳定就业达40余人。
2: 从靠土地谋生的移民村到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润丰村因美丽经济华丽转身的故事，成为千万工程推进中宁夏无数乡村蝶变的缩影。 据了解，目前全区已建成和美乡村样板村300多个，全国文明村镇达到84个。乡村美还要产业兴。这几天，青铜峡市叶盛镇盛庄村近60亩黄花菜迎来盛花期，连片的黄花菜地里，村民们正在熟练采摘花苞。据了解，在40天的采摘期里，这个基地平均每天能吸纳50位村民就近务工，人均增收约3000元。

0: 每天能救个一多斤，一斤，可以说那五公把家里面可以操心。
1: 从2019年试种至今，盛庄村通过党支部牵头加合作社经营加农户参与的模式，打通了黄花菜种植、采摘到晾晒烘干的初加工环节。黄花菜毛收入已从初期的6万余元增长到42万余元。如今，村里又盘算着精加工，进一步延长产业链，让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
2: 我们从2位伯子初步想法，寻找合作方，把我们黄花菜自己进行包装销售，进一步提升我们这个黄花菜附加值，也能让更多群众参与进来，增加收入。
1: 产业有奔头，群众有甜头。伴随千万工程深化推进，全区乡村特色产业正遍地开花。数据显示，全区农民经营性收入40%以上来自特色产业，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996年的1400元左右增长到2025年的20000元以上，增长了13倍。十五五期间，宁夏将继续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持续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别，让共同富裕的步子迈得更稳，走得更实。
3: 7月15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围绕全区生物育种产业化发展情况，在银川市开展调研，出席自治区政协重点关切问题情况通报会并讲话。
1: 在宁夏农林科学院芦花台现代农业综合科研试验基地，调研组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品种展示、育种核心等区域，了解玉米生物育种进展情况。在枸杞科学研究所，调研组详细了解宁夏首个国家级枸杞工程技术研究平台运行情况，以及在枸杞种质资源研究、新品种选育等方面取得的成果。陈庸一行来到陈东升委员会客室，调研委员履职与本职工作、科技成果、农民产业三结合开展情况，鼓励委员深入开展服务为民活动，为农民送技术、送服务。通报会上，宁夏农科院科技厅、农业农村厅等部门负责人介绍我区生物育种工作情况，回应委员关切。6位专家学者立足各自领域生物育种研究情况现场交流，3位自治区政协委员就提升创新能力、夯实种业基础、深化合作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与会人员围绕重点关切问题协商议政。陈庸说，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我区资源禀赋，强化开放创新，推动重要农产品种源自主可控，培育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要坚持问题导向，针对生物育种自主创新能力薄弱、产业化规模偏小、社会发展氛围不浓等短板弱项深入研究，对症施策。要发挥政协优势，紧盯核心技术攻关、科研协同创新等关键领域精准建言，围绕种业振兴扶持政策、科研经费投入、知识产权保护等落实情况深化民主监督，聚焦种植农户极难筹判和产业发展制约瓶颈，搭建协商平台，积极链接优质资源，为推进我区生物育种产业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合力。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许宁主持会议并参加调研。
4: 7月14号至16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到固原市调研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做实做细各项工作，及时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泾原县金河源镇、大湾乡和西吉县镇湖乡，庄岩进村入户，实地查看地质灾害隐患点避险搬迁和统规自建项目进展情况。他说，地质灾害避险搬迁是一项为民造福的安居工程，要回应民生关切，严把项目建设质量关，接续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工作，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正值7下8上防汛期，固原市坝下有居民点的

水库占全区的71.5%。庄严结合地质灾害新增隐患点排查，来到沈家河、卧龙山、下寨水库，现场勘查汛期安全值守、救灾物资储备等情况。他强调，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强化查险排除和监测预警，全面提升应急应对能力，做到万无一失。调研中，庄严

0: 期推进各项任务，统筹兼顾，做好收官准备，未雨绸缪，防范潜在风险。要慎终如始，抓好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精耕细作，做好搬迁群众等重点人群帮扶工作，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1: 7月16号，第11届全国蔬菜销售商走进宁夏活动在吴中市启动。活动以产销对接、品牌赋能、产业共赢为核心，搭建宁夏特色农产品展示、交流、合作、交易平台，助力宁夏优势农产品畅销全国。
0: 本次活动由中国蔬菜协会、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指导，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吴中市人民政府主办，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业专家、蔬菜销售企业代表共谋合作发展。活动现场设置特色优势农产品巡展、品鉴交流专区，集中展示展销葡萄酒、牛奶、肉牛、滩羊、冷凉蔬菜等宁夏本土地标农产品。
2: 宁夏呢是处于一个黄金种植地段，然后北纬38度，它还有冷凉高海拔、冷干爽气候，昼夜温差大，还有黄河水资源的优质资源，能够种出口感蔬菜的必备的条件。
3: 高原的这种气候都比较适合做农业，这一块是我们做全国农业绕不开的一个产区。
0: 活动还同步开展了特色产业推介、招商需求发布等内容，举办产销合作集中签约仪式，现场落地基地共建、订单生产、产销合作等多项合作协议，共达成合作协议112项，签约金额11.4亿元。
4: 自治区住建厅、市场监管厅日前联合发布《城市更新实施规程》，这是我区首部城市更新领域推荐性地方标准，将于2026年8月7号起正式施行。
1: 规程明确，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实施，优先采用微改造模式，严禁大拆大建，严守安全、历史文化保护、风貌管控、生态环保4条底线，对老建筑、古民居落实应保尽保要求，守护老城原有格局。项目完工后，将持续开展运营评估，杜绝重建设轻管护问题。规程划定13项重点任务，全面覆盖老旧小区、城中村、市政设施、历史街区等改造内容，其中老旧小区改造将优先消除安全隐患，升级水电气路、消防安防等基础配套，同步推进适老化、无障碍改造，完善停车、垃圾分类等设施，鼓励加装电梯。针对资金难题，新规要求片区改造提前核算收支，通过项目打包、长短收益结合等方式平衡资金，保障项目良性运转，同时明确多元运营模式，通过社区自治、第三方托管等方式，做好改造后设施管护，破解改完无人管难题。此外，新规统筹管线、道路、绿化等关联工程同步施工，避免道路反复开挖，有效整治马路拉链乱象。
0: 7月15号，第16届亚洲葡萄酒质量大赛在青铜峡市鸽子山葡萄酒文旅小镇启幕。大赛打破单一品鉴传统模式，创新推行品质加市场加消费三维立体评审体系，组建110位由专业技术专家、资深经销商、核心消费者构成的多元评审团队进行评审。
5: 作为专家评委，我觉得我们要守住一个最基本的底线吧，就是我们选出来的有奖项的酒款不能有缺陷。
0: 本次大赛面向全球葡萄酒国酒开放征集500多款酒样，赛事期间同步发布我在青铜峡有棵葡萄藤认领计划，丰富葡萄酒文旅体验场景。
6: 那么通过这个比赛，就在很大程度上就推动了以青铜峡为代表的包括宁夏在内的很多的国产酒呢走向这个亚洲，走向世界。
0: 据了解，青铜峡产区酿酒葡萄种植面积达15.3万亩，集聚酒庄28家，葡萄酒产业综合产值达92亿元，已成为带动乡村振兴、推动文旅融合的特色支柱产业。
1: 7月15号，由国家广电总局宣传司、福建省委宣传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宁夏回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宁夏广

0: 广播电视台、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共同制作的《山海共潮生》闽宁协作30年融媒直播特别节目推出首场直播。
1: 我现在所在的闽宁绿电算力产业园，作为闽宁协作30周年的标杆算力项目，最近它是刚刚正式投入运行。
2: 我现在是在厦门航空运行控制中心，其实站在这里啊，已经能够感受到闽数凝算的强大威力了。
3: 本次直播节目创新联动模式，两地记者互换阵地，感受山海情深。通过闽数凝算，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实景演绎、林占西园林故事、特色产业发展等6大场景，带领观众深度感受闽宁协作30年历程里的时代巨变。
4: 从上来16岁住的鸡窝子，到一步一步的变化，土房子、楼房，开上了车，所以过现在的日子就是，感觉就是一个系上一个牵绳。
5: 闽宁的合作呀，一个重要的着眼点，就是不光关注产业的发展和经济收入的提高啊，而是同时关注经济、产业、民生、生态啊这几个领域的协同。这个对我们未来的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
3: 7月16号，大型原创工业题材话剧《大河奔腾》在宁东基地首演。该剧由宁夏工人文化宫与宁夏话剧院联合打造，以话剧艺术形式讲述了宁东基地从2003年奠基到现代煤化工崛起的发展历程和三代产业工人的奋斗经历。
6: 看到舞台上那些深夜加班、技术攻关的场景，就像看到我们自己。这部戏演到了我们产业工人的心坎里，特别真实，特别提气。
7: 我们这部剧也将陆续的在全区巡演，然后呢，把我们的宁东建设和发展的历程，让全区的广大职工群众都能够感受到、能听到，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
3: 7月15号，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在银川市粤彩城举办2026年宁夏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70余家区内外用人单位到场揽才，提供1800余个现代服务业、制造业等岗位。招聘会通过线下集中对接加政策直达服务模式，全力护航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1: 本次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将持续至10月，活动期间全区人社系统将积极联动，常态化开展岗位推送、追踪帮扶和精准用工对接，持续巩固人岗匹配成效，切实把促就业各项举措落到实处。
3: 宁夏科技发展战略和信息研究所、宁夏职业技术大学近日共同举办科技情报赋能产业创新发展专家服务活动。中科院、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等单位专家围绕科技文献检索利用、前沿情报分析等内容开展专题讲解。活动现场，双方还就合力搭建区域一体化高水平科技文献情报服务体系进行签约。
8: 说我们企业的一个研发的一个项目，或者研发的一个新技术，如果说有我们情报就是提前的一个预警，或者是提前的一个检索和分析，那对我们企业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资源的节约都是非常有利的。
9: 科技创新要创新，首先要有情报，要有新的讯息、新的这个资讯来支持。希望就是以宁夏职业技术大学为一个牵引啊，能够用更多的我们的情报服务的方法和手段，来高效地完成科技成果的转化。
10: 据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吴中市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陈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夏季高温，污水井、检查井里有毒有害气体易积聚，中毒窒息风险急剧上升，科学防范不容忽视。
3: 市政工程里的有限空间大致分4类：地下管网有污水管、检查井、电缆管沟、基坑沟槽，比如通风不畅的基坑沉井；设备容器，像消防水池、污水池、沉淀池；再有就是房屋密闭空间，例如电梯井、管道井、集水井。
11: 那么怎么辨别这些有限空间呢？

0: 大家要记住三个特征：空间受限，出入口狭窄，密闭封闭，空气对流差。易缺氧、易集聚有毒有害气体，还存在坍塌、淹溺的风险等。
1: 此外，有限空间作业有五个高风险环节，要特别当心。例如，老旧管网的碰头连接、地下车库坡道下部的三角区域、地下室喷涂防水、化粪池清淤，还有管道井、电梯井这类狭小空间。一旦发现人员被困，未经培训、未佩戴防护设备，严禁擅自下井施救。
0: 有限空间事故中，相当一部分是因为施救不当导致我们伤亡扩大。科学防范要牢记，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旁边呢还要有监护人。一旦发现我们现场作业人员被困，正确做法就是立即报警，启动医院，等待专业救援。
2: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7月15号，中卫西沙瓜城市推介会在银川万达广场举行。推介会通过视频展播、吃瓜争霸赛、品鉴抽奖等环节，让现场观众充分感受中卫西沙瓜的甘甜。活动现场15家会员企业当场认购西沙瓜378.75吨。本次推介将持续至7月22号，还将走进深圳、广州、上海等重点城市，助力中卫西沙瓜更好地融入全国市场。2026科技小学堂宁夏创新挑战营暨乡村科技教育研讨会在银川举办，来自我区26所乡村学校的近200名师生与甘肃、河北、云南、河南等地师生走进创新挑战营现场，将课堂中的科学知识设计制作成实践作品。科技小学堂是华为在公平优质教育领域实施的公益项目，目前项目已覆盖全国7个省份100多所乡村学校。
3: 暑假来临，家长要上班，孩子谁来带，怎么过才有意义？这道每年夏天都要摆在许多家庭面前的老问题，今年依然不例外。本台他山知识栏目今晚走进宁夏、上海、湖北，探寻破解暑期孩子看护难题的可行路径。节目将于今晚20:02在宁夏公共频道播出，敬请收看。
2: 7月16号，《山海匠心传》非遗共创展在宁夏美术馆启幕，30个特色非遗展位的300件作品和现场技艺展演，全景回顾两地同心协作、共建共进的发展历程。
3: 以匠心为桥，续闽宁深情。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展览，在非遗之美中感受山海情深。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

0: 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4: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5: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6: 叶青总督，
7: 让宣纸跟你一起，
8: 让宣纸跟你一起。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7月13号至15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宁率执法检查组来宁，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实施情况进行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先后赴银川、石嘴山、吴中等地的职业院校、企业产教融合创新实践基地，检查职业教育法实施和我区职业教育发展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自治区人民政府实施职业教育法情况汇报。宁夏把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大力实施塞上江南和美乡村工程。如今从产业兴旺的田野到游人如织的乡村，塞上大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在绿色发展路上跑出乡村全面振兴加速度。7月15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围绕全区生物育种产业化发展情况，在银川市开展调研，出席自治区政协重点关切问题情况通报会并讲话。7月14号至16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到固原市调研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连日来，银川市各地民生项目全速推进有序施工，通过提质提速、精工细建，持续完善城市功能，优化人居环境，切实把民生工程打造成民心工程。
3: 西夏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总建筑面积9万平方米，规划建设9栋住宅楼及地下车库、养老用房等设施，目前已有4栋楼封顶，剩余楼栋将于7月全部封顶。据了解，近年来西夏区实施了城中村改造及南北中部片区城市危旧房改造4个项目，涉及51个城市危旧房城中村片区、6388户居民。
4: 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时间节点，加快项目建设，努力把实事办实，好事办好，力争让群众早日搬进安心房、舒心房。
3: 同时，贺兰县再生水厂及配套管网工程也抢抓施工黄金期。据了解，该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大幅提升当地水污染治理能力，缓解城市缺水和内涝压力。在金凤区南部纬二路道路工程建设现场，也是一派繁忙景象。该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集水、照明及配套附属工程。
5: 力争在8月1日，完成本项目。本项目完工以后呢，也进一步畅通了周边道路，方便居民出行。
1: 中卫市夏粮收购工作目前正在有序进行。

0: 在宁夏农垦中卫储备库，满载新麦的车辆有序排队，签样、评级、过磅、卸粮、结算等环节高效顺畅。
1: 收购价格为1.29到1.35元每斤之间，于2026年7月7日开始。为确保农民顺利收粮，每天早开秤，晚关门，确保到库粮食及时收购入库。
0: 收购期间，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压实责任，足额保障仓容、资金、人力，提前公示收购政策与价格，稳定市场预期。同时强化执法监管，严查压级压价等违规行为，维护收购秩序。
2: 今年这个价格相对去年来说，今年是1.35块，比俺们县县中来说价格还好一点。
0: 中卫市夏粮收购自7月7号启动，6家收购企业、8个收购点全面开秤，价格稳定在每斤1.25至1.33元。今年小麦种植14.44万亩，预计产量3.04万吨，一等以上占比约60%，市场供应1.6万吨，购销总体平衡。
3: 眼下彭阳县红梅杏迎来集中成熟上市期，鲜果集中上市带来短期外销压力。加上前期对流天气影响，不少农户家果品相受损，达不到鲜果外销标准，存在滞销损耗风险。
0: 为化解鲜果保鲜周期短、销售渠道窄的难题，彭阳县城阳乡勾卷村盘活村内闲置烤盐烘干设施，联动本土企业宁夏彭鼎商贸有限公司，面向本村及周边各村敞开收购红梅杏，就地烘干制干，将品滞销的杏果转化为耐储存、销路广的杏干产品，从源头减少果农损失，筑牢群众稳定增收基础。
4: 通过省加工的模式，合法的销售渠道，有效降低了果农损失。
0: 截至7月12号，公司收购红梅杏54吨，就地制干的模式落地推进，既打通了滞销杏果转化增值通道，也为周边村民提供就近灵活就业岗位。
5: 我是勾圈村民，来自这切割杏子，天挣了170块钱，也好着呢。
6: 这方面最大程度减少果农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也能发挥连农带农的作用，让大家在家门口能有稳定就业收入。
3: 自今年4月份，2026年延池县农村适龄妇女宫颈癌、乳腺癌免费筛查工作启动以来，延池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精准落实农村适龄妇女免费两癌筛查惠民政策，以专业贴心的服务守护妇女健康。
0: 记者在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筛查现场看到，医护人员正在有序为前来筛查两癌的妇女进行登记、问诊及检查，讲解两癌防治知识，帮助妇女树立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的健康理念。目前已累计筛查4000余人，筛出高危病变25人，确诊宫颈癌3人、乳腺癌2人。下一步，延池县继续做好健康闭环管理，切实将惠民政策落到实处。
7: 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强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形成城市内涝。立交桥、桥洞、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宁夏应急管理部门提醒公众，牢记以下避险要点，科学应对，确保安全。
8: 驾车出行时，切记谨慎慢行，切勿盲目地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车辆一旦在积水中熄火呢，千万不要再次启动，应果断弃车撤离到高处，避免被控车内发生危险。
7: 此外，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9: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7月15号，我区百事牵线中医药文化惠民，暨石嘴山市第3届中医院文化系列活动在平罗启幕。

0: 通过这次活动，我了解到了许多中医的相关知识，然后体会到了中医的博大精深，
1: 现场品尝了中医茶艺。

0: 制作的艾灸锤等手工制作，现场氛围特别好，希望多多参与更多的合作。
1: 闽宁协作30年，从扶贫结对子到产业共赢，看看福建市民如何钟爱宁夏的农特优品。
2: 现在是在福建厦门的一个连锁超市，那在这样的超市呢，都会设有宁夏特色产品专区，像我手里的中宁的枸杞、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都在借助福建广阔的市场，实现从扶贫协作到产业共赢的华丽转身。
3: 应该说，宁夏的很多特色的农产品，也正是我们厦门民众所需求的吧。从2021年。到目前我们这边销售的总金额应该到3000万左右，这只是明星超市。那我们夏山集团内部的其他产业，包括一些工会福利的采购，在宁夏那边的采购金额应该将近8000来万。继续努力把这个宁夏的特色的产品引入到我们超市，引入到厦门市场。
4: 7月15号，中卫西沙瓜进驻凤城银川推介活动火热开展。活动现场氛围热烈，通过产销对接搭建购销桥梁，拓宽西沙瓜销售渠道，以消费助力特色农业发展。
5: 瓜中至尊宝，中卫西沙瓜带到的塞上江南凤城银川，今天就让我们以瓜为媒，共赴这场甜蜜之约。
6: 我觉得这天成功，吃南瓜
7: 了。加油！
1: 关注宁超的球迷们，不仅可以看球赛，还可以买相关文创产品了。咱们的宁超文创来了，赶紧看看。
8: 应该是
9: 新鲜出炉
8: 的，非常可爱，是我们宁夏的，应该是
9: 岩羊。
8: 岩羊作为、
9: 做了一个小吉祥物，布偶的吉祥物还在路上。
8: 水杉的
9: 队徽，
8: 是吧？
9: 我们做了8个队的队徽，
8: 小朋友的喜欢。这可能就像您说的，在我们的文创的集市周边会带来一波小的热潮，让大家感受本人是和宁超是有联系感的。这个可能是一个，虽然说是一个比较小的挂件，但是这种联系感其实也是拉近我们作为普通的球迷和宁超的一个距离的一个纽带啊。
4: 7月15号，2026年全球青年看宁夏主题活动探访团抵达中卫，首站走进沉默128沙漠复合型文旅项目。团队里不少人是第一次踏足沙漠，新奇与激动溢于言表。
10: 我对大漠的第一印象就是，王维的那句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以及泛舟烟的“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夜去无留意”。
1: 中卫重拳打击涉黄引流小卡片违法行为，一男子被行政拘留11日。警方提醒，看到这样打印的黄色小广告立马撕掉，拨打110。
11: 你面前的弃权这个证明纸，标签打印机啊、是不是你就是打印小广告用的这个东西？
12: 对，打印小广告的。
11: 打印这个黄色小广告用的这个东西。好，现在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依法对这弃权证明纸和这个标签打印机依法扣押，就这样呗。
1: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龙德县一年一度的夏收工作近日全面铺开，得益于良好的气候条件和精细化田间管护，今年当地小麦品质产量双提升。今年龙德县小麦种植面积达4万亩，各乡镇精准研判天气形势，科学统筹农机人力，合理调度收割力量，有序推进分片收割工作，全力保障夏粮丰收到手。银川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实施方案将于8月14号起正式施行。新规最大的变化是将过去按2小时、3小时整时段计费调整为以30分钟为最小计费单位，前30分钟继续免费且不计入计费时长，时短时停车费用明显下降，最低停车1小时仅需0.25元。今年截至6月底，固原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30.38万人，实现劳务收入41.68亿元，城镇新增就业4

0: 4530人，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1.29 亿元，其中帮扶车间以工代赈和冷粮蔬菜中药材种植等产业吸纳留守劳动力灵活就业12.89万人，占转移就业总数的42%左右。自治区侨联常委、中国阿拉伯国家青年创业员管委会主任、气候交易所指导委员会副主席邢继国近日斩获联合国多边气候合作与助力发展中国家杰出贡献奖。联合国颁奖词指出，邢继国持续为发展中国家输出气候金融技术支持与治理能力建设方案，有效填补全球气候治理信任赤字。彭阳县首届红梅性直播带货大赛近日正式开赛，60支参赛队伍、近100名本土新农人、返乡创业青年、村干部和本地网红主播同步开启直播，展开一场不看表演只看销量的2小时实战比拼。比赛共评出1等奖1名、2等奖3名、3等奖6名，分别获得5000元、3000元、1000元奖金。获奖选手将被纳入彭阳县电商人才库与助农重点合作主体。泾源县近日面向全县开展困难家庭高考毕业生信息摸排征集工作，申报共有3项。特别提醒，本次信息征集仅为泾源县开展困难高考学子摸底建档工作，只做信息统计，不等同于正式资助名额确定，不代表报名即可获得资助。最终确定的资助学生名单审核公示完毕后，工作人员会通过预留手机号逐一电话通知。近日经自治区知识产权局审核同意，宁夏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39名专利预审员被纳入自治区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技术调查官名录库，实行统一规范管理。自治区知识产权局将对名录库实施动态管理，定期开展入库人员履职成效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动态调整人员名单，确保技术调查官队伍专业能力与工作需求持续匹配。零五市近日组织开展玫瑰书香书香奉承女职工主题阅读活动暨女职工心理健康知识讲座，吸引全市各乡镇街道各系统及行业100余名女职工代表踊跃参与。活动现场邀请的专业心理咨询师围绕告别内耗赋能职场这一主题，深入剖析了职场女性精神内耗的成因，并现场传授了情绪管理与压力释放的实用技巧，赢得了女职工的认可。中宁县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近日举行揭牌仪式。中宁县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总建筑面积1400平方米，中心精心打造一站式询问、心理咨询、阅读休闲、应急住宿等多个特色功能科室，构建了急应急救助、权益保障、心理关爱、成长教育、教育培训、临时安置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7月15号下午，由中国联合航空公司直飞的 KN5789 航班平稳降落在银川河东国际机场，标志着银川至佛山的航线成功首航。该航线每日一班，14时从佛山起飞，17时5分抵达银川，经停50分钟后，于17时55分从银川起飞，于21时40分抵达佛山。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15号，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4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184天。买断式逆回购是指央行从大型商业银行等一级交易商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均连续4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15号起正式实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0: 7月15号，我们迎来入伏，中医讲入伏是养生关键时期。那么我们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了解。
1: 首先记住三伏养生五个小妙招：空调开26度，室内外温差别超8度，中午小憩半小时，赶走夏日困倦乏力；多喝热茶补充钾元素，赶走浑身疲惫；早晚抽1小时运动，适度出汗排除体内湿热；少量多次喝温水，每日饮水1500到1700毫升；饭前饭后可别猛灌水哦。下面这7个养生误区大家千万别踩，不要整天关窗吹空调，空气不流通，容易头晕犯困，嗓子干；不要让空调冷风直吹肩颈，很容易酸痛僵硬不舒服；不要总贪嘴吃冷饮，既伤肠胃还容易造成血压不稳；不要久坐不动不出汗，体内湿热排不出去，堆积伤身；不要硬扛着不午睡，会加重心脏和身体负担；不要顿顿只吃水果，营养太单一，免疫力会悄悄下降；不要满身大汗立马冲冷水澡，冷热刺激血管，隐患超多。全部记好，轻松舒服度过整个三伏天。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氏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盛夏之际来上一口西瓜，丰富的汁水，甜中微酸的味道充斥在口中，最是解暑。近期吴中市红四补的西瓜成熟上市，粉红的瓜瓤，绿油油的瓜田，令人心生喜欢。节目的最后我们去瓜田里看看。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在哪里？
1: 审判，
5: 你还有他在哪里？就在那里。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希拉穆伦河，一条被称作中华文明母亲河的温柔脉络。它从克什克腾旗奔涌而出，穿越广袤草原，将文明的种子播撒在每一片沃土。它见证了各民族在草原上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历史，也孕育了今天各民族共同富裕的美好图景。从红山文化到夏家店文化，从元代应昌路到今

天的克什克腾旗。这条河流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文明的兴衰与交融。克什克腾旗，大型安岭山脉与阴山山脉再次相遇，浑善达克沙地与科尔沁沙地再次交汇。2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包罗万象，被誉为内蒙古的缩影。近些年，克什克腾旗充分利用旅游资源，实施文旅融合加民族团结活动，推动民族团结和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互促共进。今天，让我们沿着希拉木伦河走进克什克腾旗，见证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生动实践。

清晨，天刚刚亮，克什克腾旗的牧民图雅就开始挤奶了。他要为几天后的奶食品比赛做几个爆款，

0: 萨如拉是图雅的妹妹，姐妹俩在希拉穆伦河畔各经营着一家奶食品工坊，效益都很不错。
1: 现在每天300斤牛奶，我们挤奶的母牛有将近10头。我们的奶食品通过快递能寄到全国各地，北京、上海、杭州都有。我们用课时课腾的乳汁滋养着各族人民，这是一份民族间的信任。

2025年8月20日，一年一度的克什克腾旗农民丰收节开始了。丰收节是各奶食品工坊切磋技艺、一较高下的最好平台，这一天也是各地游客过来品尝各种奶食品的绝佳机会。

元顺帝拓欢帖木儿迁都应昌，将宫廷乃石技艺播撒在这片土地。如今在克什克腾旗的乃石品工坊里，我们依然能看到这种文化的延续。一坛美酒半部民族交往史，一勺乃石半部民族交融史。在乃石品的制作中，各民族传统技术在这里融为一勺醇香，让56个民族的味蕾在同一滴乳汁中找到共同的甘甜。克什克腾旗现有乃石品非遗工坊42家，带动汉族、蒙古族、满族等八个民族就业1300余人，年产量达6万吨。

0: 当奶香随着希拉木伦河的晨风飘散在草原上，另一种深情的声音也在河畔悄然响起。这动听的声音已经在克什克腾大地回荡了将近半个世纪。它不是牧歌，却比牧歌更悠长；它不是史诗，却比史诗更润心。这是杨清华与草原的约定，是各民族情感在音乐中交融的和声。
1: 为什么说它是民乐呢？因为它是民间的乐器，所以简称叫民乐。
2: 哆来咪嗦拉，
1: 是六个吧？这就是一组。
0: 在京鹏镇，每天都会有几个喜欢音乐的或孩子或大人来到杨清华老师的家里求教，而杨清华老师从不吝啬。
1: 说起那个我和那个蒙古族的兄弟啊，那种情谊，还得从一首歌开始。嘎达美人，嘎达美人这首歌曲本身唱的是一首英雄歌曲，那颤音里裹着沙子的味儿，像刀子划过心窝。我当时受到这首歌曲的影响，我就想，这声音不该只留在毡房里。
0: 45年前，刚毕业的杨清华背着行囊走进牧区，从塞因白奴到阿古拉，从敬酒歌到祝寿词，他把蒙古语揉进血液，让400公里的牧道都成了课堂。
1: 教孩子弹三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是马背小学，走到哪儿有房子了，有孩子，我就开始教他们。我总说，这弦弹的不是调，是草原的筋骨。因为什么？孩子们没弹过三弦，但是在那个古老沧桑的音乐里，给我的感觉是，孩子们从那个三弦的音里弹出蒙古族的那种执着和爱。
0: 在38年的教学生涯里，杨清华的琴箱装着整个草原的魂，他把蒙古族的呼麦融进笛声，给汉族的民谣配上马头琴的悠扬。在杨清华的人生里，音乐成了最温柔的翻译官。
1: 我们在和那个蒙古族兄弟啊在一起演唱的时候，那是非常的自然，非常的自觉，因为我们在那个歌声里能够尽情表达我们对党和祖国的爱，我们就像那16子一样的兄弟姐妹的手能够握在一起，牵在一起，就能奏出最动听的中国音。
0: 当56个民族的音符在中华大地上共鸣，这就是最美的中国声。杨清华，这位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用音乐架起民族团结的桥梁，让各民族在和谐的旋律中共同成长。在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流淌着两条看不见的血脉，一条是滋养生命的稀有血型，一条是连接56个民族的温暖纽带。
3: 好久不见了，
4: 好久不见了，
3: 欢迎来我的牧场。
4: 早就想到你这个，你看一看。
3: 对，应该的，应该的。
4: 搞得这么好。
3: 对。